而近些年的美以伊冲突，让我们直观看到智能化战争的全新样貌。从钢铁机器到智能算法，战争形态的不断演进背后是人类对制胜之道的认知突破。本系列节目将以历史战力为经，技术哲学为纬，纵览战争形态的三次跃迁，探寻制胜背后的底层逻辑。我们今天的节目将会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今年是诺曼底登陆82周年，美英法多国纷纷举行纪念仪式。年近百岁的美国二战老兵亚瑟·罗斯首要公开朗读自己于1944年6月6号后不久写给家人的一封书信，书信内容重现了盟军登陆前后的真实情景，引发现场强烈共鸣。诺曼底登陆82周年纪念活动在法国拉开帷幕，首批车辆抵达，历史仿佛重现眼前。军用车队、老式吉普车和历史重演者齐聚盟军登陆战中最具标志性的地点之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共同缅怀为自由而战的勇士们的牺牲。6月6号，以二战真实历史为背景的战争题材影片《诺曼底72小时》正式上映。不同于以往聚焦滩头激战的战争大片，《诺曼底72小时》将镜头对准了登陆行动背后一场不为人知的隐形战役——气象博弈。影片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最后72小时为时间轴，讲述了气象学家如何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故事。2026年，美国国防部发布人工智能加速战略，提出了蜂群锻造、智能体网络、终结者代工厂等7大领跑项目。美国国防部要求前沿 AI 模型在公开发布后30天内部署到部队一线，用机密网络开始学习训练数据，打通各军兵种的数据壁垒，强制实施模块化软硬件开放系统架构，降低供应链风险，推动 AI 由嵌入式为主向 AI 主导的原生作战和装备体系重构转变。目前美国陆军正从多方面推进智能化建设，加快武器装备系统的智能化升级换代。一是淘汰部分过时的装备，美国陆军以不符合作战需求为由，取消、暂停或大幅削减悍马联合轻型战术车辆、 AH-64D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等多个传统采购项。二是加快对现有装备的智能升级改造，通过安装先进的传感器、通信设备和指控系统，提升自主态势感知和自主决策能力。三是继续推行美国陆军在2024年提出的接触转型模式，推动新型智能装备快速列装部队。在该模式下，防务承包商可以将新型无人机、先进的通信系统等新型智能装备融入到部队演训活动，由部队在野战条件下进行性能测试，并将测试结果反馈给陆军高层，以决定是否批量列装，进一步缩短了部队使用市场上最新技术的时间。同时，美国空军提出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推出智能化的六代机和协同作战自主无人机项目。美国海军推出无人自主幽灵舰队霸主计划，加快自主行动的无人水面舰艇和水下无人潜航器力量建设步伐。俄国防部26号发布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克里米亚、黑海、亚速海等10多个区域累计拦截击毁66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媒体称，这是过去一年来乌军发起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一天，乌克兰空军发布消息称，俄军动用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和无人机对基辅、波尔塔瓦州等地发动了打击。俄媒27号披露称，俄军首次投入新型的天竺葵2搜寻者攻击无人机，对苏梅州为乌军服务的多家企业实施打击，并切断相关设施供电。这款新型无人机配备光学组件、热成像仪和自导引系统，即便在目标刻意隐藏、对方电子战系统干扰的环境下，也能自主搜索识别目标。另据外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宣布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声称行动目标是迫使俄方结束战事。今年是诺曼底登陆82周年，回望这场机械化的巅峰战役，从当年诺曼底的钢铁攻坚，到如今各国加速推进军事智能化转型，从传统火力对抗到智能体系博弈，战争的作战模式、制胜规则早已发生颠覆性的变革。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五世深谈。通过诺曼底登陆这场传奇战役，破译机械化战争的制胜密码，探寻机械化战争对未来的启迪。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军事智能专家吴明熙、军事智能专家李明海、人机协同智能专家刘伟。
0: 首先欢迎各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战争首先是物质力量的较量，而先进科技从来都是推动战争形态演进的有效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机械化战争，双方大批科技人员投身于军事科技创新之中，掀起了一场生死时速的军事科技创新竞赛。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诺曼底登陆。
1: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之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伊朗德黑兰举行战时第一次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主要议题是关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德军在大西洋壁垒部署了约58个师，配备了大量的坦克、火炮和海岸防御工事，还在西线沿海部署了大量的雷达站，用来监测盟军的海上和空中动向。当时盟军的机械化装备规模远超德军，选择在诺曼底登陆，但这个登陆点一旦被德军识破，德军的机械化装甲部队就能迅速增援，凭借海岸攻势和装甲优势，把盟军的登陆部队挡在海上，甚至彻底歼灭。因此，盟军要想成功登陆，光靠钢铁的力量还不够，他们需要让德军误以为登陆点不在诺曼底，把机械化主力部队调走，为真正的登陆行动创造机会。而这个骗术就是机械化时代战争中经典的电子欺骗行动，代号卫士计划。
0: 在钢铁相互碰撞的机械化战场上，除了火力与机动的比拼，围绕信息展开的较量同样至关重要。盟军的卫士计划就是电子欺骗战术的典型实践。那么到底什么是电子欺骗？它又是如何在迷雾重重的战场上左右战局的？
2: 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经这样认为，就是所有的战争的依据的1/4元素都是由于不确定性所造成的。这种不确定性他称之为迷雾，而事实上所有的战争都是依靠对对手的不确定性的这种干扰来产生和使用的。另外呢，就是不确定性使得未来的战争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就造成了用计用谋的空间越来越大。实际上诺曼底登陆就是典型的一个使用不确定性和战争迷雾的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当中，首先呢，盟军在英国的东南部造了一支号称有几十万人组成的一个第一集团军群，而且为了使德国人相信，他们还特地任命了著名的战将巴顿将军作为这支部队的领导人。然后呢，他们造了大量的充气的坦克和一些假飞机，更有一些登陆艇啊，还有机场，还有一些这个军营等等，这样使德军呢、产生了这种迷惑。另外呢，为了使德军更相信这个造假行为，他们还使用了大量的假的电台进行干扰。德军侦察到这些电波和电子的一些欺骗方式以后啊，他们啊就采取了积极的一个响应的措施。他们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调到了加莱方向，对着这个造假的部队来进行这个对抗。而这个什么呢，把很多一些战斗力不强的步兵师和一些少量的装甲部队安排在了这个诺曼底方向。所以呢，这就形成了一个引真是假、造势欺骗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登陆诺曼底的前一天晚上，盟军首先出动了大量的电子干扰飞机，对德军在法国北部所有的雷达进行了全面干扰，让德军雷达屏幕瘫痪，导致德军无法监测到盟军的真实动向。盟军的轰炸机群在加莱方向投放了大量的金属箔条，导致德军雷达屏幕上显示出大量盟军轰炸机正在逼近加莱的假象。盟军还出动少量的小型舰艇，在加莱附近的海面上拖着特制的浮标，能够释放电子信号，模拟大型舰队的雷达反射信号。在空中，盟军战机模拟了空降部队的跳伞信号，让德军误以为盟军的登陆行动马上就要在加莱展开，同时试试空降作战，配合海上登陆。

0: 诺曼底海岸的炮声和爆炸声越来越激烈，俄军阵地上的预定目标几乎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就这样，六月七日整个白天，在盟军海空军绝对优势火力下，俄军无力发动决定性的大规模反击。
1: 诺曼底登陆是二战中极为关键的一次战役，对于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类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登陆战役，对于未来战争具有深刻启迪。那么这次战役体现了机械化战争的哪些典型特征？
2: 它典型的体现了机械化战争的显著特征啊！机械化战争呢，它是平台中心战，核心是动，它主要是基于就是说牛顿定律和经典物理学和社会化大生产来生产大量的机械化装备，来实施以物载人、以物食人。陆海空啊，它是一个松散的，主要靠人的指挥谋略来协调的一种模式。它的制胜机理就是以多吃少，以大吃小啊，以快制慢，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基本上体现了它的核心机理。它的决策主要还是以人为主。所以说由于我们在二战后期啊，在诺曼底这个时候，随着雷达通信的出现啊，它的谋略的欺骗啊，电子干扰欺骗，它这个余地就比较大。不像在现在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在大数据关联情况下，你有电子欺骗，那可能它通过图像来一下就给你印证了。
3: 机械化战争是人类战争心态演进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它发轫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鼎盛，并一直延续至二十世纪末信息化战争的曙光来临，作为工业文明在军事领域的集中体现，机械化战争彻底改变了自冷兵器时代以来延续数千年的战争面貌，建立起一套与工业生产方式高度契合的战争体系，其基本特征深刻反映了工业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结构特点。机械化战争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工业生产能力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因素。如农业时代战争依赖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不同，机械化战争的物质基础是大规模标准化的工业生产。一个国家的钢铁产量、能源产能、机械化制造能力和交通运输网络直接决定了其军队的装备水平、规模和持续作战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之所以能够最终战胜轴心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强大的工业生产力，其在战争期间生产的坦克、飞机、舰船数量超过了所有轴心国的总和。这种以工业产能为核心的战争逻辑，使得战争不再仅仅是军队之间的对抗，而是整个国家工业体系和综合国力的全面较量。
4: 战争的规模是不

0: 断的扩大，而且呢，伤亡的人数呢也急剧的上升。这就是这个机械化战争给人类带来很大的代价。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机械化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人、机械、装备和环境进行了融合。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啊，我们明显能看到很多的国家呢能够成百万的甚至上千万的组织军队来进行作战。在这个作战过程中啊，伤亡代价也越来越几何数的不断的增加，也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大家开始考虑怎样用战争法的方式或者人道主义的方式来限制战争的急剧的扩大和不断的增进，大家就开始准备制定一些法律来限制和规范。再后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不断的发展，产生了很多不匹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当中啊，很多国家呢，他就采取了一些方法，就是急剧的减少这种生产力的投入。除此之外呢，大家也看到了这种伤亡的代价呢，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这种影响。比如说在一战的时候，出现了伤亡的人数达到了1000万，受伤呢接近2000万，到了二战的时候，死亡人数达到了7000万之巨。所以我们说是死亡、法律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迫使大家不断的重新思考对于机械化战争的影响。另外呢，在机械化战争过程当中啊，还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军事理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比如说，意大利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杜黑，他提出了这个制空权的概念，使得航空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第二呢，美国著名的海军的理论家马汉，他提出了制海权的概念，这样呢，就是海军在战略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二战期间，德军著名的将领叫古德里安，他提出了闪电战，这充分的把机械化战争推到了历史的舞台，形成了新的作战范式。所以我们说，整个的机械化战争涌现出了很多的军事理论，而这些理论呢，又大大丰富了人类的军事思想。
1: 机械化战争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它以工业生产能力为物质基础，以机械化装备为主要作战手段，以诸军兵种协同作战为基本形式，具有战场立体化、作战机动化、指挥集中化、后勤规模化等基本特征。虽然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战争已经取代机械化战争成为现代战争的主要形态，但机械化战争的基本规律和作战原则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深入研究机械化战争的基本特征，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战争形态的演进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 诺曼底登陆战役，双方约有24万人被歼灭，被摧毁的飞机、战车、大炮更是不计其数。回望这场经典之战，不禁引人深思：如果将诺曼底登陆战役放到现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战场上，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3: 应该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呢，现代战场啊，它就是说探测、感知的领域多、手段多啊，这是第一个。因为天空、地海，甚至是我们开源网络啊，都有很多信息啊，来验证这个事儿。它手段也非常多，我们通过技术的发展，可见光、红外、视频啊，扩散孔径雷达的成像，它能够穿过这云层。另外呢，我们还要对它那个目标的电磁频谱啊，它的声学特征、位置特征，还有它的运动轨迹啊，我们都会通过这个来进行那个描述和预判。第二个呢，随着 AI 技术的应用呢，它可以毫秒级、秒级啊，把几百个卫星的感知的数据啊，它可能在秒级就能把它识别。这些技术涌现以后呢，它使其就是说我们那个杀伤链啊，从感知、决策到行动，甚至评估杀伤链，在不断的加速啊。这样呢，就是说我们在现代条件下，你说我们再来进行诺曼底登陆， 你搞电子

0: 击败，结果那个图像红外发现你根本没有那么多装备啊，所以说它是个假的。另外呢，它识别速度之快，原来的蒙率你就跟不上了。它基于实装的，虽然是有些可能里头有些假消息，通过这个大数据关联能够把这个有些假的信息给你过滤的，而真的信息提取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啊，我们再实施诺曼底登陆，对方能了解你的那个整个作战方案，能够实时的调动部队，你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巨大啊。尤其是这次俄乌冲突啊，刚开始战前的战略欺骗就充分验证了这一个结论。
1: 我们看到俄乌冲突刚刚开始的时候，各方面的专家和信息都表示说乌克兰应该撑不过3到4天的时间，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不仅撑下来，而且在基辅方向去实现了反击。在这其中，基于大数据的情报信息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0: 战前啊，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欺骗和认知对抗达到了极致。美国人说俄罗斯要全面进攻乌克兰了，这个俄罗斯说我们没有进攻乌克兰的计划啊，然后俄罗斯说我们已经撤军了啊，拜登还说他没有撤军，他是在征兵，而且呢俄罗斯还通过单边双边啊，反而还发表一些新闻啊，说美国人说的是假话啊。但事后证明，美国人基于大数据关联的推测啊，印证了这个事实。他怎么做到的呢啊，我们从技术上分析，他至少从4个方面就可能得到这个印证和关联，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第一个是航天侦测啊，第二个是航空判断，第三个是后勤印证，第四个特工关联啊。我们看第一个，它是航天。美国人一开打之前，从2021年俄罗斯搞演习开始，他就调用了200多个商用卫星，还有电子侦察卫星，还有他自己的军用的高度的，对俄罗斯的整个演习和排兵布置，以及发现他已经不是搞演习了，而是逐步大量的征兵啊，进行了侦测。举一个例子啊，其中马克萨辛，他在美国让他开源公布出来以后啊，我看到在俄乌边境在叶利亚地区，2021年的9月，他都是一片空地，到了11月就是填满了部队和装备。而且他的卫星图片还标注4C集团军的总部和144摩托旅的指挥车的位置啊，而且他本来图片就是有多少型号数量都标得门清啊，所以说从航天这一块就掌握了他的大概的动向。第二个是航空的判断啊，像美国空军和北约空军是 18C，还有那个 RC-135那个系列全频，还有那个 RQ-4 啊，全球鹰啊，海军的 P-8A 都进行了全天候全时段的侦测。这样对俄罗斯的不仅他的部队动向能掌握，他还能详细了解他那些图像啊、电子频谱各种参数。第三个是后勤，后勤这美国人发现啊，他大量的往俄乌边境啊不断的聚集后勤物资啊，还有大量的供应油料和弹药，特别是在战前，美国人的情报人员说，发现俄罗斯在俄乌边境建了大量的医院，而且提供大量的血液和血浆，这就不是搞演习了。再加上呢，华盛顿邮报披露，就是美国在俄罗斯的高层和前线有大量的线人啊，当然这些线人，美国人吃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他发现70%是假的，但是真的印证可靠的线人提供了情报，天空、地海和后勤印证以后，他就能得出这个结论。
1: 在基辅方向的实际作战过程当中，俄罗斯面临很多挑战和问题。俄乌双方围绕安东洛夫机场的争夺，实际上成为了整场冲突由闪电战向消耗战转变的关键。
2: 安东诺夫机场争夺战成为俄乌冲突战局的重要节点，这场突袭直接终结了俄军的快速作战构想，让冲突彻底转向消耗战。那么在此次作战中，究竟暴露出俄军哪些作战短板？
3: 一是安东诺夫机场事先泄露情报，

0: 二十日，俄罗斯在整个安达诺夫机场投入的兵力和重装备严重不足。三是乌克兰实施顽强的争夺，拖延了俄罗斯宝贵的黄金时间，让72旅对着跑道打。俄罗斯的76空降师，约20架1/76运输机无法降落，不得不飞回白俄罗斯。
1: 其实安东诺夫机场啊，它准备了这一个加强连，啊，大概是卡52和米8，大概有30多架飞机。哎，但是一个连这么大一个机场，乌克兰在事先拿到情况下，啊，它的防空，它的那个快速反应的，它那个动员那个4旅，还72旅，啊，然后还有它那个炮旅组织的，就基本上对着跑道进行了很多的打击。中间呢，因为它有个反复的争夺，俄罗斯原来计划的大概是要占领安东诺夫机场，76空降师要落地以后，12小时要大概是空地一体，要向基辅开进的啊。几经周折啊，他失去了黄金的12小时的时间，直到第三天的大概也就72小时以后，他才聚集了部队，从了3连战变成了19战。这个机场应该是对乌克兰那个全局有重大影响。
2: 安东诺夫机场的意外僵持，让俄军宝贵的决胜窗口期被白白耗尽。战局之所以出现颠覆性反转，不只是兵力部署的失误，更源于俄乌双方信息化、智能化作战能力的差异。
1: 大概有3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刚才说了，美国人核心是他通过空天的信息啊，全天候的及时的给他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他的马克萨星啊，它的定位精度是0.3米，它下来以后差分除以到0.15，每天在俄乌那个战场重返周期15次，每次过顶大概10多分钟时间啊。而且据说在基辅方向作战的时候，经济学人在2周年的一篇文章啊，它是总结经验的时候，就是说在基辅方向鹰眼300电子侦察的卫星每天提供信息给乌军，俄罗斯的部队到了哪儿啊，卫星到了哪个地方啊，大概有多少规模啊，虽然乌克兰兵力非常少，但是呢他能抓住要害啊，甚至还实施一些什么炸坝那些很多重视来处理啊，所以说这个给他提供了一个方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单兵智能化武器装备主要有3类啊，有很多型号啊，受到了乌克兰的欢迎。第一个就是标枪啊，它发射掉了很多啊，但是在开阔条件下用的比较多，在郊区。第二个是城市作战里用的反坦克导弹，就是说它的后座，像我们在部队原来就是打那个单兵那个40火箭筒的时候，后边必须要30米的安全距离，而它这个装备不需要啊，随时在封闭空间就可以打，3到5秒锁定了目标就自动啊发射。第三个特征就毒刺，那个毒刺呢，它大概是5000多米啊，高度也是5000多啊，5公里以上，而且它是红外自导的，自动敌我识别。还有一个呢，其实上乌东开战以后啊，乌克兰它开展了好多个型号的信息化、智能化的软件系统，这质量优势就体现在刚才说的，一个是天空地的快速的感知，第二个智能化的单兵那个武器，第三个就是信息化、智能化的系统，它是边做边改。
2: 通过俄乌冲突可以看出 ，AI 和无人系统已经开始在战场上大量使用，作用越来越突出。目前俄罗斯也结合实战经验加速攻关，提升信息感知与精确打击能力。例如俄军首次投入新型的天竺葵2搜寻者攻击无人机，俄罗斯代号东陵的新型反无人机系统已经完成测试，系统由负责跟踪低空小型目标的雷达站、监视空域和确定通信信道的无线电技术模块组成。军事智能化的本质是利用智能科技为战争体系建立多样化、基于数据驱动的作战模型与优化算法，重点解决战场。

0: 快速感知、作战决策优化、行动精确控制等重大课题。人工智能三大学派正好与此对应，对军事领域的影响是全方位、深刻、革命性的。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0: 海奔袭，诺曼底硝烟四起，机械化战争经典范本，蕴含极致的火力与机动协同，又怎样体现人的谋略制胜？在信息化、智能化的今天，透明战场下的战略欺骗能否成功？钢铁洪流能否发挥昔日的辉煌？甲午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一集《制胜之机》。
1: 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到现在，人工智能风雨兼程，经历了连接主义、符号主义和行为主义这三大主义呢，奠定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其中啊，连接主义它主要表现为现在大家使用的大模型，还有图像识别、音频识别，还有多模态的这种识别，以及现在用的知识问答，还有一些是这种自动化编程，这都属于连接主义。第二个呢，就是符号主义。符号主义呢，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最为流行，它主要代表是专家系统、知识图谱，大家用的一些规划性的还有仿真性的一些软件。行为主义呢，就是大家司空见惯的，包括家庭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还有无人车、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无人船等等，都属于行为主义。这些主义的诞生衍生出了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和物质基础，然后呢，他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施展于军事领域的舞台。所以我们说人工智能三主义的衍生，也是为下一代智能化、数字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和技术基础。
0: 连接主义在军事上的体现是战场智能感知系统，符号主义主要体现在作战任务规划和决策系统，行为主义主要体现在作战行动武器装备的精准控制系统。在俄乌战场上，连接主义的典型代表就是乌克兰德尔塔战场态势感知系统，采用北约标准，通过数据链迅速反映到北约指挥所平台上。该系统每天对天、空、地、海等探测的大量战场目标信息进行识别处理，快速形成目标清单。在2022年增加了40多种工

能30多个版本，到2024年，每天4000个目标有一半由 AI 处理，而且这个比例越来越高。符号主义的代表是阿尔塔炮兵地理信息系统，可以根据目标清单，按照时间最短、距离最近、功能最匹配等进行高效分配火力打击单元。行为主义的代表

0: 部队根据阿尔塔炮兵地理信息系统发来的坐标，通过电脑程序进行自动减算，实时调整火炮的方位角进行射击，并通过无人机校准来实施更改。三个系统加速了战场的感知、决策、行动杀伤链的进程。
1: 战争形态的更迭本质就是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变革。机械化时代的作战体系又会对如今的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带来哪些影响呢？
2: 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是一个新生战斗力因子和原有战斗力因子相互交互的过程。这个交互过程因为新生战斗力因子的特性不同而变化。机械化时代是叠加模式，人类有史以来战斗力生成模式一直以加的方式在演变。从石器时代人的体力和技能的叠加，到冷兵器时代刀剑穿透力的加入，再到火器时代火力的注入，以及机械化时代机动力的产生，军队战斗力的生成模式就是在沿用叠加方式形成机动力加火力加防护力加人力的展现方式。期间信息力虽然一直在战场上具有主奏轻重的地位，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体现在古战场信息的重要性。但受各种条件的限制，知己不能完全保证，知彼则更难。就如诺曼底登陆前，盟军并没有获悉德军在阿马哈海滩兵力调配的信息，造成己方人员和装备大量损失，信息力成为战斗力因子中最不可控的一环，从而在战斗力生成中扮演了从属角色。当机械化时代的火力、机动力遇到物理极限，人们就会从其他的角度进行升级，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作战从属角色的信息。信息成为战斗力生成中的渗透因子，它以信号、知识和指令的形式穿透物理域、认知域和社会域，产生信息交互、信息传播、信息动力等效应，为其他战斗力因子赋能。
0: 回望百年战场风云，作战模式随着技术发展不断迭代升级，每一次变革都重塑着战场的规则与格局，人类探索战斗力生成规律的脚步从未停止过。从机械化到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形态不断演进，也为我们留下诸多思考。
3: 智能化战争给大家带来的冲击将会取代很多大家以前的习惯的一些概念、一些想法。比如说人类的智慧现在通过人工神经网络衍生出了现有的大模型，还有人机环体系化的作战依然成为了目前战争的新形态。人分为不同角色，有指挥员，有作战人员，甚至包括机器人、数字人。机器呢，既有机械化的，也有自动化的，还有智能化的。环境呢，它包括了社会环境，刚才李老师提到了，还有信息环境、物理环境，还有甚至包括了自然环境等等一系列的复杂环境。在这个复杂的对抗领域里边啊，人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我们说以人为本，智能向善是中国历来发展的主要思想。在这个期间啊，我们特别看到了智能化战争啊，它走向一个复杂体系，不断的演化发展。我们说这里边不单有机器的计算，而且还有人的算计，更有环境的这种协同。所以我们说不单有态势感知，还有事态之感，这种高速的融合逻辑和非逻辑，这种符号和非符号，数据和非数据的不断的这种混合，使得战争越来越有高科技的味道，也使我们看到未来智能化战场给大家以崭新的面貌。
4: 三大战争形态的战斗力生成模式啊，很有特点。

0: 极化战争它是四个力啊的叠加，主要是表现为就是火力、机动力、防护力和人力啊，他们之间的协调呢，主要通过人员、人力来协调。信息化战争呢，它是倍增模式，通过网络信息啊，它形成一个就把各军兵种啊能够形成一个整体啊，能够形成体系对局部，网络对离散的啊，它的一种制胜的优势。另外，我们看一下那个智能化战争形态呢，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指数模式啊，指数模式呢就相当于是它是一种跃变跳跃式的啊，井喷式的一种增长啊，它既有我们信息化的机械化的这种叠加，也有那个倍增，但是它更多的是这种刚才说的井喷的这种涌现。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材料啊，在海湾战争时期，美国天上的卫星发现伊拉克地面的部队让美军的阿帕奇去打，结果这个信息要传到阿帕奇的火控系统，美国人发现全通过人员的手工来啊，通过到地面站、到连子、到前子、到跨军兵种的船员，全是人工，三天时间啊。到2020年，美国的陆军的汇集工程演练啊，通过四个智能化的算法加一个星链啊，他把这个 OOD 闭环缩短到了20秒。
1: 美国陆军在2020年8月汇聚工程演习中，造雨者算法把空中无人机和低轨卫星拍摄的图片进行数据标准化，并在干扰环境下通过星链系统传到华盛顿州联合作战中心。连接主义的普罗米修斯算法对传来的目标图像进行智能识别，然后通过星链系统传回尤马试验场陆军中心。用符号主义的火力风暴算法进行派单给155火炮，最后通过行为主义的射击算法直接传到155火炮的火控计算机，自动对目标进行打击。这个过程使战场的观察、判断、决策、打击的闭环时间从原来的几十分钟缩短到了20秒。
0: 这不仅仅是一个指数两倍的关系啊，是一个指数级的一种关系。这次在美以冲突中啊，我们看到美国人和以色列的那个拦截，面对伊朗的几型的高超声速导弹啊，他算得出来 AI， 但是呢也拦截不了，因为他的爱国者啊大概最高是6.5个马赫数，然后呢实际上伊朗他打固定目标啊，他的速度都5到7个马赫，甚至10到12个马赫数，所以你算得出来 AI， 但是你腿脚跟不上。所以说我们说 AI 一定要和机械化、信息化它要融合起来啊，这是一种就是我们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战略问题。所以说这个三大主义啊，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融合，既是我们智能化战争的技术的一种起点和那个技术理论基础，也是我们制胜指导的力量源泉。
1: 在眼下，制胜未来，要学会当好桅杆上的瞭望者，敢于走出思维的舒适区、熟悉区，主动求变，积极探索。用思想的风暴席卷陈旧僵化的思维，才能牢牢掌控制胜的命脉。
2: 回望诺曼底登陆这场经典战役，它既是机械化战争的巅峰写照，也见证了机械化作战的极限。战争形态不断向前演进，如今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深度融入战场，在传承过往作战经验的同时，也持续重塑着现代战争格局。以史为鉴，才能紧跟步伐，直面未来战争带来的全新挑战。在接下来的五句互动中，我们也请来梁直老师为我们讲述机械化的前两个阶段：罗马化与摩托化。
3: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句互动，我是梁直。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下机械化的前两个发展阶段：罗马化和摩托化。那么什么是罗马化呢？顾名思义啊，就是步兵仍靠步行作战，指挥员靠乘马，重武器装备靠畜力运载，并拥有相当数量的骑兵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0: 之后，骑兵部队和罗马辎重运输部队逐渐退出了各国军队序列，坦克和装甲车辆代替了原有骑兵部队的作用，摩托化、机械化运输部队取代了罗马辎重运输部队。但是罗马等畜力在局部战争中仍有使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普属殖民地的独立战争中，葡萄牙军队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投入了骑兵部队。那么摩托化是步兵以车代步，运力呢为汽油发动机、胶轮车，装备全部由车载。摩托化步兵师编有摩托化步兵团、坦克团、炮兵团和工兵、通信兵等兵种分队，部队的快速机动能力明显增强。摩托化步兵团彻底地告别了铁脚板，步兵机动全部乘坐车辆。法国经典的二战喜剧电影《虎口脱险》当中，德军士兵骑着军用摩托车一路追击英军飞行员的场景，让人们在为英勇顽强的飞行员捏一把汗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了军用摩托车在战场机动作战时的独特作用。那么除用作运输工具，各国军队呢都曾普遍地采用摩托车作为武器搭载平台，搭载的装备是五花八门的。其中小车拉大炮的反坦克摩托设计尤其与众不同，比如苏军在跨斗摩托车上安装了反坦克火炮，空降兵部队呢可以进行空投，再比如法军的反坦克摩托。1969年2月，我国开始组建摩托化步兵师和摩托化步兵军。1985年，解放军全部实现摩托化。从罗马化到摩托化的历程大约是30年。
1: 好，感谢梁直老师的讲解。今天的加盟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从传统火力对决到科技以智争锋，时代浪潮推动战局演变，全域融合感知，杀伤链快速闭合，虚实边界消失，迭代进化加速，洞察战争形态变革，解码未来战场制胜机理。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二集《制胜之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非遗技艺，正宗蚕丝的胡金梅，地道选材，值得信赖。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里。

0: 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1: 哟，快开始了！再见啊，我回来。

水了，快开始了。

0: 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醒，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3: 哎呦，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5: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6: 我们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
7: 光明需要什么？光明也必将来临，此后黑暗迎接新生。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8: 亚洲制药。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五谷丰登。

0: 怀旧振兴新图景。
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2: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0: 亚洲制药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乌军袭击俄境内能源、军工、通信设施，泽连斯基放话正推进针对俄纵深目标的远程制裁计划。俄方指责北约协助乌军获取纵深战略打击武器，称其丧失理性，将乌克兰变为新式武器试验场。俄军对乌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发起这次大规模打击，普京已策划多时。俄军发布战报，1月1号至6月30号，累计摧毁11套海马斯发射装置，击落486枚火箭弹。防护新观察为您深度解读。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李伟。近期俄乌双方连续多日展开大规模无人机与导弹互袭，战火持续向双方战略纵深蔓延。那么本周媒体有哪些热点评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子明，请他为我们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
1: 好的，李伟。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英国近日公布了制动计划项目，计划生产3款不含美国零部件的远程打击导弹，专供乌军在对俄作战中使用。央广军事引用专家观点表示，自主研发武器是欧洲摆脱美国束缚的关键一步。这3款导弹造价普遍较低，单价约40万英镑，可满足高消耗需求，也将助推俄乌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来看下一条，近日德国与荷兰共同宣布，德荷联合军团将于今年下半年完成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部署。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表示，德荷两国全面接管北约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盟军指挥事务，体现出北约内部围绕区域防务主导权的竞争日趋激烈，也让本就紧张的地区安全态势进一步恶化。来看下一条，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央视新闻发表评论表示，美方官员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欧洲不得不面对北约从美国主导转向欧洲主导的过程。来看下一条，近日波兰指责乌克兰没有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无人机技术交换协议。央视新闻发表评论表示，今年以来波兰国内在对乌政策上越来越强调支持乌克兰不能以损害波兰利益为代价，未来波乌两国关系也将不可避免地从战时同盟回归到国家利益主导的现实轨道。来看最后一条，之前德国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引用专家评论表示，若北溪管道爆炸案坐实是乌克兰的国家行为，可能会影响到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是援助乌克兰最积极的，但北溪管道爆炸可能会让欧洲伤心，援乌的道义基础有可能被松动。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李伟，
0: 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远程打击力度持续升级，打击半径不断向俄罗斯腹地延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更是明确放话，称乌方正持续

0: 续推进针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远程制裁计划。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7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平台正式宣布，乌军当日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纵深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打击范围深入俄腹地上千公里。本次打击共锁定3处高价值目标，一是距离俄乌前线超过1300公里的乌法什炼油厂，该厂是俄罗斯大型润滑油生产基地，直接关系俄军装甲部队与航空装备的后勤保障能力。二是位于奔萨地区的军工设施，距前线约600公里，主要承担导弹武器零部件的研发与生产任务。三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这座距离乌克兰国境超500公里的设施，是俄军开展卫星通信、战场侦察、前线指挥协同的核心配套节点。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乌军首次完成远程打击。此前，乌军2架新型火点无人机曾实现2500公里远距飞行，精准打击俄罗斯丘明州炼油厂。泽连斯基同时放话，乌方针对俄纵深目标的远程制裁计划正持续推进，相关行动将进入美制常态化阶段。针对乌军不断扩大的纵深打击范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作出强硬回应，直指北约正公开协助乌克兰获取纵深战略打击武器，此举正持续抬升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扎哈罗娃披露，北约一份价值25万欧元的招标项目明确将提升乌远程打击能力列为核心目标，方案优先发展无人作战系统，要求装备可在强电子干扰环境下执行任务，精准打击机场跑道、燃料储备库及地面支援设施，实现对机场的持续瘫痪效果。扎哈罗娃批评称，北约正逐步丧失理性，将乌克兰沦为各类军事技术装备的实战试验场。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吴先生，那么近期乌克兰在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进行远程打击，而且泽连斯基也放话说这种打击的定义是远程制裁，并且将每天都要进行，那么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对俄罗斯的战争潜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俄罗斯又将如何来应对？
2: 最近一个半月以来，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腹地的打击越来越远，越来越密，越来越狠。早期的打击，2024年底开始打击的时候，打边境地区的一些关键性的目标，大概打击半径在300公里以内。后来呢，很快打到了600公里，比如说打到圣彼得堡，打到莫斯科。现在呢，打击距离啊已经能打到2000公里了，比如说乌拉尔山。以东的目标在最近一周之内也持续遭到打击，打击越来越密，指的是几乎每一天都发起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攻击。它的巡航导弹火烈鸟原来是一天生产一枚，现在呢每天生产5到7枚，所以使用的量越来越大。在5月份之前，总共使用了39枚，但是我们看这个6月底到这个7月初这几天就使用了8枚，同时的这些打击目标由原来的能打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我现在呢，我精挑细选。俄罗斯方面呢，采取了以牙还牙的方式，加倍的进行还击。原来军事目标是主要打击的这个对象，现在炼厂、交通基础设施、通信站，还有一些这个关键的边境设施，靠近这个西部的一些隧道、一些中转站，也加大了攻击的力度。我认为双方对于各自内陆的民用设施、能源、通信、交通设施的打击，现在仅仅是开始。
0: 请教魏先生，像这一次乌克兰选择的作战目标来看，对于俄军在前线的作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乌克兰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重点打击3类目标，主要是试图切断俄罗斯军工体系的供应链， 同时呢，也要最大程度的削弱俄罗斯利用军用卫星针对一线作战部队进行情报支援和这种卫星定位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援的能力。首先，我们看乌克兰是重点打击了润滑油的炼油厂。大家都知道，这个在军事作战体系当中啊，这个润滑油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种油料。如果润滑油的炼油厂，这个遭到了打击，那么出现了

0: 产能严重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一线俄军作战部队它的主战装备的这种保障和维护确实会造成负面影响。那第二类目标呢，我们看它打击的是这种导弹零部件的生产厂。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的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包括呢这个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乌克兰的防空反导体系很难拦截。那既然面对面打不过拦不住，那怎么办呢？就是要针对它的产能进行限制。如果一些精密的电子元器件产能跟不上，那么产量肯定也会下降。乌克兰是试图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减少自身防空反导部队所面临的压力。其三呢，就是针对俄罗斯的卫星通信的体系进行攻击。那么俄罗斯很多的制导武器，包括呢作战平台，要依托于格罗纳斯卫星导航系统。如果它整个的这种信号的这样的一个联通系统包括呢这样的一些配套的支援体系遭到了攻击，那可能在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方面也会面临一些问题和麻烦。所以这一次打击针对的三大类目标，那么乌克兰情报机构应该是经过精心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
1: 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远程打击不断升级，那么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是如何一步步得到提升的呢？具体情况请子明为我们带来他的观察。
2: 好的，李伟。2026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战略目标的远程打击呈现频率加快、深度延伸、手段多元的显著特征。乌军的长臂是如何不断延伸的？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自主突破。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的根基在于其本土国防工业的加速迭代与实战化验证，主要表现为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双线突进。在无人机领域，航程超1000公里的凶猛无人机实现大规模部署，国产火烈鸟巡航导弹进入批量生产阶段，其设计射程据称超过3000公里。据媒体报道，2026年乌方已多次使用国产武器对超700公里外的目标实施打击。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欧洲造血。近期乌国有防务企业与捷克斯洛伐克达成合作协议，核心内容是推进导弹用小型喷气式发动机等动力系统的本地化生产。据媒体报道，英国政府公布了专门为乌克兰设计的不含美国零部件的远程导弹计划，这些都表明欧洲正将乌克兰视为其未来防务工业体系的一部分，而非单纯的受援方。再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北约赋能。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北约在技术、情报和指挥层面的深度赋能是乌远程打击精度和强度提升的关键外部变量。俄方曾表示，北约定期向乌克兰提供卫星侦察图像、雷达预警数据等情报。分析认为，若无此类情报支撑，乌方无人机和导弹很难在1000公里外实现如此高频度的精准命中。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李伟。
1: 请教吴先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次直接拿出了北约25万欧元招标项目作为实锤，指责北约呢公开协助乌克兰获取纵深战略打击武器。那么这份合同呢是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对外发布的，北约为什么要选择这么高调的一个方式？
3: 我们知道乌克兰和美国最早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合作中心，比如说现在在280公路经常使用的 AI 大黄蜂无人机就是乌克兰和美国联合专属研发中心他们共同推出的这款无人机。现在呢与其说北约跟乌克兰也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专属研发中心，不如说是北约欧洲国家与乌克兰建立了类似于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中心。北约欧洲国家看到了这种合作的好处，乌克兰战场是一个实地实验平台，同时呢这里的这些经验拿过来可以为我所用。乌克兰方面发展自己的无人装备靠的是400家中小企业。我们知道欧洲国家的军工体系就是5大这个军火集团，完全靠5大军火集团是不行的，也想转向这个去中心化，依靠这些小型的企业来研发先进的 AI 智能军事装备，想借鉴乌克兰的经验。所以这一次这个25万欧

0: 欧元的公开招标项目专门针对的是中小企业，同时也是想试探，我头一次用这一个项目拿出来，我看你俄方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俄方反应还是非常激烈的，俄方也意识到了你已经一步一步的将乌克兰纳入到了北约的军工体系当中来了。
1: 请教魏先生，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的合同当中呢，明确提出是要协助乌克兰获得持续瘫痪机场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从实战的角度看，如果想使一座军用机场持续瘫痪，需要什么样的打击力度以及什么样的攻击手段？
2: 我认为呢，主要是在两个层面要强化乌克兰的远程进攻能力。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战斗机，针对俄军所使用的前沿机场去发动空袭。那么它既可以挂装制导炸弹，也可以发射这种空射型的巡航导弹。但是呢，一般的这个弹药针对大型综合化的这个机场或者是空军基地进行打击，是不可能对它进行全面瘫痪的，一定是要使用特种弹药。那么这个特种弹药啊，主要指的是钻地弹和极速炸弹。那么钻地弹呢，由战斗机进行投掷，可以针对机场跑道进行结构性的摧毁，修复的时间比较长，也可以针对加固的机库进行打击，摧毁里面的昂贵的战斗机或者是轰炸机。那么采用极速战斗部的这个弹药啊，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针对在停机坪上啊待命的大量的战机或者是轰炸机进行这种面杀伤。那可能一枚弹药可以摧毁几架或者是更多的啊这种先进的空中作战平台。所以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作战目的，乌克兰它的空军要变得更加强大，要具备更强的突防能力，而且呢针对机场和空军基地这类目标要有啊性能比较先进有特殊用途的这样的一些弹药。除此之外呢，不排除啊北约呢也会啊去研制一些低成本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然后呢让他们配备极速战斗部或者是钻地战斗部，针对俄方的大型这个空军基地和机场进行打击，这个防御起来确实非常的麻烦。但是呢，俄方会构建起更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啊，那么让这样的一个拦截能力不断的强化，但是也很难保证所有的机场或者是所有的这个空军基地万无一失。所以呢，乌克兰的这种远程袭击和俄军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较量还会持续下去，而且呢是愈演愈烈。
1: 乌军纵深打击动作不断的同时，俄军也发起了针对性更强的大规模反击。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为回应乌克兰袭击，俄军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通报称，俄军使用远程精确武器对位于基辅的拉迪奥尼克斯无线电电子工业公司发动大规模打击。该公司负责生产火烈鸟远程陆基导弹制导系统，直接影响乌克兰空军的作战能力及其对抗防空系统的能力。此外，俄军2号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大规模打击命中乌国有航空制造公司安东诺夫用于生产无人机的组装厂以及一家导弹部件无线电厂。据悉，该企业是乌克兰主要的军用有人驾驶飞行器研发生产基地，同时也负责远程无人机AN-196的组装和升级。俄国防部还补充说，基辅无线电电子厂也被命中，该企业是乌克兰领先的军工企业，负责乌制全部型号坦克和步兵战车瞄准系统的改造升级、光学瞄准具和制导装置的生产，并为几乎所有侦察和攻击型无人机供应零部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公开表态称，俄罗斯总统普京针对乌克兰的此次大规模打击行动已策划多时。此外，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对乌特别军事行动装备打击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累计摧毁11套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装置，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
1: 请教吴先生，双方现在都在打对方的纵深，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会不会意味着冲突在进一步的扩大？
0: 现在呢，由前沿对抗、前线对抗走向了这个各自的纵深军工目标、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这本身就意味着战火波及面的扩大。但是我们也看到，俄军呢现在还是以战场的地面对抗为主，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 尤其在双子城的方向正在敲开它的南大门，比如说康斯

0: 坦丁诺夫卡，现在俄军将乌军压缩在城市的西北郊区啊，在红利曼方向，整个城区已经占领了90%以上啊，可能在一两个月的时间之内，我等于就敲开了双子城的南大门啊，让这个斯拉维扬斯克这座城市进入了直火的打击范围之内，我用普通的迫击炮8-9公里的距离我就可以打了。对于俄罗斯来说，最最重要的一个是在地面推进，这是首要的目标。他也知道一旦打穿了双子城的防线，乌克兰在地面防御作战当中再无险可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都好办。所以即便承受着内陆遭到乌克兰严重打击的这种威胁，依然在乌东方向发起猛烈的进攻。
1: 俄军这次呢是专门瞄准了军工电子和制导产能的打法，和此前打击的炼油厂、后勤仓库相比，战术意图有什么样的不同？会直接导致乌克兰哪些核心作战能力的削弱？
2: 俄军此次远程火力打击主要是针对乌克兰生产无人机和导弹零部件的这样的一些高技术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啊，可以生产制导元器件，包括一些这个电子设备啊。那么这些相关的这个零部件呢，主要是让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能够进行这种精准的导航，能够精准的命中目标。那么现在之所以要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削弱乌克兰生产和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火烈鸟巡航导弹的能力，让它无法获得不可替代的电子元器件或者是制导以及导航设备。那么这也是看清楚了乌克兰啊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军工生产链条，在最重要的一个节点上，俄军想要用自身的远程火力切断它。
1: 面对乌军的攻势，俄军也在同步调整反制思路。具体的情况，请子明为我们带来他的观察。
3: 好的，李伟。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千万不要低估俄军的战斗能力。面对乌军不间断的反攻行动，俄军采取精准打击进行反制。我们通过三个数字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数字，1575个。据俄媒统计，自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摧毁了乌军使用的1575个仓库和储存点，包括弹药库、燃料库、物资仓库。这使得乌军前线部队面临弹药短缺、燃料不足、补给中断的困境。此外，俄军还多次使用滑翔制导炸弹打击乌军关键桥梁和渡口。今年4月，乌军就表示，由于后勤路线被俄军无人机和火力严重切断，曾出现一次投放后连续10多天无补给的情况。再来看第二个数字，10家。据俄国防部通报，今年6月1号晚至2号清晨，俄军发起大规模远程精确打击，其中包括10家位于基辅的军工企业。这些企业主要生产攻击型无人机研发组装、军用精密配件等作战装备。此外，今年1月，俄军还使用了帧数高超声速导弹，对乌克兰利沃夫国立航空修理厂实施精准打击，使该厂失去对乌军现役战机维保能力。有评论表示，西方援乌战机多为老旧机型，本身故障频发，如今核心维保基地遭重创，乌空军战力更是雪上加霜。来看最后一个数字，超1/4。据俄国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累计摧毁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发射装置，超过乌克兰现有该型装备的1/4。同时，成功拦截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极大削弱了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李伟。
1: 那么据您的判断，俄罗斯下一步会不会把重心转向后方破袭、产能摧毁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倾斜？那么这样做会不会成为改变战场走向的一个关键变量？
0: 乌克兰能够撑到今天，其实打的是国家的韧性、动员的韧性、公共设施的韧性、军工生产的韧性、能源电力供应的韧性。俄罗斯看到了这一点啊，所以对你的打击应该是全方位的。我打击你国家的基础的经济力、军事的科技力、军工的生产力，还要打这个民族的这种意志力。

0: 所以打击的设施不断的扩大，未来除了在前线在正面战场生死搏杀以外，对后方的军工、交通、通讯能源石油冶炼等这些设施都会加大打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事实反复证明，军事手段不是解决争端的出路，对抗只会带来更多伤痛。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罕见现身。美国媒体爆料，以色列可能曾策划暗杀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而美国选择向伊朗通风报信。美军全师号两栖攻击舰搭载海军陆战队远征队部署中东，布什号航母上的海鹰直升机却在阿拉伯海发生事故，以军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应该逐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防护新观察，下期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

0: 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嘉善这片融汇江南灵秀与产业雄心的土地上，浙江核心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悄然扎根。他们专注的是集成电路制造链条上至关重要的一环，封装与测试。这并非简单的保护外壳，而是将多颗异构芯片高效整合。从设备到材料，他们不懈探索。核心以自主创新为任，以开放生态为桥，在封测领域默默深耕，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篇章。

0: 羊羊羊，
1: 越抓越痒，蚊虫叮咬，红肿痒，这是皮肤过敏反应。中药五激素止痒抗过敏，快用立方沥青丹皮分软膏，家中常备立方沥青丹皮分软膏。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伴随着无人技术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现实世界中的无人武器平台正逐步投入战场，而战争影片里也不断演绎着无人武器装备的精彩传奇。从最初的炒作噱头演变为如今的核心元素，战争电影中的无人武器装备实则是人类科技发展在文艺作品中的生动映射，它寄托着人类对未来战争的幻想，也承载着人类对技术发展的深度思索。本期军事科技，就让我们一同探寻那些电影里的疯狂脑洞如何在战场上一步步得到验证与落地。

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肝肾虚了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你睡好吃好心
0: 亚洲制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champion Manu Ginobili going up against the most elite basketball robot in the world.
1: You nervous?
2: Very intimidating.
0: A two, yeah. Big hand.
2: Boo!
0: Is so intimidating. There it is.
3: Whoa! Don't give up, man.
0: You hear that?
3: All right, here we go.
0: Got this. The robot just won. The robots are officially tied with humans. I'm sorry, Manu.
2: Good job, man.
4: 刚才看到的画面啊，是前段时间互联网上一场世界最强机器人与人类的现场 PK， 无数网友的目光都被吸引了。网友们都在感慨，太不可思议了！以前只存在于《终结者》《变形金刚》等电影里的高智能机器人，如今已经真真实实的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在科技与工业实力飞速发展的今天，机器人的迭代更新速度早已超出了人们的预期。那么，从最初需要电子脐带辅助才能蹒跚学步，到如今啊能灵活完成部分高难度动作，军用无人作战平台已经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进化，不仅成为各国军事力量建设的新方向，也正在悄然改写未来战争规则，催生出全新的作战形态和对抗逻辑。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从大银幕里讲起，看看那些最初只存在于编剧笔下的机械身影是如何一步步从幻想走向真实战场的。
5: 在电影《超能查派》里，查派作为侦察兵型机器人，是警方维护城市秩序的得力助手。他们像训练有素的警员般熟练使用枪械，还能和人类协同执行战术动作。走出银幕的想象，我们会发现，人形机器人的诞生并非源于人类创造新人的私心，而是基于多重现实考量。在我们身处的物理世界，从楼梯高度、门把手位置到工具握持方法，都是按照人类身体尺度与行为习惯设计，而人形机器人不需要改造环境就可以直接使用。自此，人形机器人的环境通用性成为了它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2026年2月，两台名为幻影 MK1 的人形机器人已被部署到俄乌战场，这是全球首次将人形战斗机器人投入实战环境。这款被定位成全球首个专门为防务用途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幻影 MK1， 看上去就像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士兵。它身高 1.8 米，体重80公斤，同体包裹着乌黑的钢制外壳，加上一块深色玻璃面罩，仅仅是外观就能唤起一种普通人形机器人难以引发的本能式恐惧。这款人形机器人能自主侦察、规划路线，具备使用手枪、霰弹枪以及一支 M16 步枪的射击能力。
6: 人形机器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可以和现有的制式的武器装备进行结合，人类所使用的轻武器那么它都是可以用的，甚至还可以进入装甲车或者是其他的运载工具的内部。有什么样的瓶颈呢？有两个问题必须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这种战场的适应能力要足够强，能源的持续要满足作战需求。如果在战场上只是运行半个小时就没电了，那在战场上想要进行充电很麻烦，这个电力模块如果不靠谱的话无法持续作战，那么它的性价比就比较低。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也要具备一定的这种目标的识别能力和装甲防御能力如果说对方打一枪它就坏了就倒下了，那可能这个价格过高，但是呢是

0: 的这个效率是比较低的。
1: 人形机器人全面投入作战尚需时日观察，但机器人向人类形态靠拢的进化进程已悄然开启。终结者中的 T800 机器人不仅拥有与人类无异的四肢，更配备了仿生活性皮肤，不仅外观与人类皮肤高度相似，设定中还具备出汗功能。现实中波士顿动力公司研发的佩特曼机器人同样具备这些特质，它不仅能完成行走、蹲起等基础动作，还可模拟人类体温，甚至像 T800 那样流汗。佩特曼身高约175厘米，体重80公斤，是一款专门为防化服测试设计的机器人。它拥有29个自由度，能完成人类的大部分动作，搭载的精密热控系统可精准调节表面温度与湿度，实现逼真的出汗效果。不仅如此，佩特曼的皮肤表面还布满传感器，一旦测试用防化服出现泄漏，传感器便能敏锐察觉。在电影《机器人总动员》里，人类开启了太空移民的征程，机器人包揽了人类的大部分工作，成为支撑人类养尊处优生活的坚实保障。随着人类对外太空的探索日益频繁，机器人进军太空的步伐也在加快。美国宇航局着手研发的女武神仿人机器人正是在这样的需求下应运而生。R5仿真机器人昵称女武神，身高188厘米，体重约136公斤，拥有44个自由度，是目前运动灵活性最接近人类的人形机器人。其重量之所以较大，是因为搭载了多功能模块与可拆卸电池。头部搭载的感知系统能发射红外结构光，生成点云数据，构建环境 3D 地图，实现如人眼般的立体视觉。躯干前后及四肢均配备辅助观察摄像头，可实现多视角观测。内嵌的递归神经网络能将捕捉到的图像与当前执行的任务相结合，及时做出调整。这般精密的设计旨在未来月球与火星探索任务中代替人类完成更精密更危险的科考作业。
0: 虽然人形机器人能真正应用于作战尚需时日，但各类无人平台和无人装备已经如同人类一样开始拥有一颗独立思考的大脑。机器人的外形呢多种多样，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另一种作战思路完成人力不可为的任务。

0: Fox. Who did this?
1: I don't know. What the hell is happening?
2: 在《流浪地球2》中，太空电梯基地的多款无人装备遭到入侵，对基地进行破坏。这些无人装备可以自主分配任务，感知临场态势，通过针对性的战术打击和修改身份识别系统，让基地防卫人员手足无措。即使拥有绝对的火力，也无法压着这些紧密配合的无人机，只能暂时消耗，等待救星的到来。在现实中，这样的配合被称为集群作战能力。2025年，美国德州正在开展一项武器测试，测试对象并非庞然大物，而是一群小巧玲珑的反坦克机器人火蚁。与以往反坦克武器低容错率的特点不同，火蚁无人车以轻便可消耗为核心设计原则，为集群作战开辟了可行路径。一名操作员可同时指挥6至8辆无人车组成作战集群，火蚁群会自主分配任务、规划路径、最终执行命令，实现决胜千里之外的远程作战效果。
3: 它的这种集群使用的方式就可以应对装甲作战集群。那么如果是十几辆或者是几十辆火蚁无人车共同的运用或者是联合使用，就可以在地面上形成蚁群作战体系，针对对方昂贵的装甲车辆进行1对1的精准的火力打击。
2: 支撑这一切的是其搭载的去中心化网状网络，它摒弃了传统自上而下的任务分配模式，每台火

0: 火蚁既是战场信息的传递者，也是接收者。即便火蚁群因战损出现减员，剩余个体仍能研判当前状况，规划后续任务，不至于陷入群蚁无首的尴尬境地。火蚁能够自主执行任务，源于强大的感官与计算系统，这使其不仅是一辆四轮战车，更是拥有眼睛和大脑的智能机器人。多光谱传感器组件集成了红外、光电及极光测距系统，即便在浓雾极端天气或密林等复杂环境中，仍能精准研判战场态势。正因如此，火蚁无人战车凭借小巧轻便的体型、自主化操作及低成本优势，在完成反坦克任务的同时，还能承担地形测绘、火力支援、后勤补给等任务，堪称行走的瑞士军刀。
1: 随着这种小型专用啊无人车的大量使用，那么地面作战的态势也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未来其他国家可能也会发展类似于火蚁的这种反坦克的无人车，在战场上专门打击高价值的装甲目标。

0: 在电影《天空之眼》中，为追踪并捣毁恐怖组织的窝点，军事情报部门将微型机器人伪装成鸟或者昆虫，与周遭环境融为一体，使得任务在悄无声息中进行。在未来的战场上，不仅仅是士兵和重型武器的天下，一群微型特种兵正悄然崛起。他们体型微小，却拥有强大的能力，能够在战场上执行各种艰巨的任务，甚至可以改变战争的规则。将所有元件装入方寸之间，并不是完全的想象。微型机器人已经开始为人类解决难题。不过，他们在战场上能发挥什么功能呢？微型机器人的体型通常只有几厘米，能够轻松地隐藏在各种环境中，比如草丛、建筑物的缝隙、车辆的底部等。它们可以通过自身携带的摄像头、传感器等设备，实时获取敌方的情报，如兵力部署、武器装备、通信信号等，并将这些情报及时传输回己方指挥部。
1: 微型机器人在战场上是大有可为的。首先呢，个头足够小，对方想要探测、想要观察、想要防范，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么它的这种攻击和破坏方式啊，和其他的这个武器装备都不太一样。它可能会进入到对方作战平台的内部，针对指挥控制系统、针对信息的传输系统进行啊这种轻微的破坏，那么导致对方昂贵的作战装备出现脑断路，出现神经损伤，然后呢像小虫子、像小昆虫一样在进行这种悄悄的撤离。所以它可以进行反复使用，除了这种渗透式的破坏任务之外，它也可以执行侦察任务啊。那么比如说在丛林当中，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那么它可以悄悄地潜伏在对方的防线当中，观察目标，确认了坐标之后把信息发送回来，然后引导己方的火力打击。你想要找到微型机器人难度很大，所以未来微型机器人它既可以做间谍，也可以作为这种渗透式的破坏者。
0: 美军的黑黄蜂机器人相较于军用机器人，不到手掌大的黑黄蜂已经是小巧玲珑。一套完整的黑黄蜂系统包括两架无人机、一个遥控器、一台显示器及充电器，总重仅有1.3千克，士兵装在口袋里，用于侦察和狙击定位。小巧的体型和静音飞行的设计让它隐身于战场之中，但也因为小巧的体型限制了活动范围。首先，同样微型的电池仅能提供25分钟的续航，换算成距离只有2公里左右。

过多个版本的升级，也只能将电池续航至30分钟，可飞行距离不足3公里，因此部分国家购买黑黄蜂用于在楼宇或管道中飞行，执行反恐任务。如果说黑黄蜂体型仍达不到大众对微型机器人的想象，那么机器蜜蜂就更接近人们的严苛要求，身长仅有1至2厘米，与真实的蜜蜂大小相当。机器蜜蜂舍弃了限制飞行的电线，采用了光能转化动力的设计，可以摆脱电线的束缚，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大。但最突破前代的设计是搭载了微控制器，可以进行自主飞行，并模拟蜜蜂的翅膀运动过程，为之后自主悬停或主动转向打好基础。

0: 运行机器人一直是人类科幻想象的巅峰，如今这个曾经只存在于银幕中的想象正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一步步走进现实。科研人员不仅没有望而却步，而是造出了可变形的原型机，静静地等待着动力学和材料学等学科的重大突破。2012年，日本研发的 JD Detroit 机器人已经可以从仿人形变换为汽车形态，仿人形态身高将近4米，可以行走，不过每小时只能走100米。当启动变换形态的指令，机器人将头嵌入到胸口，随即蹲下，只用1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变成一辆可以乘坐两人、最高时速达60迈的4轮汽车。虽然大体功能已经与变形金刚类似，但研发人员只想让它作为娱乐设施，而非真正投入实际使用。2023年，加州理工学院的团队研发出了 M4 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可以完成从无人机到无人车的变换。M4 能够实现空地两栖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将螺旋桨保护罩与车轮进行结合。然而，如何实现更多的运动却是一个难题。因此，科研人员在不同的生物上找到了灵感，例如模仿石鸡用翅膀助力攀岩，使得 M4 机器人在爬超过45度的坡时，仅用后轮进行驱动，前轮则变为螺旋桨产生推力。而在进行观察任务时， M4 机器人会像虎猛一样警觉地站立，从而获得更宽阔的视野。但 M4 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它只能在着陆后才可以切换为无人车模式，否则空中变形导致重心失衡，很容易让它坠机。因此切换对于场地的要求也颇为苛刻，只有在平整的地面才可以切换。这些设计的缺陷促使它的下一代产品 ATMO 已经可以实现空中切换形态，并保证平稳着陆。团队开发了模型预测控制算法，通过对气流变化的学习， ATMO 已经可以实现空中切换形态并保证平稳着陆，变形的时长仅 0.3 秒。目前团队仍需解决电池续航、载荷能力以及应对天气等难题。
1: 机器人变形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前景也非常的广泛，但是呢，机器人的变形啊，和我们看到的这种科幻电影当中的这个变形金刚还是不一样的。那么所谓的机器人变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它的行走方式和它的任务方式。比如说我们打造一种4足的仿生机器人，它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啊，4条腿都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行进，这样的话呢，走得又快又稳。但是呢，如果进入到狭窄复杂的环境当中，那么它就可以站起来，那么2条腿变成2只手啊，那么采用直立行走的方式可以躲避障碍，或者说呢，在建筑物的内部去执行任务。那这种变形，我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值的。
1: 在电影中，机器人并非完全是人类的帮手，创作者们更对有自主意识的机器人产生了担忧。从《太空漫游2001》中的哈尔就在太空中完成谋杀，到《我机器人》中的机器人兵团违反了原则开始攻击人类，还有《流浪地球2》中的无人机被人为操纵成为破坏基地的敌军，都将焦点放在了机器人拥有自主意识的问题上。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2007年发生了一件真实的事件，令人毛骨悚然。剑士机器人是美军部署在伊拉克战场的武装机器人，配备了 M249 型 5.56 毫米机枪或 M240 型 7.62 毫米机枪，是世界上第一种投入实战使用的武装机器人，被美国陆军认为是极具潜力的技术，可以降低士兵的伤亡率，迎合了反战思潮。然而，就是被寄予厚望的剑士机器人，却在部署战场的当天，将枪口对准了战友。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这仍然让人不寒而栗。事后查明，剑士机器人并不能分辨敌我，控制信号的中断造成了这次的叛乱。这次的事故有惊无险的结束，可剑士机器人在战场上被下了禁令，警醒着之后的机器人研发。
0: 在未来战场上，机器人是作战工具，但是呢，它不是作战主体。为什么说它不是作战主体呢？就是它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因为呢，这个决策权还是要掌握在人类手中。单纯的独立的机器人个体是不可能叛变的，也不可能叛乱。我们讲的叛乱其实指的是机器人的软件系统，也就是指的它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控制智能化无人化作战平台的军用级别的 AI。 如果说让它在任何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进行海量数据的学习，甚至给它自主的思考、自主决策的能力，那么有没有可能它出现一些反对人类的这样的一些想法？有这个风险。所以说呢，真正要阻止机器人叛乱，并不是阻止硬件的叛乱，而是阻止软件的叛乱。那么还是要有明确的规则。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军用级别的 AI 才可以更好地发挥它的军用功能，从而在其他的层面不产生问题。
1: 在《流浪地球》的设定中，智能机器人技术与人工智能日趋完善，可以做到代替人类完成各项任务，通过自主感知判断打击的闭环，可以将响应时间精确到毫秒级别，但镜头拉远，人类仍决定在关键节点按下最终授权键。技术再快，仍需要人来掌控，最终决策权没有被科技取代，并非是技术的难题，而是文明的刻度。在真实的战场上，面对生死存亡，很多时候就在一瞬之间，但恰恰是这一瞬间让人性在冰冷的人工智能面前显得格外珍贵。机器算得再快，能力再强，但最后的底线仍由人类把握着。以人性的温度坚守这份底线是最低要求，也是最高的追求。未来在国际伦理与法律的双重约束下，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核心原则，确保人工智能武器系统始终处于人类的有效控制之下，将是人类必须直面的必答题。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攀升，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和平宪法框架下完成国家重建。这份宪法本该是一道封印，将日本的军事野心永锁于历史深渊。然而过去数十年间，日本的军事力量建设却从未停止，从专守防卫到主动反击，从本土防御到远程投射，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轨迹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军事科技，我们将沿着日本武器装备的发展脉络，透视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束缚，重塑自身军事力量版图的野心与企图。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0: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同事，长期深耕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的记者曾侃，
1: 你好。
0: 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那回顾历届世界杯，方寸边路走廊展开的攻防对决，让球迷津津乐道。传奇右后卫卡福堪称是边路防守的标杆，超强的位置感和防守预判，稳稳地守住了边路防线，一次次地化解对手的进攻威胁。而新生代球员呢，更是亮点十足了。我们先来说葡萄牙的努诺门德斯，他体能拉满，攻防往返速度飞快，前插冲击也极具威力。英格兰的里斯詹姆斯呢，眼观六路，传球精准，是球队后场梳理节奏、衔接攻防的关键角色。那首先问问看曾侃，在场上边后卫的这个角色你是如何理解的呢？
1: 首先我觉得，不管现在我们赋予边后卫怎么样的一个职责和期待和改变，他首先还得做好这个防守。尤其是我们谈到了目前是一个边锋时代再一次到来的时候，那么边后卫在边路的防守呢至关重要。那么另外呢，其实最近的这几年呢，在进攻还有包括在推进当中，他们所去承担的这些作用呢，也会更加的这个有重的担子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边后卫的整体要求非常的综合，但首先你得先做好防守。
0: 那听了刚才曾侃对于边后卫的这个理解啊，再问问看魏先生，如果说战场上我们要找一款武器装备来对应赛场上的边后卫这个角色的话，您觉得这个武器装备得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2: 跟海军官兵还真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他们给我的答案就是现代化的护卫舰，包括它所搭载的反潜直升机，就是类似于足球赛场上的边后卫。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呢？就是因为护卫舰本身呢，它就可以针对近海和沿岸区域，包括重要的海军基地进行很好的保护。可能呢，它不会冲到海战战场的最前沿，但是呢，依托于自身的反潜能力、防空能力以及和其他作战平台的这样的一个配合能力，可以更好地守住海上的这样的一道防线，那么防止对方的作战兵力进行突破，最大程度地去阻止对方的进攻和袭击，那么也可以组织有效的反击。可以说呢，在海上作战体系当中，

0: 边后卫就是现代化的护卫舰。
1: 嗯，那现在的足球场上对于一名优秀的边后卫来说要求确实很多啊，能守能冲还得能组织。而有意思的是，球员身上的这三类本领在军事领域也都能够找到有趣的对照，各类武器装备各司其职，有的固守防线，有的冲锋在前，有的统筹调度。我们今天呢就把边后卫和三款装备放在一起来进行解读，继续来探索足球与军事跨界碰撞的独特魅力。一起来看短片。
2: 边后卫负责镇守边路前沿，面对对方攻击群的持续冲击，全程稳守边路走廊，封堵突破线路，切断传接链路，一次次化解致命进攻威胁。卡福便是其中代表，凭借精准卡位与强悍拦截，成为边路最可靠的守护者。正如边后卫构筑稳固边路防线，法国 FDI 护卫舰也是法国海上防御的中坚力量。该舰采用辨识度十足的内倾式破浪舰首，排水量4500吨，采用全柴动力，最高航速27节。舰首配备一门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其后设有16单元席尔瓦 A50 垂发系统。由舰桥上方的泰雷兹海火500四面阵有源相控阵雷达负责制导。舰艇还装有两座双联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2座20毫米舰炮，搭载舰首声呐与拖曳声呐，舰尾机库可停放一架反潜直升机。
1: 看完短片，我们了解了球场上的无名脊梁边后卫，他们要镇守两条边路走廊，封堵边路突破，拦截传中，还要随时能够补位协防，是球队防守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那我知道足坛上其实有句老话嘛，进攻赢得比赛，防守赢得冠军。
0: 嗯，
1: 很多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老牌的边后卫，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场上的脊梁。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存在？
3: 当然有了。我甚至认为边后卫可以说是最近几十年在足球的战术变化改革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呢，前场前锋有他的责任，中场呢也会去进行这个推进，那么但是前面的进攻组合球员们被限制住了之后，谁能够起到一个在战场上面局部地区人数增加的这个角色呢？就是后插上的这个边后卫。
1: 嗯，
3: 那么这样的一个战术改变在90年代，包括在本世纪初，我个人觉得贯彻最彻底的是谁呢？巴西的边后卫卡洛斯。对了，著名的这个卡洛斯有着一脚重炮的攻门，另外还有非常犀利的这个传中。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球员聊起来，在他们心目当中世界足坛历史最佳十一人里面，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很多人都会选择罗伯特卡洛斯。
1: 嗯，那么在这一届的世界杯上，有没有哪一个边后卫的发挥现在你是特别期待的？
3: 我个人认为，咱们过去经常说得中场者得天下，
1: 嗯，
3: 可是目前放眼世界足坛，有好的两个边路至关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过去讲边锋他是抱着边路在跑，他要去传中，他要去很多进攻，但是现在很多情况下是什么呢？比方说四后卫，俩边后卫俩中后卫，有一方的边后卫上去之后呢，去承担了边锋的这个作用，他不会靠近底线，但是他会在就是我们整体进攻组织的一线。那么与此同时，他前面的边锋去哪儿了？内切，去增加在中场的这些锋线在禁区当中的进攻的人数，所以他这改变是很多的。你如果一支球队有两个好的边后卫，太重要了。你刚才提到了努多门德斯，
1: 嗯，
3: 其实另外一侧还有他的队友卡塞洛，
1: 嗯，
3: 所以葡萄牙不光有努多门德斯，还有卡塞洛这些个门槛组合，所以这个组合我相信能够帮助葡萄牙在本届世界杯当中走了更远。
1: 那刚才我们聊了边后卫在场上的一些特性啊，他要机动补防，同时还要多线拦截。我们短片当中提到的法国的这一款护卫舰，其实就是一个边路卫士。那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像护卫舰它的设计还有它的特性，到底都有哪些是可以保证它在海上能够发挥出它综合作战能力呢？
0: 我们以防空作战为例，那么护卫舰上呢，配备有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也有近防速射炮，也可以配备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它至少有3种防御性的火力，可以针对对方的 掠海来袭的反舰导弹进行拦截。与此同时呢，如果我们把对方的海上作战体系也视为一个足球队，那么他的前锋很可能是在水下潜航的

0: 潜艇，试图利用自身的速度和隐蔽的航行能力，要试图进行这个偷袭。那这个时候呢，护卫舰也要发挥它的这种防御能力，要找到对方的这个水下的潜艇，对它进行定位，对它进行跟踪，对它进行拦截，甚至完全破坏它的进攻行动。法国的这款护卫舰名字很特殊，叫做防御干预型的这个护卫舰，它既可以阻挡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兵力，也可以打乱对方的节奏，所以呢和球场上的边后卫角色很相似。
1: 嗯，是，你看咱们刚才聊了边后卫在场上防守端的价值，同时也聊了护卫舰在海上的这种防御体系上的能力啊，这个都说的是它防守方面的特性。但是现在对于边后卫来说得是攻防兼备了，比如说努诺门德斯在2024-2025赛季的欧国联决赛圈当中表现非常的闪耀啊，最终也是葡萄牙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了西班牙，最后夺冠了。他自己本身呢也是拿到了决赛圈的最佳球员。回顾一下当时他在场上的表现的话，当时很亮眼的一点，一个是在防守端他把亚马尔给遏制住了，同时他也是进了一球。从中其实也能看出来，不仅是要守，同时要攻出去。那对于一个边后卫来说，当球队发起攻势的时候，他还能够解锁哪些进攻的本领，与之对应的装备又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来看短片。
2: 在球队退守时，边后卫需要快速落位，稳固边路防线，而当球队发起进攻时，他们又要高速前插，冲到对方半场甚至禁区边缘，成为球队边路的进攻支点。这种防守能兜底，进攻能突击，全场持续机动的特质和陆战重型轮式装甲车不谋而合。全狮犬是德国与荷兰联合研制的一种8×8轮式装甲车，具有模块化和多用途性，能够执行步兵战斗、指挥控制、救护、后勤等多任务。全狮犬的设计理念是将车体分为驾驶模块和任务模块两部分。驾驶模块包含了发动机、变速箱、悬挂、转向和制动系统。任务模块则可以根据不同需求进行更换，提供了不同的功能和防护等级。这种模块化的设计使得全狮犬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1: 那虽然边后卫是防守端的球员啊，但是现在已经越来越强调边后卫的进攻属性了。那就要问问看曾侃，在你心中有没有边后卫前插进攻这样的经典名场面？
3: 哎呦，那可太多了。我觉得刚才魏老师讲到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刻，你就是说这个护卫舰他得先防住对手的第一波进攻。事实上国际足联有一个数据，就是在最近两届世界杯以来，很多强队都是把自己边路进攻作为第一次进攻发起的重要的地方。另外往往很多的机会就是在边路去找到的，因为谁都会去守住中军，对吧？那么这个时候边后卫的角色很关键。那么最近的我觉得几届世界杯以来呢，边后卫可以说是刀下不斩无名之辈，名场面非常多。咱们就说远射好了，刚才我们讲法国护卫舰，我们就说这法国的边后卫。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比赛场上，当时法国队帕瓦尔前插之后，在禁区的靠进攻方向的右侧是一脚非常漂亮的凌空世界波。我觉得这个进球可以代表了就是边后卫在进攻当中能力展现的时候，为球队去带来比赛场面和境地的改变的重要的一个佐证。
1: 是，刚才你给出的这个名场面其实对应的就是边后卫在场上突击的这个特点。那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全狮犬这一款轮式装甲车也有类似的这个感觉哈。那以它为代表，这种轮式装甲车在战场上它主要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在装甲作战部队发动进攻的时候，主战坦克它可能是当先锋大头阵。如果说作为一支球队来看，主战坦克应该是前锋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像轮式的步战车，它往往打出的是左勾拳或者是右勾拳，采用边路进攻的方式针对对方的防线进行牵制。那么一方面它可以配合主力在正面或者是这个主战坦克的这样的一个进攻，同样呢它在侧翼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进行打击。那么它的回射力其实也比较远，那么针对对方的防御体系，针对对方的核心阵地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呢它的这种作战的模式，也就是轮式步战车或者说轮式装甲车的作战方式，和足球场上的边后卫也是有高度的相似性。能攻也能防，防的呢比较机动灵活，攻的时候呢出其不意。
1: 是，那刚才两位

0: 带着我们一起先见识了边后卫攻防往返的这种跑动能力，同时也了解了全时犬突击车机动突击的本领。而现代足坛的优秀边后卫呢，价值远不止于能跑能冲，串联梳理衔接前后场同样是他的核心能力。在本届世界杯上，英格兰的里斯詹姆斯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他频繁的内收接应，依靠稳健的短传、精准的长传梳理球路，把边路变成了球队重要的传接枢纽，完美诠释了组织型边后卫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就来聚焦边后卫串联调度这个职能，看看哪一款装备和他的作用最相契合。
1: 在球队由守转攻的瞬间，边后卫是第一出球点，他们凭借稳定的脚下出球能力，让球队顺利完成从防守到进攻的过渡。如果边后卫出球能力薄弱，球队后场很容易丢球，攻防转换节奏会彻底断层。而在阵地战进攻中，边后卫的串联作用更加关键，他们游走于中场与边路之间，既能接应中场的传球，稳住进攻节奏，又能分球给边锋、前叉的中场球员，盘活整条边路的进攻。这种后置站位、全域观察、链路串联、把控全局节奏的能力，正是空中预警机的核心使命。 S100B 白眼巨人预警机搭载艾利眼雷达系统，包括一套双面测试有源相公阵雷达和敌我识别系统，一个模块化指挥控制系统、电子支援系统、通信和数据链系统。据称，在6000米的巡航高度，艾利眼系统最大探测距离为450千米，并可同时跟踪300个目标，可发现330千米距离内战斗机大小的目标和320千米距离内的海上目标，还可探测到150千米内的巡航导弹。其相控阵天线可在多种模式下工作，可以边搜索边跟踪，也可对重点区域进行经常性扫描。
0: 在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边后卫承担着重要的组织串联、衔接攻防的作用，这个角色就和空中聚焦区域警戒、近距离信息联动的预警机很相似。我们知道在球场上啊，承担着重大组织责任的通常都是中场球员，比如说像皮尔洛啊、莫德里奇啊，还有布斯克茨啊，这都是公认的中场组织大师。先请教一下，这个中场球员在组织的时候有他自己的一套思维和方法，那么边后卫在组织的时候和他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边后卫啊，首先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边后卫很多时候他的这个传球，他往往是在球场的两个大对角线，也就是说呢，可能在某一个局部地区发生了这种多人的这种混战围剿之后，突然有一个边后卫，他用开阔的视野和大局观，他的一脚跨越50米的一个斜长传，往往会什么样呢？会起到一个拨云见日的效果。而且往往在这个如果有个很好的战术安排，另外一侧有队友在对方的防守弱侧插上，这一下子可能会创造出一次多打少，甚至一打一，甚至直面球门的这种机会。所以他这种大局观的梳理很重要。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边后卫刚才你也提到了会内收到当中，
0: 对，
2: 他有时候会比方说像德国的基米希，基米希中场也能踢，边后卫也能打，那么他在来到中场之后呢，就会把原来德国队的双中场解放一个人出来往前去顶，增加进攻的人数，他成为了在中场进行调度组织的关键。所以这是位置上面变化所去带来传球组织方式的一个改变。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来着呢？就是他成为一个机动灵活点，他凭借自己的这个冲刺能力、往返能力去冲散对方的防线，然后呢把防守兵力给吸引出来，中路在门前的队友呢就有得分或者拿球的机会了。所以我觉得这三块是他最重要的组织的重点。
0: 那我们就来说说他在空中对应的这个角色啊 ，S100B 白眼巨人预警机。所以他的这些特点是不是会给他在这种区域调度啊，还有信息联动上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优势？
3: 和球场上的边后卫啊，在这个任务定位上有相似性，都是动态目标的识别管理大师。因为在足球场上，对方的防守队员和进攻队员他的位置一直是变化的，那么非常优秀的边后卫会找到对方防御体系当中的短板，那么自己在组织进攻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会设置一条 队友非

0: 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传球路线和进攻路线，这样的话呢可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最终实现破门。那么为什么说和预警机它的这个功能比较相似呢？预警机最大的能力就是纵览整个空中的战场，己方的作战兵力在哪里，对方的作战兵力在哪里，对方的兵力是如何运动的，他看得一清二楚。那么通过这种情报的获取和进行这种快速的分析，他也可以协调出或者说呢打造出这样的一个最优的空对空火力的进攻路线，而且呢它可以直接去针对战斗机上所挂装的这样的一个空空导弹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引导，那么实现 A 导 B 射，或者说呢首先的确认目标，然后呢把射击诸元直接发送给战斗机，那么战斗机只是作为一个火力的输出平台就可以了。那么利用预警机上的这种远观的远程锁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要找到对方的高价值目标，找到最佳的火力进攻通道，完成针对远距离高价值目标的精准猎杀。
1: 嗯，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在微博端的绿茵单兵和战场重器话题互动活动也在持续的更新，有请我的同事吴杰看军迷天花板又带来了哪些球迷朋友们的跨界神评。
2: 好了，我们从我们的话题下面来选出一个问题给今天的专家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哎，足坛有很多超级替补，平时坐板凳，一上场就能破门扭转战局。军事领域有没有平时待命临危上阵就能改变局势的突击力量呢？这个问题我们问一下魏东旭魏先生吧。什么样的装备和力量在战场上，您觉得可以称得上是超级替补？
0: 我认为呢，战场上的超级替补应该是特种部队或者是快反部队，因为呢他们是精锐，一直是处于高度待命的状态，甚至是24小时待命，而且呢反应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运输机、直升机甚至是其他的这种运输工具，能够快速的到达战场上的要点地区，那么可以发挥一锤定音的作用。那么一旦战场局势出现一些变化的时候，就可以动用超级替补逆转攻防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态势。
2: 所以这个替补和首发没有高低之分，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战术的安排，体现的呢是指挥员对战场或者是赛场的解读。那么不管是军人还是足球运动员，当他们收到替补上场的指令的时候，他们脑子里想的一定是一样的，那就是是我上场的时候了。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专注秀发，魅力绽放，杭州韩晓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

0: 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攻防有章法，战术有共鸣。从海上护卫舰筑起稳固防线，到陆地装甲突击车驰骋突击，再到空中预警机统筹调度，这三类装备分工明确，相辅相成。这也正如现代全能边后卫，兼顾防守卡位、高速机动、中场串联等多重职能，撑起了球队整条边路体系。赛场与战场看似领域不同，运转的逻辑却高度相通。好，今天的边境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天丧金上洗衣机，出口家电品牌。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

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

随着日本帝国在1945年崩溃，日军召集兵力对美军即将对冲绳岛发起的进攻做出最后抵抗。1945年3月间，美国海军包围了距离日本约560公里的冲绳岛。连续两周里，美国所用的炮弹数量是诺曼底登陆行动中的20倍。

1945年4月1日，复活节，17万美军作战部队朝着几乎没有对手的海岸出发。这些饱受战争之苦的军人们必须再次振作精神，去击败一群顽固的敌人。一名安全登陆的士兵的话或许可以道出很多人的心声。他说，我活得已经比我想的要久了。日军这次的策略与在其他日战岛屿上使用的相似，他们等待并引诱美军来到内陆，不将10万兵力中的一兵一卒浪费在冲绳岛海滩上。这是从空中看到的冲绳岛，与硫磺岛不同的是，这座岛上生活着许多当地居民。日军决定在岛屿的两端进行战斗，但最坚固的防御阵地是南面的首里防线。日军可以藏在那里的洞穴和丘陵中，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二战的最后一次厮杀。美军缓慢地推进，一步接一步，一山接一山，而日军也缓慢地退回到岛屿南端。他们就像两个疲倦的拳手，互相将对方打得精疲力竭。战役是残酷的。美国大兵们原本以为轻松的行动变得日益困难，因为日军将美军诱入杀伤区的计划发挥作用了。在第一个月里，美军有数千人牺牲，而结束之日似乎遥遥无期。美军指挥官小西蒙·波利瓦尔·巴克纳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他急切地想要结束冲绳岛之战，只有这样，海军陆战队的供给船才不会成为日军的攻击目标。巴克纳自己也死在了岛上，成为迫击炮的受害者之一。情况看似已经糟糕到了极点，然而大自然为这场混战带来了长达17天的连续降雨，降雨量达到约380毫米。美军的进攻举步维艰，而伤亡人数也继续上升。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

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这段影片拍摄于街

150人中有110人牺牲。美军花了4天时间，在2600多人伤亡后，才终于攻破田面包山的日军防线。6月份一天一天过去，日军已经弹尽粮绝，他们退到了临洵的岛屿南端的最后一个阵地。由于岛上布满了地雷，每一步都是危险的。这辆坦克被一种威力强大的反装甲地雷炸翻了，周围的士兵都在拼命地扑灭火焰，想救出仍在驾驶舱里的坦克兵。其中一名被炸出舱外的坦克兵又转身回来帮忙，他正处于震惊状态中，当人们对困在舱内的战友已经无能为力时，也只能把他带走了。海军陆战队在继续搜寻每个洞穴，不放过每一个角落和每一条裂缝，找到日军后用手榴弹和喷火器把他们驱赶出来。大多数日本士兵选择战斗至死，但这段惊人的影片展现了一个罕见的特例，

而战斗双方的厮杀仍在继续。摄影机记录下了战争的惨状，死亡的气息弥漫四周。美军的胜利已经毫无悬念，但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这座小岛最终被认为安全之前，死亡人数会升到多高？

随着对残余日军的包围圈越收越紧，美军也开始遭遇到了岛上居民。就如塞班岛一样，日军已经在这里散布了关于野蛮入侵者会对妇女和儿童施暴的谎言。这段美军拍摄的影片证明了日军对冲绳岛民灌输的恐惧。日军说他们将会被美国海军陆战队杀害。超过30,000名冲绳岛民，大多数是岛上的农民，在战争中被杀害或受伤，但美军部队获得了这些幸存岛民的信任。这名女孩的脚被日军砍断了，因为她没有听从日军安排撤退。这段1945年的影片讲述了整个故事。到6月中旬时，结局终于近在眼前。整座岛屿已经变成了战场，城市变成了废墟。日军仍在拼死战斗，迫使美军士兵要小心检查每一棵树和每一个洞穴，以防里面隐藏着日军狙击手。这名年轻的日军狙击手被逼了出来，但又因为腿部受伤无法逃走，美军为他处理了伤口。

日本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110,000名军人和平民因此丧命，只有7400名军人活了下来。这也暗合了美军在按计划进攻日本之前将要面对的兵力。

6月21日，在战斗了82天之后，美军总算到达了冲绳岛的南端，日军终于投降了。

承认正式投降后，日军从灌木林里走出来，并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日本帝国遭受了最严重的人员损失和最惨痛的失败。1945年7月4日，这是冲绳岛上的美军不会庆祝但会永远铭记的一个独立日。超过12000名美军士兵在这场为期82天的太平洋小岛争夺战中失去了生命。冲绳岛战役里双方遭受的巨大伤亡使美国总统杜鲁门同意推迟对日本的进攻，并向日本提供了一次投降的机会。如果日本不投降的话，他除了使用原子弹之外将别无选择。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

原子弹巨大杀伤力的来源已经得到日本权威科学家的肯定，但日本仍然拒绝投降。

0: 这些日本人正在朝拜一座在原子弹轰炸中幸存的寺庙。驾车出行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可靠的运输方式被用来在城市中转移人群和物资。没有被爆炸改变的一个传统是自由市场，一切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会被带来这里换取任何可能的物品。广岛市民的日常生活渐渐开始恢复，广岛事件也有幸存者，报新0.5公里之外的地区才终于出现伤者多于死者的情况，但逃过第一次爆炸并不能确保一个人会继续活下去。这名妇女确实很幸运，很多人的眼睛因为直视爆炸场景而被融化。尽管拍摄这些照片时没有人知道，但这次爆炸本身以及事后席卷这座城市的剧毒辐射，最终将导致25万人死亡。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9.9块？
5: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9.9块？
5: 对，
4: 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

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我狠狠地打。
1: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2: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3: 连长，没有子弹了，但打光就用铁锹砍。
1: 新四军，
0: 为了新中国前进！董主任，
1: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4: 人在，阵地在，
2: 打！
1: 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5: 我。

0: 这艘木船是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时横渡天险的唯一渡船，就是这艘并不大的木船承载着红军的希望，冲破了敌人的天罗地网。
1: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大渡河安顺场，前方是水流湍急的大渡河天险，身后有敌人重兵步步紧逼追堵而至，红军一度陷入生死绝境。
2: 同志们，这条河掉下去就是死，对岸川军一个营200多号人，3道工事，金枪堡垒全都给咱们预备好了，咱们手里就这一条木船，但是红军3万人马都堵在这儿，过不去就是全军覆没。同志们，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绝不当第二个石达开。现在组建突击队。
3: 是，
4: 党员骨干出列。
3: 我家3代佃农是红军给了我人过的日子，我得上。
4: 我娘被地主逼死了，算我一个。我水性好，枪法准。好，第一批，熊尚林、罗慧明、刘长发。
3: 我呢？我是通信员，不能落下。
4: 万青，你入伍还不到半年。
3: 我从小没爹娘，给地主家放羊，快被饿死了。是党和红军救了我，我要去打仗。
2: 加上他，
5: 把旗插到对岸去。红军的命就交给你了。

不行，船在打转！不行，卡住了，过不去了！继续向前！太保，给我把对岸的机枪打掉！

不惜一切代价冲过去。

破浪迎敌，十七勇士向死而生。大渡河战役撕开天险防线，粉碎了敌人歼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成为红军长征破局生死绝境的关键敌仗。从一叶木船到铁甲洪流，从血肉冲锋到科技强军，大渡河连英雄传人勇闯时代新天险，始终传承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的大渡河精神，在强军征程上冲锋在前，续写荣光。

0: 幅油画生动讲述了红军过草地时的艰难历程，展现了红军战士们在极端环境下坚韧不拔、团结互助的革命精神。
1: 1935年，宗潘死亡草地，红四方面军29名伤病员与大部队彻底失联，沼泽、寒雨、毒虫、枪伤、高烧、痢疾、断粮，正一点点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2: 小鬼，醒醒！
3: 小鬼，醒醒！小鬼，别害怕，我们都是红军，我是红十师28团3连副连长李玉胜，专门来找调队的同志的。
4: 我和我的队伍走散了。
3: 大家和你一样，都和大部队走散了。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走出这片草地。
5: 小鬼，先吃点这个垫垫肚子，我们跟着李副连长一起走。
3: 同志们，我们现在都和大部队失散了，身处这死亡草地，沼泽、寒雨、断粮、伤病，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垮，咱们得有个主心骨，相互帮助。我提议咱们成立临时党支部，靠分工和组织力量一起走出去。
6: 党支部，咱们这些人也不是一个连的，合适吗？
3: 咱们虽然不是一个连的，但都是红军，都是共产主义战士。从现在开始，咱们这个支部就成立了，能走的找野菜，受伤轻的捡木柴，有吃的匀着吃，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说得在理，我推荐李玉胜副连长做支部书记，我们跟着你一起走出去。
6: 我同意。
1: 没有会场，没有党旗，只有一堆篝火和一群铁心向党的红军战士，这个绝境中成立的临时党支部成了29名伤病员不倒的堡垒和旗帜。
7: 啊！不好了，周炳掉进沼泽地了，快跟我来。小周，稳住身子，别乱动，莫管我，我出不去了。
8: 同志们，快解下绑腿。
9: 1、2、3，
6: 我走不动了，也不想给大家添麻烦了，就让我留在这儿吧。
3: 小周，要走一起走，咱们都要活着，不掉队，这是支部交给我们的任务，来，我扶着你，咱们一个也不落下。
6: 谢谢你救了我。
3: 不是我救了你，是同志们救了你，是党支部这个集体救了你。只要跟党走，就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跨不过的坎。
5: 再坚持一下。
6: 好音，
7: 听见好音了吗？
4: 听到了，是咱们的调子，是咱们红军的号。

0: 看，我们跟上大部队了。
1: 报告，临时党支部全员29人全部到齐，向组织申请归队。
2: 这个绝境中临时成立的草地党支部，承载着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信念，让29名伤病员战胜了死亡绝地，走出草地与大部队会师。长征的奇迹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的信仰同行。这份赤诚至今滚烫。草地党支部始终牢记忠诚使命，争创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哨，做到任务跟进到哪里，党旗就飘扬到哪里。一枚枚党员徽章闪耀在极难险重任务一线，一个个先进党员在困难面前带头冲锋，立身为旗。Yeah!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挂向英模，这位就是在解放龙化战斗中用手托起炸药包炸毁敌人碉堡而壮烈牺牲的战斗英雄董存瑞。
1: 1948年5月25日，为配合即将开始的辽沈战役，切断华北敌军增援东北的通道，解放河北龙化的战斗打响了。东北野战军某部6连奉命向龙化中学发起总攻。

0: 这火力至少三挺重机枪，咱们被盯死了。你先炸了这暗堡，第一步不堵，上！
1: 连长，让我上，这座桥我看了，桥身横跨汉河，底部悬空，五个射孔排成一排，机枪架在桥面夹层里，从正面炸没用，必须钻到桥底下，从正下方往上顶，15公斤炸药，整座桥都能掀翻。
0: 连长，我是连里选出的爆破元帅，这任务我一定能完成。
2: 连长，我也去，他炸暗堡，我掩护他。
1: 好，我等着你们回来。
3: 我上去了，你就往桥左边扔手榴弹，把火力引过去，我从右面上进入别停。
0: 你放心。

0: 董存瑞用自己的生命为战友们炸开了冲锋的道路，将自己永远定格在了19岁那年的硝烟里。
1: 班长，只找到这半只鞋。
0: 战斗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追认董存瑞为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

所在班被命名为董存瑞班。朱德总司令亲笔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年轻的生命化作惊天巨响，用血肉之躯炸开胜利之路。英雄壮举，光耀千秋，精神星火代代相传，激励着我们永远冲锋，永不退缩。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最光荣，董存瑞做到了，今天的董存瑞班也做到了。

0: 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
1: 我是爆破大王，叫我声。
2: 不行，
1: 我下的决心又不是假的，这回炸不响就不回来。我不相信，准备牺牲，任务能完成，请上级批准我牺牲。
0: 杨根思所在的第九兵团20-58师顶风冒雪，奔赴长津湖战场，奉命抢占下几余里外围险要阵地，筑起阻敌难逃的钢铁防线。
3: 营长，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4: 杨根思，小高岭是1071.1高地的东南屏障，你将面对的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美军陆战第一师，能不能守住？
3: 请营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人在阵地在，打。

0: 不用了，慢慢啃。给下一个战友。
1: 连长，咱们刚打退的，是美军的第几回冲锋了？
0: 第四回。
1: 刚才您就说第四回，应该是第五回了。
0: 你记性还挺好。
1: 连长，那咱们还要守多久啊？
2: 能守多久就守多久。王牌师又怎么样？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不相信
2: 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3: 连长，敌人又上来了，准备战斗。

0: 第几回了？
1: 连长，八回了。我们打退他们八回了。
0: 你们俩撤下去。
1: 连长，我不走，我还能战斗。
2: 我命令你们撤退，把重机枪带上，武器不能留给敌人。
0: 连长，那你呢？

0: 凭什么欺负人？别人家的事凭什么你们说了算？谁说你们是不可战胜的敌人？
1: 我不相信。
2: 杨根思用生命守住了阵地，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命名其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连。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给我狠狠的打！
9: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8: 为了新中国，前进！同志们，
9: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走进长辛店，工人运动给这里留下了鲜明的印记。这里密集的公路铁路网，宽阔的钢轨，斑驳的旧厂房，都在诉说着昔日工人们辛勤劳动所取得的成绩。毛泽东曾说，中国的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的铁路工厂开始的。早期共产党员在这里为工人们搭建起舞台，也在工厂的轰鸣中把思想真正炼化为武器。本期军事记录，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辛店二期纪念馆，共同回到那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
1: 1921年7月，在党的一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这是一个刚刚诞生、只有50多名党员的政党确立的第一条行动方针。这一选择并非凭空而来，早在党正式成立之前，北京的共产主义者们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1921年1月，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免费教工人们读书识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课堂上，李大钊把工人二字摞在一起，向工友

0: 们形象地说，工人阶级就是天，自然要当家做主。浅显易懂的道理使工人们参加革命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
1: 我们现在就是在长辛店二期纪念馆对当时劳动补习学校的一个复原场景里了。
2: 是的，是的。
1: 我知道早期共产党员像邓中夏、李大钊、何孟雄等等都在这里给大家授课过。
2: 是的，是的。
1: 那他们主要给工人们讲授什么呢？这所学校对于当时的长辛店工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2: 当年他们刚来学校的时候啊，因为工人根本就不识字，也没有什么文化，所以他们主要教一些认字，同时呢来传播一些新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他们教认字的方式比较特别，他们把水杯的杯子写在一张纸条上，然后贴在水杯上，这个就是杯子。然后把桌子的桌子两个字写在一个纸条上，贴在桌子上，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教授工人认字。那么在教授工人认字的同时呢，他告诉工人要团结，但是工人还不理解什么叫团结。用一根筷子交给工人，我们用手一折就折断了，他再把十根筷子交给工人，工人就折不断了，
1: 这非常浅显易懂，
2: 非常浅显易懂。他们还可以工人讲到什么呀，其实你们工人呀不应该工作十几个小时，你们应该有8小时工作制的。工人觉得这都是不可能的呀，但是听过他们讲的啊，原来我们工人是有人权的，劳工是神圣的，这样工人们就接触到了一些新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其实也是我们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他们这批人为首的这批共产党人到这儿来用思想来武装我们工人，这样工人在这里边呢也得到了启发，我们要团结，我们有权利，我们不是命中注定的要受工头的欺负。
1: 当时早期的共产党人通过开办工人学校已经逐渐地深入到工人群体当中了。
2: 是的，是的。
1: 那当时他们这么做收获了什么呢？
2: 他们其实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跟工人的接触，他们突破了一个界限，就是工学界限，就是工界和学界的界限。通过教学的方式让工人看到光明了，他们也收获到了工人的真挚的友谊，得到了工人们的信任。早期共产党人在长辛店工人阶级当中传播马列主义，这种传播下催生出来了长辛店铁路工人会。那咱们下面呢可以看一看成立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时候的情况。
1: 那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早期工会了。
2: 对，
1: 这个组织成立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改变当时工人的真实境遇呢？
2: 要说到这儿啊，这个组织的意义太大了。1921年5月1号，这个工会宣布成立的。其实我们通过当年长辛店铁路工会的简章就可以看到。本会的目的是联络感情，实行互助，谋改良地位，增高生活，得到共同幸福。
1: 就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幸福。
2: 所以你看他们的要求很纯粹也很朴素，我们就是为了改善一下生活。到了1921年10月份的时候，为了这个组织更好地维护职工权益呢，工人们呢就调整了组织结构。我们还改了一个比较洋气的名字，叫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当时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在全国范围之内，广州、石家庄、唐山、山海关、张家口、武汉等等各地工会组织都改为了工人俱乐部，影响力非常之大，所以我们被称作北方的红星。
0: 在中共一大闭幕后，1921年8月11日，第一个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了。1922年5月，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确立了党在全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团结与统一。从1922年1月开始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爆发罢工斗争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30万以上。特别是北方区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发展很快，罢工风暴席卷了北方的各条铁路线。京汉铁路

0: 以北京为起点，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已建立起16个工会分会。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但是由于反动军警捣毁总工会驻地，包围代表住处，会议无法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随即决定自2月4日起举行全路总罢工。2月4日上午，罢工总命令下达，3个小时内京汉铁路全路一律停运，20000多工人全部罢工，1200多公里铁路顿时瘫痪。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直系军阀吴佩孚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
1: 在这儿我们还看到了一面长辛店工人纠察队的旗帜啊。
2: 嗯，
1: 那当时在这一次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中，由工人组成的这一支武装组织一直在一线与反动力量进行对抗。
2: 是的。
1: 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次运动当中的细节吗？
2: 啊，它是这样，这节文物就展现了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件文物呢，就是当年工人在斗争当中他们穿戴的衣帽。
1: 嗯，
2: 其实我们通过衣帽就可以看到工人当时的生活状态。2月7号很冷的时节，就穿着这样单薄的衣服，尤其这件服装，我们还可以看上边有工人们受伤以后的斑斑血迹。而这两件工具就是当年工人在斗争当中，他们面对手拿枪支的反动军警，他们就拿着这样简单的工具，一个月牙斧，还有一个大锤把，坚定的信念和信仰支撑着他们，面对着反动军警毫不畏惧，最后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1: 嗯，那么在二七惨案发生之后，工人们又是如何反应和支援的呢？
2: 在二七惨案发生当时，就有各地的工会组织和工人阶级向我们发来了援电。那么在斗争当中，工人们阶级也到处去散发传单，对我们进行了支援。
1: 嗯，
2: 我们可以到这个展区看一看当年的情况。来，咱们这边请。其实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一份传单，这份传单呢，就是当年长辛店的工人到街上去散发的传单。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一句话：“同胞们呀，快快起来，驱逐这残暴的军阀。”当时各地的工人阶级都在散发这样的传单，来支持长辛店的工人大罢工。这幅油画就展现了当时的一个长辛店惨案的场景。
1: 嗯，
2: 当时工人们被关在了警察局。长辛店的工运领袖，当年纠察队的副队长葛书贵，以及工会干事杨石田，他们就带着2000-3000人高呼了“还我工友，释放被捕工人”，就去救人了。结果杨石田胸部中弹，当场牺牲；葛书贵是头部中弹，不久也牺牲了。
1: 嗯，
2: 那其实葛书贵牺牲的时候，他最小的一个孩子还不满周岁，最大的一个不过7-8岁。妈妈带着孩子们到处流亡，很快也去世了。最后孩子们被他的叔叔卖掉了，卖给了一个有钱人，20块现大洋，就写了一张锥心泣血的卖身契：车压马踩，投河溺井，不予追究，永世不得相见。很残酷。那长辛店其实还有一位被捕的工人叫吴真，他在狱中经历了各种各样残酷的折磨，依然是不吐露组织半点的秘密，最后牺牲在了监狱里边。今天呢，吴真和葛书贵这二位烈士就长眠在纪念馆隔壁的公园里边，每年有大量的人士来祭奠和缅怀。
0: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罢工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党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影响。1923年2月，正是北洋军阀对舆论管制极为严苛的时候，有一份报纸却连续一个月大版面报道二七惨案真相，公开控诉军阀残害工人的罪行，声援罢工者的正义斗争。这就是邵飘萍创办的《京报》。

我现在就走在北京市西城区的蔚染胡同里，这个胡同里的30号和32号就是当年邵飘萍建立的京报馆旧址。1918年10月，京报在前门外三眼井胡同创刊，那个时候的京报馆非常简陋，因为邵飘萍经营有方，1920年末，京报开始在蔚染胡同里自建2层小楼，1925年10月26日整体搬入。

0: 一进京报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铁肩辣手这四个大字，这正是邵飘萍的手书，同时也是他办报的座右铭。他立志要承担社会公益，书写社会真相。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登上这座二层小楼，去看一看当年邵飘萍和京报群英们的办公地。您好，
1: 您好，您好，欢迎您。
0: 这是个什么地方啊？
1: 哦，你眼前现在看到的这个办公桌呀，就是当年邵飘萍办公的地方。在这里呢，邵飘萍带领着京报的精英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做斗争。京报从1918年办报开始，一直到1937年永久停办，这期间呢，遭受过多次的查处，并曾两次遭到查封。
0: 哇，那听您的讲述，当年京报的经历真的是浮浮沉沉，饱受磨难。
1: 现在请跟着我来到对面的房间，我们看一看编辑们的编辑室。哎，请跟我来。这边呢就是当年编辑们的编辑室。那么现在你看我身后的这个展板上，是当年京报人他们非常精彩的作品啊，一个展示。那么这篇呢，就是诞生于轰轰烈烈的二七大罢工当中，它的题目叫《昨日长辛店枪击工人大惨剧》。当这个邵飘萍得知工人运动遭到了血腥镇压以后啊，他非常气愤，拍案而起。所以呢，在接下来京报一个月的时间里，持续的报道真相，同时呢，他还派记者到长辛店、郑州、汉口等地去采访。通过他的报道啊，就有力地揭穿了军阀这种保护劳工的这种假面具。下面呢，我带您去看一看邵飘萍生活起居的地方。这边请。那么这里呢，就是邵飘萍生活起居的地方。
0: 这个小院承载了他新闻实践的历史啊，同时也是保留了很多他为了革命奋斗的一些记忆。
1: 对，
0: 那他为革命事业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1: 那么你可以跟我一起到这个房间啊，我们看一本小书。这是一本小书，你看书的封皮儿是一位体格健硕的工人，他高举着一把铁锤，旁边呢是“京汉工人流血记”七个字啊，这是这本书的名字。那么这本书呢，详细的记述了二七大罢工整个的一个从开始到经过，到各地的支持，以及最后遭到血腥镇压的整个一个经过。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由我们中共早期党员罗章龙、高君宇两位同志。那我们可以想象啊，在当时的那种高压态势之下，谁来敢印这样的一个书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邵飘萍啊又站了出来，他就说：“我来印。”京报旗下的昭明印刷厂连夜排字、铸版、装订，这样呢，这样一本书才能数万册飞到了全国各地。
0: 是啊，当时这是为了革命别人不敢干的事情，我来干。
1: 是的，是的，
0: 在言论管控那么严苛的环境下，这真的是为革命工作雪中送炭了。
1: 没错。除此之外呢，你看邵飘萍还为咱们党的很多宣传工作做了很多有益的帮助。比如说我们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向导，还有北方区执委会的机关报政治生活。你看啊，向导的目录啊，这个是政治生活的目录，都非常详细的以广告的形式在京报上得以呈现。这也是邵飘萍信仰马克思主义、支持党的事业的有力证明。
2: 1925年春天，经理大钊罗章龙介绍，邵飘萍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这座小院就成为了党的宣传阵地和秘密堡垒。作为秘密党员，邵飘萍一直与领导人保持单线联系。他凭借多年积累的社会地位和各界信任，利用记者身份出入军阀政要的门庭，获取大量重要情报，源源不断传递出去。1926年3月，奉军与国民军在大沽口交战，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并炮击国民军，遭到还击后，日本竟联合8国公使向北洋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消息传出，北京各界群情激愤。3月18日，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委员会领导下，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帝示威大会，抗议

0: 八国最后通牒。会后，当数千人的请愿团到达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卫队向请愿队伍开枪并挥刀砍杀，造成47人死亡，199人受伤，酿成318惨案。318惨案发生后，京报发表了大量声讨文章，因此被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为了收买邵飘萍，张作霖汇款30万元想堵住他的嘴，然而邵飘萍将钱如数退回，并气冲冲地说，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随后他继续在报纸上发文抨击，这使张作霖更加恨之入骨。1926年4月24日，邵飘萍被捕，当夜京报馆即被查封。4月26日，邵飘萍被枪决，年仅40岁。
1: 从1925年春到1926年4月26日牺牲，邵飘萍的在党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但秘密党员这个身份让他的一切行动都有了归处。从一代文化人的新闻救国到一个秘密党员的热血理想，这中间的纽带是永恒不变的信仰。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邵飘萍牺牲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为巩固其在北方的统治，对国共两党革命者展开了大规模清剿，北京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在1927年4月6日不幸被捕。现在，让我们返回北大红楼李大钊播下火种的地方，跟随这位播火者，走完本次慢行的最后一站。

0: 在狱中，李大钊对形势与利弊做了冷静的分析，劝说亲友放弃营救。他在狱中写下了长达2818字的狱中自述，这不仅是李大钊对自己革命生涯的回顾，也是他写给党和人民的告白书。文中字字珠玑，时至今日我们读起来依然感人至深。我们一起来看，他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这是他对于革命事业的初心。接着他又写道：“倘因此而重获罪礼，则钊实当负其全责，唯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是株连。”这是他对革命同志的爱心。
1: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与他一同牺牲的还有范宏杰、杨景山、李坤、张义兰、谭祖尧、方伯务等19名烈士。李大钊牺牲了，但他播下的火种没有熄灭，更多的共产党人接过他手中的火炬，在血与火中继续前行。他虽没能亲眼看到日出，但每一个晨光熹微的时刻都印证着他当年的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0: 早期共产党人用思想与实践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他们让马克思主义从书斋走进工厂，从理论变成实践，从少数人的信仰凝聚成万千人心中指引前路的旗帜。他们播下的火种为中国革命照亮了道路。如今这面旗帜依然在每一寸山河间飘扬，信仰的模样从未改变。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

0: 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1: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折尘，底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6: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11: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黑龙江玉峰龙燕食品
12: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Camero
13: 黄仲福，诚信品牌，值得拥有。
14: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6: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7: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9: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

0: 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
2: 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葆我军特有政治优势。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
3: 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5: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6: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葆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
5: 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 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7: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
8: 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9: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争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是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
10: 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1: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 加速推进新育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当地时间7月5号上午，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越南胡志明市，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1: 当地时间上午10点，悬挂中越两国国旗的7级光舰抵靠莲花码头，码头上举行了欢迎仪式。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代表、越南海巡官兵、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代表等180余人到码头迎接。欢迎仪式结束后，7级光舰开放参观。访问期间，编队官兵将赴越南海军部队、胡志明人文社科大学等开展参观交流，并与越海军官兵开展球类友谊赛等活动。此外，编队还将于8号晚在7级光舰组织甲板招待会。海上航行期间，编队组织开展了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共同科目、专业基础及岗位见习等5个模块的教学训练。针对中外学员混编同训的特点，编队分别安排了外军讲堂和中国传统文化等课程，增进双方互学互鉴。抵达越南后，来自巴西、缅甸、泰国的参训学员完成全部训练内容，离舰启程回国。
2: Brazil is too far from China, so it's like experience of a lifetime. To be here and to be with the cadets, to be with the officers, to learn from them and to share my experiences in my own Navy. And one moment that I find the most happy moment for me in the ship was when I had the chance to represent my country and my Navy in a lecture for the officers.
0: 再来关注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情况。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地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7月5号上午，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受灾严重，村庄淹水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1: 赶到现场，武警官兵迅速划分作业小组，分片开展地毯式排查，深入低洼楼栋、老旧民居、临时安置点周边，逐户敲门，逐片搜救转移被困受灾群众。
3: 我们也没有想到淹水这么严重，幸亏人民子弟兵来了，把我们转移出来。
1: 台风侵袭过后，华石镇多处道路淤泥堆积，树木断枝遍地，群众出行与物资补给受阻。武警官兵合力清障除淤，抢通主干道，搬运方便面、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以实际行动守护受灾群众。截至昨晚20时35分，武警官兵累计转移受灾群众800余名，抢运各类物资16吨，搜排受灾住户500余户。
4: 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我们就要冲在最前面，全力以赴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俄乌冲突，来看双方发布的最新战况。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在149个区域的军用机场、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远程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的生产和储存地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部队继续排雷，并对城内乌军进行清剿，还摧毁一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控制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军对俄军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实施了打击。通报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处俄空军使用的机场，以及顿涅茨克地区俄方用于运输人员、装备和弹药的2座桥梁，还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赫尔松地区的3座军火库进行了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

0: 问题进行了沟通，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1: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在全俄电视广播公司当日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此过程中进行斡旋。俄方始终欢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还表示，欧盟正在转变为一个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视线转向中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称，无论美国、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们都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再来看黎以局势，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了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边境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当地时间五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福特领，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
1: 以军方五号通报，当天凌晨，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乌盖达地区附近发现一支真主党武装小队。该区域临近以军巡逻的所谓安全区，以军随即发动打击，清除目标。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轰击。五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福特领据点。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米里格雷夫五号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另外，这也是首位以色列政府官员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此前，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进行过报道。美国纽约警方当地时间五号早上通报说，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科尼岛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目前伤者均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警方称，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支，但尚未找到嫌疑人。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黄石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8号10时至14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将在长江下游黄冈公铁大桥附近水域进行军事活动，活动期间将对附近水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其他船只禁止。

0: 食物。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
1: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伴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 311P 的伴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0: 今天上午，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
1: 9时许，随着中方总导演一声令下，联合演习正式拉开序幕。此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中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10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开幕式结束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敲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此前，俄方参演舰艇编队已于7月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完成集结。在港岸阶段，将开展专业研讨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0: 参加此次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那它们具有哪些先进的性能呢？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 052D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入列以来，先后圆满完成远海训练、导弹实射等多项重大战备演习任务。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该舰于2021年11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已完成10余项重大演训任务。海军芜湖舰舷号539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舰、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海军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该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0000余吨，具有2舷3向4站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海军阳澄湖船舷号847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综合援潜救生

0: 船主要担负援前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使命任务。
1: 今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欢送仪式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
2: 这里是昂船洲军营码头，早上8点，南宁舰、衡阳舰完成了出航前的各项准备工作。9点10分，衡阳舰率先起航离开军营码头。那么10点欢送仪式呢，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开始。特区政府致欢送词，舰艇编队也表达了对特区政府和民众的感谢和致意。 活动期间，南宁舰艇编队组织了舰艇开放参观、歌曲快闪表演、海军军旗展示、船艺绳结体验等具有海军特色的活动项目，提升了民众与海军官兵互动的积极性，让海军热席卷香港，激发了广大香港市民的爱国爱港之情。 那这几天，我们也采访了很多香港市民，大家都感慨祖国军舰常态化来到香港，让大家越来越有安全感、自豪感。那这一次呢，能与海军官兵共同庆祝建党105周年、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是一段难忘又美好的回忆。
1: 烈日炎炎，劈波斩浪。
0: 7月的闽东某海域烈日当空，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展开年度整建制滨海战术训练，一起去现场看看。
3: 我宣布，旅2026年度滨海训练下船。
0: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官兵们群情激昂，冲向大海。辽阔的海面上，各编队保持整齐队形，舟机跟随编队指挥，随时监控队员状态，做好卫勤救护保障。
3: 接下来的半个月，官兵们还将对3000米、万米赤壁蛙泳和武装球度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作为一名新兵，这是我下连以来第一次参加海训，海水真的很咸，但我有信心在之后的舰只连考核任务中发挥出色，担任开浪的任务，并参加万米蛙泳，成为万米蛙王。
4: 我们分层组训，骨干带头参训。
1: 10年前的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10年后的今天，运20已经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20A、运20B、运油20A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已遍布4大洲的40多个国家。10年磨一剑，从武汉抗疫的星夜驰援到跨越万里飞赴塞尔维亚的战略投送，从汤加、阿富汗的人道援助到接迎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的山河圆梦。 从高原厉兵演训亮剑，到运油20、歼16编队飞越远海大洋，装得多、飞得远、投得准。10年间，铁翼鲲鹏助力人民空军的远程投送与战略投送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在运20列装10周年之际，中部战区空军策划推出“萌漫动画昆小鹏成长记”，动画采用匠心手绘，融合 AI 创作，以拟人化昆小鹏形象温情讲述铁翼鲲鹏的奋飞故事，用一帧帧动画定格大国鲲鹏的难忘瞬间，用一个个故事串联空军官兵的奋飞航迹。
5: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一支全天候待命的运20部队，来看飞行员们驾驭鲲鹏的经历与感受。
6: 此刻，我身后数架运20正在跑道上滑行，做起飞前最后的检查。他们即将依次起飞，展开今天的跨昼夜飞行训练。这是一支全天候待命的部队，对于他们来说，跨昼夜飞行不是加练，是常态。
7: 去年4月份，我执行了去 缅甸的救灾任务，当我们起飞的时候，真的是披星戴月，就是我们到达缅甸的时候，也已经是下半夜了。我们从出境点一出境，外面就是黑咕隆咚一片。这个地震发生的太突然，它的电力已经完全瘫痪了，就整个航站楼都已经是停止工作了。它就使用了那种最原始的那种马灯。
0: 摆在了跑道的两边。

0: 这二零机型给它顺风的极限，我们是3倍的极限落的地。飞机的性能吧，它并不是说是试飞员飞出来的，是一线的部队飞出来的。
1: 在飞机降落顺风速度极限的3倍情况下安全落地，这是李晓口中一次任务的数字。但这样的极限经历不是偶尔。袁博，第一批运20机长，他的答案简单直接。
2: 运输机在外执行任务的话，经常是连续2-3天不停的轮转的工作，我需要在这个航线上面落地补油、装载卸载，然后再出发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这个实际上是运输机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工作。
0: 我们在特殊的紧急的情况下更直接，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航线往哪里飞，先起飞，然后起来以后我们只需要往那个方向飞就行。而且我们现在的话经常飞下半夜，这出任务现在已经变成常态化。
3: 由南苏丹回来，在红海打得最火的时候，我们的航线恰恰就在这条他们交战的区域，要做好海上啊、沙漠区域啊都等等嘛，我做了很多种预案。
1: 运二零的驾驶舱里3个座位，飞行员、副驾驶、空中机械师缺一不可。魏鹏就是那个坐在飞行员身后的定心丸。
3: 这个任务不能提，那都不止40，都快60了。
4: 60个小时没闭眼，
3: 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你根本没有困意。
4: 靠什么撑下来啊？
3: 就是精神。所以说我们在空中特别长航式飞行啊，我们机组就是不约而同，大家都有一个飞行特点，就是在聊天啊。我不是说闲聊啊，大家可能聊生活、聊爱好、聊工作，聊只要在大家在交流说话的时候，就说明至少有2个人还在清醒。每当执行完这样的一个大任务的时候，我们飞机落地之后，我们之间就是不说话，因为我们在空中把话已经都说完了。
1: 10年间，运二零这型大飞机见证了太多第一次：第一次跨赤道，第一次赴南太，第一次为外军加油，第一次双20同框接烈士回家。
0: 我们一直认为飞韩国应该很远，但实际我们在规划的过程中发现，可能它的时间段才短短的1.5小时，他们却用了70多年。我们不光是运二零的飞行员，同时我们也是战斗员。国家有需要，我们铁翼鲲鹏就会飞到哪里。
5: 这些年呢，运二零本身不断的发展，从螺旋桨到涡扇，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后来又有了国产发动机的运二零 B， 飞得越来越远。而且呢，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它的基础上进行改装，比如说加上了加油装置，就是运油二零。未来呢，也可能加上其他的武器、其他的装置、特种装备等等。这实际上呢，也是人民空军发展的一个缩影。正是通过一代代人的接续努力，不断发展，让我们呢屹立于世界强国空军之林。
6: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乘上鲲鹏运二零，从空中俯瞰祖国的大好河山。

一起来关注天气。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下，过去几天华南一带以及云南、贵州、湖南等地都经历了强降雨，其中广西的雨下得尤为猛烈，像昨天广西南宁6小时降雨量就接近100毫米，暴雨倾盆。再来看今天，受到美沙克残留云系的影响，雨带将有所东移，但是广西的强降雨仍将会持续。在广西的中东部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另外，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或是大暴雨天气。

明天强降雨范围将会缩减，但是广西的东部依然会出现大到暴雨，东南部还将继续出现大暴雨或是特大暴雨。此外，在云南、广东、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也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广西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提醒大家需关注临近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尽量减少外出。在城市当中，立交桥下等地势低洼地段容易出现积水，请大家尽量绕行，不要贸然涉水。在北方受东北冷涡的影响，今天在内蒙古东北部、吉林的西部、辽宁等地还将出现强降雨。同时，在冷涡和降雨的影响下，华北、黄淮多地高温将消退。来看城市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摄氏度，沈阳雷阵雨21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7到29度，济南雷阵雨24到30度，乌鲁木齐阴22到30度，兰州晴18到36度，拉萨小雨转阴13到28度，上海阴27到35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台北多云转晴25到30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格力真好。
2: 要发言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天迈，天迈，值得信赖，天迈自行车。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3: 畅销29载，
1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5: 无军袭击俄境内能源、军工、通信设施，泽连斯基放话正推进针对俄纵深目标的远程制裁计划。俄方指责北约协助乌军获取纵深战略打击武器，称其丧失理性，将乌克兰变为新式武器试验场。俄军对乌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发起这次大规模打击，普京已策划多时。俄军发布战报，1月1号至6月30号，累计摧毁11套海马斯发射装置，击落486枚火箭弹。防护新观察，为您深度解读。
16: 好品种，放心种，我选乐麦47。
17: 优良之渣，良心做实。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李伟。近期俄乌双方连续多日展开大规模无人机与导弹互袭，战火持续向双方战略纵深蔓延。那么本周媒体有哪些热点评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子明，请他为我们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
1: 好的，李伟。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英国近日公布了制动计划项目，计划生产三款不含美国零部件的远程打击导弹，专供乌军在对俄作战中使用。央广军事引用专家观点表示，自主研发武器是欧洲摆脱美国束缚的关键一步。这三款导弹造价普遍较低，单价约40万英镑，可满足高消耗需求，也将助推俄乌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来看下一条，近日德国与荷兰共同宣布，德荷联合军团将于今年下半年完成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部署。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表示，德荷两国全面接管北约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盟军指挥事务，体现出北约内部围绕区域防务主导权的竞争日趋激烈，也让本就紧张的地区安全态势进一步恶化。来看下一条，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央视新闻发表评论表示，美方官员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欧洲不得不面对北约从美国主导转向欧洲主导的过程。来看下一条。

近日，波兰指责乌克兰没有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无人机技术交换协议。央视新闻发表评论表示，今年以来，波兰国内在对乌政策上越来越强调

0: 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引用专家评论表示，若北溪管道爆炸案坐实是乌克兰的国家行为，可能会影响到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是援助乌克兰最积极的，但北溪管道爆炸可能会让欧洲伤心，援乌的道义基础有可能被松动。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李伟，
1: 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远程打击力度持续升级，打击半径不断向俄罗斯腹地延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更是明确放话，称乌方正持续推进针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远程制裁计划。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7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平台正式宣布，乌军当日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纵深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打击范围深入俄腹地上千公里。本次打击共锁定3处高价值目标，一是距离俄乌前线超过1300公里的乌法什炼油厂，该厂是俄罗斯大型润滑油生产基地，直接关系俄军装甲部队与航空装备的后勤保障能力；二是位于奔萨地区的军工设施，距前线约600公里，主要承担导弹武器零部件的研发与生产任务；三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这座距离乌克兰国境超500公里的设施，是俄军开展卫星通信、战场侦察、前线指挥协同的核心配套节点。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乌军首次完成远程打击。此前，乌军两架新型火点无人机曾实现2500公里远距飞行，精准打击俄罗斯秋明州炼油厂。泽连斯基同时放话，乌方针对俄纵深目标的远程制裁计划正持续推进，相关行动将进入美制常态化阶段。针对乌军不断扩大的纵深打击范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作出强硬回应，直指北约正公开协助乌克兰获取纵深战略打击武器，此举正持续抬升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扎哈罗娃披露，北约一份价值25万欧元的招标项目明确将提升乌远程打击能力列为核心目标，方案优先发展无人作战系统，要求装备可在强电子干扰环境下执行任务，精准打击机场跑道、燃料储备库及地面支援设施，实现对机场的持续瘫痪效果。扎哈罗娃批评称，北约正逐步丧失理性，将乌克兰沦为各类军事技术装备的实战试验场。
1: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吴先生，那么近期乌克兰在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进行远程打击，而且泽连斯基也放话说这种打击的定义是远程制裁，并且将每天都要进行，那么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对俄罗斯的战争潜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俄罗斯又将如何来应对？
3: 最近一个半月以来，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腹地的打击越来越远，越来越密，越来越狠。早期的打击，2024年底开始打击的时候，打边境地区的一些关键性的目标，大概打击半径在300公里以内。后来呢，很快打到了600公里，比如说打到圣彼得堡，打到莫斯科。现在呢，打击距离已经能打到2000公里了，比如说乌拉尔山以东的目标，在最近一周之内也持续遭到打击，打击越来越密，指的是几乎每一天都发起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攻击。它的巡航导弹火烈鸟原来是一天生产一枚，现在呢每天生产5到7枚，所以使用的量越来越大。在5月份之前，总共使用了39枚，但是我们看这个6月底到这个7月初这几天就使用了8枚，同时的这些打击目标由原来的能打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我现在呢，我精挑细选。俄罗斯方面呢，采取了以牙还牙的方式，加倍的进行还击。原来军事目标是主要打击的这个对象，现在炼厂、交通基础设施、通信站，还有一些这个关键的边境设施，靠近这个西部的一些隧道、一些中转站，也加大了攻击的力度。我认为双方对于各自内陆的民用设施、能源、通信、交通设施的打击，现在仅仅是开始。
1: 请教魏先生，像这一次乌克兰选择的作战目标来看，对于俄军在

0: 前线的作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乌克兰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重点打击三类目标，主要是试图切断俄罗斯军工体系的供应链，同时呢，也要最大程度地削弱俄罗斯利用军用卫星针对一线作战部队进行情报支援和这种卫星定位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援的能力。首先，我们看乌克兰是重点打击了润滑油的炼油厂。大家都知道，这个在军事作战体系当中啊，这个润滑油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种油料。如果润滑油的炼油厂这个遭到了打击，那么出现了产能严重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一线俄军作战部队它的主战装备的这种保障和维护确实会造成负面影响。那第二类目标呢，我们看它打击的是这种导弹零部件的生产厂。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的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包括呢这个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乌克兰的防空反导体系很难拦截。那既然面对面打不过拦不住，那怎么办呢？就是要针对它的产能进行限制。如果一些精密的电子元器件产能跟不上，那么产量肯定也会下降。乌克兰是试图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减少自身防空反导部队所面临的压力。其三呢，就是针对俄罗斯的卫星通信的体系进行攻击。那么俄罗斯很多的制导武器，包括呢作战平台，要依托于格罗纳斯卫星导航系统。如果它整个的这种信号的这样的一个连通系统包括呢这样的一些配套的支援体系遭到了攻击，那可能在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方面也会面临一些问题和麻烦。所以这一次打击针对的三大类目标，那么乌克兰情报机构应该是经过精心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
0: 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远程打击不断升级，那么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是如何一步步得到提升的呢？具体情况请子明为我们带来他的观察。
2: 好的，李伟。2026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战略目标的远程打击呈现频率加快、深度延伸、手段多元的显著特征。乌军的长臂是如何不断延伸的？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自主突破。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的根基在于其本土国防工业的加速迭代与实战化验证，主要表现为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双线突进。在无人机领域，航程超1000公里的凶猛无人机实现大规模部署，国产火烈鸟巡航导弹进入批量生产阶段，其设计射程据称超过3000公里。据媒体报道，2026年乌方已多次使用国产武器对超700公里外的目标实施打击。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欧洲造血。近期，乌国有防务企业与捷克斯洛伐克达成合作协议，核心内容是推进导弹用小型喷气式发动机等动力系统的本地化生产。据媒体报道，英国政府公布了专门为乌克兰设计的不含美国零部件的远程导弹计划。这些都表明欧洲正将乌克兰视为其未来防务工业体系的一部分，而非单纯的受援方。再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北约赋能。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北约在技术、情报和指挥层面的深度赋能是乌远程打击精度和强度提升的关键外部变量。俄方曾表示，北约定期向乌克兰提供卫星侦察图像、雷达预警数据等情报。分析认为，若无此类情报支撑，乌方无人机和导弹很难在1000公里外实现如此高频度的精准命中。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李伟。
0: 那请教吴先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次直接拿出了北约25万欧元招标项目作为实锤，指责北约呢公开协助乌克兰获取纵深战略打击武器。那么这份合同呢是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对外发布的，北约为什么要选择这么高调的一个方式？
3: 我们知道乌克兰和美国最早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合作中心，比如说现在在280公路经常使用的 AI 大黄蜂无人机就是乌克兰和美国联合专属研发中心他们共同推出的这款无人机。现在呢与其说北约跟乌克兰也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专属研发中心，不如说是北约欧洲国家与乌克兰建立了类似于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中心。北约

0: 欧洲国家看到了这种合作的好处啊，乌克兰战场是一个实地实验平台，同时呢，这里的这些经验拿过来可以为我所用。乌克兰方面啊，发展自己的无人装备，靠的是400家中小企业。我们知道，欧洲国家的军工体系就是五大这个军火集团，完全靠五大军火集团是不行的，也想转向这个去中心化，依靠这些小型的企业来研发先进的 AI 智能军事装备，想借鉴乌克兰的经验。所以这一次这个25万欧元的公开招标项目，专门针对的是中小企业，同时也是想试探，我头一次用这一个项目拿出来，我看你俄方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俄方反应还是非常激烈的，俄方也意识到了你已经一步一步的将乌克兰纳入到了北约的军工体系当中来了。
1: 请教魏先生，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的合同当中呢，明确提出是要协助乌克兰获得持续瘫痪机场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从实战的角度看，如果想使一座军用机场持续瘫痪，需要什么样的打击力度以及什么样的攻击手段？
2: 我认为呢，主要是在两个层面要强化乌克兰的远程进攻能力。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战斗机，针对俄军所使用的前沿机场去发动空袭。那么它既可以挂装制导炸弹，也可以发射这种空射型的巡航导弹。但是呢，一般的这个弹药针对大型综合化的这个机场或者是空军基地进行打击，是不可能对它进行全面瘫痪的，一定是要使用特种弹药。那么这个特种弹药啊，主要指的是钻地弹和极速炸弹。那么钻地弹呢，由战斗机进行投掷，可以针对机场跑道进行结构性的摧毁，修复的时间比较长，也可以针对加固的机库进行打击，摧毁里面的昂贵的战斗机或者是轰炸机。那么采用极速战斗部的这个弹药啊，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针对在停机坪上啊待命的大量的战机或者是轰炸机进行这种面杀伤，那可能一枚弹药可以摧毁几架或者是更多的啊这种先进的空中作战平台。所以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作战目的，乌克兰它的空军要变得更加强大，要具备更强的突防能力，而且呢，针对机场和空军基地这类目标，要有啊性能比较先进、有特殊用途的这样的一些弹药。除此之外呢，不排除啊北约呢也会啊去研制一些低成本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然后呢让他们配备极速战斗部或者是钻地战斗部，针对俄方的大型这个空军基地和机场进行打击，这个防御起来确实非常的麻烦。但是呢，俄方会构建起更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啊，那么让这样的一个拦截能力不断的强化，但是也很难保证所有的机场或者是所有的这个空军基地万无一失。所以呢，乌克兰的这种远程袭击和俄军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较量还会持续下去，而且呢是愈演愈烈。
1: 乌军纵深打击动作不断的同时，俄军也发起了针对性更强的大规模反击。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为回应乌克兰袭击，俄军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通报称，俄军使用远程精确武器对位于基辅的拉迪奥尼克斯无线电电子工业公司发动大规模打击。该公司负责生产火烈鸟远程陆基导弹制导系统，直接影响乌克兰空军的作战能力及其对抗防空系统的能力。此外，俄军2号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大规模打击命中乌国有航空制造公司安东诺夫用于生产无人机的组装厂以及一家导弹部件无线电厂。据悉，该企业是乌克兰主要的军用有人驾驶飞行器研发生产基地，同时也负责远程无人机安196的组装和升级。俄国防部还补充说，基辅无线电电子厂也被命中，该企业是乌克兰领先的军工企业，负责乌制全部型号坦克和步兵战车瞄准系统的改造升级、光学瞄准具和制导装置的生产，并为几乎所有侦察和攻击型无人机供应零部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公开表态称，俄罗斯总统普京针对乌克兰的此次大规模打击行动已策划多时。 此外，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对乌特别军事行动装备打击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累计摧毁11套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

0: 发射装置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
1: 请教吴先生，双方现在都在打对方的纵深，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会不会意味着冲突在进一步的扩大？
2: 现在呢，由前沿对抗、前线对抗走向了这个各自的纵深军工目标、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这本身就意味着战火波及面的扩大。但是我们也看到，俄军呢现在还是以战场的地面对抗为主，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尤其在双子城的方向正在敲开它的南大门，比如说康斯坦丁诺夫卡，现在俄军将乌军压缩在城市的西北郊区在红利曼方向，整个城区已经占领了90%以上可能在一两个月的时间之内，我等于就敲开了双子城的南大门让这个斯拉维扬斯克这座城市进入了直火的打击范围之内，我用普通的迫击炮8-9公里的距离我就可以打了。对于俄罗斯来说，最最重要的一个是在地面推进，这是首要的目标。他也知道一旦打穿了双子城的防线，乌克兰在地面防御作战当中再无险可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都好办。所以即便承受着内陆遭到乌克兰严重打击的这种威胁，依然在乌东方向发起猛烈的进攻。
1: 俄军这次呢是专门瞄准了军工电子和制导产能的打法，和此前打击的炼油厂、后勤仓库相比，战术意图有什么样的不同？会直接导致乌克兰哪些核心作战能力的削弱？
3: 俄军此次远程火力打击主要是针对乌克兰生产无人机和导弹零部件的这样的一些高技术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可以生产制导元器件，包括一些这个电子设备那么这些相关的这个零部件呢，主要是让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能够进行这种精准的导航，能够精准的命中目标。那么现在之所以要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削弱乌克兰生产和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火烈鸟巡航导弹的能力，让它无法获得不可替代的电子元器件或者是制导以及导航设备。那么这也是看清楚了乌克兰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军工生产链条，在最重要的一个节点上，俄军想要用自身的远程火力切断它。
1: 面对乌军的攻势，俄军也在同步调整反制思路，具体的情况请子明为我们带来他的观察。
4: 好的，李伟。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千万不要低估俄军的战斗能力。面对乌军不间断的反攻行动，俄军采取精准打击进行反制。我们通过三个数字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数字，1575个。据俄媒统计，自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摧毁了乌军使用的1575个仓库和储存点，包括弹药库、燃料库、物资仓库。这使得乌军前线部队面临弹药短缺、燃料不足、补给中断的困境。此外，俄军还多次使用滑翔制导炸弹打击乌军关键桥梁和渡口。今年4月，乌军就表示，由于后勤路线被俄军无人机和火力严重切断，曾出现一次投放后连续10多天无补给的情况。再来看第二个数字，10家。据俄国防部通报，今年6月1号晚至2号清晨，俄军发起大规模远程精确打击，其中包括10家位于基辅的军工企业。这些企业主要生产攻击型无人机研发组装、军用精密配件等作战装备。此外，今年1月，俄军还使用了帧数高超声速导弹，对乌克兰利沃夫国立航空修理厂实施精准打击，使该厂失去对乌军现役战机维保能力。有评论表示，西方援乌战机多为老旧机型，本身故障频发，如今核心维保基地遭重创，乌空军战力更是雪上加霜。来看最后一个数字，超1/4。据俄国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俺军累计摧毁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发射装置，超过乌克兰现有该型装备的1/4。同时，成功拦截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极大削弱了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李伟。
1: 那么，据您的判断，

0: 俄罗斯下一步会不会把重心转向后方破袭、产能摧毁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倾斜，那么这样做会不会成为改变战场走向的一个关键变量？
1: 乌克兰能够撑到今天，其实打的是国家的韧性、动员的韧性、公共设施的韧性、军工生产的韧性、能源电力供应的韧性。俄罗斯看到了这一点啊，所以对你的打击应该是全方位的。我打击你国家的基础的经济力、军事的科技力、军工的生产力，还要打这个民族的这种意志力，所以打击的设施不断的扩大。未来除了在前线、在正面战场生死搏杀以外，对后方的军工、交通、通讯能源石油冶炼等这些设施都会加大打击。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匠心成古韵，压制半今生。神庭品牌香包，值得信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事实反复证明，军事手段不是解决争端的出路，对抗只会带来更多伤痛。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罕见现身。美国媒体爆料，以色列可能曾策划暗杀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而美国选择向伊朗通风报信。美军全师号两栖攻击舰搭载海军陆战队远征队部署中东，布什号航母上的海鹰直升机却在阿拉伯海发生事故，以军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应该逐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防护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
0: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意见栏目由奇谷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给我狠狠的打！
2: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3: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向你们撤退。
4: 连长，没有子弹了，但打光就用铁锹砍。
2: 新四军。
1: 为了新中国，前进！同志们，
2: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5: 人在，阵地在，
4: 打！
2: 我就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5: 我。

0: 船是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时横渡天险的唯一渡船，就是这艘并不大的木船承载着红军的希望，冲破了敌人的天罗地网。
1: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大渡河安顺场，前方是水流湍急的大渡河天险，身后有敌人重兵步步紧逼追堵而至，红军一度陷入生死绝境。
2: 同志们，这条河要下去就是死，对岸川军一个营200多号人，3道工事，金枪堡垒全都给咱们预备好了，咱们手里就这一条木船，但是红军3万人马都堵在这儿，过不去就是全军覆没。同志们，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绝不当第二个石达开。现在组建突击队。
3: 是，
4: 党员骨干出列。
3: 我家3代佃农是红军给了我人过的日子，我得上。
4: 我娘被地主逼死了，算我一个。我水性好，枪法准。好，第一批，熊尚林、罗慧明、刘长发。
3: 我呢？我是通信员，不能落下。
4: 万青，你入伍还不到半年。
3: 我从小没爹娘，给地主家放羊。

0: 快被饿死了，是党和红军救了我，我要去打仗。
1: 加上他，
2: 把旗插到对岸去，红军的命就交给你了。
3: 保证。

0: 船在打转，
1: 不行，卡住了，出不去了，继续向前，黑豹，给我把对岸的机枪打掉。

敌人的火力太猛了，不惜一切代价冲过去。

一叶孤舟，破浪迎敌，十七勇士向死而生。大渡河战役撕开天险防线，粉碎了敌人歼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成为红军长征破局生死绝境的关键敌仗。从一叶木船到铁甲洪流，从血肉冲锋到科技强军，大渡河连英雄传人勇闯时代新天险，始终传承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的大渡河精神，在强军征程上冲锋在前，续写荣光。

0: 画生动讲述了红军过草地时的艰难历程，展现了红军战士们在极端环境下坚韧不拔、团结互助的革命精神。
1: 1935年，纵攀死亡草地，红四方面军29名伤病员与大部队彻底失联。沼泽、寒雨、毒虫、枪伤、高烧、痢疾、断粮，正一点点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2: 小鬼，醒醒！
3: 小鬼，醒醒！小鬼，别害怕，我们都是红军。我是红十师28团3连副连长李玉胜，专门来找调队的同志的。
4: 我和我的队伍走散了。
3: 恰恰和你一样，都和大部队走散了。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走出这片草地。
5: 小鬼，先吃点这个垫垫肚子，我们跟着李副连长一起走。
3: 同志们，我们现在都和大部队失散了，身处着死亡草地，沼泽、寒雨、断粮、伤病，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垮，咱们得有个主心骨，相互帮助。我提议，咱们成立临时党支部。

0: 分工和组织力量一起走出去。
1: 党支部，咱们这些人也不是一个连的，合适吗？
0: 咱们虽然不是一个连的，但都是红军，都是共产主义战士。从现在开始，咱们这个支部就成立了。能走的找野菜，受伤轻的捡木柴，有吃的匀着吃。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步掉队。
2: 说的在理，我推荐李余胜副连长做支部书记，我们跟着你一起走出去。
1: 我同意。
3: 没有会场，没有党旗，只有一堆篝火和一群铁心向党的红军战士，这个绝境中成立的临时党支部成了29名伤病员不倒的堡垒和旗帜。
4: 啊！不好了，周炳掉进沼泽地了，
5: 快跟我来。
4: 小周，稳住身子，别乱动，莫管我，我出不去了。
5: 同志们，快解下绑腿。
6: 1、2、3、4。
1: 我走不动了，也不想给大家添麻烦了，就让我留在这儿吧。
0: 小周，要走一起走，咱们都要活着，不掉队，这是支部交给我们的任务。来，我扶着你，咱们一个也不落下。
1: 谢谢你救了我。
0: 不是我救了你，是同志们救了你，是党支部这个集体救了你。只要跟党走，就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跨不过的坎。
7: 再坚持一下。
1: 好音，
4: 听见好音了吗？
8: 听到了，是咱们的调子，是咱们红军的号。
9: 看，我们跟上大部队了。
5: 报告，临时党支部全员29人全部到齐，向组织申请归队。
3: 这个绝境中临时成立的草地党支部，承载着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信念，让29名伤病员战胜了死亡绝地，走出草地与大部队会师。长征的奇迹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的信仰同行。这份赤诚至今滚烫。草地党支部始终牢记忠诚使命，争创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哨，做到任务跟进到哪里，党旗就飘扬到哪里。一枚枚党员徽章闪耀在极难险重任务一线，一个个先进党员在困难面前带头冲锋，立身为旗。

0: 1943年3月，为掩护淮海区党政军机关与百姓安全转移，新四军卯连在江苏淮阴刘老庄与日寇展开激战，全连82名勇士英勇无畏，浴血奋战。
1: 白连长，你们跟我们一起走。
2: 我们走了，鬼子就咬上乡亲们了。放心，有我们在，你们准能平安撤出去。
3: 连长，
4: 敌人正朝刘老庄赶来，把鬼子死死钉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0: 没有子弹了，
1: 子弹打光
2: 就用枪托砸，枪托砸烂就用铁锹扛。

0: 战斗从拂晓战至黄昏，将士们连续作战十多个小时，与1000多日寇展开白刃战，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1: 一位烈士就对应一颗黄豆，黄豆好清点，好统计。
2: 放心吧，村长，我一定一个一个数清楚。
3: 17、18、61、62、81、
4: 82颗黄豆，
2: 82个好孩子。轻一点，让烈士们朝着北方。孩子们，朝北走，回家了。
5: 胡团长，让我孙子参军吧。不进四连，82个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0: 战斗结束后，淮阴县的乡亲们把自己的孩子送进部队，重新组建了刘老庄连。朱德总司令称赞刘老庄连为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称赞这支连队无一投降者，无一生还者，五湖

13年过去，番号依旧，血脉永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挂向阴谋，这位就是在解放龙化战斗中用手托起炸药包炸毁敌人碉堡而壮烈牺牲的战斗英雄董存瑞。
1: 1948年5月25日，贝佩河即将开始的辽沈战役切断了华北敌军增援东北的通道，解放河北龙化的战斗打响了。东北野战军某部6连奉命向龙化中学发起总攻。

0: 这火力至少三挺重机枪，咱们被盯死了！你先炸了这安保，第一波部队上！
1: 连长，让我上，这座桥我看了，桥身横跨汉河，底部悬空，五个哨口排成一排，机枪架在桥面夹层里，从正面炸没用，必须钻到桥底下，从正下方往上顶，15公斤炸药，整座桥都能掀翻。
0: 连长，我是连里选出的爆破元帅，这任务我一定能完成。
2: 连长，我也去，他站安保，我掩护他。
1: 好，我等着你们回来。
3: 我上去了，你就往桥左边扔手榴弹，把火力引过去，我从右面上击住，别停。
0: 你放心。

0: 存瑞用自己的生命为战友们炸开了冲锋的道路，将自己永远定格在了19岁那年的硝烟里。
1: 班长，只找到这半只鞋。
0: 战斗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追认董存瑞为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他所在班被命名为董存瑞班，朱德总司令亲笔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年轻的生命化作惊天巨响，用血肉之躯炸开胜利之路。英雄壮举，光耀千秋，精神星火代代相传，激励着我们永远冲锋，永不退缩。
2: 董存瑞，
3: 加油！加油！加油！
0: 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最光荣。董存瑞做到了，今天的董存瑞班也做到了。

0: 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
1: 我是爆破大王，饶我生！
2: 不行，
1: 我下的决心又不是假的，这回炸不响就不回来。我不相信，准备牺牲，任务能完成，请上级批准我牺牲。
0: 杨根思所在的第9兵团20-58师顶风冒雪，奔赴长津湖战场，奉命抢占下几余里外围险要阵地，筑起阻击南逃的钢铁防线。
3: 营长，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4: 杨根思，小高岭是1071.1高地的东南屏障，你将面对的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美军陆战第一师，能不能守住？
5: 请营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人在阵地在，
6: 打！

0: 着，冻硬了，慢慢啃，给下一个战友。
1: 连长，咱们刚打退的，是美军的第几回冲锋了？
0: 第四回。
1: 刚才您就说第四回，应该是第五回了。
0: 你记性还挺好，
1: 连长。那咱们还要守多久啊？
2: 能守多久就守多久。王牌师又怎么样？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1: 不相信
2: 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3: 连长，敌人又上来了，准备战斗。

0: 连长，八回了，我们打退他们八回了。
1: 你们俩撤下去。
0: 连长，我不走，我还能战斗。
2: 我命令你们撤退，把重机枪带上，武器不能留给敌人。
1: 连长，那你呢？

0: 凭什么欺负人？别人家的事，凭什么你们说了算？谁说你们是不可战胜的敌人？
1: 我不相信！
2: 杨根思用生命守住了阵地，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命名其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连。

枪。

0: 推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包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品质营口碑，秦皇岛孤竹雪面业有限公司。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

0: 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9: 给我狠狠地打！
10: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11: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12: 连长，没有子弹了，但打光就用铁锹砍。
13: 新四军，
14: 为了新中国前进！同志们，
10: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15: 人在，阵地在，打！
16: 我就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7: 您别说，
6: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

0: 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同事，长期深耕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的记者曾侃，
1: 你好。
0: 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那回顾历届世界杯，方寸边路走廊展开的攻防对决，让球迷津津乐道。传奇右后卫卡福堪称是边路防守的标杆，超强的位置感和防守预判，稳稳地守住了边路防线，一次次地化解对手的进攻威胁。而新生代球员呢，更是亮点十足了。我们先来说葡萄牙的努诺门德斯，他体能拉满，攻防往返速度飞快，前插冲击也极具威力。英格兰的里斯詹姆斯呢，眼观六路，传球精准，是球队后场梳理节奏、衔接攻防的关键角色。那首先问问看曾侃，在场上边后卫的这个角色你是如何理解的呢？
1: 首先我觉得，不管现在我们赋予边后卫怎么样的一个职责和期待和改变，他首先还得做好这个防守。尤其是我们谈到了目前是一个边锋时代再一次到来的时候，那么边后卫在边路的防守呢至关重要。那么另外呢，其实最近的这几年呢，在进攻还有包括在推进当中，他们所去承担的这些作用呢也会更加的这个有重的担子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边后卫的整体要求非常的综合，但首先你得先做好防守。
0: 那听了刚才曾侃对于边后卫的这个理解啊，再问问看魏先生，如果说战场上我们要找一款武器装备来对应赛场上的边后卫这个角色的话，您觉得这个武器装备得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2: 跟海军官兵还真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他们给我的答案就是现代化的护卫舰，包括它所搭载的反潜直升机，就是类似于足球赛场上的边后卫。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呢？就是因为护卫舰本身呢，它就可以针对近海和沿岸区域，包括重要的海军基地进行很好的保护。可能呢，它不会冲到海战战场的最前沿，但是呢，依托于自身的反潜能力、防空能力以及和其他作战平台的这样的一个配合能力，可以更好地守住海上的这样的一道防线，那么防止对方的作战兵力进行突破，最大程度地去阻止对方的进攻和袭击，那么也可以组织有效的反击。可以说呢，在海上作战体系当中，边后卫就是现代化的护卫舰。
0: 那现代的足球场上，对于一名优秀的边后卫来说，要求确实很多啊，能守能冲，还得能组织。而有意思的是，球员身上的这三类本领在军事领域也都能够找到有趣的对照，各类武器装备各司其职，有的固守防线，有的冲锋在前，有的统筹调度。我们今天呢，就把边后卫和三款装备放在一起来进行解读，继续来探索足球与军事跨界碰撞的独特魅力。一起来看短片。
3: 边后卫负责镇守边路前沿，面对对方攻击群的持续冲击，全程稳守边路走廊，封堵突破线路，切断传接链路，以

0: 次化解致命进攻威胁，卡福便是其中代表。凭借精准卡位与强悍拦截，成为边路最可靠的守护者。正如边后卫构筑稳固边路防线，法国 FDI 护卫舰也是法国海上防御的中坚力量。该舰采用辨识度十足的内倾式破浪舰首，排水量4500吨，采用全柴动力，最高航速27节。舰首配备一门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其后设有16单元席尔瓦 A50 垂发系统。由舰桥上方的泰雷兹海火500四面阵有源相控阵雷达负责制导。舰艇还装有2座双联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2座20毫米舰炮，搭载舰首声呐与拖曳声呐。舰尾机库可停放一架反潜直升机。
1: 看完短片，我们了解了球场上的无名脊梁边后卫，他们要镇守2条边路走廊，封堵边路突破，拦截传中，还要随时能够补位协防，是球队防守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那我知道足坛上其实有句老话嘛，进攻赢得比赛，防守赢得冠军。很多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老牌的边后卫，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场上的脊梁。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存在？
2: 当然有了。我甚至认为边后卫可以说是最近几十年在足球的战术变化改革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呢，前场前锋有他的责任，中场呢也会去进行这个推进，那么但是前面的进攻组和球员们被限制住了之后，谁能够起到一个在战场上面局部地区人数增加的这个角色呢？就是后插上的这个边后卫。那么这样的一个战术改变在90年代，包括在本世纪初，我个人觉得贯彻最彻底的是谁呢？巴西的边后卫卡洛斯。对了，著名的这个卡洛斯有着一脚重炮的攻门，另外还有非常犀利的这个传中。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球员聊起来，在他们心目当中世界足坛历史最佳十一人里面，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很多人都会选择罗伯特卡洛斯。
1: 那么在这一届的世界杯上，有没有哪一个边后卫的发挥现在你是特别期待的？
2: 我个人认为，咱们过去经常说得中场者得天下，可是目前放眼世界足坛，有好的两个边路至关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过去讲边锋他是抱着边路在跑，他要去传中，他要去很多进攻，但是现在很多情况下是什么呢？比方说四后卫，俩边后卫，俩中后卫，有一方的边后卫上去之后呢，去承担了边锋的这个作用，他不会靠近底线，但是他会在就是我们整体进攻组织的一线。那么与此同时，他前面的边锋去哪儿了？内切，去增加在中场的这些锋线在禁区当中的进攻的人数，所以他这改变是很多的。如果一支球队有两个好的边后卫太重要了。你刚才提到了努多门德斯，其实另外一侧还有他的队友坎塞洛，所以葡萄牙不光有努多门德斯，还有坎塞洛，这是一个门槛组合。所以这个组合我相信能够帮助葡萄牙在本届世界杯当中走了更远。
1: 那刚才我们聊了边后卫在场上的一些特性啊，他要机动补防，同时还要多线拦截。我们短片当中提到的法国的这一款护卫舰，其实就是一个边路卫士。那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像护卫舰它的设计还有它的特性，到底都有哪些是可以保证它在海上能够发挥出它综合作战能力呢？
3: 我们以防空作战为例，那么护卫舰上呢，配备有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也有近防速射炮，也可以配备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它至少有3种防御性的火力，可以针对对方的掠海来袭的反舰导弹进行拦截。与此同时呢，如果我们把对方的海上作战体系也视为一个足球队，那么它的前锋很可能是在水下潜航的潜艇，试图利用自身的速度和隐蔽的航行能力，要试图进行这个偷袭。那这个时候呢，护卫舰也要发挥它的这种防御能力，要找到对方的这个水下的潜艇，对它进行定位，对它进行跟踪，对它进行拦截，甚至完全破坏它的进攻行动。法国的这款护卫舰名字很特殊，叫做防御干预型的这个护卫舰，它既可以阻挡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兵力，也可以打乱对方的节奏，所以呢和球场上的边后卫 角色很相似。
1: 嗯，是，你看咱们刚才聊了边后卫在场上防守端的价值，同时也聊了护卫舰在海上的这种防御体系上的能力啊，这个都说的是它防守方面的特性，但是现在对于边后卫来说得是攻防兼备了。比如说努诺门德斯在2024-2025赛季的欧国联决赛圈当中表现非常的闪耀啊，最终也是葡萄牙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了西班牙，最后夺冠了。他自己本身呢也是拿到了决赛圈的最佳球员。回顾一下当时他在场上的表现的话，当时很亮眼的一点，一个是在防守端他把亚马尔给遏制住了，同时他也是进了一球，从中其实也能看出来不仅是要守同时要攻出去。那对于一个边后卫来说，当球队发起攻势的时候，他还能够解锁哪些进攻的本领，与之对应的装备又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来看短片。
0: 在球队退守时，边后卫需要快速落位，稳固边路防线，而当球队发起进攻时，他们又要高速前插，冲到对方半场甚至禁区边缘，成为球队边路的进攻支点。这种防守能兜底，进攻能突击，全场持续机动的特质和陆战重型轮式装甲车不谋而合。全狮犬是德国与荷兰联合研制的一种8x8轮式装甲车，具有模块化和多用途性，能够执行步兵战斗、指挥控制、救护、后勤等多任务。全狮犬的设计理念是将车体分为驾驶模块和任务模块两部分。驾驶模块包含了发动机、变速箱、悬挂、转向和制动系统。任务模块则可以根据不同需求进行更换，提供了不同的功能和防护等级。这种模块化的设计使得全狮犬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1: 那虽然边后卫是防守端的球员啊，但是现在已经越来越强调边后卫的进攻属性了。那就要问问看曾侃，在你心中有没有边后卫前插进攻这样的经典名场面？
2: 哎呦，那可太多了。我觉得刚才魏老师讲到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刻，你就是说这个护卫舰他得先防住对手的第一波进攻。事实上国际足联有一个数据，就是在最近两届世界杯以来，很多强队都是把自己边路进攻作为第一次进攻发起的重要的地方。另外往往很多的机会就是在边路去找到了，因为谁都会去守住中军，对吧？那么这个时候边后卫的角色很关键。那么最近的我觉得几届世界杯以来呢，边后卫可以说是刀下不斩无名之辈，名场面非常多。咱们就说远射好了，刚才我们讲法国护卫舰，我们就说这法国的边后卫。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比赛场上，当时法国队帕瓦尔前插之后，在禁区的靠进攻方向的右侧是一脚非常漂亮的凌空世界波。我觉得这个进球可以代表了就是边后卫在进攻当中能力展现的时候，为球队去带来比赛场面和境地的改变的重要的一个佐证。
1: 是，刚才你给出的这个名场面其实对应的就是边后卫在场上突击的这个特点。那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全狮犬这一款轮式装甲车也有类似的这个感觉哈。那以它为代表，这种轮式装甲车在战场上它主要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在装甲作战部队发动进攻的时候，主战坦克它可能是当先锋大头阵。如果说作为一支球队来看，主战坦克应该是前锋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像轮式的步战车，它往往打出的是左勾拳或者是右勾拳，采用边路进攻的方式针对对方的防线进行牵制。那么一方面它可以配合主力在正面或者是这个主战坦克的这样的一个进攻，同样呢它在侧翼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进行打击。那么它的火力射程其实也比较远，那么针对对方的防御体系，针对对方的核心阵地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呢它的这种作战的模式，也就是轮式步战车或者说轮式装甲车的作战方式，和足球场上的边后卫也是有高度的相似性。能攻也能防防的呢比较机动灵活，攻的时候呢出其不意。
1: 是，那刚才两位带着我们一起先见识了边后卫攻防往返的这种跑动能力，同时也了解了全狮犬突击车机动突击的本领。而现代足坛的优秀边后卫呢，价值远不止于能跑能冲，串联梳理衔接前后场同样是他的核心能力。在本届世界杯上，英格兰的里斯詹姆斯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他频繁的内收接应，依靠稳健的短传、精准的长传梳理球路，把边路变成了球队重要的传接枢纽，完美诠释了组织型边后卫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就来聚焦边后卫串联调度这个职能，看看哪一款装备和它的作用最相契合。
0: 在球队由守转攻的瞬间，边后卫是第一出球点，

0: 他们凭借稳定的脚下出球能力，让球队顺利完成从防守到进攻的过渡。如果边后卫出球能力薄弱，球队后场很容易丢球，攻防转换节奏会彻底断层。而在阵地战进攻中，边后卫的串联作用更加关键，他们游走于中场与边路之间，既能接应中场的传球稳住进攻节奏，又能分球给边锋、前叉的中场球员，盘活整条边路的进攻。这种后置站位、全域观察、链路串联、把控全局节奏的能力，正是空中预警机的核心使命。 S100B 白眼巨人预警机搭载艾利眼雷达系统，包括一套双面测试有源相共振雷达和敌我识别系统，一个模块化指挥控制系统，电子支援系统，通信和数据链系统。据称，在6000米的巡航高度，艾利眼系统最大探测距离为450千米，并可同时跟踪300个目标，可发现330千米距离内战斗机大小的目标和320千米距离内的海上目标，还可探测到150千米内的巡航导弹。其相控阵天线可在多种模式下工作，可以边搜索边跟踪，也可对重点区域进行经常性扫描。
1: 在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边后卫承担着重要的组织串联、衔接攻防的作用，这个角色就和空中聚焦区域警戒、近距离信息联动的预警机很相似。我们知道在球场上啊，承担着重大组织责任的通常都是中场球员，比如说像皮尔洛啊、穆德里奇啊，还有布斯克茨啊，这都是公认的中场组织大师。先请教一下，这个中场球员在组织的时候有他自己的一套思维和方法，那么边后卫在组织的时候和他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边后卫啊，首先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边后卫很多时候他的这个传球，他往往是在球场的两个大对角线，也就是说呢，可能在某一个局部地区发生了这种多人的这种混战围剿之后，突然有一个边后卫，他用开阔的视野和大局观，他的一脚跨越50米的一个斜长传，往往会什么样呢？会起到一个拨云见日的效果。而且往往在这个如果有个很好的战术安排，另外一侧有队友在对方的防守弱侧插上，这一下子可能会创造出一次多打少，甚至一打一，甚至直面球门的这种机会。所以他这种大局观的梳理很重要。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边后卫，刚才你也提到了会内收到当中，
1: 对，
2: 他有时候会比方说像德国的基米希，基米希中场也能踢，边后卫也能打，那么他在来到中场之后呢，就会把原来德国队的双中场解放一个人出来往前去顶，增加进攻的人数，他成为了在中场进行调度组织的关键。所以这是位置上面变化所去带来传球组织方式的一个改变。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来着呢？就是他成为一个机动灵活点，他凭借自己的这个冲刺能力、往返能力去冲散对方的防线，然后呢把防守兵力给吸引出来，中路在门前的队友呢就有得分或者拿球的机会了。所以我觉得这三块是他最重要的组织的重点。
1: 那我们就来说说他在空中对应的这个角色啊， S100B 白眼巨人预警机，所以他的这些特点是不是会给他在这种区域调度啊还有信息联动上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优势？
3: 和球场上的边后卫啊，在这个任务定位上有相似性，都是动态目标的识别管理大师。因为在足球场上，对方的防守队员和进攻队员他的位置一直是变化的，那么非常优秀的边后卫会找到对方防御体系当中的短板，那么自己在组织进攻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会设置一条队友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传球路线和进攻路线，这样的话呢可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最终实现破门。那么为什么说和预警机它的这个功能比较相似呢？预警机最大的能力就是纵览整个空中的战场，己方的作战兵力在哪里，对方的作战兵力在哪里，对方的兵力是如何运动的，他看得一清二楚。那么通过这种情报的获取和进行这种快速的分析，他也可以协调出或者说呢打造出这样的一个最优的空对空火力的进攻路线，而且呢他可以直接去针对战斗机上所挂装的这样的一个空空导弹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引导，那么实现 A 导 B 射，或者说呢首先的确认目标，然后呢把射击诸元直接发送给战斗机，那么战斗机只是作为

0: 个火力的输出平台就可以了。那么利用预警机上的这种远观的远程锁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要找到对方的高价值目标，找到最佳的火力进攻通道，完成针对远距离高价值目标的精准猎杀。
1: 嗯，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在微博端的绿茵单兵和战场重器话题互动活动也在持续的更新，有请我的同事吴杰看军迷天花板又带来了哪些球迷朋友们的跨界神评。
2: 好了，我们从我们的话题下面来选出一个问题给今天的专家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哎，足坛有很多超级替补，平时坐板凳，一上场就能破门扭转战局。军事领域有没有平时待命临危上阵就能改变局势的突击力量呢？这个问题我们问一下魏东旭魏先生吧。什么样的装备和力量在战场上，您觉得可以称得上是超级替补？
0: 我认为呢，战场上的超级替补应该是特种部队或者是快反部队，因为呢，他们是精锐，一直是处于高度待命的状态，甚至是24小时待命，而且呢，反应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运输机、直升机，甚至是其他的这种运输工具，能够快速的到达战场上的要点地区，那么可以发挥一锤定音的作用。那么一旦战场局势出现一些变化的时候，就可以动用超级替补，逆转攻防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态势。
2: 所以这个替补和首发没有高低之分，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战术的安排，体现的呢是指挥员对战场或者是赛场的解读。那么不管是军人还是足球运动员，当他们收到替补上场的指令的时候，他们脑子里想的一定是一样的，那就是是我上场的时候了。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攻防有章法，战术有共鸣。从海上护卫舰筑起稳固防线，到陆地装甲突击车驰骋突击，再到空中预警机统筹调度，这三类装备分工明确，相辅相成。这也正如现代全能边后卫，兼顾防守卡。

为高速机动、中场串联等多重职能，撑起了球队整条边路体系。赛场与战场看似领域不同，运转的逻辑却高度相通。好，今天的边境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我们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
3: 光明需要什么？光明也必将来临，此后黑暗迎接新生。

0: 走进长辛店，工人运动给这里留下了鲜明的印记。这里密集的公路铁路网，宽阔的钢轨，斑驳的旧厂房，都在诉说着昔日工人们辛勤劳动所取得的成绩。毛泽东曾说，中国的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的铁路工厂开始的。早期共产党员在这里为工人们搭建起舞台，也在工厂的轰鸣中把思想真正炼化为武器。本期军事记录，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辛店二期纪念馆，共同回到那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
1: 1921年7月，在党的一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这是一个刚刚诞生、只有50多名党员的政党确立的第一条行动方针。这一选择并非凭空而来，早在党正式成立之前，北京的共产主义者们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1921年1月，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免费教工人们读书识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课堂上，李大钊把工人二字落在一起，向工友们形象地说，工人阶级就是天，自然要当家做主。浅显易懂的道理使工人们参加革命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
0: 我们现在就是在长辛店二期纪念馆对当时劳动补习学校的一个复原场景里了。
2: 是的，是的。
0: 我知道早期共产党员像邓中夏、李大钊、何孟雄等等都在这里给大家授课过。
2: 是的，是的。
0: 那他们主要给工人们讲授什么呢？这所学校对于当时的长辛店工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3: 当年他们刚来学校的时候啊，因为工人根本就不识字，也没有什么文化，所以他们主要教一些认字，同时呢来传播一些新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他们教认字的方式比较特别，他们把水杯的杯子写在一张纸条上，然后贴在水杯上，这个就是杯子。然后把桌子的桌子两个字写在一个纸条上，贴在桌子上，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教授工人认字。那么在教授工人认字的同时呢，他告诉工人要团结。

0: 但是工人还不理解什么叫团结，用一根筷子交给工人，我们用手一折就折断了。
1: 嗯，
0: 他再把十根筷子交给工人，工人就折不断了。
1: 这非常浅显易懂。
0: 非常浅显易懂。嗯，他们还给工人讲到什么呀？其实你们工人呀，不应该工作十几个小时，你们应该有8小时工作制的。工人觉得这都是不可能的呀，但是听过他们讲的啊，原来我们工人是有人权的，劳工是神圣的，这样工人们就接触到了一些新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啊，其实也是我们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他们这批人为首的这批共产党人到这儿来用思想来武装我们工人，这样工人在这里边呢也得到了启发，我们要团结，我们有权利，我们不是命中注定的要受工头的欺负。
1: 当时早期的共产党人通过开办工人学校已经逐渐地深入到工人群体当中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当时他们这么做收获了什么呢？
0: 他们其实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跟工人的接触，他们突破了一个界限，就是工学界限，就是工界和学界的界限。嗯，通过教学的方式让工人看到光明了。
1: 嗯，
0: 他们也收获到了工人的真挚的友谊，得到了工人们的信任。早期共产党人在长辛店工人阶级当中传播马列主义，这种传播下催生出来了长辛店铁路工人会。
1: 嗯，
0: 那咱们下面呢可以看一看成立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时候的情况。
1: 那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早期工会了。
0: 对，
1: 这个组织成立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改变当时工人的真实境遇呢？
0: 要说到这儿啊，这个组织的意义太大了。1921年5月1号，这个工会宣布成立的。
1: 嗯。
0: 其实我们通过当年长辛店铁路工会的简章就可以看到，本会的目的是联络感情，实行互助，谋改良地位，增高生活，得到共同幸福。
1: 啊，就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幸福。
0: 所以你看他们的要求很纯粹也很朴素。嗯，我们就是为了改善一下生活。到了1921年10月份的时候，为了这个组织更好地维护职工权益呢，工人们呢就调整了组织结构。
1: 嗯，
0: 我们还改了一个比较洋气的名字，叫长辛店工人俱乐部。
1: 嗯，
0: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当时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在全国范围之内，广州、石家庄、唐山、山海关、张家口、武汉等等各地工会组织都改为了工人俱乐部，影响力非常之大，所以我们被称作北方的红星。
2: 在中共一大闭幕后，1921年8月11日，第一个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了。1922年5月，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确立了党在全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团结与统一。从1922年1月开始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爆发罢工斗争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30万以上。特别是北方区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发展很快，罢工风暴席卷了北方的各条铁路线。京汉铁路以北京为起点，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已建立起16个工会分会，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但是由于反动军警捣毁总工会驻地，包围代表住处，会议无法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随即决定自2月4日起举行全路总罢工。2月4日上午，罢工总命令下达，3个小时内京汉铁路全路一律停运，20000多工人全部罢工，1200多公里铁路顿时瘫痪。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直系军阀吴佩孚调动军警。

0: 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
1: 在这儿我们还看到了一面长兴店工人纠察队的旗帜啊。
2: 嗯，
1: 那当时在这次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中，由工人组成的这一支武装组织一直在一线与反动力量进行对抗。
2: 是的。
1: 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次运动当中的细节吗？
2: 啊，它是这样，这节文物就展现了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件文物呢，就是当年工人在斗争当中他们穿戴的衣帽。
1: 嗯，
2: 其实我们通过衣帽就可以看到工人当时的生活状态。2月7号很冷的时节，就穿着这样单薄的衣服，尤其这件服装，我们还可以看上上边有工人们受伤以后的斑斑血迹。而这两件工具就是当年工人在斗争当中，他们面对手拿枪支的反动军警，他们就拿着这样简单的工具，一个月牙斧，还有一个大锤把，坚定的信念和信仰支撑着他们，面对着反动军警毫不畏惧，最后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1: 那么在二七惨案发生之后，工人们又是如何反应和支援的呢？
2: 在二七惨案发生当时，就有各地的工会组织和工人阶级向我们发来了援电。那么在斗争当中，工人们阶级也到处去散发传单，对我们进行了支援。
1: 嗯，
2: 我们可以到这个展区看一看当年的情况。来，咱们这边请。其实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一份传单，这份传单呢，就是当年长兴店的工人到街上去散发的传单。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一句话：“同胞们呀，快快起来，驱逐这残暴的军阀！”当时各地的工人阶级都在散发这样的传单，来支持长兴店的工人大罢工。这幅油画就展现了当时的一个长兴店惨案的场景。
1: 嗯，
2: 当时工人们被关在了警察局，长兴店的工运领袖、当年纠察队的副队长葛书贵，以及工会干事杨石田，他们就带着2-3千人高呼了还我工友，释放被捕工人，就去救人了。结果杨石田胸部中弹，当场牺牲，葛书贵是头部中弹，不久也牺牲了。
1: 嗯，
2: 那其实葛书贵牺牲的时候，他最小的一个孩子还不满周岁，最大的一个不过7-8岁，妈妈带着孩子们到处流亡，很快也去世了。最后孩子们被他的叔叔卖掉了，卖给了一个有钱人，20块现大洋，就写了一张锥心泣血的卖身契：车压马踩，投河溺井，不予追究，永世不得相见。很残酷。那长兴店其实还有一位被捕的工人叫吴真，他在狱中经历了各种各样残酷的折磨，依然是不吐露组织半点的秘密，最后牺牲在了监狱里边。今天呢，吴真和葛书贵这二位烈士就长眠在纪念馆隔壁的公园里边，每年有大量的人士来祭奠和缅怀。
0: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罢工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党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影响。1923年2月，正是北洋军阀对舆论管制极为严苛的时候，有一份报纸却连续一个月大版面报道二七惨案真相，公开控诉军阀残害工人的罪行，声援罢工者的正义斗争。这就是邵飘萍创办的《京报》。
1: 我现在就走在北京市西城区的蔚染胡同里，这个胡同里的30号和32号就是当年邵飘萍建立的京报馆旧址。1918年10月，京报在前门外三眼井胡同创刊。那个时候的京报馆非常简陋，因为邵飘萍经营有方，1920年末，京报开始在蔚染胡同里自建2层小楼，1925年10月26日整体搬入。就是这里，一进京报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铁肩辣手这4个大字，这正是邵飘萍的手书，同时也是他办报的座右铭。他立志要承担社会公益，书写社会真相。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登上这一座2层小楼，去看一看当年邵飘萍和京报群英们的办公地。你好
3: ，欢迎您。
1: 这是个什么地方啊？
3: 哦，你眼前现在看到的这个办公桌呀，就是当。

0: 年邵彪平办公的地方，在这里呢，邵彪平带领着京报的精英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做斗争。京报从1918年办报开始，一直到1937年永久停办，这期间呢，遭受过多次的查处，并曾两次遭到查封。
1: 哇，那听您的讲述，当年京报的经历真的是浮浮沉沉，饱受磨难。
0: 现在请跟着我来到对面的房间，我们看一看编辑们的编辑室。请跟我来。这边呢就是当年编辑们的编辑室。那么现在你看我身后的这个展板上是当年京报人他们非常精彩的作品啊，一个展示。那么这篇呢就是诞生于轰轰烈烈的二七大罢工当中，它的题目叫昨日长辛店枪击工人大惨剧。当这个邵飘萍得知工人运动遭到了血腥镇压以后啊，他非常气愤，拍案而起。所以呢，在接下来京报一个月的时间里持续的报道真相，同时呢，他还派记者到长辛店、郑州、汉口等地去采访。通过他的报道啊，就有力的揭穿了军阀这种保护劳工的这种假面具。下面呢，我带您去看一看邵飘萍生活起居的地方啊，这边请。那么这里呢就是邵飘萍生活起居的地方，
1: 这个小院承载了他新闻实践的历史啊，同时也是保留了很多他为了革命奋斗的一些记忆。
0: 对，
1: 那他为革命事业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0: 那么你可以跟我一起到这个房间啊，我们看一本小书。这是一本小书，你看书的封皮是一位体格健硕的工人，他高举着一把铁锤，旁边呢是《京汉工人流血记》七个字啊，这是这本书的名字。那么这本书呢，详细的记述了二七大罢工整个的一个从开始到经过，到各地的支持，以及最后遭到血腥镇压的整个一个经过。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由我们中共早期党员罗章龙、高君宇两位同志。那我们可以想象啊，在当时的那种高压态势之下，谁来敢印这样的一个书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邵彪平啊又站了出来，他就说：“我来印。”京报旗下的昭明印刷厂连夜排字、铸版、装订，这样呢，这样一本书才能数万册飞到了全国各地。
1: 是啊，当时这是为了革命别人不敢干的事情，
0: 没错，
1: 我来干。
0: 是的，是的，
1: 在言论管控那么严苛的环境下，这真的是为革命工作雪中送炭了。
0: 没错。除此之外呢，你看邵彪平还为咱们党的很多宣传工作做了很多有益的帮助。比如说我们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向导，还有北方区执委会的机关报政治生活。你看啊，向导的目录啊，这个是政治生活的目录，都非常详细的以广告的形式在京报上得以呈现。这也是邵彪平信仰马克思主义、支持党的事业的有力证明。
2: 1925年春天，经理大钊罗章龙介绍，邵彪平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这座小院就成为了党的宣传阵地和秘密堡垒。作为秘密党员，邵飘萍一直与领导人保持单线联系。他凭借多年积累的社会地位和各界信任，利用记者身份出入军阀政要的门庭，获取大量重要情报，源源不断传递出去。1926年3月，奉军与国民军在大沽口交战，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并炮击国民军，遭到还击后，日本竟联合八国公使向北洋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消息传出，北京各界群情激愤。3月18日，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委员会领导下，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帝示威大会，抗议八国最后通牒。会后，当数千人的请愿团到达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卫队向请愿队伍开枪并挥刀砍杀，造成47人死亡、199人受伤，酿成318惨案。318惨案发生后，京报发表了大量声讨文章，因此被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为了收买邵飘萍，

0: 张作霖汇款30万元想堵住他的嘴，然而邵飘萍将钱如数退回，并气冲冲地说，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随后他继续在报纸上发文抨击，这使张作霖更加恨之入骨。1926年4月24日，邵飘萍被捕，当夜京报馆即被查封。4月26日，邵飘萍被枪决，年仅40岁。
1: 从1925年春到1926年4月26日牺牲，邵飘萍的在党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但秘密党员这个身份让他的一切行动都有了归处。从一代文化人的新闻救国，到一个秘密党员的热血理想，这中间的纽带是永恒不变的信仰。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一对一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邵飘萍牺牲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为巩固其在北方的统治，对国共两党革命者展开了大规模清剿，北京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在1927年4月6日不幸被捕。现在让我们返回北大红楼，李大钊播下火种的地方，跟随这位播火者走完本次慢行的最后一站。在狱中，李大钊对形势与利弊做了冷静的分析，劝说亲友放弃营救。他在狱中写下了长达2818字的狱中自述，这不仅是李大钊对自己革命生涯的回顾，也是他写给党和人民的告白书。文中字字珠玑，时至今日我们读起来依然感人至深。我们一起来看，他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0: 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这是他对于革命事业的初心。接着他又写道，倘因此而重获罪礼，则招实当负其全责，唯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是株连，这是他对革命同志的爱心。
1: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与他一同牺牲的还有范宏杰、杨景山、李坤、张义兰、谭祖尧、方伯务等19名烈士。李大钊牺牲了，但他播下的火种没有熄灭，更多的共产党人接过他手中的火炬，在血与火中继续前行。他虽没能亲眼看到日出，但每一个晨光熹微的时刻，都印证着他当年的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0: 早期共产党人用思想与实践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他们让马克思主义从书斋走进工厂，从理论变成实践，从少数人的信仰凝聚成万千人心中指引前路的旗帜。他们播下的火种为中国革命照亮了道路。如今这面旗帜依然在每一寸山河间飘扬，信仰的模样从未改变。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益气安神，病后体虚、神经衰弱，快用医正人参五味子颗粒。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医院出什么事儿了？干天雷怎么知道出事儿了？
11: 我在那儿接了马烈一个电话，他应该是猜到了。
12: 什么意思啊，哥们儿？跟了我一路了？你是什么意思？
13: 各小组注意，疑似目标人物出现在医院门诊大厅，立刻行动。

0: 那边边角角都看清楚了，千万不要遗漏。来，让一下，
1: 进了，
0: 千万别遗漏。进度是对的。那边紧接线，人在来一来，那都是现场。小李，你慢一点啊。
1: 怎么回事？
0: 具体情况我们还在调查，我们也是接到群众的报警，说这里有恶性的斗殴事件，但我们来的时候人都跑了。 伤者已经救护车拉去医院了，我们在集装箱里边发现了大量的海洛因。
2: 报警的群众怎么说？
3: 军部记者称，这些来寻衅滋事的人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冲着这批货来，而且抢走了不少。
2: 剩余的海洛因还有多少？
0: 你们自己来看吧。保守估计啊，至少五十公斤。
2: 五十公斤？

0: 哥，你太深了，这国人这现在出来了。
1: 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个德行。
2: 不好意思，车先生。
3: 知道了。
2: 说什么？
3: 你不用管了。
1: 啊，这个我刚才忘了，一会儿还有一个剧本的研讨会，要么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2: 啊，那好，那您先忙，等您哪天有空，提前给我打电话，我安排您和刘总签约。
1: 好嘞，辛苦你了啊。再见，再见。
4: 王处长敞亮。
1: 哎呀，
2: 行了，事儿也办完了，把我送回去吧。
4: 哎呦，不好意思啊，师妹，真不是不想送你，我确实有一个会很着急要赶回去。嗯，要不你还是坐地铁吧，咱赣都地铁很方便的，还不堵车。
5: 熊国良，你要是什么时候能干不卸磨杀驴的事儿，那太阳绝对是打西边出来的。
4: 哎呀，哪能呢。
6: 喂，蒋三，什么？干天雷跑了？
7: 我晓得，我晓得，
6: 赶紧追上
4: 啊！哎，你怎么能抢呢？你，哎，老杨，你得给我作证啊！王处长刚才已经把字给签了，干天雷不能算是脱逃啊！你得作证啊！
7: 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
6: 这是我特殊情况嘛。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这个样子，赶紧找这个台局。如实的汇报一下，对吧？
5: 哎，老杨，老杨，老杨，
4: 老杨，哎，没事没事。
5: 兄弟，你把他命给我。
4: 哎，
5: 这干天雷要什么都没干呢，他跑什么呀？
4: 这两码子事儿嘛，干天雷他本来就没事儿啊。
5: 你给我回来！
4: 不，台局说了，只要证据确凿，就可以放人。
5: 台局让我来，我才来的。你这么做不是把台局装进去了吗？
4: 没事没事没事，有什么雷，

0: 我扛，好吧，走走走走走走，
1: 熊姑娘。喂，老熊，怎么了？
2: 干天雷这臭小子，人家王处长都来签字了，他也不知道作什么妖，自己给跑了。现在这事麻烦。

0: 思呗。
1: 我刚从看守所出来啊，走的时候好好的。
2: 娇娜出事了，
1: 医院让我去缴费。
2: 别骗我。
1: 老熊，老熊，他去医院了，你们马上赶过去。他知道小暖出事了。
0: 医院出什么事了？干天雷怎么知道出事了？
1: 我在那儿接了马烈一个电话，他应该是猜到了。
0: 你多那一嘴干什么呀？你能不能不添乱呢？啊！
3: 这王处长都把字给签了，你说
0: 你还有没有点组织纪律啊？这长发头发长，这见识短。
4: 哎，太君，您听我说啊，这干天雷啊，他是被朱庸冷冷心了。
3: 他就是这么一个仇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啊，行行行，您放心啊，我马上解决这个事儿。
4: 再说了，这干天雷跑了这个事儿吧，他也不算逃。这事情发生在王处长签字之后，不是吗？
5: 你解决什么？
3: 你别在这给我打马虎眼了。
5: 干天雷的事我已经全部全权交给马瑞了，你现在就去给我查南岸码头的案子。
4: 南岸码头？什么案子？
5: 这么大个案子你都不知道？你这个队长就别干了。
4: 哎，别，你要真想撤我的职，也等我帮你把案子查清楚再说呀。
5: 南岸码头发生了械斗，查出了50公斤的海洛因，上面全部印有凯撒的标。这回你知道这个案子的严重性了吧？
4: 50公斤，这是想上天啊。
3: 你们支队的人都在码头上，你自己去问。
5: 我告诉你，熊国良，你现在把重点就放在南岸码头上。
3: 钢太雷这边你千万不要插手。
5: 钢太雷既然敢这么干，我不管他是为了谁，他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4: 喂，太君，什么事儿都赶一块儿的呢？
6: 安队，孙医生，
7: 你好，孙大夫，大致的情况我了解了一下，在报告没出来之前，还有其他的救治方案吗？
6: 您的心情我很能理解，但现在他只有靠强心针来帮他撑住这口气了。也去这么多的时间，
7: 好，那我需要做什么吗？
6: 您看看文件，在这签个字。

0: 对不起，是我没有看好小兰。
1: 没事，我缓一会儿就好了。
0: 对不起，
1: 请进去吧。
0: 我去。

0: 哪儿啊，哥们儿？上车。
1: 什么意思啊，哥们儿？
2: 跟了我一路了。你是什么意思啊？
1: 嗯，你哥，我也是受人之托，咱大家都是道上混的，我呢混东郊养殖场，你今天放了我，改日我兴许能帮上你什么忙。
2: 下车，
1: 看着点儿。
2: 不管你混哪儿的，今天你的车我先用了。

0: 咱说好了包半天呢，您这时间马上就超了，得加钱啊。
1: 你放心吧，少不了你的，再包你一下午，给你一天的钱啊。
0: 您别包我，包我的车就行了，爽快，您坐好了。大哥，
1: 给钱没问题，你跟紧啊，别给我跟丢了。
0: 放心吧，大哥。哎，大哥，嫂子是不是在外面约人了？您放心吧，赶她到宾馆之前，我指定帮你追上她。
1: 我不是去摘绿帽子的。
2: 大概情况就这样，常货的海洛因已经送到计程车化验了。我和李克，还有南岸派出所的民警同志，正在医院给受伤的嫌疑人救治。
3: 等他情况稳定一点，立刻进行问讯。有结果了，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4: 行，那你们盯好了，有情况向我汇报。
5: 头儿电话。
2: 这种体量的毒品案，估计上头已经炸锅了。
5: 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头扛得住。
2: 站着说话不腰疼。
6: 损失了多少啊？大概400万。
7: 谁干的查出来了吗？
6: 还没摸着，出面的是一帮万州人，也已经派人盯上。麻烦的是
8: 把警察给招来了，
6: 不过还好我让他们把货上都印了凯撒的标志，应该能绕他们一步。
7: 那你也得赶紧查抢货的那帮人呢。
6: 等干天雷的事情彻底了结，我会让他们怎么吃进去的，怎么给我吐出来的。

0: 啊，对，啥意思啊？这是
1: 牌局指示，后续行动由我全权负责。
2: 我的任务就是把甘特雷带回去，你跟他的关系我也是知道的，但是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咱们平时怎么都行，但是你要是妨碍我执行任务，别怪我翻脸。
3: 既然领导有批示，行动权自然归你们，我不过是想进去看看病人，这里面躺着的可是我干闺女，这总可以吧？谢了啊。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看看，字都已经签完了，人没了。
1: 是我答应，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处罚。行了行了，先别说什么处罚的事儿了，这事儿也不都怪你，当务之急。
0: 是赶紧找赵天雷。现在还有个麻烦事儿呢，马瑞他们已经接受行动了。马瑞，
2: 太君的意思。那个马瑞平时看着随和，一上任务六亲不认。万一天雷要是硬来的话，他会开枪的。
0: 谁说？
2: 谁说不是呢？要不怎么多叫他灭绝师太呢？
1: 通知台局吧。没用的。台局现在的心思不在天雷身上。南岸码头的案子，缴获了50公斤海洛因，上面有凯撒的标志，上头都已经炸了锅了。
0: 凯撒本来就是太君的心结，现在的局面让他更难干。他暂时顾不上天雷，只能咱们自己随机应变了。湘南怎么样？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已经签字了。想要救湘南。 只能冒险治疗。小暖从这么高，我就带着她，一直看她长成个大姑娘。你说她现在要是真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怎么办？我怎么跟天雷说？

小雷啊，你现在一定得挺住了，现在只不过是很多事情堆在一起罢了，只要挺过去就会没事的啊。你得多想想小暖，他现在还在病床上受苦呢，他需要你。还有天雷，你要是倒下了，往后谁能镇得住这条巨驴啊。哎对，还有我们大伙儿，你要是真倒下了，我上哪找这么一个用得那么顺手的队长，是不是啊？哎，别用手，多脏。

0: 真是邪门，天天抓坏人，可是最后呢，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
1: 这是我们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吧。

0: 我没事，我能挺住。你快去忙吧。
1: 行，那我先回趟局里，你在这儿先盯着。天内要有什么东西，马上通知我。

0: 阿丽，
1: 怎么样？
2: 亚队，我看那女杀手打了一下，还是觉得，哎，身体有点不舒服。
3: 我去那边看一眼去，我马上回来，我很快就回来。

0: 故意的吧？
1: 啊？什么情况？发生什么事了？
2: 把他给我按了！
1: 不，为什么呀？马队，快！哎，兄弟们，哎呀，轻点儿！马队，兄弟们，哎，马队，轻点！哎呀，我的天，轻点儿！

0: 对不起，天雷，你不能久留。到底什么情况？现在化验结果还要1个小时左右才能出来，每隔15分钟要打一次强心针。对不起，天雷，你必须马上离开。
1: 难道你不明白吗？这一切都是对方设计好的。他们跟小暖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他？还不是冲着你来的？因为他们知道小暖是你的软肋，抓住你的软肋，你就会方寸大乱。

0: 该怎么办？
1: 具体该怎么办，我也不清楚。但是既然他们逼你出来，就一定想找到你，找到你，你就可以拿到解药。现在想要救小暖，你是唯一的希望。

0: 哥，
1: 嗯，
0: 你说那俩货不会真被砍死了吧？
2: 就算砍不死，也得被大檐帽弄死。啊，就他们命不好。
3: 兄弟，我都想好了，
2: 这单生意干完拿到钱，就金盆洗手不干。
0: 回来了，哥几个。
4: 怎么这么严重啊？
2: 还这
0: 没事，
2: 这都没事，小伤，都被蚊子叮了几个。
4: 疼吗？
0: 不疼不疼。
2: 老板，您看咱这账。
4: 啊，对，干得不错，把账给他们结了。收拾干净。
5: 杨队，没什么特殊情况吧？
6: 没有。
5: 肖楠怎么样了？
6: 还在等化验结果，情况不太好。
5: 那我们先过去了。
6: 你先忙。

0: 给杨队的手机上个手段。
1: 偷，咱们这样不合适吧？
0: 咱们专案组对于抓捕干天雷的行动负全部责任，特殊时期特殊手段，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好，
0: 有干天雷的任何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2: 明白，

0: 哎呀，疼死我了！你赶着去投胎呀、啊？疼死我了！哎呀，哎呀！我说你赶着去投胎呀、啊？哎呦，哎呀，哎呀，完犊子了！我胳膊折了，你赔我钱吧？那带我上医院呢？
1: 你！
0: 哎，你撞了人还有理啊你？你撞到人还有理啊？你们来看看呐！哎，你们来看看呐！哎呦，大家看看啊，太不像话了！还有王法吗？啊呸！个瘪犊子！

0: 你眼线好像花了，花了。嗯，不是吧？今天好不容易化点妆，你一大老爷们带个镜子，变态。
1: 有时候为了侦查，它不能不带。在哪买的？挺方便的。买的？这哪有得卖？自己做的。
0: 心灵手巧啊！姐喜欢送我了。
1: 哎，我们这一个。
0: 再做一个呗。不行。
2: 哎，那你说，我拿这个换顿晚饭不过分吧？没问题，咱们对楼下的红油抄手管饱。
1: 红油抄手？
0: 大夫，什么情况啊？
3: 病人来时了，你们可以进去了。
0: 别嚎了。
1: 说说吧，说什么呀？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装货工人，我正干活呢，莫名其妙的来了四五个人，上来就是一顿砍，这要不是我激你，就被砍死了。你说，你是个装卸工人？啊，那照你这么说，那大半集装箱的活都是你装的。
0: 啊！哎呦，
1: 哎呦，疼死了！大夫，哎，不行了。刑法347条规定，走私、运输、贩卖、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50克以上，处以有期徒刑15年以上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你掰掰手指头算算，就你那半个集装箱的货，得枪毙多少回？
0: 别说脚趾头了，加上手指头，外借2双手都不够用。
3: 不，别呀、啊，警官，我冤枉啊！我真的就是普通的装卸工人。那就把问题交代清楚了，在哪装货，在哪卸货，要送到哪里去，谁让你这么干的？哎，我说，哎，这人算自首吗？
0: 别废话，赶紧的。
3: 东郊养殖场，每次都是在那儿的仓库装货，好像是，就什么谭家，从缅川来的，不是本地的，有个厂子专门造白面，
0: 这跟我没关系啊。

就没细问，撞完货之后送到码头来，有个专门接货的船，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老熊，你别转了，转得我头晕。
1: 你还说我？你我就回了一趟局里，屁大点功夫你就把天雷给放了，你倒是给我打电话呀。
0: 当时那个情况，马瑞的一只脚都恨不得迈进来了，我哪有时间给你打电话呢？再说该叮嘱的我都跟天雷说过了。
1: 小雷啊，这上头要是追究下来，我就是想给你扛这个雷我都扛不住啊。
0: 没关系，我自己扛，全当是为了我闺女。
1: 这也是我闺女
0: 啊。你是干的。
1: 是是是，你是新的。
0: 是天雷。喂，天雷。
2: 我找到他们了。
0: 找到了。
1: 喂，啊，是我。他们在哪儿？
2: 东郊养殖场。
1: 线索确定吗？
2: 不确定，但这是唯一的线索。老熊，你帮我查一个车牌号，杠 A788C4。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我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你赶紧查吧。
3: 喂，说。
4: 被卡那个人撂了。
3: 东郊养殖场，疑似是个散毒窝点，谭家那儿。
1: 哪儿？东郊养殖场？
4: 对，东郊养殖场。
3: 听说之前已经废弃倒闭了，我们是否马上行动？
1: 先等一下，你们接着审，把细节夯实了再说。

0: 南安码头的海洛因是谭家的，应该是从东江养殖场散毒。
1: 这么说，是谭家对小暖下的手？
0: 阿成，
2: 那陈来岂不是更危险？要不要通知裁决？
0: 这样一来的话，就更难拿到解药了。天雷跟谭家是不共戴天的仇啊，他们恨不得就地把他弄死，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把他引过去呢？难道他们想从天雷身上拿到什么？不行，我得过去一趟。
1: 不行，我们只是猜测，你这样去不是更危险？
0: 就算是有危险，两个人也比一个人强。你看好小暖吧，
1: 注意安全。
3: 头，监听到了，甘天雷去了东郊养殖场。
4: 定位了吗？
3: 定位到了，现在他正在进水吊桥上，就是去东郊的方向。
4: A 组上车跟我走。
1: 喂，老熊，我的手机可能被下钉子了。
0: 正常，灭绝师太应该猜到甘天雷会联系你的，我不跟你多说了，被马瑞盯上了也是好事，算是加了一层保险吧。挂了。
1: 好，随时联系。

0: 喂，
1: 喂，谭老三，我谭小四，你宝贝儿子，
2: 我到了啊！我说你怎么不愿意回去呢？啊？
0: 你到哪了？
1: 你等会儿啊！
3: 哎哎，
1: 美女，方便加个微信吗？带你吃鸡啊？
4: 不方便。

0: 今天必须死！
1: 再见。我现在已经拿到解药了，正往医院赶呢。你把药送到医院以后，下边怎么做，不用我告诉你吗？
2: 这都被查封了。
3: 小姨姐，你不觉得这群猪有些奇怪吗？
2: 我是觉得你有些奇怪。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 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 400110996，400110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
7: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9: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0: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2: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4: 冷暖舒适。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
10: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0: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今天必须死。再见。
1: 我现在已经拿到解药了，正往医院赶呢。
2: 你把药送到医院以后，下面怎么做，不用我告诉你吗？
3: 这都被查封了。
5: 小姨姐，你不觉得这群猪有些奇怪吗？
3: 我是觉得你有些奇怪。

0: 喂，
1: 喂，谭老三，我谭小四，你宝贝儿子，
2: 我到了啊！我说你怎么不愿意回去呢？啊？
0: 你到哪了？
1: 你等会儿啊！哎，美女，方便加个微信吗？带你吃鸡啊？
3: 不方便。
1: 不是，哎，甘肃飞机场啊！
4: 你个倒霉孩子，你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你跑这儿干什么？
1: 我在家里，我天天跟我奶奶待着。我奶奶让我跟老吴学记账。
2: 你知道的，我从小就对数字反感。
1: 我听说我三哥被抓了，剩下的事儿你交给我，好不好？
4: 这老吴也是你叫的，啊？这臭小子，你真没大没小啊！我跟你说啊，就现在，马上，给我滚回去，这不是你待的地方。
1: 回不去了，我没带钱。
4: 哎呀，莫生气，莫生气。本上本身就是一场戏，
5: 不用问我都知道。小四儿来了，对吧？
4: 你说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臭小子？
5: 这辈子也没少造孽。你看你什么样，你还老说人小四儿，别老说孩子啊。多找找自己的问题。
4: 我有什么问题？你看看我们家老大。
5: 你们家老大？你们家老大是你亲生的吗？
4: 这不是我亲生的，是你生的。
5: 亲生的他不愿跟你姓。哎，去去去去。嘘。行了，姐夫，这龙生九子啊，各有不同，总不能个个都像你们家老大似的出国留学念博士吧？小四儿挺好的，我挺喜欢的，真的。哎呀，现在啊，瘸子也死了，月亮受了伤，正是缺人的时候。小四儿这个时候来，正好能帮上忙。这用自己人总比用外人强吧？老夫人这两年没少历练呢。他要是真喜欢干这行，就让他干吧，至少有咱们在旁边看着，不会出太大危险。
4: 这好话赖话都让你讲了。哎，我也是，走吧，去接着臭小子去。
0: 哎，行。

0: 我被跟了，你是不是说漏了？
1: 小磊的手机被下了钉子了。
2: 那车牌查到了吗？
1: 车主叫王根生，2个月前车被盗了，派出所有备案。你看到的那个人应该不是他。
3: 看来他们有备而来。
1: 马队这个人不好对付，你要小心一点。我现在往东郊去呢。
0: 行，我知道了。

见鬼！干天雷，兄弟们，我抽枪干了！

0: 人呢？
1: 什么人啊？喝酒了！人都打上门了！
2: 我操你大爷！
1: 人打上门了！我杀呀！我干他！
2: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人呢？
2: 什么人啊？
0: 戴金链子那个。啊，
2: 这我们黑道的都戴链子，你找的是谁啊？这
0: 药呢？
2: 什么药啊？浩哥，别打了，别打了，我带你去，我带你去，别打了，别打了，我带你去。
0: 来那边啊。

哎呦，我操！你轻点！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操！哎呀，再走了，你别催我。

0: 你不是很能打吗？啊！把棍子给我扔了，扔了！哎呦，在道上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这样被人揍。
1: 只要是在缅川，
0: 你都死10000次，你知不知道？
2: 给我站着！啊。
0: 没必要，没必要啊！你可真不要脸，你都把我打成这样了，还说没必要。今天你必须死，再见。

0: 他打死了，小暖怎么办？解药怎么办？
1: 我不打死他，你早就死了，还不出来劲是不是？这司机呢？
0: 哪有司机？
2: 找不到解药，
0: 小暖快死了，我害的。
1: 小暖从小就善良，好人有好报，不会有事的。
2: 小暖还有救，对吧？
1: 放心吧，医院一定有办法救他的。
2: 怎么了？
1: 上哪去？
2: 回去啊。
3: 我跟马瑞回去，不然你们都不好做。
1: 对了，我又找到了你不在场的证据，王处长也签过字了。刚把字签完，你就跑了，你说寸不寸？
4: 你去再说。
1: 哎，飞龙农贸市场，
2: 来的名片。
5: 哎呦！哎呀！那带我上医院呢？
2: 知道了，带金链的那个司机跟那老头是一起的，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所以这个解药肯定在农贸市场。国兄，我得去。
1: 头领，这
2: 对了，回来送你份大礼啊。
1: 还大礼，净给我雷，替你扛着还得。哎，马队，
6: 你怎么在这儿？干天雷呢？
1: 别提了，连跟干天雷的毛都没有，这就是一毒窝，南安码头的货就从这儿出去的，让我给捅了。
6: 前面那些人都是你干掉的
1: 啊？
6: 那可有七八个人。
1: 不是大妹子，你这话啥意思啊？看不起我是不是？来来来来来，这还躺着一个呢，那脖子上子弹就从我枪里打出去的。来来，我给你查查啊。
6: 把所有人招呼过来，封锁现场，仔细勘查。
7: 是。
1: 对对对对对，好好查查。

0: 这边都查查啊。
1: 阿姨，您知道B-24在哪儿吗？

0: 只要呢，
1: 我能干嘛？进去。哎，怎么总想动手呢？
0: 为什么陷害我？
1: 哪儿陷害你了？没陷害你。我要陷害你，还能给你解药吗？啊？
2: 特效药，静脉注射，绕道堵截。
3: 你们给我女儿下毒，绕这么大一圈把解药给我。你上面的人到底是谁？还有，为什么引我去东郊？
2: 引你去东郊，是因为有人跟我们作对，刚好你又这么能打，这个资源不能浪费。而且我告诉你，我们是在帮你，真的。你可以继续在这儿跟我浪费时间，但是我怕你女儿可等不了太久。
3: 我们会再见的，
2: 小兄弟。红色摩托车，抓紧。
4: 太君，我是甘天雷。
5: 甘天雷，你这个臭小子，
4: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6: 抱歉，给您惹麻烦了。小暖是我女儿，我必须得这么做，没办法。我现在已经拿到解药了，正往医院赶呢。
5: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马上让马瑞赶过去。你把药送到医院以后，下面怎么做，不用我告诉你吗？马瑞，甘天雷现在赶往医院，你赶紧带着人赶过去，把他摁住，切记要保证他的安全啊。
7: 是太君，收队。
8: 是，是抬举电话吧，甘天雷的事儿。
7: 我发现你这人挺讲义气，为了弟兄两肋插刀。太君说甘天雷在回医院的路上。
8: 这臭小子，
7: 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啊，走了。
8: 你看看这，他们都说啊，刑侦的马队是属灭绝师太的，这不胡扯吗？这大妹，局里再评先进，我低个头。
7: 都说缉毒的熊国良翻脸比翻书还快，今天总算见识了。
8: 哪能啊，不能够，不能够，绝对不能够啊，大妹子。
7: 走。

0: 小雷，
1: 哎，
0: 拿到了吗？
1: 拿到。马队，让我把药送上去，只要看到我女儿没事，之后都听你的，行吗？求你了。
2: 你俩跟他上去。
1: 走，谢谢。
3: 小诺，
4: 病人已经深度昏迷了，恐怕很难醒过来。
1: 药给你，别拿大，快！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这种药品医院是有规定的。

0: 你快别说了，赶紧打吧。
1: 不能打，真的，请你谅解。
0: 打不打？
1: 真的不能打。哎。
2: 曾老板来了，小明。

0: 承诺。为什么不等一等啊？
1: 都怪我，
0: 都怪爸。小暖，小暖。

0: 太君
1: 啊，
2: 太君，
1: 范达怎么样？
2: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了，但是给他打的那针富含了高浓度的甲基苯丙胺，可能以后都有依赖了。
3: 活着就好，活着就有办法
1: 啊。
2: 太君，天，
3: 这几天你把队里的事放一放，照顾好小暖，带我去找你们马队长。
4: 是。
3: 谁给你的胆子放走甘天雷的？不让你干什么，你非要干什么？
0: 太君，我。
5: 太君，
3: 打开吧。
5: 太君，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

0: 你看你干的这些事儿啊，虽然这事儿不大不小，但是你怎么连最起码的规章制度都不懂呢？啊，起码的流程你也不懂呢？
1: 我还有，你这么做跟越狱有什么区别吗？
2: 我没办法，我女儿。
0: 他没办法，你说说。
3: 天雷被隐去的那个，
0: 坐下说，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天雷被隐去的那个东家养殖场，跟刚的那个南岸码头的事情是有关联的。根据李克和小姨的审讯结果可以知道，南岸码头的那些货是从东郊养殖场散出去的，天雷也是被人引过去的。由此可以确定，在咱们赣都确实是存在两股犯罪势力，一波是
1: 缅川的谭家，
0: 一波是凯撒旧部。
2: 东郊养殖场被老兄击毙的那个人说他们是从缅川来的，所以应该是谭家的人。
0: 其实这是转移视线，就说之前那个神秘的举报电话吧，一直点的都是谭家的炮。之前我还不敢肯定是凯撒的旧部干的，但是南岸的码头的事情发生之后，我想明白了，合着是两股势力都想借着我们的手把对方给拔掉。凯撒想搞谭家的时候就给我们打举报电话，谭家在他们的货上标上凯撒的标志，这样
3: 货即便是被抄了，
0: 也可以把我们的视线转到凯撒的头上。
4: 有点意思啊，他们还想干什么呢？
0: 表面上看是互相点炮，以此达到抢占地盘的目的，但实际上整个事情都是围绕着天雷的，天雷才是整个这些事情的主角。
2: 南岸码头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我怀疑给我解药的那个人应该是凯撒旧部那伙的。
4: 说说

0: 进度支队的，什么情况？不是熊队带上来讲的吗？他们在这儿。不知道，先进去看看。那个碰瓷老头跟红车上的金链子是一伙的？对。我刚从医院出来，这个金链子车就盯上我了。
1: 这也太巧了吧！那老头就更不用说了。除了他，其他人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在我身上放东西。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金链子给我解药的时候，随口一说这是特效药，连医院都需要化验过才知道的事情，他是怎么知道的？还有，他们能够拿到特效药，说明他们对谭家极为熟悉。
2: 对谭家如此之熟悉，除了他的死对头凯撒之外，没有别人。也正因为他们之前就已经知道盖小暖中的是什么毒，所以玩了一招借刀杀人，吸引你，不对，吸引我们，去把东郊养殖场这个点给拔了，也就是把谭家的点给拔了。凯撒的下属把你从医院里救了出来。 顺手又点了谭家的生意，然后把特效药又送回了给你，顺水做了个人情。凯撒的人是不想让你死，他为什么不想让你死呢？那就说明你身上有他们需要的东西。
0: 东西？
2: 嗯。
0: 我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但是如果我身上有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就好办了。
2: 同意。你现在呀是处在了谭家和凯撒的中间，两家都盯上了你，你的危险程度也在加大。但是你们想过没有？现在对我们非常有利。
0: 抬举的意思是让天雷做诱饵，引蛇出洞，
3: 就怕他们不惦记我呀。
2: 但是有一点我还是没搞明白，栽赃陷害天雷的是陈月亮，对小暖下手的也是陈月亮，谭家跟天雷有仇，为什么还要想方设法的去陷害他？而且对小暖下手，还不如干脆把他给杀了，不更解气吗？他们现在是在利用你对小暖的情感，做的连环套。现在看起来，这个陈。

0: 月亮是个核心人物，我们要尽快地抓到他。
1: 只要能抓到他，谭家的一切事情都会浮出水面。
2: 我已经派人24小时蹲点了，只要他一露面，肯定拿下。
0: 老姚那边你还得回去，
1: 这事儿虽然不大，但影响太不好了，我们总得给人老姚一个交代呀。
2: 现在我们是鱼钩，你是鱼饵。
3: 行吧，那小暖那边
2: 放心，有我们在。
1: 注意安全。
3: 哎，上回跟你说立功那事儿还要吗？
2: 哎呀，行，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
3: 立大功啊你都不要？
2: 真的？

0: 绕了一圈又回来了，你俩逗我玩呢？啊，咱们兄弟单位又不是吃干饭的，能带走的全部都带走了，连个毛都没有。
1: 马队，我是说可能，又没说一定，对吧，天雷？嗯，你到底靠不靠谱啊？应该靠谱。
0: 你，
1: 这里有懂行的。 你真的都想起来了？一点儿，但也可能是巧合。巧合？我竟然为了一个巧合信了你俩的鬼话。带走！
0: 哎哎哎哎，马队马队马队，你听我说啊，咱们是人民警察对吧？一旦有违法犯罪的事情，哪怕只有0.1%的可能性，咱们都得查下去，是不是？再说了，就算是没有。
2: 就当是顺路来歇歇脚不就完了吗？你说的还是不是人话？顺路，看守所在西郊，我从医院到东郊，然后再到西郊，这叫顺路？
0: 不是，
3: 哪儿呢？尼克尔，差不多行了。 看什么呢？走吧，这都被查封了。
4: 小姨姐，你不觉得这群猪有些奇怪吗？
3: 我是觉得你有些奇怪，再不走我都腌入味了。

0: 又怎么了？
1: 哎，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0: 熊芝，
2: 熊振，
0: 我们在医院问询完，来这跟兄弟单位做了一下问询沟通。谁知道他不走了，非说这里有问题。
3: 你知道有明白人啊？
1: 啥意思？
4: 你不会觉得这能藏人吧？
3: 你过来。把那个端起来。熊队，闻闻，闻一闻吧。

0: 队长，这里有密室。
1: 行了，
2: 你这新来的人不错。
1: 那当然了，我的眼光能差得了吗？走。

0: 这趟算是没白来啊，啊，可算是有真凭实据了。
1: 制毒贩毒一条龙，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食草里面有毒品，是因为这么大的制毒窝点，势必会有很多残次品，他们呢正好利用猪食来帮他们销毁。至于发现呢，是因为猪的嗅觉格外的敏锐，这个暗门呢是这里通向外界的唯一通道，久而久之这些猪就会对毒品有依赖性，就会格外的眷顾这道暗门。
4: 兄弟，这发现张地图
5: 上标记了三个点，
0: 顺着这三个点好好摸排一下，一定会有重大发现的。
4: 哦对了，还有这个不知道写的什么鬼画符一样，看不懂，
0: 都带回去吧，反正也是证据。
4: 是，
2: 这回多亏你了。
3: 哎，事儿是你们俩办的，当然还有他们俩，跟我没关。
0: 放心吧，功劳簿上肯定会有你一笔的。
6: 谭旭的意思你还得再进去一趟，把这事儿查透了，自己小心点，
3: 早点给我放了就行了。走了。
7: 在这次行动中，我罔顾组织纪律，私自行动，严重损害了同事之间的信任和情感。我保证从今以后。
8: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9: 事情紧急，我也没有办法。
8: 你是不是觉得你挺仗义的？你是一名警察，不是街头小混混。
10: 你爸爸前几天给我打电话问你工作怎么样，我在电话里还表扬你说你干得不错。你要是不想干了，你赶紧滚回东乡派出所去，那儿清静。
9: 别呀，表舅，我你干嘛要回？
11: 好好说话。
9: 是，
7: 太君，
9: 我不想回东郊派出所，我是正经八百警校毕业，成绩优异，所以才会分到禁毒大队。我又不是走后门进来的，我正儿八经走大前门进来的。
10: 按照警察条例，你今天这个行为
9: 我这是为了完成任务。
10: 什么任务？
9: 熊之交代的任务，让我保护好肖暖，照顾好肖暖。
10: 从现在开始医院你不要去了。
9: 为什么呀？那是我的任务，我得执行完啊。
10: 我换个明白人去啊。
9: 太君，
7: 我错了，我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改正，我以后再也不会犯这种冲动的毛病。但是太君真的，那是小暖的亲生父亲，
8: 谁也不行。别说王处长签字了，他早签了都不行。这种事情你再按照程序走，这简直无法无天吧。
10: 我现在就给人数的侯处长打电话，你赶紧走吧。
9: 不，抬举，我错了，我又再也不敢了。我保证以后一定遵守纪律，遵守规章制度。你说什么我做什么。
10: 滚。
9: 是。
10: 把门给我带上。
9: 是。
12: 老谭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他是个病人，不能折腾。可是你算算，从他苏醒到现在，你让他受了多少刺激了啊？
10: 张院长，我不跟你讲了吗？不是我们非要刺激他，

0: 是有的人非要刺激他，不是他找事儿，是事儿找他。我说了半天，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还有啊，对于甘天雷的恢复，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啊？
1: 我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简单的说，在不断的恶性刺激下，他的暴力倾向、自我怀疑的抑郁气质越来越重，潜在的危害性也会越来越大。
0: 好，我知道了。

0: 茉莉不能死，钱不是问题。您的案子比较复杂，恐怕你照我说的做就行了。这是同一天拍的吗？
1: 这旁边这个人，我看着怎么那么像玛丽呢？
0: 给玛丽打电话，让她赶紧回来。我认为这个人确实是有问题。
2: 我们是赣都市禁毒支队的，来了解一下王赛的情况。
1: 他人呢？他已经两天没回来了。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

0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茉莉不能死，钱不是问题。
7: 您的案子比较复杂，
6: 恐怕你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8: 这是同一天拍的吗？
9: 这旁边这个人我看着怎么那么像马烈呢？
8: 给马烈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我认为这个人确实是有问题。
10: 我们是赣都市禁毒支队的，来了解一下王赛的情况。
11: 他人呢？
12: 他已经2天没回来了。

0: 安排好了，今晚就走，三号码头。
1: 我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
2: 你要去哪儿？
1: 我还是要回趟家。
2: 那我陪你。
1: 不用了。
2: 还是不要回去了。外面风声太急，我怕你有事儿。
1: 我就回去看他们一眼。放心吧，一会儿见。

盯着点，是我东西。

0: 回来了。小峰，小峰，妈最近身体怎么样？
1: 不好不坏，就那样。
0: 小峰，你看你现在长大了，赶紧找个女朋友回来，让妈高兴高兴，你自己也有个伴儿啊。
1: 我自己的亲姐都没有陪过我，你还指望我找个女朋友啊？
0: 别弄了，我们去看看妈吧。走。妈，怎么还咳得这么厉害？
2: 这药吃了多久啊？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小峰，你下次给妈换家医院看看啊。

妈，我想起来我衣服还没晾，我弄完了再过来陪你好不好？来，你休息一会儿啊。你在这陪妈，我一会儿就回来。

0: 雄之，陈月亮出现，身上携带武器已经被击毙了。
1: 把消息档案网上发出去，谁杀了干爹雷，花红500万。

0: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突袭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必须换肾。换，茉莉不能死，钱不是问题，你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1: 那叔，您的案子比较复杂，恐怕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心里清楚。
0: 茉莉，拜托你了。
1: 您放心。
2: 欢迎。
1: 说说吧。
3: 昨天有个酒驾被关进来了，带进来个消息，
4: 说有人出500万花红，
3: 说是在3天之内，啊，
4: 要对干天雷下手。
1: 那干天雷是谁啊？
4: 就是那小子，
2: 跟头。
1: 有件事情我就想不明白了。
2: 哎。那块肉是我的，你别想了。
1: 你六，我四。
2: 我劝你别跟我争。
1: 哼，欺负我。
4: 哎，你这怎么，你说什么都是什么了他。
5: 人都不在，
6: 瞎琢磨什么呀？
5: 最好别回来，这样的话我就能拿钱走人。
7: 杨锁，别生气了，人我给你带回来了，进来。
8: 姚所长，
9: 哎呀，干天雷啊，
8: 哎，
9: 你真的是一个白眼狼啊！啊，转身就给我捅这么大的篓子，
8: 你晓不晓得？
9: 我因为你这档事情，要背多大的锅？
8: 真的抱歉，当时情况紧急。我也是逼不得已啊。
9: 不要因为台局让你来查案子就得寸进尺。
8: 姚锁，我不是这个意思，
7: 消消气嘛。
9: 会出乱子的呀，干天雷，我还不晓得你的作风啊。
8: 干天雷啊，
9: 哎，
8: 我请你老实一点啊，
9: 如果再出事情，再出事情呢，真的连台局也保不住你了。
8: 下不为例。
10: 还没有，这港口啊，它本身摄像头就少，而且他们械斗的地方刚好又是市场。

0: 眼盲区，而且你看啊，他这岔路又多，而且他都是分上下层的，这等于增加了一倍的工作量呢，不好找。浩
1: 哥，累了吧？我给你按按啊。这个案子啊，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加把劲儿，帮帮忙啊！哎，这个行不行？
2: 我说尚儿，虽说咱们平时不怎么熟吧啊。 但好歹一块工作这么多年了，这平时啊，就没见过你叫声大哥。这一有事儿啊，你倒是立马改口，啊，
3: 就是啊，给我也安安呗。
0: 怎么能这么说呢？在我心里啊，你永远是我大哥。当然了，你也永远是我大姐。拜托了。

0: 飞龙农贸市场确定吗？
1: 当然确定了，我跟我那大哥可是熬了好久才找到这帮家伙，就差把赣都的监控都翻一遍了，最后定位就是飞龙农贸市场。
0: 这次又是哪个大哥啊？
1: 这寄生科一小哥们儿。
0: 李克，看什么呢？
2: 我们从养殖场找的那张小纸条，我总觉得它有一些别的含义，但是看不懂。
0: 这帮人能做什么大妖啊？难不成还能搞得跟摩斯密码一样？
3: 给我。
2: 哎，对了，咱们找那张地图给杨队看了吗？他怎么讲？
0: 杨队你还不知道，做事雷厉风行，噼里啪啦把那三个点全给扒了。
2: 可以。

0: 哎，你好，哎，麻烦问一下那个透析楼在哪？
1: 透析楼，你说的是肾病科吧？
0: 啊，对。
1: 往后面最高那个楼，七楼就是。
0: 七楼。
1: 对。
0: 好，谢谢啊。
1: 没事。
0: 谢谢，谢谢。魏哥，找到了。好，那我正好避避风头，先不回赣都了。好。来，茉莉姐，吃个橘子。
2: 谢谢你啊。
0: 没事。
2: 大晚上让你跑一趟，怪不好意思的。
0: 嗨，说这干什么呀？咱们都是一家人，别客气。
2: 你们基金会这么辛苦啊，这么晚都没下班。
0: 可不嘛。这次来呢，一是代表基金会给你这个账户呢缴费，二一个呢就是代表我个人过来探望一下你。
2: 那上次那个小陈呢，他不说这件事是由他负责吗？
0: 小陈最近太忙了，这不又出差去了吗？所以这不就委托我过来了。
2: 你基金会真是太贴心了。
0: 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哎，对了，茉莉姐，上次小陈是什么时候来的呀？
2: 让我想想啊。这差不多得有两个星期。
0: 两个星期啊？两个星期不对啊，他跟我说他去北京出差了。哎，姐，咱俩说的是一个人吗？你这儿有他电话吗？我看一下就知道了。
2: 电话他没留，说他过几天再回来，就不用打电话。
0: 那之前那个缴费的单子有吗？
2: 单子他都拿走了，说是要交回基金会。哦，对了，有一张银行回执单落着了，你不说我都给忘记了，你帮他拿回去吧。既然公司有规定，别让他到时候没办法交代。
0: 对对对，还是茉莉姐想得周到。行，单子呢？
2: 啊，就在第二个抽屉。
0: 嘿，好。行，姐，我先下去把费交了。你先休息。魏哥，找到线索了。
3: 15天前，一次往账户里打了50万，大手笔啊！
4: 找到他，我相信这是个有台词的角色，不是什么小人物。
3: 好。
5: 累死姑奶奶了！你说这玩意
6: 儿
5: 不
6: 使
5: 棒子了，打个洞就没影。
7: 东
6: 哥，
7: 你咋咋呼呼的，这干嘛去了？啊？
8: 上好不容易定位到南岸码头那帮打手的位置，我们去踩点了，在飞龙农贸市场。
7: 飞龙农贸市场，这么巧吗？
8: 什么这么巧？
7: 啊，没事。那个怎么样？找着没有？
9: 我们前前后后找了十几遍，市场监控都掉了，愣是什么也没找着。
10: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人突然就没了。
7: 哎，没事，办案子嘛，哪能每回都是一帆风顺的？没准东边不亮还西边亮呢啊！
8: 黑云压寨，这个亮我是看不到。
7: 那个小姨啊，你岁数也不小了，你看你这翘胳膊架腿的样，总有点姑娘样吧？将来嫁人都嫁不出去。
8: 雄之啊，自扫门前雪吧，你就别操心我了。
7: 不是，我是说，
8: 李克，答应你的红油抄手。
7: 啊，对对对，那红油抄手味道不错，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
10: 雄之，要不给您带一份？
8: 过时不候啊。
7: 哎呀，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看来咱们小姨找到真爱了。
11: 还听说两个人定情信物都送了。
7: 是吗？
11: 啊，
7: 婶儿，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八卦的劲儿用在正道上？
11: 我这不是看你也八卦呢吗？
7: 胡说，我什么时候八卦了？我是那种人吗？
11: 不是，绝对不是。
12: 哎呀，慢点慢点啊，你看你像饿狼下山似的，
8: 看得我都心疼。
11: 饿死我了，你们一天没吃饭了？
12: 你该，还不是你贱的。哎，我就纳闷了，人家住院你怎么跟着穿得那么起劲呢？啊，
6: 妹妹。
12: 妹妹，我以为你给我找到儿媳妇呢。
6: 能不能好好吃饭了，妈？你怎么老是提这事啊？
12: 嫌我烦是不是啊？你要是早点把儿媳妇给我找到家来，我会烦你，我会催你啊。你说你上次把人家方叔的女儿损的，你看看你长那个样，有资格损人家吗？
13: 是亲妈吗？
6: 哎，我这长相谁给的？这不是爹妈给的吗？啊，那你说我随谁吧？
12: 随你爹。我说儿子，你眼皮怎么那么高呢？我觉得人家方叔叔女儿挺好的呀。
6: 是挺好的，那好有什么用？你是冲我来的吗？嗯，冲我爸来。资源、政治联姻。
14: 哎，我怎么听你说话就这么烦呢？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是不是？拿你老子开涮，能聊不？
15: 不能聊，赶紧走。
12: 你看看。叫你瞎嘚嘚。
14: 哎，对了，你不提你方叔我都给忘了。哎，老方不是说今天要过来吗？说是跟一个什么老板谈运输的事儿啊。
12: 对啊，他是说今天要来的，
16: 不过他刚从缅川回来，
12: 是不是公司忙啊？要不你打电话问一下。
14: 不会，他找我谈，我上什么杆子？
12: 德行。
15: 雄之啊，你过来看一下，看这个人，很可疑。这是同一天拍的吗？

0: 第一章是干小暖中毒的前一天晚上，后两章是他中毒当天。
1: 哎，这旁边这个人我看着怎么那么像马烈呢？
2: 是他没错
1: 啊，是他吗？
2: 这条裤子我认识，他当时跟我说是什么限量版的，都显摆好几天了。对，绝对没错。
1: 给马烈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我认为这个人确实是有问题，他非常关注干小暖的病房，但是呢他又不是干小暖的主治医师。打电话。
0: 明白。

0: 喂，东哥，
1: 你在哪儿？
0: 你吃饭呢？怎么？
1: 行了，你先别吃了。
2: 医院那边有线索了，有些事情需要跟你核实一下。雄志让你马上回来。
0: 好，马上过来。
3: 我再帮你忙。
4: 你看看，你吃这么急。来，喝了，助消化的。就是妹妹嘛，她也得睡觉啊。
0: 哦，救命啊！局里边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妈。
4: 你慢点，没喝完呢。
5: 老唐，爸，喝着。哎，哎呀！
6: 哟，嗯，老叔。
5: 哎呀，马六呀！
6: 好久不见，好久
5: 不见。好久不见，你爸呢？
6: 在里边等你们呢。
5: 哎呀，太好了！我来介绍一下，
7: 这是我的合作伙伴，
8: 在缅川做木材生意的，
7: 你叫谭叔就行了。
6: 谭叔，
5: 这就是马总的公子。马烈，
6: 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我说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你们先聊啊。
5: 行，嗯，晚上注意安全啊。

0: 胜，胜，没什么事，你就先回去吧，别在这耗着了。
1: 啊，不，不是吧？
0: 让你回去就回去啊，正好陪陪女朋友，赶紧走。
1: 要不我等等小姨他们。
0: 赶紧去吧。
1: 得嘞。
2: 哎，胜，
1: 快快快，
2: 等会儿，
3: 婉丽，
2: 已经等你了。
3: 看看，这个人。
4: 这个人我有印象
3: 啊，
4: 当时我在上厕所，护士说小暖出事了，让我赶紧往小暖的病房跑，撞到了这个人，这人后来又上厕所去了。
0: 你还记得他手里拿的是什么吗？
4: 我想想，一个绿色的东西，头部很尖，像铅笔一样，
5: 是个圆头猪刀。
4: 对，
5: 是个猪刀。
4: 对，兄侄啊，我觉得这个人有很大的嫌疑。
0: 说清楚。
6: 当时病理科的王主任看过小暖的伤口，他认为是被尖锐物体划伤，但并不是金属物体造成的，更像是一种植物，比如说竹子。所以兄侄，我认为他的嫌疑很大。
0: 东子，查了这个人吗？
7: 根据沿途的监控追查到了一个大概的位置，在沙广河的城中村附近。
0: 这样分两头，一会儿咱们去蹲守。东子，赶紧把资料发给小姨和李科，让他们明调到医院去查一查，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医院的人。
3: 不是，兄侄，这个点蹲守
0: 怎么了？
4: 东哥，为了小暖，
0: 换衣服。
4: 太错了，
8: 李科同志，来这么早，你也太敬业了吧？
9: 习惯了，到点就行。
8: 我一直以为这些都是你买的呢，原来都是你自己做的。
9: 我爸是个木匠，我小时候他经常会叫我刻一些这些小玩意儿，后来刻着刻着刻着就喜欢上。
8: 哎，这个送我。
9: 哎，小姨姐，这个真不行。

0: 我做的这是一个系列，我管他们叫做人生的节点。你看啊，这个单人的我叫他青春，这个一男一女相拥的我叫他承诺，而这个一家三口抱着孩子的我叫他责任。那还有少着最后一个。
1: 行了行了，别显摆了。

0: 不吃吗？
1: 我昨天晚上吃多了，今天减肥，买了一份早餐，先到先得，您正好赶上。
0: 没事，小姨姐，你不用减肥，你吃吧，我不饿。
1: 哎，不饿，先喝这个开开胃，先喝这个，再吃这个。
0: 小姨姐，
1: 嗯，
0: 你要是想要的话，等我把这个系列刻完了，我重新给你刻一个吧。
1: 行，姐给你这个机会。
0: 好。
2: 多吃啊。哎，越吃越困。你要不要喝咖啡啊？
3: 小明，要不要喝咖啡啊？
4: 嗯，不用。
5: 马医生，这是咱们禁毒支队的同志，来问一下从下面抽调上来参加培训的王思海的情况，请大家配合一下。
6: 那这王思海他都两天没来上班了，
1: 你们知道他在哪吗？
7: 那或者他的家庭住址也可以。
6: 家庭住址，那行，那你们先坐一下，我来找找看。
7: 好，
8: 行，
7: 谢谢。
9: 海哥能参加这次培训真是不容易啊，他也没个身份，以后也不知道能不能承认他的业务资历。

0: 谁呀？王赛家吗？这……哦，我们是赣都市禁毒支队的，来了解一下王赛的情况。
1: 警察同志，我们家老王是犯什么事儿了吗？别着急，例行公事。他人呢？他已经2天没回来了，我也联系不上他。我这心里正担心着呢，
0: 那他最后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
2: 大前天晚上，他一回来就忙着收拾，
1: 说是医院派他去出差。我问他去哪儿，他就一脸不耐烦，我就没敢再多问了。
0: 那行，麻烦你手机给我一下。
1: 警察同志，我们家老王他到底怎么了？他不会是犯什么事儿了吧？你看我这身体也不好，他要是再有什么事儿，我可怎么办呀？
0: 没事，王四海不是在医院吗？我们有个案子需要找他了解一下情况，例行公事而已，别担心。这是我的电话，他要是回来了，请立刻打给我。
1: 哎。
0: 走吧，
1: 慢走啊。
3: 怎么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呢？我爸当时就是为了救我。
4: 可是平心而论，他这次的确是违反了规定。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犯了错，总是要接受惩罚的。你身体怎么样了？
3: 好多了，就是偶尔感觉没劲发冷。对了，我当时到底中了什么毒呀？他们都不肯告诉我。
4: 可能是不重要吧，重要的是你现在已经在康复了。
3: 好可惜，如果当时从我身上提取出来一些，也好让我分解分解，应该都是一些不常见的分子式吧。
4: 你都不省人事了，谁还能想得到什么分子式啊？
3: 也对。
5: 小暖，你记着啊，在你没有完全康复之前，

0: 一定要听医生的话，
1: 安心养病。没事啊，让他们多带你出去晒晒太阳。
2: 好了好了，你又开始了，我都知道。我就是担心我爸，
3: 怕他被人欺负。
1: 你是美剧看多了，现实生活里没那么黑暗，要相信国家，相信政府。
2: 陈叔叔，我想你了。
1: 我也想你。
0: 这样吧，等忙完手头的事儿，我去看你。
2: 真的，不准食言。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4: 走。你看，是不是他？
5: 你看没错。阿莲，先下去碰一下。

0: 王思涵，
1: 带回去。
0: 起来，走。

0: 哎，老杨，又怎么了？又出事了？吓死我了！什么？有人要对甘天雷下手？我说等会儿，等会儿，什么暗网啊？你等会儿，我记一下。你等会儿，等会儿。啊啊！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找人查一下啊。好嘞，挂了。
1: 姓名？
2: 王思海。
1: 年龄？
2: 40。
1: 职业？
2: 赣都中医院药剂师。
1: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2: 不知道。
1: 17号上周五，你在哪儿？
2: 我上班去了呀。
3: 王思海，撒谎都不带脸红的，是不是？嗯？
4: 跟到我们跟你很和蔼呀？啊？没有证据，我们敢抓你吗？
5: 说，
4: 去医院干什么了？
1: 先坐，先坐，先坐，先坐。
2: 我想起来了，我去医院取药去了，我媳妇儿糖尿病3期。
3: 拿什么药？
2: 胰岛素。
3: 拿了几盒？
2: 2盒。
6: 我们查了你医院的排班表，
1: 17号该你轮休啊，可你却在医院出现，还去了住院楼。你去住院楼干嘛了？取药啊？
2: 对，对啊。
1: 好，1盒胰岛素7支，2盒14支，你不到2天就用完了，干嘛？喝饮料啊？你自己就是药剂师，你说的话你自己信吗？
4: 你跑住院部去拿药啊？撒谎啊！接着撒！

0: 我就知道这事儿捂不住的。我说，
1: 知道什么叫暗网吗？
2: 知道，我之前外派学习的时候听网电的同事说过，这暗网啊被称作不可见网，不能通过超链接访问，也不能被搜索引擎索引，只能通过特定的搜查才能动态产生，这里边就是个乌七八糟的法外之地。哎，你好好跟这个。
1: 是这样啊，这个看守所那边啊传来消息，说这个暗网上有人在搞花红，跟甘铁林有关系，你赶紧查一查，看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有人在搞恶作剧。
2: 哎，我查？不是，我怎么查？没有特定的访问途径，这不是大海捞针吗？这事儿应该找网监，我就是个二把刀啊。
3: 这废什么话呀，要是好弄的话我能让你弄吗？我自己就查了，这找网监不还得办个手续吗？这监禁任务交给你了。
2: 哎哎哎，同志，那你给我点线索。
3: 来来来，线索线索。哎，赶紧拿手机拍下来呀，快点的。
1: 老姚给的线索啊。
2: 对。哎，熊志，就不是这也叫线索啊？
0: 我真的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我需要钱，我老婆的病已经快发展成尿毒症了，
4: 如果不透析就会死。
5: 所以你就铤而走险是吗？
6: 谁指使你的？
0: 我一个老乡人介绍的，他说有笔档案，我正好要在这家医院上班。他说，
4: 只要往那个姑娘胳膊上划一下，我就能拿到50万。
5: 你知不知道你给他注射的是什么东西啊？嗯。
0: 对不起，那姑娘，跟她无冤无仇的，却害了她。
5: 你不是害了她，你差点杀了她。王四海，你现在已经涉嫌蓄意杀人了，你知道吗？
7: 你老乡是谁？你们什么时候见的面？
0: 应该是14号晚上。

0: 他说的什么话？
1: 什么被逼着走投无路？那么多年了，我们见了那么多事情，没有一个犯罪分子是真的值得同情的。
2: 我说你是冲我来的吧？就我后面那些买家，随便逮一两个都能立大。
3: 这个人他应该是个老油条，
4: 搞清楚到底是谁指使他干的。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12: 向
13: 你相亲的，
14: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0: 广西金嗓子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8: 温暖舒适。
1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7: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9: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5: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1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弄不成？
6: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1941年，希特勒和法西斯势力自西向东席卷了大半个欧洲，德军连连获胜，似乎势不可挡，这也让纳粹德国首都柏林陷入了狂欢。
1: 开炮！放！
0: 什么能阻挡德军前进？什么能终结希特勒闪电战的神话？也许只有希特勒的执念。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指挥在东部边境线上部署的德军，沿着约2000公里的战线悍然入侵苏联。希特勒狂妄地认为德国军队完全可以凭借优越感和意志力取胜，他决意向这个地域辽阔、环境严酷的国家发起挑战。德军士兵在莫斯科的雪地、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和库尔斯克的尘雾中艰难挣扎，对苏联的大规模入侵将耗尽纳粹德国的资源和人力，而希特勒的狂热让纳粹德国陷入崩溃。
2: 二战前，英国人一直认为英国是纳粹德国的头号敌人，但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希特勒的战略意图就是向东扩张，他一直想占领苏联，继而在欧洲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希特勒和许多纳粹的战略理论家非常推崇生存空间概念，主张通过掠夺资源。

0: 山和土地来满足德国人口增长的需要。事实上，纳粹对于占领和殖民苏联的整体构想，需要通过牺牲大约3000万苏联人来实现。这就是纳粹德国所谓的饥饿计划。纳粹非常重视农业用地，并希望保留足够多的苏联农民，使其沦为农奴或奴工，为纳粹德国服务。
1: 在希特勒看来，苏联人就是由一小撮犹太裔的布尔什维克统治的一大群劣等民族。这种观点令人震惊，因为斯大林本身是格鲁吉亚人。事实上，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也颇有争议，但纳粹就有这样的观点，希特勒就这么想。希特勒认为，如果入侵苏联，打败苏联军队，就能动摇布尔什维克的统治，这个国家就会随之崩溃。苏联民族众多，普通大众根本没有能力管理一个国家，这显然是一种严重错误的认识。不过纳粹却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可以在整个战争中多次看到，面对苏联，希特勒表现得十分狂妄自大。但在1939年8月，纳粹德国和苏联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
2: 来自莫斯科的消息，在十月革命胜利22周年之际，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再次指出，苏联在欧洲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严厉谴责法国和英国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煽动者，并指责美国是没有保持中立的战争奸商。在此前长达6年的时间里，几乎每个苏联人都被告知，纳粹德国是苏联最致命、最危险的敌人。而如今，德国却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根据这项协定，苏联可以向纳粹德国提供该国急需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原材料。
3: 在希特勒掌权之初，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令人惊讶。事实上，纳粹德国和苏联一直暗中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关系。有人曾说过，希特勒可能是唯一一个让斯大林上当的人。虽然这有些夸张，不过斯大林对希特勒的信任程度要超过很多人。这可能源于他判断偏差，也可能是出于某种情绪。
1: 纳粹德国于1939年9月入侵波兰，这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随后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而苏联则陈兵波兰东部。但纳粹德国和苏联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约定，并未发生冲突。1940年，法国战败，德军进入巴黎，盟军被迫在敦刻尔克撤退。英国受到了纳粹德国的直接威胁，德国的战争机器似乎势不可挡，而一直觊觎东方的希特勒看到了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他决定实施巴巴罗萨计划。
3: 就陆军和空军而言，德军高层认为这项军事行动在实施层面是切实可行的，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成功完成这项军事行动。他们实施这样的行动计划就像切面包和黄油一样熟悉和擅长，这不同于对英作战。他们自1940年夏天以来一直陷入窘境，大部分纳粹德军高官都清楚，即使德国空军在不列颠之战中取得制空权，德军士兵也很难渡过英吉利海峡，这让高级军官们提不起精神。而侵略苏联，他们只需要跨过苏德两国的边境，而这正是他们十分擅长的套路。他们整合了全新的陆战部队装甲师，这种部队可以在战场上发起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势。
0: 在入侵前的几个星期，德国间谍一直在苏联

0: 后方活动。事实上，苏联方面已经听到了风声，并把情况报告给了斯大林。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愿相信，而且还禁止前线苏军采取防备措施。希特勒以巧妙的方式骗过了斯大林，让他相信纳粹德国会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因此，当纳粹德国的飞机飞到苏联上空时，斯大林认为这只是希特勒的谈判策略，目的是迫使苏联在条约中做出更多让步。他对纳粹德军的部署和已在边境集结的大批德军部队一无所知。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沿岸，大量德军已完成集结，他们大都在森林等隐蔽的地方。斯大林甚至相信一些荒唐的说法，比如纳粹德国把军队部署到东部是为了躲避英国飞机的轰炸。德军入侵的那一天，第一支德军部队在越过边境后，便示意苏联边防警卫上前对话，而当一些苏联边防警卫靠近时，当即被德军击杀。随后德军继续推进，苏联人措手不及，他们甚至比几个月后在珍珠港遭受日本法西斯袭击的美国人更加震惊。朱可夫等苏军高级将领和苏联情报部门都曾警告过斯大林，但是斯大林置若罔闻，这让苏军前线部队陷入了被动。而英国和美国也多次向斯大林发出过警告，斯大林始终认为英美的目的无非是挑动苏联对纳粹德国开战。面对纳粹军队的突然入侵，苏联上下非常震惊，完全不知所措。这就是开战时苏联全面陷入混乱和恐慌的原因之一。
1: 在规模上，巴巴罗萨计划无疑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军事行动。这场惨烈异常、规模空前的苏德战争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影响下，苏联陈兵波兰东部，并促使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加入苏联。苏联也曾试图控制芬兰，但是遭到了激烈抵抗。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攻占了苏联控制的波兰地区，并继续推进，苏联不得不转为防御。
0: 二战期间，西方国家在纳粹德国的高层权力机构中缺乏可靠的情报来源，斯大林有不少情报来源。在德军入侵前几个月，他不断收到关于纳粹德国即将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的情报，但是斯大林对这些重要情报充耳不闻。因此，虽然苏联在前线部署了大量军力，但是战争爆发时，成百上千架苏联飞机甚至还没有起飞就被摧毁了。在战争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德国飞行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在入侵法国时遭到了激烈抵抗，但在苏联机场上空飞行时，他们发现自己可以随意扫射轰炸下方成排的苏联飞机。而面对悍然发动攻击的德军地面部队，苏联军队同样不堪一击。
2: 苏联红军当时的士气非常低落，此前一大批苏军高级将领被制裁了。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对装甲作战有着独到的见解，并制定了一套专门应对德国入侵的方案，而他被错杀了。斯大林认为图哈切夫斯基受到了国外情报机构蛊惑，会成为第二个拿破仑，发动军事政变。红军当时士气非常低落，大部分高级军官、上校军衔以上的军官要么被处死，要么被关押判刑。此外，他们在苏芬战争中还经历了不少败仗，庞大苏军甚至敌不过少量擅长滑雪的芬兰军队。苏芬战争中，芬兰最终不得不与苏联和谈，但是苏联与这样一个小国进行战争却损失惨重，这让他们倍感耻辱，信心也被沉重打击。直到后来，苏军才

0: 涌现出一些新的优秀将领。在苏德战争的最初三周里，斯大林非常消沉，有时候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甚至一度担心自己的安全。
1: 斯大林陷入了迷茫之中，因为他所有的预测，所有的承诺，他对苏联人民的承诺，他对苏联的和平承诺，以及所有其他承诺都被证明毫无意义。希特勒发动了毁灭性的侵略战争，苏联军队却在混乱中节节败退，并损失了数十万人。斯大林一度认为身边的人中有德国间谍，会杀死他。在纳粹入侵的最初几天里，苏联高层一度陷入瘫痪，而斯大林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甚至有些听天由命。他几乎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没有公开讲话，也没有下达任何命令。几天后，斯大林突然意识到，他仍是苏联的领导人，所有人都指望着他主持大局。
2: 于是，斯大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英国签署英苏互助同盟条约。
0: 苏联曾在克里姆林宫与纳粹德国签署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是今天苏联将与英国进行另一场严肃的会谈。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以及英国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出席了此次会谈。莫洛托夫代表苏联在协议上签字，这意味着苏联不仅能从英国获取物资，甚至还能通过英国从美国获取物资。也许这就是斯大林的脸上浮现出笑容的原因。
2: 而仅仅过去了四天，斯大林在苏军服役的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利就被德军俘获了。此前他一直在斯摩棱斯克战场上抗击德军。纳粹德国马上利用德军俘虏雅科夫的消息散发传单，蛊惑苏联人投降。
0: 纳粹在前线大肆宣传，通过扩音器喊话挑动苏联士兵投降。经过多次尝试后，他们发现苏军根本不屑一顾。纳粹德军不断焚烧城镇，继续推进，而苏联人只能被动防御，他们不断后退。苏联幅员辽阔，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更广大的战略纵深。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

0: 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负责实施巴巴罗萨计划的纳粹德军将领们大都参与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一战中作为同盟国成员的德国多次打败沙皇俄国，从历史上看，曾经进攻沙俄的瑞典人，甚至是拿破仑，也没有比德国人做得更好。可以说，德军认为一战中的德军是唯一在战场上彻底打败过沙俄的军队。此外，基于当时德军在挪威、法国和巴尔干半岛等地作战中的表现，不少德军将领认为1941年的纳粹德军至少比他们在1940年碰到的任何军队都更强大。他们认为德军曾在一战中用3年时间打败了沙俄，所以这一次可能只需要3-4个月的时间。
4: 当时在苏联某些地区，德军每天能行进80公里，战线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黑海。在长达1600公里的战线上，德军不断向前推进，对于这支侵略大军来说，这是一次超出预期的成功作战。他们通过大规模突进包抄，成功围困了苏军主力，并俘虏了数十万的苏军士兵，这让德军高层和希特勒欣喜若狂。当时鉴于前一年德军取得的胜利，大部分德军将领和德国人仍将希特勒视为伟大的军事天才。1940年，在德军军事计划意外泄露后，希特勒凭借自己的想法重新制定作战方案，战胜了法国。我认为希特勒当时被当作是一位非凡的军事天才是有原因的。他虽然不像普鲁士风格的将领那样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但他敢于打破常规，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在1941年6月和7月，德军上下都沉浸在狂喜之中。
5: 德国刚开始入侵苏联时，许多德军士兵都很乐观，这在他们的家书中可见一斑。许多人乐观地认为只需几周时间就能结束战争，事实上他们的指挥官也告诉他们，到9月份你们就能离开战场了。希特勒甚至说，这就像踢开门后整栋腐朽的建筑轰然倒塌，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结局。甚至在战争的最初几周，他们发现有不少苏军小规模部队仍在作战，他们原本以为所有苏军会放下武器投降，一些苏联军民顽强抵抗，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最初仅在一些孤立战场，苏联人就消灭了相当数量的德军。一些德国军官看到了这种情况，即便在苏军大规模投降的情况下，一些苏军仍在顽强抵抗，而这让他们难免心生疑虑。他们开始担心，如果更多苏联人开始像这些苏军一样英勇作战，那么德军必将陷入困境。
3: 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像首次展示了苏联军队如何保卫1.8亿苏联人民，抵抗希特勒强大的装甲师。这部影片是在战争的前几周由前线的苏军摄影师拍摄的。
4: 这场规模空前的苏德战争在1941年夏天全面爆发，苏联遭受了巨大

0: 损失。但是苏联红军的顽强抵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随着巴巴罗萨计划的展开，二战局势发生了彻底改变。纳粹德国必须在西线和东线同时作战，英国现在有了一个强大的新盟友。
1: 这是来自伦敦的消息，丘吉尔回答了关于英国的问题。在德国入侵苏联几个小时后，英国首相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发表了演讲。
2: 希特勒是一个怪物，一个恶魔，贪得无厌，嗜血成性，永不满足。现在这个嗜血的狂徒一定会派遣他的装甲部队到新的土地上发动战争，烧杀抢掠。他的侵略让苏联可怜的农民、工人和士兵雪上加霜。
3: 当时希特勒和纳粹军官变得越来越狂热，他们觉得自己的判断得到了验证，他们认为悲观主义者和少数批评者的担忧毫无必要。尤其在七月的中旬，希特勒甚至告诉日本大使，最多再有一个月时间，我们就有望结束战争了。然而到七月的最后一周，苏联红军在斯摩棱斯克郊外的抵抗便开始变得更强硬。
1: 此次防御由苏军元帅弗罗西洛夫指挥，苏联并没有部署大规模部队，只有一些小部队在开展行动。同样，在苏军元帅铁木辛哥的指挥下，苏联的西方面军部署非常隐蔽，德军只能看到少数士兵。苏联布琼尼元帅指挥的西南方面军的影像资料揭示了另一个重要事实：当时苏联炮兵不仅配备了现代化火炮，而且后勤供应非常有效。
2: 从战争一开始，德军就兵分三路向苏联展开了进攻。希特勒坚持将攻打列宁格勒作为进攻目标之一，原因可能是为了打一场心理战。苏联城市列宁格勒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摇篮，也可能是他认为德国控制波罗的海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至于中部，纳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主力部队主要进攻方向便是莫斯科。

石库门，在很多年里都是上海最普遍的民居。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就发生在石库门里。以这座石库门为中心，方圆一公里的范围集聚了新老渔阳里、中共二大会址、中国青年编辑部、右新印刷所等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遗址。而整座城市拥有612处红色遗址、旧址及纪念设施，无不闪耀着年轻政党的生机和活力、光明与希望。和淮海路上的车水马龙相比，这里显得淡然静谧。100多年前，这里叫做环龙路，拐进悠长的巷子，走进梧桐深处，一条在上海普通的石库门弄堂。但它曾经风云际会，青春激荡。走进这里，虽已有沧海桑田之变，

0: 但你仍能感受到这一砖一瓦静默的诉说。这幢刚刚修缮过的石库门老房子，100多年前它曾迎来一个人，就是当年鼎鼎大名的陈独秀。他是影响深远的新青年的创办者，他是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北上。于是北大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策源地，多年后毛泽东誉他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1919年6月，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这位大教授亲自拿着传单到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遭北洋政府逮捕。
1: 生命是诚然很可贵，但是你为了救国，为了救民，为了爱国，为了为民，那你不冲在第一线，你光是写文章发布号召，谁听你的？
0: 陈独秀被营救出狱，但受到了严密监视。在李大钊的建议下，陈独秀取道天津，南下上海。李大钊，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20年2月，陈独秀在李大钊护送下离开北京，途中两人共同约定在上海和北京分别筹建党的组织。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已明确中国应该有一个为之奋斗的政党，此后两人一南一北从事革命活动，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2: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探求中国的出路，经过不同的探索，但都失败了，旧的路走不通，必须找到新的路。那么他们对整个国家、对民族是有历史的担当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探求中国的出路过程当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0: 陈独秀刚到上海，住在亚东图书馆。新青年和后来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都是在亚东图书馆的帮助下出版，并由他经销发行的。如今亚东图书馆只留下了一个背影，但他的遗珍流传后世。亚东图书馆不是久居之地，1920年4月，陈独秀到上海两个月后搬进了法租界环龙路上的老渔阳里2号，这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人称柏公馆。此宫是陈独秀的老朋友刚好离开上海让给了他。陈独秀搬来老渔阳里2号后，慕名而来的知识分子络绎不绝。星期评论的主笔李汉俊、沈玄庐，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几位笔杆子与陈独秀均是旧友，往来密切。踏进这个课堂间的还有不少新朋友，日本留学归来的李达，浙江的陈望道、施存统、余秀松，湖南的陈公培，更有不少来自各地的青年有志者聚在这里探讨救国之道。那一代的革命者、学问家、仁人志士都特别热爱青年，钟情于青年。梁启超有少年中国，李大钊有青春中国，而陈独秀更是以新青年为刊名，掀起了深广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1915年在上海创刊时，陈独秀撰写发刊词有如下文字：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行，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有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0: 所欲涕泣陈词者，为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尤以自觉而奋斗耳。在陈独秀搬进老渔阳里二号后没几天，1920年4月，来了一位客人，他叫维金斯基，是俄共部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遣来华的代表。此次前来是为了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他是苏俄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位使者。
1: 首先到北大红楼找到了李大钊，随着这个谈话的深入，他就讲中国现在有条件建立一个共产党。李大钊听了这个以后就感觉到很受启发，但是李大钊有个考虑，当时这个北京啊是北洋军阀统治，政治环境很不好，他觉得上海政治环境可能好一点。李大钊亲自写了一封信，让维金斯基带着这封信到上海找陈独秀。
0: 维金斯基在上海住了大半年，从他的寓所霞飞路716号步行到老渔阳里二号只需10来分钟。维金斯基带来了许多俄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他在老渔阳里二号富有激情地向陈独秀和他周围的人介绍俄国革命和革命后政治、经济、教育等情况。据在场的《共产党宣言》的译者陈望道回忆，越谈越觉得要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
2: 这本《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920年的8月，在1920年，陈望道完成了这本《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呢，迫于当时政治的压力啊，本来准备要去连载他的。
0: 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曾经有好几个年轻人不约而同地翻译过《共产党宣言》，但正如恩格斯所说，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在陈望道以前，中国人能读到的《共产党宣言》仅仅是目录和部分篇章。
3: 为什么没有全一本呢？要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它是有三个条件。第一个，要懂德文、英文、日文当中一门外语；第二个，要对这个马克思主义要比较熟悉；第三个，就是要比较扎实的汉语言的功底。
0: 浙江义乌西北部的这个坐落在大峰山脚下的小村子名叫分水塘村，这里是陈望道的家乡。当陈独秀在李大钊护送下离开北京的时候，1920年春节，陈望道则回到了家乡义乌。他没有和家人在一起，却是住进了老宅的柴房。早春的乡间是寒冷的，陈望道在柴房里埋头一书，母亲送来热乎乎的粽子，他下意识地把墨汁当成了红糖，吃得满嘴是墨，还连声对母亲说：“够甜了，够甜了。”这就有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就在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完稿后，五四运动后第一个国际劳动节来临了。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般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新青年推出了劳动节纪念号，劳动者的觉悟是陈独秀在工人集

会上的演讲稿。这位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已经认识到，仅有学界运动，变革的力量还太薄弱。上海让他看到。

0: 全国工人罢工罢市，迫使北洋军方就把爱国军人放了。
1: 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有400多页，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登载了上海、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工人劳动和生活的状况。这一期新青年发行数量多达10000份。专刊发行的同一天，上海产业工人举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集会，集会的口号和宣言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拟定的。
2: 最早的批先进分子深入工人的时候，他们有一句话叫脱去长衫，他们是以工人的身份和工人同工作同劳动。他们到了后生铁厂，然后也做了纺织女工的调查，他们得出的一个结论，中国工人阶级所受的苦难大大的超过这批知识分子的想象，所以他们也由此更明确的要为中国最劳苦的大众而奋斗。
1: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余杨里2号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陈李二人北京分别后，在酝酿筹建党的过程中，两人通信，陈独秀就政党的名称征求李大钊意见，李大钊明确回信，就叫共产党。
3: 因为马克思恩克斯的共产党宣言就叫共产党，不要叫社会党。陈独秀充分考虑而且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
1: 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余杨里2号正式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这是上海淮海中路567路，俗称新余杨里。他距陈独秀住的老余杨里也不过100-200米。1920年，在新老余杨里可以往返的小弄堂里，一下子多了许多的年轻人匆匆穿行在这条小道上。因为新余杨里6号相继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国语学社的诞生地。1920年8月22日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上有一条情报密文：陈独秀，前北京大学教授，现居环龙路。据报，陈正于该处安徽籍人士中组织一社团，旨在改进安徽事务，并废除现任督军。你不得不感叹租界的巡捕和侦探无孔不入，陈独秀的一举一动都在其视线中，然而他们却没能了解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形。他们以为陈独秀联络的是同乡会，殊不知他身边聚集起的是来自五湖四海有志革命的青年。就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发布有关陈独秀情报的同一天，新余杨里6号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新余杨里6号的门口还有一块招牌：外国语学社。外国语学社下属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国语学社不仅是公开的，而且它还在报刊上广而告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用这样的方法聚集五湖四海的优秀青年。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的余秀松是陈独秀特别委派的。余是上海早期党组织中最年轻的成员。
4: 余秀松呢，他是1916年考入浙江省的第一师范学校，那么后来呢，参加了五四运动，他们在学校办了一个进步的刊物《浙江新潮》，引起了当时浙江军政府的非议，就是要查封他们。

0: 浙江军政府当局视新文化新思想为洪水猛兽，以省公署的名义查禁了浙江新潮，开除了支持浙江新潮的师生，余秀松因此失学。1919年末，20岁的余秀松最后一次回到家乡，以后他再也没能回去。
1: 根据我二伯父的回忆，他当时呢，他送余秀松到仁川码头去了，那他就问余秀松了，说你这回去什么时候才回来？余秀松就和我二伯父说了，说我这回去什么时候回来没有数的，我要等全国的老百姓都有饭吃，等讨饭佬也有饭吃，我再回来。
0: 在和家乡道别后，余秀松来到了北京，在北大旁听了陈独秀、李大钊的授课。
2: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精神一直在中国，我们叫中国士人或者叫中国知识分子这样一个血液中一直流淌着。各地的青年都在积极探索这个救国救民的道路啊，这个义愤填膺也好，自己这个有时候苦闷啊也好，大家都在想出路。这时候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传播呀，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回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0: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出版，这本红色封面的小册子印着马克思的半身像，没有扉页、序言和目录，甚至书名也因疏忽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但即便是这样，它一出版就告罄。如今，这本《共产党宣言》已是历史的真遗。经过血火的洗练，历史已很难再现当时的细节了。直到后来发现了余秀松的日记，在浙江医师，余秀松是程望道的学生，他们有师生之谊。
1: 1990年，我母亲在我小姑姑家里找到了一本余秀松的日记，2020年6月27号的日记，他写道：夜望道叫我去拿他所译的《共产党宣言》。28号的日记上写的：90送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言》给独秀。
0: 陈独秀拿到余秀松转交的译稿，和李汉俊等人对译稿做了审阅校对，决定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经过校刊之后，第二版《共产党宣言》在9月面世，封面换成了蓝色，再次销售一空。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0: 度捞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4: 肝肾虚了，
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3: 亚洲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1920年10月，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小组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推动下，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长沙、武汉、济南、广州乃至巴黎、东京都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党的早期组织辐射到全国与海外。1920年8月到1921年7月间，全国的党员也发展到50多人。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尼克尔斯基来到上海。马林提出，中国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尽快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德国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12: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5: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6: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战略投送能力是一个国家快速反应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2016年7月6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人民空军，标志着人民空军战略投送能力迈出了关键一步。10年后的今天，运20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20A、运20B、运油20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已经遍布4大洲40多个国家。被大家亲切唤作胖妞的运20如何在10年间成长为制胜空天的铁翼鲲鹏？我们来看短片。
1: 鲲鹏展翅，扶摇万里。2026年夏季，空军航空兵某团机场，运20的轰鸣声响彻天。

迹。扑面而来的巨大气流为几百吨重的战机带来澎湃动力，数架鲲鹏依次升空，飞赴预定空域，展开一场多科目的实战化飞行训练。运二零是我国研制的一款大型运输机，可远程快速大规模的投送兵员、物资装备，可运载大型重型装备，适应沿海、高原、简易机场等复杂多样的环境。从第一架鲲鹏入列到机群列队长空，十年间，运二零始终伴随人民空军高飞远航，以横跨四大洲的航迹践行了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鲲鹏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的承诺。

0: 看完了短片啊，我们回顾了运20这一路走来的高光航迹。我想作为一位老空军，您肯定感慨就更深了。时间回到2016年7月6日的那一天，
1: 是的，
0: 运20入列，那个时候您有关注吗？
1: 那一天我就在现场，
0: 嗯，
1: 那么感触当然是非常深刻的。那一刻，2016年。没有我们自己的大型运输机保障我们自己航空兵活动的这一个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了。在此之后，运20已经不断地和我们歼击航空兵以及其他的一些航空兵部队进行相应的配合，特别是有了运油20之后，那么它跟歼击航空兵提供这种空中加油保障，让歼击航空兵活动范围更广，更加走得更远，执行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的任务，就成为一个这个常态了。
0: 那天入列，您在现场肯定心情非常激动啊，再问问看张先生，这10年来有哪一幕让您也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2: 那么在研制这个运20的过程中呢，也是体现出咱们的这个科研人员的水平。当时我们的条件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的先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咱们在运20的原型机首飞之前还搞了一架运20的物理样机，实际上它就是一架实体样机，就是在研制这个原型机之前做一个比较大的模型，然后呢可以安排不同的设备在什么位置，包括设计这个生产线的工装是怎么设计。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物理样机呢，让科研人员熟悉我们的这个飞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这架物理样机呢，在我们的这个运20的研制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嗯，张先生，就您来看，从设计的角度，运20有什么样独到的特点？
2: 说一款运输机的设计呢，我们要看它的气动外形。看气动外形呢，首先要看它的机翼。咱们的这个运20采用了大展前比的这个机翼，这样的一个机翼的设计呢，优点就是巡航的时候升阻比比较大，巡航效率高，这样呢减少阻力，可以这个降低它的油耗。那么在大型机翼的这个后缘呢，还给它增加了高升力系统，也就是三开风的襟翼。三开风的襟翼打开之后呢，可以增大机翼的面积，增大机翼的弯度，提高它的升力。即便我们的运20是一款200吨级的大型的飞机，也具备非常好的短距起降能力。另外呢，我们看它的尾翼使用了 T 型尾翼。

0: 这型尾翼呢，一个优势呢就是避免它的上单翼机翼对后面的水平尾翼的一些干扰、一些影响，而且它的控制力臂呢更大，它的控制效率更高，而且它的发动机也在不断的改进。现在来看呢，我们的运二零可以说在世界上在200吨级的运输机里面是属于最先进的。
1: 那王先生，您认为运二零在提升我国远程投送能力方面起到了什么样决定性的作用？
2: 它的作用既表现在战争行动，也表现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间。我们知道战争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个因素，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就是时间。那么部队在进行机动的过程中间，如果能够在关键的时间、关键的地点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到达某个关键的位置，那么对作战的全局就可以产生重要的影响。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间，我们可以看到重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有一些正常的公路、铁路可能就中断了。这个时候，大型的战略运输机就可以直接的抵达受灾的这个区域，通过空投的形式，就将人民群众所需要的这个物资，而且是大量的这个物资，直接投送到面临着重大自然灾害威胁的这样的这个区域。所以这个时候，运输机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间，在应对自然灾害的时候，可以发挥重要的这个作用。
1: 在2022年，新一代空中加油机运油二零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在近期的中俄两国空军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和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中，我们也都看到了运油二零的身影。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3: 6月27日，中俄两国空军当天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
4: 准备报飞战斗机，准备报飞战斗机。
3: 6月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训练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空军运油二零和海军歼15T 完成精准对接，顺利完成空中加油任务。运油二零在运二零 A 平台上拓展而来，具有航程远、速度快、储油量大、兼容性高等特点。作为中国新一代空中加油装备，运油二零可有效增强航空兵远程机动能力，并可担负与运二零相同的空中投送任务。
1: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运油二零不仅伴随战机参与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而且还远赴西太平洋和海军舰载机完成了跨军种的空中加油。那首先请教一下张先生，依托于运二零这个平台改装而来的运油二零有什么样核心的优势？它的设计上又有什么独到的特点呢？
0: 首先呢，它的载油量大，可以为其他战机呢输的油量更大。其次呢，运油二零使用的这种圆管加油方式，兼容性非常好，那么可以为咱们国产的所有的装有空中受油装置的这样的战机进行空中加油，包括战斗机，像歼十啊、歼十六啊等等，包括海军的战斗机，甚至呢，它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同样采用圆管加油方式的战机进行空加油。另外呢，运油二零的多任务性能更好一些，它本身的机翼油箱的载油量是非常大的，它不一定需要在这个货舱内加装这个油箱，这样呢，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它可以携带一部分器材、装备、物资，然后呢，再为战机进行空加油，那么可以在执行远距离空中转场任务的时候呢，实现不落地面的一战之大。
1: 那在这一次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当中，实现了空军加油机给海军舰载机进行空中加油。有了运二零的这种跨军种的协同保障，这对我国的远海体系作战能力又会带来什么样实质性的提升呢？

0: 远洋大海本身就是航母编队的演兵场，舰载机在远海大洋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相当于把我们的这个作战的这个前沿向远海大幅度的这个推进了。在远海进行活动的时候，舰载机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机场是非常非常的少，要到陆地的机场距离非常非常的远，所以啊，航母平台本身就是舰载机凿舰的唯一的场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舰载机的这个活动来讲的话呢，可能在油料消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必须要去及时的去返航。舰载机的油料保障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现在有了运油20以后，那么它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数量足够多的舰载机可以得到空军加油机的保障。现在有了这个运油20的保障之后，为海军提供相应的保障以后，某种程度上就可以有更多的舰载机能去执行作战任务，
1: 释放战斗力。
0: 对，您说的非常准确，就是释放了战斗力，有更多的飞机可以执行作战任务。所以这样的跨军种的联合的这种保障，对于舰载机在远海进行作战来讲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作用。有更多的舰载机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活动，执行更多的这个任务，所以综合作战能力就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1: 那如果说运油20是体系作战的战力倍增器，那么运20家族自身的迭代升级、科技赋能，更是大国鲲鹏越飞越高的核心底气。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解锁运20的全方位科技蜕变。
2: 2025年9-3阅兵。三架运20 A、三架运20 B 组成运输机梯队凌空亮相，这是装配国产发动机的运20 B 首次公开受运。运20 B 是在运20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搭载四台国产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因外形粗短，这款国产动力装置被网友称为“大酒桶”。配备中国芯后，运20 B 的油耗更低，航程更远，载重更大，飞行速度更快，具备远程战略投送能力，能适应高原、高温等复杂环境。除了更加强劲的中国芯，官兵们自主研发的智能软件、3D 打印模型、数字化工具相继落地，以岗位创新铸就大运新战力。为了让大伙儿尽快了解这颗中国心，3D 打印小组制作出高精度教学模型，发动机内部什么样、怎么转，一看就明白。通过鲲鹏之翼电子飞行包，可以大大减少任务前的准备时间，普通国内任务机组完成准备即可登机出发，而面对作战类、演习类等任务，整体筹备时间可直接从小时级缩短到分钟级。2026年4月22日，运20 B 首次飞出国门，执行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接营任务。从阅兵场荣耀受阅，到跨山海接英烈归家，运20 B 以钢铁之翼承载家国情怀，用实战化任务践行使命担当。未来，这款大国重器还将持续在各类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
1: 在短片当中，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换装国产中国芯、性能全面升级的运20 B。其实从外观上，我们知道发动机进行了改变，变成大酒桶了。还有哪些从外观上特别直接的方式能够区分出这三种不一样的机型呢？
3: 首先还是要看发动机。这个运20 A 包括运油20 A 呢，使用的发动机的涵道比较小一些。简单来说呢，就是细而长。那么运20 B 呢，一个重大改进就是使用了大涵道比的发动机，它的这个风扇呢直接更大了，外涵道产生的推力更大一些，外涵道的空气流量更大。这样从外观上来看呢，更像是民航客机使用的一些发动机，简单来说就是短而粗。这是运20 B 和运20 A 以及运油20 A 的区别。那么怎么区分运20 A 和运油20 A 呢？得看这么几个地方。第一个要看这个机翼的下方，运油20 A 要进行空中

0: 加油，它首先要依靠这个机翼下方的空中加油的吊舱。
1: 嗯，
0: 所以呢，运油20啊，它有这个翼下的这种加油吊舱，但是基本型的运20啊，它是没有这样一个吊舱的。另外呢，再看这个飞机尾部的下方，因为运油20A在尾部中间啊，它也有一个大型的空中加油软管。那么这个加油管呢，主要是为大型飞机进行空中加油用的。所以呢，再看它的尾部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设备，容纳这个加油软管，所以这块有点不同。另外呢，起落架舱的整流罩的外形也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运20A，包括运20B，起落架舱的整流罩后部是呈流线型的，但是运油20A，它为了进行空中加油，特别是为了减少对在下方的战机的这个影响，特别是产生的气流的影响，它的起落架舱的整流罩外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特别是尾部形成了一条直线，有点像机翼的后缘。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区分运油 20A 和运20A 的一个重要的不同。
1: 嗯，那除了这种动力硬件上的全面升级啊，由官兵们自主研发的鲲鹏之翼智能软件和各种数字化的工具，也是让运20系列的信息化能力有所提升。那王先生，您认为这种智能化、数字化的科技赋能会让运20系列的实战效能得到什么样实质性的变化？
2: 运20作为一个大型的战略运输机，它的活动范围是很广的，同时在这种战争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间，它必须要在接令之后迅速地投入到实际的这个任务中间。对于运20这样一个平台，它任务规划的这个模式和以往的这种模式，飞行准备的模式，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不同，都是基于任务规划系统的这样一个思路来进行相应的飞行准备的。所以数字化、智能化是它在进行飞行准备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由于它随时可能会飞到一些陌生的机场，甚至是飞到国外的此前没有去过的机场去执行相应的这种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这个任务，那么这个时候飞行准备的过程就会比较复杂，同时需要的资料也会是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数字化就会提供一个非常便捷的而且非常迅速和准确的飞行准备过程。
1: 嗯，
2: 所以现在的这些这个飞行员，我们都可以看到运20的这些飞行员们手中都有一个平板。原来在进行这个飞行的时候，其实飞行员们手上有一个膝盖板，这个膝盖板中间就是他要画他的航线图，那么都是纸质的。那么如果说要飞多个机场，在这一个航线上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间，还有一些备降场，那么这些备降场的飞行使用细则，那么如何飞大航线，如何进行进境，那么都要用相应的图把它画出来。
1: 嗯，
2: 需要的时候要一张一张把它翻出来，这个过程比较复杂。那么有了飞行员数字助理，这些这个过程就都可以压缩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平板中间，而且这个平板中间存的这个资料那会是非常的这个齐全，所以大大的提高了飞行员在这个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查阅资料的方便程度，以及在地面进行飞行准备的时候把更多的机场资料都能够融入。这恰恰这种数字化、智能化支撑了运20飞行员在完成全球机动准备过程中间的这样一种这个要求。所以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飞行员数字助理，恰恰折射出运20给人民空军带来的这样的战略投送能力的一个有效的支撑。
1: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

0: 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5: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6: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十年鲲鹏奋飞，既是人民空军战略投送能力稳步提升的真实写照，也是我国航空工业自主创新、稳步发展的有力见证。未来，运20系列战机将继续坚守战位、展翅高飞，在保卫国家安全、履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承担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各项任务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运20与人民空军正向着更高远的空天疆域奋飞向强。 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事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他很少开口，一旦开口，举世皆惊，一锤定音。人们都叫他东风。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头顶却悬着别国的利剑，被核阴影压得透不过气。想要挺直腰杆子，只有铸造自己的杀手锏，研制原子弹、导弹的战略决策，让中国战略力量呼之欲出。1959年7月，中国地地导弹第一营诞生，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支战略导弹部队，被誉为东风第一支。280名老兵刚刚走出战争硝烟，又踏入另一个战场，没有欢送，他们悄然登上列车，一路向西奔袭，引入茫茫戈壁。刘光华就是最早进入这片戈壁的一员。
1: 当时教具没有现成的，用那个吸铁丝亮亮的，然后把它编成一个弧度，作为导弹发射的这个弧度，用萝卜雕成那个小导弹，然后讲课的时候把它这样把它这个传过来。
0: 没有教材自己编，没有教具自己造，没有经验拼命干。

0: 1963年10月，戈壁深处一声轰鸣，一枚国产地地导弹腾空而起，精准命中目标。这一响打出了一个民族的底气和骨气。
1: 成功地发射了这枚导弹，全营指战员忘记了一夜的辛劳，饱含激动的眼泪，奔腾欢跳，彼此组合，互相拥抱。我们发射成功，是一枚真正的具有重大军事政治意义的蒸汽弹。哎呀，人老了，这个没出息，老一激动都想掉眼泪。它意味着我们东风第一支，代表着我们的国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66年7月1日，一支掌握尖端武器的新型部队正式组建，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第二炮兵。从这一天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有了自己的名字。但一支真正的战略导弹部队还需要遍布全国的阵地。这张泛黄照片的主人叫董春如，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首个支队的第一任支队长。刘光华那一代人

0: 选择留下来，董春如则选择趟出一条路。他带领部队转战大江南北，行程十余万公里，山沟、高原、密林、戈壁，在没有路的地方为大国长剑探出一条条隐秘的征途。但代价是他的身体在一点点垮下去，
1: 得的是这个神经麻痹症，导致于这个并发症啊，肝肾衰竭。到医院之后，医生说来晚了。
0: 董春如亲自组织发射了四枚导弹，病床上他留下了最后的愿望。
2: 弥留之际，他对妻子说，把我埋在离导弹最近的地方。因此这位首长也为我们官兵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活就活在导弹旁，倒就倒在阵地上。他把自己走过的十余万公里变成了后来者脚下的路，他把生命留在这里，长成了导弹的根。
3: 我感觉他把这个爱导弹、爱阵地、爱本职这块确实诠释得淋漓尽致。作为这个第一支的成员，如果国家需要，就是一声令下，我们肯定能够迅速地去投入战场，哪怕牺牲，也要把任务完成。
0: 2015年12月31日，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实现由兵成军的历史跨越。
4: 接到上级命令，要求我们迅速遥训短暂进入绿色地域执行任务。
0: 60年，一节枝芽长成了一片森林。从当年的东风第一支到如今的东风第一旅，从第一个导弹营到大江南北的火箭军部队，导弹武器装备升级换代，东风家族日益壮大。剑在变，忠诚从未变。忠诚藏在一个个竖起的发射架背后，忠诚藏在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英雄连队，忠诚同样藏在火箭军每一个默默无闻但坚守战位的官兵心里。发射阵地有了，但导弹需要不只是一个战斗点位。于是有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常年坚守在岩层深处为导弹筑巢，他们就是导弹工程兵。王强就是其中之一。
5: 干部，
6: 今天排完了，
7: 我下个某朋友们可以今天要再喷厚一点，
8: 要不然下次打毛概你的时候一震动还容易滑呀。
7: 反正人在下面施工的情况，这很危险。
8: 对对对。
0: 他的战场在地下，没有阳光，没有白天黑夜，只有烟尘、噪声、水泥灰和倒计时。使命在催，绝不能让导弹等阵地。
9: 我们平时在这里面施工，一天两班倒，人停装不停，这是我们平时工作的一个常态。
0: 这些年王强转战十余个阵地，攻克溶洞、岩爆、泥加石等21项不良地址，但危险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
10: 哎，快走，快走！
11: 我们在断拱的时候，拱里突然有小石头往下掉落，我就感觉情况有点不对。当时作为有一名同志，我就赶快喊赵旭彪赶快过来了。喊完赵旭彪以后，就在我们刚刚作业的地方，有将近200立方米的渣直接砸在那个地方。
12: 如果班长当时没能及时叫我的话，而我自己又不能迅速做出反应，就要被石头埋在下面了。

0: 想想还是比较后怕的。
1: 差一秒就是生死，可第二天，王强和周江又带着人走进了那个作业面。不是不怕，是不能怕，因为导弹的家还没有建好。
2: 多久？半个月？咱半个月没见过太阳了吧？
3: 是吧？
2: 是吧？半个月，上半个月也搬
4: 了。嗯，今天我到这一面尝一遍。
5: 等我今天周江都在我的帽子，
6: 我的帽子也有奖
7: 了。来，丁林，
8: 你看太阳，太阳马上出来了。嗯，现在被
1: 遮住了。阳光成了洞库里最奢侈的东西。
9: 当兵之前，万万没想到，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能多晒晒太阳。
10: 办的有点干，那其实我们这个加了这个细沙。
11: 我们虽然叫导弹工程兵，但是呢，有99%的人只跟导弹筑了巢，却根本没有见过导弹。但是呢，每一次在电视上、网络上看到导弹腾飞的那一刻，所有人都会觉得值了。
12: 不仅腾飞了，太帅了！看，看我们这当时拱天。
1: 和平年代，他们离阳光最远，离危险最近，每一枚腾空的导弹都见证了他们的忠诚。
13: 大家始终都锚定了一种信念，那就是宁可身上脱层皮，也绝不让导弹在这里。

0: 二里长眠着43位导弹工程兵先烈，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使命高于生命的铮铮誓言。作为新时代的导弹工程兵，
1: 60多年来，为了钢胶铁铸的地下长城，一代代导弹工程兵把汗水和鲜血注进大山的心脏，他们的忠诚镌刻在一个个无名坐标，把导弹托举上天。导弹有了阵地，有了家，但它还要奔赴战位。
2: 明天我们要执行任务了，今天呢，我带你看，把这个我们车上的一些设备来检查检查，不懂的什么啊，要问一问啊。
3: 好，
2: 好。首先呢，我们把这一块柴油机这块给检查检查吧。
3: 好，来。
1: 鞠万平，押运兵，今年是他当兵的第29年。这一次，他要带着新兵高子阳完成一次导弹押运任务。
2: 注意慢一点啊！
3: 好，
2: 别碰伤了。这下面，这后面呢，主要有几个，一个你看，这个是空气滤清器的。
4: 这是我第一次执行导弹押运任务，心里既激动又紧张。
1: 他们的任务被形象地称为东风押运。
5: 炮手队，
6: 炮手队，
1: 列车一旦启程，一个人守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就是一座移动的军营。
2: 为了保证任务的圆满完成，我们押运员要身兼数职，押运员、炊事员、卫生员、宣传员、警卫员，保证我们这个货物啊做到万无一失。
1: 高子阳上车好几天了，窗外还是戈壁，一样的沙，一样的石头，一样的铁轨，他不知道这趟车要去哪儿，也不知道还要走多久。
7: 高子阳，你那边这个柴油机空调和地面状态如何？
4: 我正在检查，班长。检查完毕，一切正常。
1: 第一次押运，鞠万平对高子阳有很多事要交代。这样对话也成为他们漫长押运生活里唯一的交流方式。
2: 这趟这个任务，你这个做饭有没有学会啊？有没有很大的提高没有啊？
7: 提高的话肯定是有的。
2: 啊，

0: 很正常任务，就说这个我尝尝看你做的菜怎么样啊。
1: 不分昼夜检查货物紧固情况，严格控制温湿度，千里铁路线上的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松懈。

0: 342天，这意味着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不能有任何差错。第一天怎么查，第100天还怎么查，时间越长越难保持标准，而押运兵的忠诚就藏在这个难字里，不管多久，每一秒都不能开小差。
1: 放手站，
2: 放手站。
0: 组建李门零事故不是运气好，是每一趟车上都有一群把每一秒都不能出错刻进骨头里的人。导弹发出去了，有没有送到，准不准，够不够，谁来回答？
3: 这次分布的比较广，我们下车后一定注意安全。
0: 范迪迪，一名守护导弹落区的老兵，他的工作是给走上未来战场的东风快递打分。此刻平静的戈壁滩隐藏着看不见的危机，
4: 做试验过程中也会存在的一些未爆弹，目前是这个单位资格最老的一个手动排爆号手，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会争着上，抢着上。
0: 试验就有不确定性，就会有风险。未爆弹埋在戈壁深处，情况不明，范迪迪面对的是生死攸关的考验。

0: 十八年里，白天他是争着上、抢着上的老兵，深夜身体把恐惧一五一十地还给自己。
1: 我排除了哑弹，躺在床上那种内心的恐惧可能会呈现出来。那天晚上确实都在做噩梦，就是突然会惊醒坐起来。
0: 随着我国导弹技术的快速发展，这样的危险越来越少，但他们时刻紧绷神经，从未放松训练。
2: 导弹落入预定区域，准备处理数据，测量分队进场。
3: 此测量主号手为何家俊，操作全战仪，副号手为叶定纯，操作棱镜，跑杆号手为邱维阳。
0: 和范迪迪一样坚守落区的官兵们还有另一个沉甸甸的称号，导弹威慑与打击能力的质检员。
3: 师傅清楚？
4: 清楚。
5: 去设备。
0: 每一次导弹爆炸后，他们都要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在高温烟尘与潜在的危险中进行精确测量、残骸分析，

0: 弹通编译一号准备完毕。我们的这个工作呢，可能是幕后的，来采集导弹打击的精度以及它的毁伤，把这样数据采集准确了，然后报到上级，通过这数据的研究来提升我们导弹它的技战水平，来完成咱们产品的迭代更新。
1: 他们测量的是导弹的精度，也是战略力量打赢的底气。有了他们的数据，导弹有了更精的准头，有了更大的威力。
0: 我们有个号手，那个设备突然断电，为了保证某一组数据，他自己把身上的棉衣就取下来，裹到我们的仪器。

0: 机上，自己就穿了一个单衣，然后冻得特别冷。回来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啥要这么做呢？他说班长，他说当时你跟我们说过，这个数据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
1: 他们的忠诚是较真，藏在每一组精准无误的数据里，藏在差一毫米都不行的执念里。
2: 每天咱交一点这个数据保护。
0: 刚来的时候，我们这边是一片茫茫的戈壁滩。休假回来的时候，都是带的那种小树苗，就是有时候带个五棵、十棵的回来。在这种天气下，有的时候带回来，可能一棵就活不了。
1: 树是班长们一棵一棵背回来，死了再种，种了再活。人和树一样，根扎下去就再没想过拔出来。有人问他，把你调到内地，愿意吗？他说不愿意，因为戈壁是他的舞台，只有荒凉的戈壁，没有荒凉的人生。
3: 特种队，
4: 特种队。
1: 这支部队从组建之日起，在一次次加钢淬火中，官兵对党忠诚早已深打烙印，融入血脉。
4: 特种队。
1: 如今火箭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队在锻造洗礼中重整重塑，整装进化。60年，一甲子，新起点，新征程，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是把自己卯在战位，是把自己融入导弹，是把自己交给国家。
5: 一号准备发射，
6: 准备发射，
7: 准备发射。
8: 3、2、1，
9: 点火，
10: 点火，
11: 点火！
1: 一声令下，雷霆万钧。就是中国火箭军。

0: 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1: 联合？
2: 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
3: 李强，姚准，
1: 是你先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4: 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3: 准备。
5: 请关注我们的河山。
6: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99，共襄9亿。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

0: 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0: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

0: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

0: 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享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6: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7: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8: 部队建设嘛，救命嘛，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是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7: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8: 氧化剂是什么？重要人员，小三、林三、666三，毒性大得很，一上马上给你烧个洞。
7: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8: 我内蒙古3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稻几十里有没有一些大水。
7: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8: 一个大亚飞机的那飞往下落，这边都不敢是认识人，不认识人，下面哭着，特别激动的很。
7: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8: 当地政策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
7: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津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

0: 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伯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已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播出；空军某部巷战强能，鲲鹏振翅未打赢；
1: 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开幕；
1: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子弟兵投入抢险救灾。
0: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2016年7月6号，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标志着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站上新起点。空军某部作为全军首支列装运20的部队，接装以来，这支部队以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紧贴实战需要，巷战强能。从国内到海外，从演习演训到非战争军事行动，运20奋飞的航迹越飞越远，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越来越强，不断开拓鲲鹏的战斗力新边界。

0: 傍晚，西南某军用机场，数架运20听令起飞，快速奔赴目标空域，展开了一场全要素跨昼夜编队飞行训练。训练中，面对塔台临机设置的多种特情，机组沉着应对，通过数据链实时共享信息，快速重构导航方案，灵活调整编队队形，顺利完成大机群编队、战术机动等科目。参与这次编队飞行的机长张航，曾带队飞高原、出国门，闯过多处陌生空域，出色完成多型装备投送任务，已经成长为运20飞行教员，更见证了运20家族的发展壮大。
1: 我们每一次炸机升空，都是在为未来战争锻造打赢能力，现在飞得更高一点，更远一点，投得更准一点，未来战场上的能力就更强一点，战胜强敌对手的胜算就更多一分。
0: 这支部队始终紧盯未来战场需求，专攻精炼，不断深研装备性能，深拓装备边界，深挖装备潜力，聚力攻关大型运输机典型作战样式，持续优化指挥协同链条。他们依托中外联训、品牌演训、跨国空运等大项任务，不断强化体系融合，在贯通投送网、嵌入突击网、练强加油网上持续用劲，全面夯实胜战打赢的能力底数。闻令出动、向险而行是这支战略投送部队的常态。前不久，西藏阿里一名边防战士突发急症，急需后送内地救治。接到任务后，飞行员李永斌和战友凌晨5点立即驾驶着运20升空奔赴高原机场。机组克服稀薄空气和复杂空域，精准操控战机平稳落地。经过后续全力救治，这名战士最终转危为安。
2: 高原飞行与内地有很大不同，高海拔地区气象条件变化快，容易遭遇颠簸，我们每一个动作都要求精准到位，容不得半点偏差。那天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快一点，再快一点，我们早一分钟把战友送到后方，他就多一分生的希望，为战友的生命保驾护航，我们责无旁贷。
0: 从首装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到如今运20全谱系列装，从抗震救灾的驰援先锋，到跨国救援的和平使者，从赛场上勇夺金飞镖桂冠，到急速驰援高原生命的空中生命线，运20的航迹见证着人民空军心智战斗力的加速生成，承载着生命至上的厚重分量，丈量着国家利益的疆域边界。
3: 我们始终坚持实战化导向，将训练准心对准战场靶心，常态化组织夜间航行、复杂气象、陌生机场起降等高难科目训练，利用模拟机反复演练特勤处置，从单机技战术到多兵种联合，从飞行操控到装备保障，我们在一次次挑战性能边界中摸清装备底数，提升人机融合能力，练就全球覆盖、全时机动、全能作战、全面过硬的胜战本领。
4: 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就中国海军7月6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
5: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十多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
7: 我宣布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开始。
8: 9时许，随着中方总导演一声令下，联合演习正式拉开序幕。此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

0: 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结束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探讨，敲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此前，俄方参演舰艇编队已于7月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完成集结，在港岸阶段将开展专业研讨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1: 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已全部集结完毕。这支由十多艘精锐战舰组成的联合编队都有哪些过硬本领呢？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此次俄方参演编队由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衔，下辖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以及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是一支兼具远程打击、反潜作战与水下救援能力的合成编队。其中，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素有航母杀手之称，作为光荣级巡洋舰的三号舰，配置远程超音速反舰导弹发射筒，可对数百公里外的大型水面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凛冽号护卫舰是俄海军近年入列的新锐力量，双波段综合桅杆融合先进雷达与电子战系统，曾抵达中国广东湛江军港进行友好访问。乌法号大型柴电潜艇凭借出色的静音设计，素有大洋黑洞之称，可发射口径巡航导弹，具备对海对陆双重打击能力。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是俄海军的专用搜索救援船，主要用于搜索救援遇险水面舰艇和潜艇的船员。该船曾参与中俄海上联合2025联合演习。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其中，鞍山舰作为055型万吨级驱逐舰，是编队的防空指挥核心。开封舰则是 052D 改进型驱逐舰，主要担负防空、反潜和对海攻击任务，具有很强的海上综合作战能力。芜湖舰作为 054A 型导弹护卫舰，配备垂直发射系统、反舰导弹和近防炮等武器，能执行防空、反舰、反潜等多种任务。可可西里湖舰是中国远洋综合补给舰，满载排水量20000余吨，具有两舷三向四栈同时补给能力，可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物资补给作业。926型综合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采用全电力推进，可对300米水深进行潜艇救援，也可对500米以下水深进行探测。
2: 今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欢送仪式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共同出席欢送仪式。
4: 作为香港市民，我们很开心，也很骄傲，我们国家的那个海军的水平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强大，所以各位作为我们中国人，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3: 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余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爱港之情。
5: 五天的开放交流活动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我们却在这里收获了满满的感动和能量。我还看到一位祖籍是南宁的老先生，他已经在香港生活了41年，他说家乡舰唤起了他的思乡情，看到了钢铁战舰的威武雄壮，更感叹国防建设的日益强大。这些都更加让我们体会到任务的光荣和肩负的责任，同时也激励着全体官兵，我们不仅是作为一名军人在履行职责，更是作为一名中国人在创造历史。

近日，陆军某旅远程机动展开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通过直瞄射击、转移阵地、舰瞄射击等科目，检验装备战技术性能和人装结合水平。

0: 第一发打出去之后，哎，这感觉就来了，班里边配合也越来越默契，心里边也越来越有底了。
1: 各方注意，立即向箭苗射击阵地转移。
2: 植苗考核刚结束，导调组就下达转移阵地指令，各炮班迅速撤出装备，向数十公里外的箭苗射击阵地机动转移。
3: 有吗？
4: 有。
2: 抵达箭苗射击阵地后，官兵们立即展开占领阵地、补充弹药、装订猪圆等各项准备工作，为次日凌晨的箭苗射击做好准备。天色渐亮，各炮班根据指挥所下发的目标坐标，快速解算射击猪圆，实施全自动调炮。
3: 三炮射击，101号目标。
5: 放！
2: 各炮依次开火，炮弹飞向数十公里外的目标区域。指挥所实时评估毁伤效果，并将炸点偏差回传炮阵地。各炮班根据反馈数据修正射击猪圆，实施第二轮补充打击。
6: 跟直瞄射击不一样的是，箭瞄是打这个几十公里外的目标，从接收目标到解算主圆，再到这个装填激发，全程由炮班自己完成，环环相扣，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
2: 考核中，各炮班利用等速射、急速射等多种射击方式，对不同距离、不同性质的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7: 这次实弹射击既检验了炮班的默契配合，也锤炼了指挥员的指挥技能，既看到了成绩，也发现了问题。下一步，结合此次实弹射击暴露出来的短板弱项，我们将持续抓好训练，把人装结合练得更扎实，让战斗力迈上新台阶。
8: 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某中队驻守在海滨城市北戴河，组建36年来，他们坚持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在争创一流中厚实能力基础，把初心使命践行在海域救援、抢险救灾任务一线，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前不久，这个中队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 同志们，你们想成为真正的海中蛟龙，水上为什么？
4: 加油加油加油！
1: 万米长游，出发！
9: 万米长游是中队独有的传统考核项目，考验的不仅仅是体能，更是征服大海的魄力和勇气。茫茫大海，每当有险情出现时，中队党员骨干都会自发地游在最前边，用一种特殊的阵型带动着新下队的战友们。
10: 在海上游1万米，前半程比拼的是体能、技术，游至中段更需要稳住节奏、留存体力，到了后半程更是对全体官兵意志力的极大考验。
11: 每当我转头看到中队的干部和班长们在我们身边替我们开路挡海浪，我的心里就踏实了。
9: 从不会游到游万米，从怕风浪到战风浪，战士们的蜕变之路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12: 太阳都会把我们身上晒得火辣辣的，但是暴晒蜕皮是我们中队官兵的必修课。我的班长说了，蜕了3层皮以后就好了。
13: 每年海训的时候，支队都会配发防晒物品，要求大家做好防护和防晒，但是太阳一晒，海水一泡，肩背就会很快发红发烫，晚上贴的衣服挨着床单都会疼。海训就是这个样，想当水上卫士，就必须经得起烈日暴晒、海水冲刷和极限训练的考验。
9: 为了帮助官兵们早日练就真功夫，中队党支部围绕战斗力建设、探索形成、过关升级加认证考核训练法，让每名官兵都精通蛙泳、侧泳、自由泳等4种泳姿，学会拖拽供水、心肺复苏、AED 操作等6种急救技能，熟练掌握简易器材和救援飞翼等装备的使用。持有国家游泳救生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人员就有78人。在中队荣誉室存放着一份特殊的救援档案，这本泛黄的笔记本上记录着中队官兵35年来一次次救助溺水群众的时间与经过，序号从1延伸到66。如今救援档案的页数仍在增加，官兵们履职尽责、苦练本领的征程仍在继续。他们组建蛙人分队，将任务领域从海面救援拓展到海下救援，同时积极引入无人测量。

0: 航船、钱江 S100、拖带式救援飞翼等智能无人装备，推动人装深度耦合与人机高效协同，不断推进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能力。
1: 基层党支部强不强，最终要看官兵是不是信任你，在任务面前是不是跟着你，困难面前愿不愿意和你一起扛。只要我们把党支部建强起来，哨位上就有主心骨，党员干部站出来，官兵就有方向，训练标准严起来，关键时候就能救得下、守得住、打得赢。
2: 今天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横州市云表镇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险情发生后，广西军区武警广西总队迅速启动抢险应急机制，派出官兵和民兵投入抢险救灾。
3: 据了解，六兰水库为当地中型水库，坝体出现缺口后，大量洪水向下游倾泻。武警广西总队第一时间前出勘察，随即出动160余人、16台车，将投入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等任务。南宁警备区出动民兵213人，携带救灾装备，火速奔赴灾区，与地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转移群众、排涝除险等各项救灾工作，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各项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4: 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南宁市武鸣区部分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低洼地段积水漫溢，多处居民点群众受困。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迅速出动勘察水情路况，针对积水较深、人员集中的片区，采取逐户摸排、分批护送的方式展开救援。截至发稿时，此次救援已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20人，目前现场汛情仍在持续监控中。
5: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昨晚，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
7: 日前，数字政工典型场景应用创新2026浦江论坛在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举办。与会人员围绕政治工作典型场景、人工智能运用实践等课题深入研讨，共同谋划军队政治工作的数字化转型。
0: 近日，我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完成联合国所属部队加纳维和步兵营和二级医院整建制兵力轮换空中投送任务。这次任务历时54天，累计运送轮换官兵1252人，各类物资装备63.3吨，是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本年度规模最大的一次兵力轮换运输行动。阿卜耶伊地区地缘环境复杂，空域条件多变，对直升机飞行安全和地面保障提出极高要求。维和直升机分队周密规划多条飞行航线，细化操作流程，高标准完成全部运输任务。
5: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展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开始重新接受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2: 好，利益局势方面，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边境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当地时间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博夫特领宣布以军

0: 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
1: 以军方五号通报，当日凌晨，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乌盖达地区附近发现一支真主党武装小队。该区域临近以军巡逻的所谓安全区，以军随即发动打击，清除目标。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袭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军方还称在其控制的黎南部安全区打死一名武装人员。五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福特领据点。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
1: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在全俄电视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俄罗斯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此过程中进行斡旋。俄方始终欢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到访。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1: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
0: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

0: 眼镜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2: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9: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0: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2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

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罕见现身。美国媒体爆料，以色列可能曾策划暗杀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而美国选择向伊朗通风报信。美军全狮号两栖攻击舰搭载海军陆战队远征队部署中东，布什号航母上的海鹰直升机却在阿拉伯海发生事故。外媒称，美军或在以色列内盖夫地区选择新基地。以军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应该逐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上周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随后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隆重的葬礼。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谈判或将在本周六举行，那么局势会如何发展？脆弱的停火局面有哪些变数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就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现身。二月，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空袭，时任革命卫队总司令穆罕默德·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瓦西迪随后接任革命卫队总司令，但始终不曾公开露面，因此一度出现他也已遇袭身亡的传闻。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指挥官穆萨维也在冲突后首次露面。此外，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日前表示，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英媒报道称，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随着美国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而据沙特媒体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爆料称，美方认为4月美国与伊朗在伊斯兰堡展开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曾策划暗杀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由于担心以色列的暗杀行动会断送谈判，美方曾通过地区其他国家提醒伊朗。以色列对此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媒体的报道。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杜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这几天为其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了比较隆重的葬礼。那么在这次葬礼上，也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也是现身了，这也打破了外界此前认为他已经身亡的传言。对于这个事件，您是怎么看的？
2: 的确，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眼中钉、肉中刺，是在刺杀名单上排位靠前的人物。这次消失5个月，重新现身，我感觉至少有3个信号。首先呢是显示勇气，因为目前他是追杀重点，特别是以色列目前把伊朗的核心人物全部纳入暗杀范围。那如果从安全屋回到公开场合，说明目前伊朗的核心人物对美国、以色列的打击行动，包括暗杀行动，有极强的勇气，也说明呢，不惧怕来自任何方向的作战行动对本身安全所构成的影响。第二呢，是显示立场，三军司令的露面，说明下一步与美国的关系，包括和以色列的关系，伊朗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无论是海峡的控制权、战争赔偿问题，以及伊朗的能力，都会得到某种程度的保存。第三呢，是显示能力。既然三军司令现身，说明伊朗的反击体系依旧完整，所以伊朗

0: 之前所声称的新装备、新战法，包括新的战争领域，有可能在被重新塑造和设计。所以通过最核心强硬军事人物的露面，向以色列和美国发出警告，一旦有大规模空袭行动或者是军事摩擦再度发生，伊朗的反击行动的效果将超过之前的100轮。
1: 那么在这次葬礼上，其实我们也发现沙特代表团是非常罕见的参加了这次的葬礼。那么也联系到近期呢，海湾地区国家频繁的和伊朗之间进行外交上的接触，这说明着什么呢，苏女士？
2: 确实，我们注意到沙特副外交大臣率团前往伊朗出席葬礼，这样的一个消息立刻引起关注，再次反映出的是沙特在外交以及战略方面的思考，包括海湾国家后续在能源生产以及战略方面如何来进行立场的平衡。首先大家会看到的是，对于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来说，他们看到战争是打不赢的，那邻居也是搬不走的。说到战争打不赢，此前呢，沙特试图劝阻美国的时候就一再强调，即使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不可能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那么同样强调的是，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会造成地区安全包括能源生产的一系列的变化。那么说到沙伊之间的关系，即使在今年三月因为伊朗打击了沙特的目标，包括能源设施，沙特进行了反应，驱逐了伊朗的外交官。但是呢，有消息称，此前沙特曾经秘密地针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但是因为担心局势升级，双方一直在保持沟通。后续呢，是促使局势降温，尤其是在2023年中国推动沙伊和解之后，那么双方之间的这种沟通是一直没有中断的。那么说到地区格局的变化，美沙之间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沙特首先对美国非常失望，因为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沙特不仅仅认为自己遭受到了损失，而且认为长期对美国进行配合支撑美国的目标，最终呢，沙特对于美国的决策却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反而呢造成美国忽视自身的利益。所以呢，说到美沙之间的关系，近期我们会看到，当美国提出3000亿重建基金，美国总统和副总统都直接点名海湾国家要出钱的时候，沙特外交大臣在公开场合明确地表示不清楚、不知道、不知情。对于这笔钱是不是由沙特来出，沙特呢显然是在试图说不。那么另外一方面，沙特强调的是战略自主，所以我们看到此前七国集团峰会，沙特呢方面是这个婉拒出席。那么同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中东进行访问，也没有前往沙特。后续呢，沙特在设置自己的外交进程，包括海合会如何与伊朗相处当中，更多的要强调自身的利益为基础，以及美国这个变量所带来的影响。
1: 我们现在同时注意到，有美国媒体爆料说是美国认为以色列可能是策划了要暗杀这个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而且美国是为了希望能够和伊朗之间能够促成谈判，尽量不要中断，他还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伊朗。但是消息放出之后，以色列方面是予以否认的。接下来请教杜先生，对于这个事件您是怎么看？
0: 这个消息呢，无论真假，至少可以暴露出两个问题。首先是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在增加。从对伊朗发动空袭作战到目前这种状态，美国以色列的态度有很大的温差。特别是在结束冲突问题方面，特朗普要求体面快速结束。但是以色列的打击行动，包括周边的军事威慑行动，让美国无法脱身。之前美国曾经按中情局的口径释放消息，摩萨德正在监控美国核心人物，对美国决策、对美国行动进行高度的监控，所以双方之间的情报战估计早已经开始，说明分歧正在逐渐增加。第二呢，说明以色列不想看到和平。如果按照目前这种谈判方式，14点谅解备忘录全部达成，双方从停火变成停战，这样呢，在中东地区，以色列认为会丧失天赐良机。如果强大的美国战争机器压在伊朗身上，以色列联合其他作战兵力进行打击行动，这样就可以让伊朗的多项军事行动快速枯竭，今后在中东地区无法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所以目前虽然双多方在进行多轮谈判，但最不想让美国伊朗达成协议的估计就是以色列。如果黎巴嫩南部冲突持续，特别是针对目前伊朗单独发起打击行动，这个战事有可能没有终点。所以从目前的消息去看，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温差在逐渐增大。
1: 就像刚才杜老师所说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可能现在是存在信任危机的。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就在本周末，美国和伊朗之间要进行会谈。那么苏女士，您觉得这次可能会谈什么？会对接下来的局势走向带来怎样的影响？
2: 说到谈判的走向，我们首先要看到，其实在葬礼期间不排除可能横生枝节。刚才杜老师分析了美以之间的分歧，那么说到以色列试图打击伊朗的谈判代表发动突袭进行斩首行动，那么美方呢是试图进行了阻止。但是如果我们看细节，美方阻止的方式并不是要求以色列放弃行动，或者说以更大的强势来约束以色列，而是呢将相关的信息通过第三方传递给伊朗，要求伊朗方面自己小心，以这样的一种方式避免横生枝节。那么在葬礼期间，是不是以色列仍然在谋求一些军事行动？那么除了针对伊朗本土，会不会在黎巴嫩方向针对真主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这都是对后续谈判进程带来的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伊之间的谈判进程，之前达成谅解备忘录肯定是美国先眨眼了，但是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谁先迈出第一步，或者说呢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双方之间各执一词，能不能解决，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但是呢，恐怕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现在面对国内的压力和挑战，那么如果对伊朗再次做出重大让步，在落实行动的时候，那么内外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压力，这是美国政府要极力避免的。
1: 就在美国和伊朗停火的背景之下，美军近期增派了一支两栖戒备群前往中东，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上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全狮号两栖戒备群及其搭载的美海军陆战队第11远征队已被调至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执行任务。当地时间7月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四名机组人员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同一天，多架美国空军的 B-52 战略轰炸机从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离。美媒称 ，B-52 轰炸机驻扎在该空军基地期间，作战频率很高，曾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进行打击。7月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巴林与来自12个中东国家的高级军事官员讨论了加强该地区防务合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正考虑调整其中东军事部署，拟将位于巴林、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部分基地的装备迁移至以色列，以降低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的风险。报道称，美军目前讨论的方案包括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新建基地，或扩建当地一处空军基地，并设立美军驻地。报道称，美军还计划与以色列签署后勤供应合同至2030年，并可能进一步延长。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苏女士，请您分析为什么美军要在美伊停火谈判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要向中东来增派两栖戒备群呢？
2: 说到增派两栖戒备群，那全狮号的出现确实是一个信号。一方面，我们当然注意到这是美国的老套路，以打促谈，以压促变，这是美国希望看到的发生变化的方向。尤其现在呢，美伊谈判当中，伊朗展现出了更多的强势，在不断地向美国提出要求。而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一方面要保证停火的延续，又急于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个时候军事手段成为了美国为数不多的选择。要以军事方面的强势，特朗普所说的如果谈不成就会再次打，来迫使伊朗方面做出让步。而另外一方面，说到这一次调动全狮号，我倒是认为呢，它的象征意义是大于实际意义。如果看中东当前的军事的态势，可以说美国一直保持着大兵压境。大家可以看到，在阿曼湾方向，美国的航母和驱逐舰还是保持着这种态势，在红海、地中海方面也有部署。但是这一次增派的全狮号反而是从这个印度洋方向，从这个印太方向来这个进行支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一方面要保持某种的强势，但另外一方面相关的部署方面是有轻重缓急。美国现在的主要的目标不是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在保证一定的军事压力的时候，一方面在国内所谓包装胜利，而另外一方面也在观察伊朗在军事方面的后续动向。
1: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最近有一架布什号航母上的海鹰直升机日前在阿拉伯海上进行了所谓的紧急水上迫降。那么杜先生，您关注到当时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0: 在没有军事对抗条件下，出现直升机坠毁。之前特朗普声称在南海的坠毁事件是加错了油，这次好像没有加错油，那很有可能是由其他原因所构成。第一是高度疲劳，如果布什号持续在中东长时间部署，这样的人员的

0: 状态，包括训练的水平会出现严重下滑。第二是机械故障，因为长期海外部署，无论是海上的高盐，包括高湿环境，对机体、对核心部件都有一定的磨损和消耗和影响。如果在这个点位进行低空巡航，而且是进行所谓的实战条件下的巡航，很有可能会由于飞行动作，包括其他的一些故障产生一些意外，所以不排除这次是由于机械故障，特别是动力系统、导航系统出问题而产生的迫降。迫降呢可能是中性词，好听一些，但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动力或导航故障之后的一种坠落。所以他声称人员生还，已经被从出事海域抢救出来，又说明呢，这次实际情况和描写的相比要激烈的更多一些。
1: 继续请教杜先生，我们同时还关注到美军的 B-52 战略轰炸机日前是从英国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离，那么您关注到这是否意味着局势是正在降温呢？
0: 目前看美国围绕着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正在逐渐削弱，特别是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加油机包括支援保障飞机开始撤离，那么其他点位的作战武器装备也开始进行疏散。这次如果驻欧洲最核心最重要的费尔福德基地 B-52 轰炸机撤离，说明呢发动空中战略打击行动的可能性正在降低，因为目前正在谈判，如果枪口下的谈判对伊朗而言无法获得成就，那如果周边态势缓和，军事部署降低，特别是伊朗所声称的不需要对伊朗进行再次入侵，这个能力如果削弱之后，伊朗似乎能够看到美国的诚意。第二呢，也不容排除重新战事燃起，虽然费尔福德的 B-52 撤离，但是这里有更好的 B-1B， 因为战略轰炸机可以全球到达全球攻击，即使是今天撤离，转眼之间第二天就可以到达指定空域发射各种导弹。所以目前看呢，中东兵力的收缩有可能第一步是在周边清场，第二步呢是向周边集结，但是距离的远近现在很难去判断。按照美国人所声称72小时恢复空袭这个条件是具备的，尽管这个刀没有放在眼前，但是很有可能被美国通过其他手段向战区进行输送。所以目前看呢，压力的降低意味着双方谈判有进展，并不意味着最终的结果或结局。
1: 接下来请教苏女士，您关注到美军在以色列设立军事基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2: 首先呢，说到可能性，美国确实有一些考虑。之前我们注意到，当美沙关系变化，尤其是呢沙特在美国突然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所谓自由计划行动的时候，是有自己的极大顾虑，一度威胁的是如果美国动手，那么沙特对于美国使用在沙特的基地，那么可能会停止开放。所以呢，美国必然要考虑到在中东地区，在这种军事战略布局当中要有更多的可选性。那么另外多方指出，这一次美以伊冲突，美国确实是吃了亏，尤其是伊朗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打击，包括巴林等基地是受到了严重的损毁。这个时候首先是钱的问题，有多少钱才能够进行重建修复，那么还有时间以及人力物力的问题。那么如果美国需要巩固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部署，选一个新的落脚点，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一再强调愿意美国在以色列设立军事基地，以色列还愿意提供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或者说呢是用钱买保护，或者说呢用这种投入来加强美以之间的这种绑定。所以呢，当以色列释放出信号，而现在呢美国要加强对以色列约束，但同时要顾及到自己地区盟友安全的时候，是不是设立基地会成为一种可能性，是成为一种兼顾各方利益诉求的选项，这是现在美国正在评估的。当然呢，从目前的脆弱的态势来看，如果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要在以色列设立基地的话，首先必然冲击的是美伊后续的谈判，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
1: 就在媒体报道美军可能驻扎以色列的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却说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3: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当地时间2号，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贝特亚红、库宁和布拉希特等地区的约10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了精确打击。 三号凌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个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正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以消除威胁。四号，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发现并打死了一名黎巴嫩真

0: 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上个月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军随后仍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等高层多次表示，以军计划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长期驻留，并保留自由开火以消除威胁的权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此外，内塔尼亚胡近期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应启动一个为期约十年的计划，逐步减少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他还宣称，中东地区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并透露仍有新的地区和平协议正在酝酿，但拒绝透露涉及哪些国家。防护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杜先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呢，以色列方面应该启动一个大概长达十年的计划来减少对美国方面的依赖。那您觉得从军事角度，以色列可能会真的不需要美国吗？
2: 目前看呢，这种主动切割很罕见。像之前历次局部战争，美国对以色列无论是资金、武器、弹药，包括作战方法的援助，都非常强大。那么这次如果主动疏远美国，大概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埋怨，因为对伊朗的冲突行动，双方的立场不一样，作战目标并不一样。如果在以色列的时间轴线上，美国戛然而止，这样呢会对以色列今后的国际处境，包括战略环境构成影响，所以它不需要。停战需要强化自己的作战能力，为再次攻击行动创造一些基本的物质保障。第二呢是嘲笑，因为美国目前在局部冲突中完胜的并不多，很多仗基本上都打成了烂尾仗。你像目前这个阿富汗战争，到现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现在呢无论是进程、结局，和之前强大的美国似乎没有任何关联。所以如果通过仗把半截不打了，说明呢美国的所谓绝对军事优势，以色列也看不上，以色列需要自己的有方式来结束冲突。第三是敲诈，那如果我不需要你的装备，之前大量需要你的装备，但目前的以色列在中东的作用谁也无法替代，美国目前需要以色列。这个情况下，如果以色列主动和美国疏远，认为美国的援助都是乞讨，这样或多或少的会对美国内部的情绪产生一定激发效应。我想通过这次主动切割，或许以色列能够从美国获得更多的装备、技术，包括其他综合援助。
1: 而且我们最近还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还约定要在美国进行会谈。如果说双方见面的话，他们有可能会谈什么？对于接下来的中东局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3: 说到双方谈什么以及美以关系的走向，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一次美以伊冲突，美以之间的战略利益、军事方面的目标从此前高度一致，到后来呢出现分歧，而且矛盾已经公开化。那么同时呢，涉及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人之间的私交也出现了变化。那么当美国急于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美国确实嫌以色列碍事，特朗普是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但是我们注意到的是，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刻意回避和特朗普的矛盾，是避免这个正面硬刚，而是要迂回处理。这一方面反映出长期以来双方安全关系的这种绑定，以及以色列对美国的诉求。那么同样对于内塔尼亚胡本人来说，与特朗普通话还要访美进行会谈，这个会谈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说到必然的选择，在以色列今年议会选举之前，尤其是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当选情低迷的时候，首先要在军事方面保持强势。所以现在以色列，尤其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没有停火。而另外一方面要强调，他和特朗普之间还是在保持着这种私人的联系。内塔尼亚胡可以说动特朗普，或者说可以影响美国的决策，这对于他的选情是有利的。而另外一方面，以色列近一时期确实在军事战略方面有他自己的焦虑。一方面呢，这一次的会谈，以色列要谈的是自身的安全关切，强调的是当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时候，美国从中东要抽身离场的时候，却带给以色列更大的威胁。那么同样也要和美国说清楚的是，现在美国处理真主党的方式，或者说处理美国、以色列、黎巴嫩关系的时候，美国认为外交方面取得了进展，达成了三方协议，但是其实美国政府包括美国总统本人其实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微妙之处，尤其是真主党仍然对以色列北部构成威胁，这一点是内塔尼亚胡一定要与美方说清楚，要获得美方的理解和支持的。那么后续呢，说到整体中东安全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呢，以色列当然还是在试图干扰

0: 美国和伊朗的后续谈判，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在中期选举前，在美国国内政治激烈震荡的时候，这次的访问行程是要试图引起美国国内挺以力量的一些动作，在后续包括在选举当中影响特朗普的决策。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6: 当前美伊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是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希望美伊双方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相关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俄称乌军一天内同时打击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多地，一周两次袭击克里米亚萨基军用机场，并摧毁数架俄军战机。俄总统普京视察俄军联合部队指挥所，表示俄军已控制卢甘斯克地区。乌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欧洲国家军官将执掌北约三大区域作战司令部。芬兰解除核禁令，俄称将其列为核打击目标。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

0: 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营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7: 能在上面坚持10秒钟，我感觉都是一种考验。
8: 作为一名合格的主射手，应该是一个能够沉着冷静、合理分析、判断好敌情，能够在有效的时间段内确保导弹出筒必中。
9: 去年的实弹射击也是这种情况。
10: 现在已经过时30秒了，
11: 无人机早就已经做好了，这个时候你还能打出一弹吗？一步长点射放。
12: 你不知道我的来袭方向，你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来。
13: 我们作为防空兵，让敌军空中开花，有去无回，就是我们的目标。
14: 目标进入火力通道，高度开始下降，
15: 导弹发射，
14: 导弹发射，制导正常，
15: 中，打中了。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如今，高速、低慢小、蜂群等新型目标正重塑现代防空战场。从昼间到深夜，一场场硬碰硬的实弹演练轮番上演，硬仗连连，地面防空部队能否守住低空防线？面对新型空情，他们又将如何破局，一击制胜？

0: 这不是简简单单吗？为什么非得在这个上面折磨人呢？
1: 这个站在原木上痛不欲生的是变岛主射手莫吉日虫，他今年有个小目标。
0: 我今年这个目标是成为蛇射手，这是每个导弹兵的梦想吧。
2: 这不是折磨人，你基础打不牢，你战场环境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现，你总要应对的。
1: 他是莫吉日虫的班长王小飞，也是即将到来的演练中搭班的副射手。
2: 这个原木也是临时想到的一个点，我们把它放在沟两侧，这样的原木就具有不稳定性，我们射手站在上边训练，我们就可以跟行进间车载训练一样具有不稳定性。
1: 训练场上讲究的是随手即练，随时能战。
2: 来，
1: 这不，王小飞为了圆莫吉日虫神射手的梦，真是动了不少脑筋。
2: 起动，结合，结合，预备，走。
0: 在圆木上就特别考验你的核心力量，尤其是两条腿。它和地面上的不同就是，地面上你可以不需要核心，不需要特别强，但是在原木上，如果你核心不是特别强，而且核心不用力的话，它就会保持不了稳定。
3: 哎呦呦呦！
1: 便携式防空导弹是步兵对抗敌机低空突防的裂空利剑，作为末端防御，能以单兵之力以地制空。在这次的实弹演练中，莫吉日虫将第一次挑战行进间射击。行进间射击练的是射手在剧烈颠簸中快速捕捉目标、稳定巨筒激发的本能反应，其核心意义在于实战中先敌开火，以动制动，从而大幅提升便携式导弹在攻防转换间的生存能力与打击效能。
2: 那我开始给你增加难度了啊，开始换木头了，注意啊，准备啊，启动。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啊，强化自己核心稳定性，包括连续稳定跟踪能力这个训练。
0: 哦，腿都快断了。
2: 现在难度在提升，训练难度在增大。
0: 其实我在跟踪那个目标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全在那个目标上，我并没有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恒心还有腿下原木的那个情况，然后不经意间突然晃一下，然后又掉下来了。
2: 小心，18公斤。
0: 我感觉很累，我的两个腿都一直在发抖。晃动木头的时候，其实能在上面坚持10秒钟，我感觉都是一种考验，都已经到极限了。
4: 太晃了，不然这样连目标都跟不上。
1: 嘴上叫苦，脚下却没挪过半步，莫吉日虫死死定在原木上。他比谁都明白，练得越苦，战场上才会越从容。
3: 哎呦呦呦呦，
2: 哎，再来。哦，不要放弃，往后走。我们要不断的去挑战自己，挑战更高难度的目标，是否清楚？
4: 清楚了，班长。
2: 好，来，注意加强观察，保持。
1: 为了让大家训练更扎实，王小飞还会软硬兼施。

0: 正当方向，搜捕目标，注意力集中啊！给你一个外力，看你能否还能稳定跟踪。
1: 原木链颠簸，大家都懂。可王小飞手里那根皮筋又开始跟稳较劲了。
0: 在射手不经意之间，给他一个向后的力，这主要是模拟我们在大坝训练时，海风一阵一阵迎面吹来这个节奏感。我们出其不意给他一个力，从而能够让他全时保持一个高度紧张、连续稳定跟踪的一个状态。
2: 班长，我们这次航模飞行轨迹地面知道吗？
3: 不知道，我们这个靶机就是让他们措手不及。
1: 东南西北方位不定，航模班长已放出狠话，可莫吉日虫与王小飞等的恰恰就是这份不确定。
4: 班长，我看你们手里拿这个盒子，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做什么用的？
5: 这里面放的是眼镜，这个眼镜有两个用处，一个是可以确保阳光不是那么刺眼，在搜寻目标的时候更能准确地搜到目标，然后第二个是确保导弹出筒的时候那个尾液不会喷射到射手的眼睛。
0: 加油
5: 加油，出发。
0: 一名合格的主射手，我想应该是一个能够沉着冷静、合理分析、判断好敌情，能够在有效的时间段内确保导弹出筒必中。
1: 实弹演练中，靶机高速抵近，过顶时间极短，车辆全速机动，完全模拟真实战场突发敌情，对射手综合能力发起极大的考验。
0: 启动。
5: 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靶机从哪个方向过来啊，然后我们就把导弹扛在肩上，就已经是一个准备迎敌的一个状态了。
0: 加油！
6: 目标定时。
5: 那天海风也挺大的，但是我感觉我那天还是比较稳的，可能跟之前训练难度比较大也有关系，然后我就一直都很稳定地跟住了目标。
0: 目标不中，
7: 启动，
0: 启动，加油，
7: 解锁，
0: 解锁，啊！
1: 从搜索锁定到果断击发，莫吉日虫一气呵成，导弹直扑靶标，这份漂亮的成绩单也为他的神射手之路留下坚实一步。
0: 空中开花打得非常成功，
5: 紧张的心终于是学下来了。
0: 你不是不紧张吗？
5: 哎，还是有点紧张的。
1: 此时在另外一个训练场上，同为东部战区第71集团区某旅的高炮阵地也在热火朝天地准备迎接实弹演练。
8: 去年的实弹飞机也是这种情况，
9: 现在已经过时了30秒了，无人机早就过了我们的射界了，你还能打得出一弹吗？
10: 因为去年在实弹射击方面，因为自身一些经验不足的情况，导致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年虽然前期经过训练也是有信心，但是在实际的实弹射击开始前还是感到了比较重的压力。
1: 尽管那次失误最终并未影响连队成绩，却在阳光心里扎下了一根刺。实弹演练将至，连长王宏宇特意为他组织了一场加压训练。
11: 今天我们主要进行快搜快捕的训练，尤其突出中间特勤处置尤其是你阳光。
1: 阳光专业操作功底全连拔尖，王宏宇清楚，困住他的从来都不是技术。
11: 我希望你有今天的训练， 能够提升你啊特勤处置的能力。
1: 在即将到来的实弹演练中，王宏宇和杨光这对新手组合将要应对的是全新无人机蜂群科目。
10: 压力肯定是有的，因为无人机蜂群目标比较小，速度比较快，对我们炮手来说比较难以捕捉，而且捕捉后目标丢失的几率会比较大。
1: 从单机袭扰到蜂群突袭，无人机的威胁正在改变现代战争的面貌。当低慢小成为空中新刺客时，就需要织就一张低空猎网。
12: 无人机比较小，速度也很快，还比较灵活。
9: 各个高炮的瞄准会有增加难度，因为它的飞行轨迹不是在一条直线上的。
1: 使用导弹对无人机蜂群进行打击，成本高昂且效果不佳，而通过高炮开展无人机打击训练，则有助于缓解这一难题。高炮依靠密集持续火力，高效拦截低空蜂群、小型突防目标，快速构筑近程低空末端防御弹幕。
9: 一炮突入发射布料，布料现象为超级反射影，迅速处置。
10: 这次搜捕口令下的有点太晚了，我这边无法及时捕捉目标。
9: 一炮随动发射布料，迅速处置。
11: 这个抗压训练对他来说更主要的就是要让他在充分的压力的情况下能够捋清自己的思路，能够思考下一步最佳的解决步骤是什么。我认为这是我这次对他进行加压训练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10: 在遇到问题时，虽然感受到那种紧张的心理，但是手上不会出现慌乱的情况，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操作。
9: 无人机蜂群准备起飞，
13: 车辆行进启动。
11: 我认为这次实弹射击的主要难度在于火炮在行进中搜索和稳定跟踪目标，在搜索和跟踪目标后能够第一时间抗击目标啊！我认为这个时间差是我们这个实弹射击的难点所在。
1: 此时无人机蜂群正以低空掠袭的姿态高速飞过高炮阵地，
10: 在目标捕住以后，在等待指挥所下达可以射击的口令前，这段时间是最紧张的。目标被击中的时候，从我的视角看到目标从空中慢慢坠落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开心到就无法描述吧。就前期刻苦的训练，最后在这一刻得到了验证。如果未来有一天战争打响，我将带着我的车组坚守阵地，让敌人的飞机有来无回。
1: 路上行车射击，颠簸中求稳已属不易，如果换到海上，浪涌起伏，平台晃动，难度更要翻上几番。然而真正的防空利刃从来都是在最严苛的环境中磨出来的。

0: 蓝军分队请示起飞，
1: 一号机准备起飞，
2: 二号机准备起飞，
3: 收到。
4: 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的红蓝对抗演练中，班长曾孟所带领的蓝军无人机进行超低空飞行，让红军的变导班没少吃苦头。
5: 实弹战术演习主要打了六个课题，其中最难的应该是舰载上的对高速靶弹的设计。因为我们在海上射击的时候，第一个天气的话，它的云层比较低，靶弹出现穿云的可能性非常大，靶弹一旦进入云层，我们就可能无法发现目标。
4: 云层对于射手搜索目标的考验只是第一关，作为专业蓝军，曾孟怎么会对红军心慈手软呢？
6: 蓝队

0: 又加了两个难点。第一个是超低空，这个超低空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增加它这个地面火力部队的一个难度，检验它这个武器的边界性能的，并且是行进间的抗击，行进间射击对他们来说就是难上加难。
1: 对应高度1400，
2: 180高度1400，
3: 260，
4: 260高度1400。
3: 好，然后260的距离多少？
4: 260距离16公里。
5: 船它在航行的时候受到这个风浪的影响，它的船体是上下左右是没有规律的颠簸的，那么这个时候射手需要很精确的去瞄准目标，如果天气好的情况下可能射击船口会到6秒，如果碰到天气不好的情况下，靶弹一旦进入云层，我们这个射击船口可能就在3秒以内，所以这个对射手的一个是射击的技术水平，第二个对他的心理素质的考验是非常大的。
6: 风浪使船无规律的剧烈颠簸，射手必须在晃动中精准锁定目标，这无疑是对瞄准跟踪能力的一场考验，
5: 最大程度上来磨练我们对空抗击的能力吧。在演训场上很多东西他们蓝军是可以随意控制的，因为他可以利用天气的原因啊，或者他们根据他们靶机的性能然后和我们阵地的位置，他可以随意设置，但是他的随意改变就有的时候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
6: 厚重的云层下，蓝军的无人机忽隐忽现，狡黠难测。
0: 我们更多的是背靠背的一个训练模式的一个提升。背靠背就是你不知道我的来袭方向，你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来，你也不知道我的来袭方式，不知道我的来袭批次是多少。
6: 面对严苛的考验，变导班的官兵很快调整好状态，在稍纵即逝的3秒射击窗口内，他们成功捕获，稳定追踪，并最终锁定了低空突袭的敌机。
5: 正是因为他们这种随机设置性吧，在日常训练中就是把我们应对这个复杂空情的能力也给锻炼出来了。我们作为防空兵，让敌机空中开花，有去无回，就是我们的目标。
6: 如果说海上练就的是颠簸中稳如磐石的定力，那么超音速靶弹淬炼的便是毫秒间一击必杀的本能。防空兵的成长正是在这一次次更难中完成跨越。

0: 目标高度开始下降。
1: 请求换机。
2: 门内文件可以换机。
1: 家人们，
3: 把人放碎。
4: 咋了？
0: 导弹发射，制导正常。
5: 我们现在看不到目标，但是导弹的飞行速度非常快，它的整个行进过程非常果断。那么如果顺利的话，可能再过几秒钟那儿就可以命中目标了。我们现在在等待这个结果，导弹还在飞。中，打中了。
6: 在西北的大漠深处，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军某旅正在进行实弹演练。尽管这个超音速靶弹被成功抗击，但连队官兵并没有放松。因为还有更难打的目标马上飞来。
5: 那么第二枚靶弹，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双超目标。所谓双超，即超音速和超低空。超低空目标会让雷达受地面杂波的影响，很难发现。那么超音速就意味着靶弹会以更高的速度冲向我们的防空导弹阵地，使我们的反应时间变得更短。
6: 第二枚靶弹真正的拦截难度比记者所了解到的还要大，而拦截靶弹的红旗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系列防空导弹系统，覆盖高中低空及超低空多层次防御，具备抗干扰、反饱和攻击能力，并逐步扩展反战术导弹功能，形成远中近程配套的武器体系。

0: 由于防空导弹阵地周边遍布群山，以超低空状态来袭的靶弹大概率会贴着山谷飞行。
1: 预判到我们这个导弹可能从这个山谷飞过来，那我可能雷达的正面是吧，预先的就可以对准这个地方。那你如果说没有前面的预判的话，到时候再发现可能再调转正面，这些时间完全来不及。
0: 第二枚靶弹即将失踪已成定局，那么雷达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能再次找到它的踪迹，都要靠指挥员的正确预判。
2: 主要我们这就最怕什么呢？
0: 双超靶弹发射，真正的考验开始了。

0: 目标东北方向，直线临近，
1: 加强东北搜索。
0: 明白。
2: 靶弹很快在群山中失去了踪迹，这和官兵们之前预料到的情况一样。
3: 超音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4: 正常情况来讲，正常的音速340米每秒，就相当于我们一个足球场这个田径场的跑道400米一圈，它可能1秒钟相当于这个目标基本上可能跑一圈，如果是超音速的话，它甚至比一圈还多。
2: 超音速靶弹飞行速度极快，可能眨眼间就会凌空。此刻双超靶弹正在山谷中高速飞行，由于雷达被山谷部分屏蔽，这给搜索带来了难题。
1: 15秒，
5: 目标进入火力通道。
2: 官兵们预判的时间和位置完全正确，靶弹再次被锁定。
1: 请求控机。
5: 导弹教练好。
6: 可以控机。
2: 防空导弹瞬间升空。双超靶弹随即被成功命中。低空无界，利刃无疆，地面防空部队紧盯低空作战新型难题，专攻短板，在一次次的自我加压中淬炼制胜低空的硬功铁骨，构筑起祖国空天坚不可摧的钢铁屏障。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现在呢，我们又来到了雷达阵地。那么对于防空导弹来说，雷达就是防空导弹的眼睛以及他们的大脑，所有的战斗决策都是在雷达的辅助下进行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雷达已经开始在对空搜索了，而且看控制室的门已经关上了，这说明我们的雷达里面已经进入了战斗状态。但是万米高空上来的目标用肉眼是根本不可能看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只能靠我们的雷达来进行搜索了。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

0: 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4: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重要拉起，
9: 拉起，
8: 出发。
10: 这是空军某部歼击机飞行员们正在完成的海上实弹射击课目，从低空突入，目标发现，识别目标，然后发射弹药。安全脱离，为了能快速准确地完成致命一击，飞行员们要面对怎样的挑战，经受怎样的历练。
11: 今天的950距离，让我们一起走进空军部队直击海上打击实弹训练的现场，一起来感受他们驱龙御豹腾云出击带来的万钧雷霆。
12: 950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填装一份。

这里，我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异形战机的协同训练。绰号飞豹的歼轰七是我国第一型国产的歼击轰炸机，可以算是一员守护祖国海疆的老将了。强大的挂载能力和突防能力，它的出现能让任何海上对手望而生畏，退避三舍。我在现场看它战斗起飞，就能感受到它的强大气场。这架在机库里热身的就是人民空军新时代空中三剑客之一歼16多用途歼击机，绰号乾隆。

北翼上有一盏灯，特别的明显，像星星一样的一闪一闪的，那个叫做防撞灯光，在夜训当中是非常非常关键和必要的。现在能够看到的是，同时还有三架的歼十六正在跑道上滑出，然后调转机头的方向之后，就进入一个起飞的一个航线了。

0: 经越来越暗了，能够看到这一架歼十六起飞了。南白色的文件，然后你们很清晰的看到马赫环从这个尾喷口的尾焰里面看到了，拉出了马赫环。哇，那个颜色跟现在的天色这种渐变的感觉特别的漂亮。
1: 好吧，其实我得承认，我们没有办法拍到他们冲上云霄之后到底进行了什么样的训练，只能目送他们消失在夜空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奔赴的目标空域绝对没有这里的夜色看上去那么平静，那里也许有风雨交加的天气，有挑战极限的高难训练科目，甚至也可能潜藏着敌情，弥漫着战斗的气息。永远追求更高更强，永远保持战斗姿态，是这支部队一代一代传承的血脉基因。在营区里，这些退役战机默默地诉说着一段段蓝天之上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寸土不让的传奇故事。
2: 小总宽怀。
1: 而现在，这些故事要由新一代的战士来书写了。为了让新型战机在他们手中发挥出最大效能，逼真的地面模拟训练必不可少。这也让我们的记者有机会体验一下驾驭空中潜龙是什么感觉。
3: 然后
4: 就现在之后，就我跟我以前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是一般我们会觉得就是飞行那个座舱，战斗机座舱很拥挤很局促，
3: 以前确实很拥挤，
4: 现在我觉得这座舱挺宽敞啊。这个其实是不是对比如说我们一些远航久航的任务来说，飞行员的舒适感能稍微好一点？
3: 是的，我以前飞间隙的时候，那左右肩膀离座舱可能就一个拳头都不到，
4: 就被关在里面一样的是吧？
3: 对啊。
4: 行，那我们来一下后舱。啊，这最新飞机就是双座型后舱，其实是挺高的一个设计。这个是要怎么扶？这个没有框啊。
3: 一样
4: 扶这儿是吧？
3: 一样，
4: 然后一个扶这边，先踩这个。
5: 计时起飞。
3: 好。
4: 现在是左坡度45。我们现在已经对向出航航向，这个时候我们会检查发动机的工作。
3: 我把你说的发动机转速的位置忘了。
4: 就是左下角的那个 N
3: 啊，9898。
4: 对，
1: 你看，有了先进的航电系统和优秀的人机界面，初学者也能快速上手。但这样四平八稳的飞行，容易让飞行员打不起精神。所以呢，现在操作员给我们上了点难度。外面变天了。哎，
4: 他这个设置是认真的吗？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对的，就是这样。
1: 请放心啊，这不是电视机没信号的雪花纹，只是我们遇到了模拟的暴雪天气。那现在呢，飞行员的任务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找到机场降落。
4: 我在手里能感觉到前舱飞行员现在的这个操作明显变多了，频率也变高了。
1: 不知道什么时候跑道已经出现了。
4: 我放回减速伞。
3: 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于极端了？这个
4: 是的，但是平时就是这么练的。
1: 那接下来我们要飞一个战斗任务，用导弹攻击两个敌方目标。
3: 您现在是在开加力上高度是吧？
4: 对的，这样的话能增大我们的射击包线。
3: 好，
1: 原来这就是空战的感觉，眼前的天空平静如常，只有满屏的数据在提醒着我们入侵者来势汹汹，而飞行员正在用机动动作把他们纳入导弹的不可逃逸区。
4: 好，我们截获了目标，互动扳机射击。
3: 导弹出去了，
4: 然后看我们有这个弹幅，
3: 看这个弹往这个目标飞过去了，这时候心里是不是有一种期待感？ 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他也不知道做点规避动作哈，这就打掉了。
1: 今天这两个敌人显然是低估了我们的导弹射程，甚至可能都没有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我们的目标。总之，被我们轻松挑落马下。当然，这只是个简单的演示。飞行员们真正的训练远比这个复杂的多，而在地面模拟所学到的技能，他们还要拿到真实的天空中去琢磨、去验证。
0: 那今天这一架的歼十六，它也是挂在了训练弹，它要飞的科目之一就是要进行这种空中的红蓝对抗。
1: 歼十六是一架多用途歼击机，而能把这个空中多面手的能力发挥出来的，一定也要是个复合型的飞行员。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学的东西更多了。
6: 第一条线就是空战线，战斗机基本机动，就是我们所谓的狗斗。然后另外一条就是低空线，从低空的基础飞行、航线飞行，然后再到现在的对地攻击。
1: 这就意味着除了要在飞行技术方面夯实基础之外，飞行员们要学的知识更多了，飞行前后要做的计算题更多了，坐在一起研讨问题的时间也更多了。
7: 它的所有空中活动，你的过载转弯半径用多大坡度，飞机能转弯的半径是多少，我这个俯冲角打这枚弹为什么要用这个俯冲角，是因为我要对这个目标造成毁伤的目的来反推，一切都是理论计算。所以说就逼着现在的飞行员理论功底要扎实，他的这个学习能力要强。
1: 而今天尹炫喜将和战友们一起通过一场对海上目标的实弹射击训练，检验学习和研究的成果。机翼下挂载的航空炸弹和火箭弹意味着他们要在低空直扑目标，就好像冲锋中的战士用刺刀对准敌人的胸膛。

个发动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一架歼十六从我身后的这个跑道划过，紧接着第二架歼十六也划过了。能够看到这架歼十六底下带的是这个航空炸弹，而紧接着第三架的歼十六也正在滑出。今天的气温非常的高，我这么远远的看过去，我都产生了一点怀疑，我说跑道上是有水吗？为什么感觉看上去波光粼粼的，像有波浪在动一样？这是热浪热流。好，现在这边的这两架歼十六的轰鸣声越来越大了，发动机转起来了，现在三架歼十六都在我的身后。

0: 在正在向这个任务海区航渡。今天我们乘坐的呢，也是由我们这个空军的指战员们驾驭的这个船艇，他们隶属于我们空军非常特殊的一支船艇部队。之前我曾经在这边拍摄过，当时的他们的船艇呢编队在这边执行的是一个训练任务，但是今天他们是实实在在的要执行他们的使命任务了。他们通过几天的时间啊，为我们的飞行员已经准备好了这样一个海上的靶场。现在呢，我们这艘指挥船啊正在调整位置，然后我们就会静静地等待着我们空中的战鹰的到来。
1: 啊，空中已经听到了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现在开始俯冲，在空中投上了一枚炸弹。这个时候才听到这个爆炸声传过来，非常响的一声巨响。现在这个靶标的位置离我们应该有是超过5公里的，所以相对比较远，但今天的能见度不错。
2: 在海面拍摄空中的飞机攻击，机会转瞬即逝。
0: 来了，又来了，又来了，都闪开！
2: 可以想见，要防御这样的空中突袭，依然难度不小。即使它进入了防空武器的有效射程，飞机凌空轰炸更带着一股泰山压顶的气势。
0: 漂亮！
2: 喷涌的火流在大海上掀起了一阵水柱，而落点就在靶标区的正中央。
0: 完美。
2: 歼十六战机潇洒脱离，完成首轮火箭弹攻击。不过为什么这样的攻击之前，战机要先飞一个如此迂回曲折的航迹呢？
3: 叫跃升攻击航线，融入了一个战术目的在里面。前期我们就是低空过来啊，然后偏是跃升拉起。
2: 这个时候前后舱飞行员就要开始承受数倍于自身体重的过载了。
3: 然后你就要在侧方寻找目标，因为在海上那个靶标很小，其实你们在指挥船上应该也能看得到。我们在高度1000多米俯冲阶段，那个靶标在我们眼里可能也就一个点，啊，要迅速的去目视它，因为我们是目视攻击，目视它，再建立一个稳定的瞄准，发射退出，窗口也就5-6秒，给你也就5-6秒，所以说对于一个飞行员，他一个综合能力考验很大。
4: 在脱离之后有一点时间是可以看的，这后舱也在帮我看，但是看的是整个解算都是比较准的，然后那个火箭基本上都是打在整个靶标的正中间。
3: 什么感觉？
4: 很兴奋。
5: 司令过来加入。
0: 是，坐标明白。
2: 同样经历过新机改装的飞行员刘义南，这一次的任务是在海面担任引导指挥员，对飞行员第一次进行海上实弹射击面临的挑战，他有着切身的感受。
6: 打得都非常好，而且是他们之前没有在海上进行过攻击，都是在陆地向内陆隔壁滩上进行训练。我负责就是把靶场的天气、鸟情，然后包括扫海有没有其他民用船只闯入，靶场的条件好的话，那就飞员可以正常进行攻击。嗯，
7: 那就打完了这个科目之后，下一步对他们的挑战可能是哪些？
6: 一些对地精确制导武器弹药，让这个歼十六临时挂载不同的武器去执行这个召唤式打击的任务。
7: 那真的就是18般兵器样样都得会。
6: 对，对歼十六的飞行员要求比较高。
7: 行。
2: 飞行员乔磊今天也要第一次在歼十六上完成海上实弹射击。本身已经有非常

0: 丰富任务经验的他，现在却面对在新机型上的首次实弹任务。这意味着要在新的平台上重新从基础开始。
1: 因为航校我们的校训就是立志攻天，追求卓越，就飞行员永远是有一个向上挑战的心，肯定要去不断攀登一些更高更难的一些机型，攻克一些更具挑战性的一些问题，才能让自己的飞行水平啊，然后机战术水平啊，到一个新的台阶。
2: 还是飞歼轰七 A 的，
3: 歼轰七 A 的
2: 主要作战任务也是对海对地突击，所以说就是对地突击火箭弹，我在歼轰七上打了很多，在歼十六上就是
3: 驾轻就熟了，
2: 对，就直接拿起来就可以打了。
0: 而现在，机场上空的复杂天气显然不想让这位老飞行员驾轻就熟地完成这次任务。现场的天气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刚刚突然刮起了大风，然后现在这一边是积聚了很厚的云层，并且能够看到这个云层压的是比较低的，而刚才在我们身后的这一片山区也是下起了雨，这边的气象条件变化得太快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等待最新的消息。
1: 好事多磨嘛，我感觉其实有这种天气执行任务的经历反而是一种成长，因为战场上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0: 抓住短暂的天气窗口，乔磊和前舱飞行员一起迎着复杂天气出发了。我们在他脸上看到的是一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自信，毕竟呢，这是一位曾经战斗起飞奔赴斗争一线，经历过最严酷战斗考验的飞行员。
1: 编队就是冲闯我们的领海，然后我们就是战斗起飞。
4: 接到命令的时候心里什么感觉？
1: 我是比较激动的，因为我觉得军人就是为打仗而生的，就是属于闻战则喜那种类型的，我觉得就是终于到我了。对抗一直持续到凌晨四点，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连轴转制空兵，无论是制空兵力也好，还是我们的预警机平台也好，就没有歇着，就是你只有你真正自己上去以后，哇，原来是这样，原来他们的军徽是这样啊，他们会做这样的动作，就是有了更直观的一些了解，而且面对强敌对他们的一些战法呀，哦，原来他们是这样指挥的，下来之后就能总结出来很多东西，就是再应对他们或者啥或者有应对行动了，就可能处变不惊了吧，用最强大的敌人去锤炼自己，然后才能锤炼出更强大的自己。
5: 一分钟，
6: 明白。
0: 爬升半控，乔磊平静地操作设备判读数据，似乎他和座舱外因攻角而颤抖的机翼不在一个世界一样。此刻飞行员的心中只有瞄准，只有命中，只有胜利。

0: 真正的实战不会告诉你，会大部分时候不会告诉你是什么啊，你要去通过你前期的训练总结下来的经验，掌握的本领，所有的运用出来去应对你未知的一个情况。
1: 当战机开始返航的时候，天气和气象保障分队的预判一样，开始好转了。夕阳忽然撕开厚重的积雨云，洒进了战机座舱里，就好像是地面的模拟器操作员给切换了天气环境一样的快。只不过这天气是真实的，飞行任务是真实的，在这样的历练中铸就的圣战本领也是真实的。
2: 换装只是一个开始，也就是希望自己能戒骄戒躁，就是保持虚心，对飞行的一种敬畏，然后加强一些理论的学习，还有武器的一些研究，争取就是说祖国随时用我的时候都能拿得出来。
3: 现在从一个相当于飞行学员到未来的一个战斗员的转变，更希望自己能履行保卫祖国的一个职责，我能随时做到以任何的天气、任何的任务都能胜任，去完成祖国交代给我的任务。
0: 因为我们现在装备有这个实力了，我们也希望能在我们的飞行生涯中能跟他们并肩作战，希望一代更比一代强。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射击。
1: 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跟真正的坦克去相比。
2: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3: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4: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4: 我不支持。
6: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4: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7: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8: 我担心你要惩罚
4: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

0: 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只要启梦龙配合我们的行动，那么敌人的部署就会被打破。
4: 他会帮助咱吗？之前遇到敌人，他可从来都没帮助过咱。
5: 你给了人，给了番号，我将来才好为你说话呀，要不然怎么证明你是曲线救国呀？
4: 如果不能快速的消灭闪瞎虫，我们建议主动撤离。
6: 说完了，多此一举。

0: 放心吧，放心。哎，
1: 老吴，
0: 小朱啊，
2: 哎，来，
0: 你们啊，一定要把家守好了哈，啊，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啊，出粮放心。
2: 滚！
0: 大家把物资口袋都绑好啊，不要影响城区战斗，准备好立即出发。
2: 好。
0: 哦，哎，夏顺，嗯，哎，你分析。
3: 你说老朱会派松他们是在白石村，还是会在松山峪呢？
4: 要是我决定，我会去松山峪。
0: 为什么呢？
3: 那里更利于防守。你讲有道理，那咱就去松山峪。
0: 好。
3: 庄局长，
0: 哎，回来了，杜神已经慢点。
3: 庄局长，
0: 您慢跑，您慢点，慢点。
3: 这是我配的床上药和跌打膏，我让庄局长拿着。 他说没有你的批准，他不能要，没办法，我只能来找你庄局长了。

0: 王先生，你们就收下吧。这次是我自愿捐赠的，就当上次那个事的补偿吧。到现在，俺这个心里还过意不去呗。
1: 杜神医，
2: 我们西药确实不够，需要这些草药给伤员救治。
1: 来，好，那咱就留下了啊。这样，老吴，来来来，啊，你把杜神医给咱这些草药啊，全都记上账，回头咱要偿还。
3: 好，好，好，
1: 来，拿着吧。
3: 谢谢杜神医啊。啊，
0: 偿还，区长，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你们八路军帮俺打仗，死伤了多少人啊？这个账，俺们拿什么还啊？打鬼子，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不会骑马，我要会骑马，我就跟着你们一块去看伤病员去了。
1: 你讲得好啊，杜神医，谢谢你，啊。嗯。

0: 这侦查的人怎么还不回来啊？
1: 王爷，你急什么呀？你不把敌人情况摸清楚摸透了，你贸然借此那是很危险的。
0: 这敌人都走了，咱不是看见了吗？
1: 兵不厌诈，这鬼子是很狡猾的呀。
2: 你呀、啊，你跟我是一样啊，看着再多的兵书，也当不了将军。哎，看下身，
1: 人家打仗的时候比谁都凶，你看人休息的时候比谁都镇静。哎，这是大将的风度。
0: 啥大将风度？这就是没心没肺，挺精只对生死未卜，谁能睡得着？也就是他。
3: 别在我背后说话哈！
1: 你看，
0: 你是装睡的，这好话坏话我可都是当你面说的。
3: 装睡干嘛呀？随时休息也是一项技能，等良心作战你就知道了。我这样才能熬不垮。
4: 曲长、队长，有情况
1: 啊！
4: 雨库小高地上发现鬼子兵，
3: 多少人？
4: 有五六十人，还有一挺重机枪和六个掷弹筒。我俩从山上去侦查，山顶上倒没有鬼子，两侧各有国民党的一个派驻守。听他们说话是齐梦龙的部队。
1: 齐梦龙的部队在村子里啊？
4: 在，我从山上看的，村里有不少齐梦龙的兵，打着手电，提着马灯来回走，还有家属和小孩。
3: 你们俩确定两侧的山下没有鬼子的埋伏吗？
4: 没有，
1: 没有。夏生，这个很奇怪啊，这种部署难道他们发现的是鬼子的先头部队？
3: 小张，你看鬼子在干什么，是个什么状态？
4: 除了几个放哨的都在睡觉。
3: 这也不是临战状态啊，说明他们不是在等待大部队的到达，像是有了别的既定任务。
5: 地图。
0: 那这个挺进支队也不在松山峪，要不咱走吧，去白石村找找。
1: 不不，王玉，你先别急，齐梦龙也是抗日的，我们就这么走啊？
0: 那实在不行咱就骑马过去，给鬼子一顿手榴弹，然后咱就走，也算是提醒齐梦龙了。
1: 你先别急，你让贾胜好好分析分析啊，他比咱们俩懂军事，咱听听他的意见好不好？贾胜，
3: 嗯，
1: 你给分析分析什么情况呢？是这样，
3: 我担心这是鬼子作战部署的一个

0: 是用来阻止秦梦龙去增援白石村的。
1: 你有什么想法？
0: 如果敌人的目标真在白石村，那咱们挺进支队还有敌人的主力一定在那边。从这边敌人休息的情况来看，他们早就进入阵地了，而且白石村也肯定被包围了，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开始行动。我们这十几个人打过去，能帮挺进支队早点警醒，但不可能帮白石村解围。简单的说，敌人要怕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
1: 史先生，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去救齐慕容，然后让他去救援白石村？
0: 对，区长一点就通了。从敌人的兵力部署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充足，所以才只布置了一个加强小队来对付齐慕容。只要齐慕容配合我们的行动，那么敌人的部署就会被打破。
2: 那他会帮助咱吗？之前遇到敌人，他可从来都没帮助过咱。
0: 这个呢，我也说不准，但与其我们跑到排水村打，提醒挺进支队不在这儿打，挺进支队也能听见，而且敌人打下了白石村也不会轻易放过秦梦龙的，这点利害关系他应该是明白的。
1: 贾胜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啊。你想啊，秦梦龙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到咱们这个根据地里来，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而且那老周和白松要是不同意他也进不来。
0: 对，
1: 所以说他要是把这个地方丢了，他无处可躲了，是不是啊？
0: 我认为二位区长，你们两个骑马快速通过峪口进村，我估计敌人接到行动的命令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不会因为你们两个提前行动，所以你们应该能够安全通过。进村后找到秦梦龙，要求他派部队来配合我打掉鬼子的这个小队，同时派其他部队去支援白石村，我带骑兵班悄悄接近小高地的后方，等你们进村20分钟后我们就开打，你们看这样行吗？
1: 就这样办，出发。赵政委
3: 啊，
1: 巡逻队发现敌人。
3: 什么方向？敌人有多少人？
1: 具体兵力不详，但现在已经把村庄包围了，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行动，我估计他们的兵力不够雄厚，想趁我们睡着之后发动进攻。
3: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派人加强了两个小高地的防御，只要这两个小高地在我们手里，敌人很难打进白石村。而且现在我把所有的部队集合，叫他们准备作战，现在就看秦梦龙了，要是他能从敌人后面戳他一刀，我们就能打败这股敌人，否则啊，我们只有分散突围，趁夜间走了。
4: 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没有粮食，也没有人，不是久留之地啊。
5: 实在不行啊，咱们也去孙玉林，先到日本人那里找个地方生存下来，然后再考虑曲线救国。
4: 要想走这一步的话，我至于等到山穷水尽吗？当汉奸，我齐梦龙怕愧对祖先，这种话你再敢说，老子毙了你！
5: 是。
6: 报告师长，太太请缨回去早点休息。
4: 跟太太说，让她跟孩子先睡，我还有事情处理。
6: 是。
4: 女眷。孩子，平日里都是咱们的宝啊，可战时就成了负担。要不是因为这些家眷，咱们还能冲出来不少的弟兄。哎，你说共产党怎么没有这样的负担啊？
5: 我倒是挺佩服他们的军纪，就这样住在村子里，也没有欺负妇女的事情发生。
4: 着实是令人佩服啊，纪律严明。
7: 报告师长，
4: 说，
7: 共产党顾城县一区的区长和副区长求见，说是有紧急军务。
4: 有请。
7: 是，里面请。
8: 秦市长，我是一区的区长庄西峰，这是副区长王玉。
4: 你好，二位，久仰大名了，不知二位到此有何贵干呢？
8: 哎，我先问一下，秦市长知不知道我们的挺进支队到哪里去了？
4: 知道，来，你看，他们现在在这儿，白石村，宋山玉是周县长让给我们临时驻扎的。
8: 哎，那就好了。那就对了，多亏了周书记啊。
4: 嗯，
8: 情况紧急啊，我就直接说了啊。我们本来是带着一个骑兵班去找挺进支队，意外在咱这个村的村口发现了一个日军小队的埋伏点，所以现在我们估计啊，日军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北石村。村口这个日军埋伏的这个点儿，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北石村的。所以现在我请求齐师长立刻调整部队，干掉村口这个埋伏点，同时出兵去支援北石村。
5: 师长，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应该立刻加强两侧山峰的兵力，这样才能确保安全，让我们进退自如啊。
8: 这个我们已经侦查过了，在这两个山头上没有日军驻守的兵力，只有我刚才说的村口那个日军小队埋伏点。我们的骑兵班现在已经悄悄地摸到了敌人的后方，他们随时可以发起攻击，配合你们的进攻。
5: 你说的这个日军小队很有可能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在等他们的后面的大部队。师长，我们现在可只有800人呀，而且还有家眷，自顾不暇呀。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立刻派2个连上山，坚守两侧山峰，这样才能阻止日军进入松山峪。关键的时刻，我们还可以沿着松山峪向后山撤退。
2: 我们从敌人的枪口底下跑来通知你们，可你们呢，只想着自顾逃跑，还是不是抗日的队伍了？
8: 王宇，你还别急，咱们这个事儿让齐师长你自己考虑一下。
5: 师长，咱们可就剩这点家底儿了。
8: 齐师长，
5: 二位区长，不是我们不愿意出兵，而是现在我们弄不清楚日军的虚实啊。他们敢包围白石村，兵力至少不会少于2个中队，而我们现在手头只有7个连的兵力，拿出4个连来保护松山峪的家眷，剩下的3个连来消灭村前的日军加强小队还算有把握。如果再去支援白石村，怕是力不从心。
8: 越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联合抗日啊！都是中国人啊，这个时候得一条心吧。否则我们一定会被敌人一个一个击破。其实让你想一想，如果鬼子顺利地占领了北石村，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你们无处可躲。为什么村口正有一个埋伏点啊？有2个作用，第一，他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北石村，第二，他是要黏住你们，等待他们的大部队过去支援。那你们怎么办？齐师长，尽快决断呀。齐师长，你听见了吧？我们的部队跟他们已经干起来了啊！现在鬼子可就在村口上啊！齐师长，别再犹豫了。
2: 齐峰，别跟他们啰嗦了，咱们先去支援贾胜他们。走。
8: 王玉，
4: 王副区长，你一个女人都敢去冲锋陷阵，难道我们这些爷们儿会当缩头乌龟吗？
5: 哎，师长，
4: 陈参谋长。两侧山头的两排按兵不动，留下一个连固守松山峪，其他的部队马上集合，让战团长带一个连去攻击村口的日军，其他的4个连你跟我绕过小高地支援白石村。
5: 是，师长，既然这样你就别去了，我自己带队就行了。
4: 我当然要去，我要让8路军的弟兄们知道我齐猛龙还有咱们的部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
8: 好，齐师长，我跟你一起去。白石村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而且我过去以后呢，我能更好地跟挺进支队保持联系。王玉，你和团长打村口打鬼子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和贾胜的联络。
2: 收到。
8: 走吧。
2: 走。
9: 就是啊，松山峪の方で先に戦い始めました。
10: 気づかれたに決まれる。支援組織は準備できたか。
9: ご指示通り、マシンガン持つ待ち伏せしています。
11: あいつにしてくれ。 ただし売春に吸収せよ。
5: はい。
11: 回兵。
12: 到。
11: 去前面，把庄局长给我叫来。
12: 是。
13: 齐师长，你找我。
11: 庄局长，松山已经打仗了，白石村的敌人不可能没有警觉，你一个人走在前面太危险了，跟我们一起走吧。
5: 停止前进。什么情况？
14: 报告师长，前方遇到敌人挺近，歼排伤亡惨重。
11: 有多少敌人？
14: 人数不多，大概有一个小队，但火力暗猛。
5: 师长，是不是中了埋伏？
11: 埋伏什么呀，周围早都打起来了，我看他们这兵力不足。前面连排一个排，迂回到敌人后方，迫击炮占领射击阵地，给我狠狠地打。
5: 是，
11: 所有人继续前进，
5: 快步前进。
11: 是，
5: 快。
11: 是，
5: 进。
11: 是，
5: 进。
11: 是，
5: 进。
9: 報告です。来シーズンの敵が前から警戒したので、我が軍が攻撃しとくなった。
15: 長官，チムロン軍が障害部隊に猛烈な攻撃を加え。小松隊長から応援要請を頼まれました。
16: 小松に伝えろ、最後まで戦い、半歩も立ち残な。
15: はい。
16: 酒井。
17: はい。
16: 命令、別室の敵を激しく砲撃し、各隊の停滞を支援しろ。戦闘後の方に向かう。
17: はい。
11: 紫秀衛。
15: は。
16: 旅団長に電報で我の第二作戦計画を指示して快速部隊を発見してください。孫玉林、李少棠、殺速行動開始。以上。
11: 协同作战就是不一样啊，这一仗打得漂亮。
6: 好，齐师长，感谢你的及时支援啊，要不然我们只能分散突围摆脱日军了。
11: 千万别这么说，贵军给了我们安身之所，人敬我一尺，我齐梦龙还不了一仗，还个八分还是能做到的吧。
18: 付书记，
11: 老周，你这
19: 齐师长你过谦了。
18: 收书记，喝点水。来，喝水。
6: 报告师长，
11: 说
6: 松山峪村口的日军分队已被全部歼灭，跑了几个被邱队长的骑兵追上去全给砍了。干得好。
18: 王玉呢？
20: 哦，他安全去看伤员了。
6: 齐师长，我还有一个计划请您支持。
11: 你说。
6: 通过跟这股日军交手，我发现他们的兵力只有300人左右，我们消灭了他们两个小队，他们也就剩下200人。你我的追击部队报告说他们向僧头固方向逃窜，我判断他们想到僧头固固守待援，我想把他们彻底歼灭掉。因为据了解，这股日军的指挥官就是山下聪。
11: 僧头固的地形我知道，都是一些起伏波大的小山丘，易守难攻，要是让日本人抢先到了那里，我们很难攻上去。万一他们的增援部队到了，我们会很被动。
6: 齐师长，这个地形我也知道，但这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我有一个骑兵排，一直没有舍得投入战斗。区小队有一个骑兵班，不知道齐师长您能否再提供一部分骑兵呢？
11: 凑一个骑兵排应该不成问题。
6: 那太好了。据了解，这股日军都是徒步行军，我们就把这70-80个骑兵派出去，抢先占领僧头固，然后把山下聪阻挡在平原地带，集中所有兵力，用最短的时间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11: 白松副指挥长不愧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啊，你这个计划我同意，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詹团长
6: 到。
11: 六个连一个骑兵排都交给你，
20: 统一听白松副指挥长的指挥，
11: 打好这一仗，我向鲁苏战区还有军事委员会给你们请功。
6: 是。感谢齐师长的信任与支持，我兵力4倍于敌，这功劳我们答定了。邱先生
21: 到。
6: 所有骑兵由你带领，务必抢在日本人之前占领僧头固。
21: 是。
18: 周周， 周书记喝点水。

0: 您喝点水。
1: 周先生，
2: 你怎么了？
3: 老赵，周书记，
4: 周书记，
3: 老赵，
4: 周书记。
1: 大晚上的找我有什么事儿？
5: 哎，看看这个。沈夏聪让我以黄协军第七团的番号，配合李少棠的第五团，占领松山峪，彻底消灭齐梦龙。如不服从，明天就派飞机轰炸咱们。
6: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7: 既然同意改编为黄协军，那就得听日本人指挥了。
5: 这沈夏聪，老子暗地里帮他干了多少事儿，还不知足，非要我彻底戴上汉奸的帽子。老陈，你说怎么办吧？
1: 答应他吧。
5: 答应他？
1: 要不然咱们全完了。
7: 不过咱们得留条后路，我不跟你去，反正日本人也不稀罕我。这样，我带着专属保安队的百十来人，你再给我700人，我们离开，还是打着新七师的牌子，还跟鲁肃战区领饷。等时机合适了，你再回来。师长的位置我给你留着。
5: 行，啊，你离开，我同意，给我留条后路嘛，对吧？可是你这又要番号又要人的，是不是有点趁人之危了？
1: 你给了人，给了番号，我将来才好为你说话呀。要不然怎么证明你是曲线救国呀？那行，你不同意也行，我一离开就发表一个和你决裂的宣言，宣布重建新七师，脱离你过来的全部官升一级。
7: 到时候啊，我估计你手下跑不光，也剩不了多少。
5: 你跟老子玩这套？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1: 你下个命令试试，看进来的人是毙了我还毙了你。
5: 你把他们都收买了？
1: 收买？用不着那么破费吧？
7: 你天天花天酒地玩女人，从来不管部下的死活。
1: 我不过是帮他们解决了该解决的问题。还有，你知道新七师有多少人不愿意跟你当汉奸吗？要不是我听你解释，你脑袋现在还能在脖子上吗？

0: 现在这日子，能快活就赶紧快活快活吧。谁知道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行，就按你说的办，啊。对了，你把那几个要抗日给我带走，省得以后在我背后开黑枪。
1: 咱们俩也共事那么长时间了，我也替你考虑了。走的人多了，日本人那边不好交代；那走的人少了，国军这边也不好交代啊。1800人，我要700，你还剩1000多，大头还在你那儿啊。
0: 老陈，咱们说好了，不管两边谁赢，咱俩得相互照应啊。
1: 那是肯定的。
0: 现在想想，还是日本人厉害，这帮禁卫也不喊我，不说别的，就说这法币吧，跌的都不成样子，还没人日本军票好用。我看这日本人垮不了。
1: 这你就不懂了。刚听的广播，德国进攻了苏联，现在是英国和苏联都参战了，就看美国了。
0: 不是，你不是说美国人和日本人好着呢吗？还卖好多东西给他们呢。
1: 此一时彼一时啊，走着看吧。

0: 练退休，你去到西马特基地，天心部太同羽毛龙的长头啊，移动杀了马西达。安东部太旺，夯起抗料。
1: 没嘞，西班牙国神头国也不高。
0: 嗨，
2: 长官，敌の騎兵部隊が約70人現れた。ライフルの射程距離以外で先発部隊を乗り越えた。その動向へ急ぎました。
1: 敵の指揮官はよくやったね、このイボ。が、運命は変わらんぞ。
0: 我々の経過はどうですか？
1: 戦闘後の射程外に有利な地形を探してくれ。工事を築き、救援を待とう。
0: はい。足で進め。
3: はあ、はあ。
4: 师长，师长，
5: 怎么了？
4: 孙玉林的部队从前面打过来了。
5: 这个卖国贼，他居然公然投敌！
4: 他们有1000多人，手里有迫击炮，还有重机枪。我们的部队人手太少，很难守住。他还叫嚣着要让我们投降，接受重兵。
5: 命令两侧山头两个排，不惜任何代价，给我坚守1个小时。
4: 是。
5: 留守的一个连，马上集合，掩护架舰，向后山撤离。
4: 是。
5: 带上周县长，还有他的警卫班。别忘了。告诉刘柏松还有战团长，敌人有可能是调虎离山，马上撤到山区。
4: 是。
6: 敌人放弃占领松头谷了。
7: 不光是放弃，还避开了我们的火力。我们在这里对围攻的部队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8: 那我们赶紧下山去参加战斗吧。
7: 虽然说我们在这里不能支援对山崖松的围攻，但是我们可以扼守公路。二位局长，我现在非常担心这是山崖松的阴谋。
6: 先生，你具体给说一说呀。
7: 你们看啊，那不远处就是一条公路，这条路应该是通往金浦铁路线的。如果敌人从那边调集快速部队，很快就会抵达这里。而我们呢，要是离开了山区，那敌人一旦进攻咱们，咱们几乎是无处可退的。
6: 咱们宁可呀，把山下从想里是更狡猾、更阴险才行啊。我之前听向前跟我说哈，派一部分部队啊缠住我军，
9: 再用远处的快速部队突袭，这是日军的惯用战术。
7: 对，如果这是山崖聪的计划，那么他就是打算调虎离山，彻底消灭我们和齐梦龙的部队。
8: 李先生，现在要怎么办呀？
9: 哎，军事上我们听您的。
7: 这个骑兵的山上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打算只留下一个班，在下面那个小高地做疑兵。我呢带着大部分人隐蔽下山，埋伏在公路边的树林里。如果敌人真的派快速部队来了，我们就等他们刚下车立足未稳冲杀出去，给大部队争取撤离的时间。所以麻烦二位区长下山去找柏松，建议他一旦不能迅速结束战斗，就主动及时撤离。
6: 其实柏松啊不是考虑不到这些风险，他就是太想灭掉山下松，这好不容易给困住，你让他撤出来，这对他很困难。我去说也不太合适，他总是觉得我是一个不懂军事的人，他不喜欢我在这指手画脚。王玉，你去说合适，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8: 白松有能力也比较自信，但是他聪明能辨出对错，私下说也许会好一些。
6: 哎，这骑兵把你给我留下吧。我在山上坚守好不好？
7: 行，齐峰，我呢给你留挺机枪，配合我们在山下攻击敌人。
6: 好，
7: 但是记住啊，看到我们撤离，你们一定要跟上。
6: 好。
10: 跟紧我。快点。
4: 师宗，师宗，前面山沟遇到的敌人阻击，是李少堂的部队。
11: 这些狗汉军真是想把咱们赶尽杀绝。
5: 传令下去，占领前面的回马岭，坚持到天黑，想办法突围。
4: 是，
5: 所有人加快行军速度。
12: 派第二梯队上去，一定要把鬼子打下去，突破敌人的防御。
5: 副军，来，打信号弹，干！

0: 命令！敵弾頭分隊、敵の第二集団に対して阻止射撃を。はい。手の者、これ。酒井、君の予備隊を派遣しろ。その前に縁弾を投げつけてくれ。
1: 煙弾か。
0: 毒ガス弾持っていますよ。現世の風向きはふさわしくね。毒弾を発射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今エンドなら同じく効果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はい、
1: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2: 进攻失败，部队退下来了。
3: 我方战场指挥官完全没有判断能力，那是发烟罐，根本不是毒气弹。日军都没有带防空面具，二梯队没上去，他们也坚持不住了，退下来也好啊。大宋，
2: 王玉，你怎么来了？
3: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单独说一下。
2: 我现在正在指挥战斗，与战斗无关的事儿，以后再说。
3: 当然是跟战斗有关。
2: 那你就说，我对友军指挥官不设防。
3: 那你别因为面子问题，不接受我们的意见。我不接受你们的意见就是要面子。
2: 快说吧，我还马上组织战斗。
3: 我们在省头谷看了地形。
2: 旁边有一条公路通往镜浦铁路线，我们担心敌军在那边调集快速部队来围攻我们，我们离开了山区，很难组织撤离。如果不能快速的消灭山下村，我们建议主动撤离。说完了，多此一举。这个风险我早就考虑过了，我已经派了观察哨严密观察那条公路。你回去告诉邱家胜，僧头谷没有用了，叫他回来，带着骑兵队参加对山下村的战斗。
4: 刘副支队长。
2: 对方的建议，真的考虑啊？白松，真啰嗦！王宇，执行我的命令，这次谁也别想动摇我的军心。马上组织部队，发动进攻！
1: 都打起精神！

0: 是，赶紧去看看，后面的弟兄时刻注意情况，谁家的孩子呀？带回去。别跑了，我要过来。别跑了，孩子。看好他，看好他。陆县长，啊，现在这个情况，你有什么对策吗？
1: 这两股汉奸之间是有矛盾的。
0: 这件事有矛盾的，这一点是可以利用的。不要跑了，能不能不喊了？看好孩子，都什么时候了？师座，师座，怎么样？师座，搞清楚了。孙玉林的部队在山前，二黑头的部队在山后，两边都没有积极组织进攻，并且互相戒备，看来啊，他们没有互信。
2: 周县长。 跟你说的一样，
3: 李师长，我是孙日林啊，我们可是老相识了，都在委员长手下效过力啊。如今你走到这一步田地，兄弟我十分同情啊。如果你下山接受改编，我保证你和兄弟们万险不变，待遇比原来更好。
4: 李师长，别听那孙胖子放屁。日本人才让他当个团长，他能让你当上师长？你呀，还是管我这边来吧。你别管当多大的官，谁能管得住你呀？你是要底盘有底盘，要枪有枪，要女人有女人。你们都别喊了，我跟弟兄们商量一下，然后派个代表。
0: 跟你们谈，谁给他调解好，我齐梦龙跟弟兄们就跟谁走。周县长，你们共产党够意思，收留了我跟弟兄们，可现在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带着这些家眷，我没法打。但是你也别误会，我齐梦龙就是死也不会当汉奸。我现在只是下一头靠，一有机会。
5: 我就宰了他们，接着抗日。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怎么办？他们容不下共产党。我不全干涉你的决定，但是我要给你一个忠告：不能投靠李少棠，他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
0: 我也这么想。
5: 但是呢，一旦你下去投靠了孙玉林，李少棠会占据高地，偷袭你们，连孙玉林一起打。我看啊。
0: 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你说。王玉，
6: 贾胜，
0: 啊，
6: 该说的我都说了，可是白松他不听，他让我回来传达命令，命令所有的骑兵回去参加进攻山下丛。现在怎么办？
7: 命令必须服从，走，我们据守其锋。
6: 好。
0: 李团长，我们师长想知道，下山跟了你们。
7: 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嘿，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0: 那齐梦龙是什么人呀？啊，他是官帽子嘴里出生，进阴窝子里边长的，
7: 经过江武涛、江介石那老头子禽兽的将军，
0: 哼，他能跟我这个绿林好汉？我们师长啊，请您放心，他绝不会投靠李少棠。
7: 这个李少棠啊，他就是个土匪，毫无信用可言。
0: 就是啊，<笑>不过呢，孙师长你要知道，我们要是下山投靠了你，他李少棠肯定会从后面跟上来，占领我们的制高点。
7: 我说你们适不适合孙玉林那老小子一起算计我来吧？
0: 这，嗨，林团长，哪有的事啊？ 你是不知道，我们师长最恨的人就是孙玉林了，都驻扎在同一个防区。在我们跟日本人鏖战的时候，这个孙玉林他不但不帮忙，他还背后捅刀子。我们齐师长综合考虑了，他说，先派少量人员护送家眷下来，部队呢坚守回马岭，这还需要你孙师长。 派出部队从山下绕过去，袭击李少棠。等咱们一起把李少棠打跑了， 那个时候啊，我们才能踏踏实实的下来投靠你孙师长啊。
1: 你别跟我耍心眼子，你还嫩点儿。老子办事就看划算不划算，这天下的事都是买卖，今天这个买卖我看不上，我感觉要赔本儿啊。
2: 好，那李少棠早就想收拾这个王八蛋了。你们在高处火力支援，我派部队过去，一定能干翻他。
1: 那，你回去跟戚师长说，戚师长他要是愿意来找我，啊，我给他留好底牌，啊，吃香的喝辣的。他要是愿意跟孙玉林那个老小子混，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怎么样？我这样够意思了吧？
0: 李团长，您的意思是，您要撤？
1: 我说你这把人啊，我就知道你信不过我。
3: 过半个钟头，你派人来看。我要是剩一兵一卒，我李字倒着写。

0: 日军已经进入包围圈，快下命令吧，该出击了。
1: 又便宜这家伙了。
0: 也只有你们共产党的队伍才能这样啊！在我们那儿，为了这些物资，能拔枪打起来。
2: 张团长，敌人之间，想办法通知家里人，提前逃命吧。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气短乏力。 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

0: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9: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 让慢火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广西金嗓子，
15: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6: 日军已经进入包围圈，快下命令吧，该出击了。
17: 又便宜这家伙了。
18: 也只有你们共产党的队伍才能这样啊！在我们那儿，为了这些物资，能拔枪打起来。
19: 张团长，避人之见，想办法通知家里人，提前逃命吧。

0: 齐峰。
1: 哎，下车。
0: 柏松说让我们一起去找他围攻山下聪。
2: 局长，快看，鬼子的车队。
3: 通知骑兵班进入战斗准备。
4: 好，
3: 把马线拉下去，隐蔽好。
2: 是，骑兵班进入战斗准备，快。
0: 王月，你去通知柏松，告诉他。

0: 我们这儿呢发现了敌人增援的先头部队，然后还告诉他我们这儿的地形还不错，我至少可以保证在这儿迟滞日军一小时以上的时间，这个时间交给他来利用。
1: 利用？利用是什么意思？
0: 他是行家里手，你就这么跟他说，他会明白的。
1: 好，那我现在就去。
0: 好，曹成，我们现在啊要配合松头固的火力来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

0: 报告师长，李少棠都不给撤了，后山一个人都没有了。
1: 好，我知道了。这个李少棠还真是难以捉摸啊，行为不能预测。啊，那我们一会儿就从后山走了。最后呢，我想让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军人，中国的将军。
0: 周军长。 您放心吧，我是个中国人。说句心里话，我何尝不想跟你们一起从鹤山撤离呀？可我的这点兵力根本不足以保护这些家眷，他们有的是市里将士们的家属，还有一些是走散和战死将士的遗孀，不能不管他们。为今之计，我只有暂时委身孙玉玲，先安顿好他们。 再解决部队的给养，再图一局。咱们这次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了，追击部队能会了多少人，还是个未知之数。你要是能碰到战团长，帮我跟他说，想回来，我欢迎；要是想投奔你们共产党，我也绝不责难。
1: 好，放心吧，齐师长。
2: 只要你还有抗日的决心，你的兵我们肯定会放回来的，绝不会刻意留下的。你们看，小高地下方一公里路段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3: 啊，
2: 曹成，
3: 啊，
2: 你带一队骑兵，等敌人第一辆装甲车被炸停以后，你立即从敌左翼。
3: 给最后一辆装甲车进行佯攻，
2: 然后迅速的从敌人的后方向前穿插到这里。在这个过程当中，尽可能的用集束手榴弹来给敌人造成杀伤，然后到前方小树林和我会合。二豆，
4: 到。
2: 你带一个班潜伏在路边。曹成把敌人的火力给吸引走后，你们就出去。
4: 把这最后一辆装甲车给我干！
5: 是，
2: 齐峰，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你带一个班在这里坚守，只要敌人的车停下来，就立即开火，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大家都记住啊，我们这次任务是要迟滞日军至少一小时，绝对不能恋战。
5: 是。副支队长，公路上发现了日军车队向这边开过来了。
4: 白松，快下命令吧，别再犹豫了。
6: 要是做不出决定，我只好带着我的人先撤了。你敢？
7: 我现在是这儿的全权指挥，你如果不服从命令，我就马上执行军法。
6: 白松，你们这是怎么了？敌人的援军都要到了，你们还要内讧吗？
7: 把车放下！战团长，刚才是我冲动了。王宇，那边有什么情况？邱队长还没来吗？我们在陕上发现了敌人的总援部队，就决定留下阻击。邱队长让我向你报告，说他那边地形有利，他可以迟滞敌人一个小时以上，说这段时间留给你利用。
6: 留给我利用？
7: 他没说别的，没说让我马上撤离。没有，我问了利用是什么意思，他说你是行家里手，一定明白。
6: 知我者，邱家盛也。战团长，我有一个将计就计的计谋，请你务必服从我的命令。
7: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宋头故里了。
6: 王宇，你留下。 跟着大队行动，你去通知邱队长，骑着王副区长的马，告诉他，如果我打绿色的信号弹，就让他马上向山区撤离。
5: 是。
6: 王宇，一起留下，听听我的计划。这次，我要告诉山下聪，什么是真正的计谋。

1: 看看眼下松怎么没来。日军已经进入包围圈，快下命令吧，该出击了。
2: 又骗你这家伙了！迫击炮准备，预定区域38齐射。

0: 秋さん、さっきで来てみ、手に待ちぼくせずの待ちだ。
1: 何？

0: 敵の指揮官は腕がつねえ。こんなふりな局面においても俺にやり返せるではな。めえ、お前連れてきて、キットプだよ、サッカーしに行け。
1: はい。じ
2: ゃあ、
3: 队长，这样，一百多个人，就跑了二十多个，其他的全上面了。我们追到了三峡庄指挥所，这家伙走跑了。按照你的命令，没有再追。战场已经打扫完了，随时能撤。
4: 清点部队，马上撤离。
3: 是。
5: 有水了。
6: 局长，我已经撤退了。
3: 好。
7: 白松，粉头沟那边打的还是很激烈，我们要不要派部队去接应齐峰和嘉盛他们？
8: 我打一发绿色信号弹，他们会自行撤离的。
9: 队员，
10: 到，
9: 打一发绿色信号弹。
7: 那万一他们撤不下来怎么办？
8: 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3: 好，还是撤退，撤退，撤退，
11: 撤！

0: 战团长，
1: 郑营长，听说你们打胜仗了，啊，差点活捉了山下聪。
0: 但是又让他给跑了。
1: 哎，郑营长，我们齐师长呢？我们被李赵仓和孙玉林围困在回马岭上了。齐师长为了保护家眷和孩子，无奈接受了孙玉林的改编。
0: 什么？
1: 齐师长让我告诉你，他是迫不得已，日后有机会一定反正抗日。如果。 你们愿意跟随，可以去找他；如果不愿意，可以自谋出路。哎，真没想到齐师长会走这一步。我看贵军虽然生活简朴，装备也不好，但作战意志顽强，而且战略战术也灵活巧妙，能打胜仗。不如我们跟你们合并了吧？
0: 太好了，欢迎啊！机场长下来，我们正缺人呢。
1: 好，战团长，你们不少国民的家眷都跟着齐师长走了。我看，你们是不是还是先回到齐师长身边，把家里事处理好，然后跟着齐师长一起返程，重新成为我们的友军。当然，实在又不愿意跟随孙玉林改编的，又没有任何牵挂的，我们欢迎加入八路军。
0: 家眷的确是个大问题，我的老婆和三个孩子也在家眷队伍里。这样吧，我集合部队，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伙说明白。走刘自愿。
1: 郑营长，
0: 刘副支队长，我先去找齐师长安顿下家眷，等安顿好了，如若齐师长不拘一期，我自己带着武器，带着人来拓八路。
1: 老曹，你觉得呢？
2: 就这么办。
3: 政委，我怎么没看到家胜和齐峰啊？齐峰被掷弹筒炸伤了，现在王玉正在给他做手术取弹片呢。
1: 伤得严重吗？在哪儿呢？
2: 就在那边。
4: 啊！走这边，走走走，大点。

0: 快去那边吧，走石啊！快走！快走！快走！那边去吧。
1: 周家胜，周家胜，
2: 周家胜，
1: 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周家胜
0: 取了时间。哎，
1: 更重要的还是齐师长、战团长的全力支持，还有百松副支队长的正确指挥，那才能在不利的局面下打出胜仗。
2: 这政委，
3: 秦风没车上。
2: 大的单片取出了五片，不过还好没有伤到内脏，血也止住了。但是，人到现在还没有醒，主要的问题是失血过多。我们这里也没有输血条件，剩下的就是要靠他自己硬挺了。
1: 王玉，你觉得齐峰他能挺过来吗？王玉，
2: 我相信他能挺过来。
4: 刘副司机长，刘副司机长，
5: 你在干什么？一个军士敢不大呼小叫的？行，
4: 四纵队回来了，向团长他们也回来了，线头不对，就到三个地下了。
1: 走，看看去。
2: 赵政委，我这边还有伤员，我就不去了。能不能让独立团的卫生队过来帮个忙？
5: 跟宣团长不用客气，我跟他说。
2: 好嘞。啊。
6: 赵政委，蒋团长。
7: 林队长，
6: 贾先生。
8: 老首长。
9: 你好，
10: 报告政委、副支队长，四中队全体归队，战斗减员七人，
7: 就盼着你
8: 回来。
6: 江团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齐梦龙师长手下的骁将，战团长。
8: 哪里？
0: 秋风大名。
8: 蒋团长，你才是闻名遐迩、闻名远播呀、啊！
9: 欢迎你，
8: 谢会。
11: 哥。
10: 我觉得妹妹以前是端庄美丽，现在多了一份英姿飒爽。
9: 很飒爽。刘教员这次行动立了大功了，他对顾城非常的熟悉，有了他，我们的计划制定的准确无误，执行的干脆利索，是不是？
6: 林队长，你们抗大一分校的同志呢？
9: 一分校的人都归队去了。现在我要重新介绍一下了，林队长是我的政委了。哦，这次都跟靠大的领导要干部，那靠大的领导也非常的大方啊，就把林队长给了我了。
6: 好、哎，
9: 刘教员，身份也变了。哦，我遇到你们的上级季专员，说声要让刘教员留下，说他应该在这个祖国先生战斗过的地方继续工作。
6: 那就分到我们县吧，我们现在也缺干部。
11: 我已经答应季专员去蒙水县工作，这次就是避开敌人，绕道去报道。
6: 好，哎，差点忘了大事了，贾生，你赶快带朱梅去看看王玉，还有齐峰。齐峰受伤了。
9: 啊？
10: 什么？
11: 他受伤了？
6: 啊？
11: 伤哪儿了？伤怎么样
6: 了？你别急，你别急。齐峰伤得不轻，但是现在情况还稳定。啊？
11: 贾生带我去看看。
6: 对对对，
11: 我先说。
9: 我也看看。
6: 哎，蒋团长，我们现在伤病员特别的多。你们的卫生队支援一下吧。
10: 对呀、啊，
9: 对对对对，
10: 支援一下，
9: 跟我来啊！
12: 朱梅，朱梅，宝玉，你怎么来了？你还好吗？齐峰呢？齐峰怎么样啊？
2: 齐峰，他被炮弹扎上了，不过还好，没伤到内脏，我已经给他做过手术了。
5: 王副师长。王副师长，
13: 我们来了。
5: 哎，你们有什么任务吗？
13: 王副师长，咱们想给你奖励了，我会全力救助我们的伤员。
2: 辛苦你们了，我去去就来。
5: 哎，来，
2: 走，走，
5: 慢慢，慢慢。
2: 怎么样，行过吗？
11: 齐峰，那你叫过他吗？
0: 俺叫了。没叫醒
2: 朱梅，你叫叫他。

0: 齐峰，齐峰，我是楚梅。齐峰，齐峰，你醒醒！我是楚梅啊。
1: 这些个武器、弹药、物资都是刚鬼子缴获的，全都留给你们。
2: 你都留给我们，你们怎么办？
1: 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吧，该留的我们都留下了。你们损失太大了，那必须给你们还。
3: 太好了，我们弹药也见底了，
1: 是吧？
4: 也只有你们共产党的队伍才能这样啊！在我们那儿，为了这些物资，能拔枪打起来。
1: 翟团长，这种折巧战利品的行为，我们部队也有，而且这样的指挥员在本部队往往威信还很高，我们拐仔叫本位主义。但是我觉得咱家这行为不好，你作为指挥员得有点缺局意识吧。你看看人家挺进支队，为了全局的胜利主动执行着最困难的任务，承受着巨大的损失，这武器弹药物资肯定得给你了吧。
4: 八路军做人做事在情在理啊。
1: 行了，周成威，六副支队长，我们还有任务，你就先走了。
2: 这么急吗？不在这里休整一天，
1: 我们得溜的鬼子跑了吧？等到战斗胜利了，再好好休整吧。
0: 齐峰，齐峰，王爷，王爷，你快来！王爷，王爷，醒来！齐峰，齐峰，齐峰，
5: 曲长，曲长，
0: 醒来！我在，齐峰，你醒了。
6: 你可吓死我们了！
7: 你为什么不要求来古城工作呢？是机会和我的关系？
6: 有这方面的因素。计算员说，蒙水比古城更需要干部。他还说。我爹是在那儿牺牲的，希望我留在那里打开新的局面。
7: 哎，知足了，这比以前那天天见面的机会会多一些。
6: 行了，明天我就得回去了，以后我再找机会来看你。你好好休息，不然王玉找我算账。
7: 你明天回去了？你还是急着回去有事？
6: 这次战斗缴获了一台使用干电池的收音机，居然听到了延安新华电台的广播。昨天我们听到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向团长留下收音机，8点开始广播。
7: 8点开始延安的广播？那我得听，这多重要的消息啊。
5: 来，慢慢放啊。哎，没事没事。
8: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的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需集中于反对法西斯的奴役。
9: 哎，
7: 怎么回事？
9: 白总，这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没电池了？
3: 我下午刚换的电池啊。
9: 哎，你办啥呀？
3: 就是收音机坏了。
9: 啊？

0: 是不是小鬼子模样的？你个延安的广播，怎么一听就坏？
1: 日本人哪有那样的能力啊？就是质量不行，这日本货呀，中看不中用。好了，今天收听到此结束，大家各自归队吧。啊，
2: 走走走走吧。
0: 各位，苏联原本是支持中国的重要一方，现在自身也难保啊。若是日本人从东北、蒙古进攻苏联，
2: 苏联将受两面夹击，很难支撑下去。德意法西斯、东京法等许多国家开战，美国很明显是支持英法的，德国法西斯又和苏联开战，多线作战，犯了兵家大忌。反法西斯战线过去呢是各怀心思，西方想把祸水东引，苏联 针锋相对的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呢，大家都甩掉了包袱，扔掉了幻想，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也一致，也更加坚决。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下去，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战斗到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取得最后的胜利。
3: 老周说的对。
2: 诺门坎一战，苏军把日军打得很惨，日军进攻苏联也是有所顾忌的。
4: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处境一定是更困难了。
2: 我们挺进支队不能在这个地方久留，面对日寇的扫荡，我们恐怕得转移。哎，王月，得找个地方给齐峰养伤，他经不起我们部队到处转移啊。
5: 团长，庄子强来了。这么晚，他来干什么？跟他进来。是。进来啊！哎，
6: 张团长，张团长。
5: 小弟前来拜访，没打扰你休息吧？
4: 稀客呀！哎，
6: 庄队长。哎哎，
4: 上次我好心好意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也都说好了跟我撇清关系，可最后你还是把我害进监狱了。
6: 哎呀，这次啊，你不用这么麻烦，说吧，打算怎么害我？
4: 哎呀，张团长，上次啊，你看你把我害的也够惨。哎。
6: 咱马哥说清楚了，谁害谁啊？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你要是为难我，就找别人。是你硬生生要了这个机会，对吗？张团长，这不都过去了吗？啊，咱们那都是为皇军效力的，又是邻村的乡亲，何为贵？哎呀，张团长，你看，何为贵呀？
5: 有话就说，有皮就放。哎，我得先谢谢你，替我除了吕世清那个祸害，他来当副队长，我还能好日子过吗？那老小子狡猾透顶，说不定我还真斗不过他。还得是你一枪毙了，解了你的围，消了我的烦恼。就为这，兄弟你也得重谢，一个心意，兄弟别嫌少。
6: 子强，哎，我
5: 张志平在你眼里面，就是这见财忘义的人。
6: 不，我缺你这点钱吗？哎呀，张团长呐，我不是这个意思呀。张团长，
5: 我差的是你这句话。
6: 哎呀，你
5: 有了你这句话，咱俩以前的账一笔勾销。
6: 张团长，雅量，
5: 坐。
6: 哎，坐。
5: 啊，
6: 我来。
5: 有什么事儿直说。
6: 哎，我刚去过荣公馆，山下先生让我带人尽快摸清楚各村对皇军的态度。山下先生这次正在制定一项竭泽作战计划，我看先生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准备调集兵力，一个村一个村的收拾所有反日的村庄。

0: 二十有三过。魏顺的村庄挖封锁沟，坚决点，切断和八路的一切联系。
1: 你跟我说这样吧，到时候这个消息一旦走漏了风声，皇军又得追究我的责任。
0: 不是，
1: 你还是害我呀！
0: 妹妹，
1: 滚！滚！
0: 哎，我张团长，我张团长，我不这么说，你听不明白呀？先别着急，
1: 那就赶紧说。
0: 哎，说说说说，大王庄据点出过事儿，
2: 三普中尉把村子烧了，
0: 这就算是惩罚过了。我是想在大王庄恢复据点，重建村庄。你看，你跟小野太君、黑木太君关系都不错，
2: 到时候替我美言几句，就别列入三光了，怎么样？
1: 就这点事儿？
0: 啊？
1: 你还真不是来害我的？
0: 那你看看，
1: 你就是为了你那300亩地，还有那个大宅院，你早说呀！说句话不难。
0: 哎，
1: 黑木小野那都是我酒桌上的常客。但是兄弟，我最近啊，这手头有点紧。你想想，孩子都俩了，这张家庄现在也指望不上。你说，
0: 兄弟明白？你看这，
1: 还有啊？
0: 啊，这，
1: 那还有吗？
0: 没了，我就带了这些。
1: 哎呀。你说这钱吧，要的再多，也都有花完的时候。
0: 哦，也是。
1: 这样吧，你那些挣钱的买卖啊，每一个都让我入一股，怎么样？
0: 行。那往后，咱就可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兄弟了。
1: 兄弟，
0: 哎，
1: 我听说各个村都是有你的人。去探你摸清吧，
0: 啊，
1: 你得跟他们交代一下啊，让他们嘴下留情。
0: 没问题。
1: 还有，山下先生那边
3: 对张家庄、吕家寨到底是什么态度？
1: 你也得给我撂个实底儿，能不能不三光啊？
0: 这个事儿呢，山下太君不让跟您警卫团的人说，你们的人住在黄沙河以南村子的太多了。
1: 你要是不说，这忙我也不帮了。
4: 反正啊，到时候也得开作战会议，我那个时候就能清楚了。
5: 张大力，宋哥，
0: 哎，别呀，张团长，张团长，你看这事闹得太……我只能这么跟你说，
2: 黄沙河以南那些村子的反日气焰太盛了，这次怕是保不住。
1: 你放屁！连庄会势力那么大，打张家庄、吕家寨打那么多回都没打下来，这次你为什么说就能打下来呢？
2: 这次山下先生的态度很坚决，那具体的军事部署需要的兵力大炮那都是跟小野商量的。哎，正好你找小野的时候可以问问他。张团长，鄙人之见，想办法通知家里人提前逃命吧。
1: 放心，我请小野喝酒的事就说说你的事儿，再谈谈我的事儿。
6: 刚刚得到情报，山下聪正在实行一个恶毒的劫泽计划，准备往故城调集大量的日军和皇协军。日军呢，不少于一个大队，皇协军不少于一个团，而且这些部队都配备了专门攻击毁坏寨墙的大炮，要逐村清剿。
7: 凡是抵抗的，一律实行三光政策，彻底摧毁；不抵抗归顺的，则建立据点，修筑公路，封锁沟，铁丝网。公路是为了便于皇军的摩托化部队快速奔袭支援，据点封锁沟铁丝网是为了切断归顺村与敌方的联系，就这样一步一步缩小敌人活动区域，让敌人很难在黄沙河以北活动，
6: 并且建立伪政权，实行联保制度，一人抗日全家连坐，一家抗日十家联保连坐，而且他们还准备实行余粮储备库制度，也就是要将全村所有的余粮都卖给由日军控制的储备库。根据情报我们得知， 黄沙

0: 和以南的根据地村庄，都是这次他们清剿的重点。
1: 黄沙河以南的平原附属地区是固城县敌军的主要根据地。既然这些村庄无法为皇军所用，我决定全部摧毁，形成几十公里的无人区，将敌人赶到平级山区，相继包围，彻底歼灭。
2: 咱们不能在孤立各村庄坚决抵抗啊，要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咱得先把群众保护下来啊。
3: 变通
2: 啊，
3: 就是归顺投降呗。俺不同意哈，那二村老百姓也不同意。哎，俺还得像上次一样，各村固守，挺进支队，相继救援。
4: 挺进支队呢，在这次扫荡中损失很大，现在只剩下不到400人了。武器弹药方面，虽然独立团有了些补给，但现在还远远不够。1150独立团已经接到其他任务，调离故城了。如果敌人加强了一个大队，并且集中使用，我们很难解救。
1: 八路军不是说他们是鱼，百姓是水吗？那我就把水抽干，竭泽而渔，看这些鱼还往哪里游。
2: 咱们在黄沙河以北啊，离县城较近的村庄里面啊，哎，咱们把已经暴露的骨干先给撤出来，把武器发给他们，让他们组织武工队。他们可以在家乡附近活动啊，可以出汉奸，对不对？哎，了解据点的情报，啊，做做维权的工作，为日后拔据点做准备嘛。啊，那些啊没有暴露的骨干，建立两面政权，他表面上是指引敌人，其实暗地里面是为咱们做工作。
3: 我同意庄区长的意见。不能硬拼，只要群众还在，那咱们就有办法。应该对不同的村庄采取不同的办法。
5: 这次听说皇军要调集重兵剿灭所有不归顺皇军的村庄，许多过去反抗过皇军的村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包括崔村、刘村、斑鸠村、大王庄等等。他们赶走了八路安排的村长和抗日分子，又选了良民做村长。现在黄沙河以北还有3个村庄没有明确表态归顺。
1: 这恐怕是八路有意安排着吧？
5: 我也怀疑过，所以我明确地告诉他们，口头归顺不算数，要给皇军交粮纳税，出工出料修筑据点，挖封锁沟拉铁丝网，领取粮名证，建立保甲制度，余粮只能卖给皇军指定的仓库，不许跟八路有任何来往。他们都答应了。
1: 黄沙河以南的村庄还是那么的顽固吗？
5: 我派出去的便衣队员没进村就被打回来了，还有的被村民打死了。
1: 看来我的计划是正确的，这些村庄不应当再存在。
0: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就是来回的拉锯，有高潮也有低谷，现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每个区必须要做到，绝对不能离开本区，挺进支队一定要坚守山区，绝不放弃。我和百松保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绝对不会离开固城县。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和敌人抗争到底。
1: 好，张志平，你对这个计划有什么意见？
6: 先生，我有个请求。我请求不要让警卫团参加这次黄沙河以南的行动。我是肯定会执行皇军的命令，但是难保那些家住在黄沙河以南的士兵不开黑枪。
1: 作为军人，任何命令都必须执行，你的下属也是一样。
6: 明白。

0: 明明家的事，咱们大伙帮忙都不许多嘴。有人问起啊，就说你们偷懒的跑了。一去的根据地，就剩下山里的几个村庄，黄沙河以南方圆好几十里都看不到一个人。
1: 村里的那位也传话过来了，他说，咱们可以先用这传统的方法，蒙古干们给团结起来。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10。

0: 1-800-7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能在上面坚持10秒钟，我感觉都是一种考验。
11: 作为一名合格的主射手，应该是一个能够沉着冷静、合理分析、判断好敌情，能够在有效的时间段内确保导弹出筒必中。
12: 去年的国家飞机也是这种情况。
13: 现在已经过时了30秒了，
14: 无人机早就已经过航了，这个时候你还能打出一弹吗？一放，长点声，放。
15: 你不知道我的来袭方向，你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来。
16: 我们作为防空兵，让敌机空中开花，有去无回，就是我们的目标。
17: 目标进入火力通道，高度开始下降，
18: 导弹发射，
17: 导弹发射，制导正常，
18: 中，打中了。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

0: 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如今，高速、低慢小、蜂群等新型目标正重塑现代防空战场。从昼间到深夜，一场场硬碰硬的实弹演练轮番上演，硬仗连连，地面防空部队能否守住低空防线？面对新型空情，他们又将如何破局，一击制胜？

0: 完了，实在不是简简单单吗？为什么非得在这个上面折磨人呢？
1: 这个站在原木上痛不欲生的是变岛主射手莫吉日虫，他今年有个小目标。
0: 我今年这个目标是成为蛇射手，这是每个导弹兵的梦想吧。
2: 这不是折磨人，你基础打不牢，你战场环境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现，你总要应对的。
1: 他是莫吉日虫的班长王小飞，也是即将到来的演练中搭班的副射手。
2: 这个原木也是临时想到的一个点，我们把它放在沟两侧，这样的原木就具有不稳定性，我们射手站在上边训练，我们就可以跟行进间车载训练一样具有不稳定性。
1: 训练场上讲究的是随手即练，随时能战。这不，王小飞为了圆莫吉日虫神射手的梦，真是动了不少脑筋。
2: 接着，接火，接火，预备，走。
0: 在圆木上就特别考验你的核心力量。尤其是两条腿，它和地面上的不同就是，地面上你可以不需要核心，不需要特别强，但是在原木上，如果你核心不是特别强，而且核心不用力的话，它就会保持不了稳定。
1: 哎呦呦呦！便携式防空导弹是步兵对抗敌机低空突防的裂空利剑，作为末端防御，能以单兵之力以地制空。在这次的实弹演练中，莫吉日虫将第一次挑战行进间射击。行进间射击练的是射手在剧烈颠簸中快速捕捉目标、稳定巨筒激发的本能反应，其核心意义在于实战中先敌开火，以动制动，从而大幅提升便携式导弹在攻防转换间的生存能力与打击效能。
2: 那我开始给你增加难度了啊，开始换木头了，注意啊，准备啊，启动。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啊，强化自己核心稳定性，包括连续稳定跟踪能力这个训练。
0: 哇，腿都快断了。
2: 现在难度在提升，训练难度在增大。
0: 其实我在跟踪那个目标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全在那个目标上，我并没有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恒心还有腿下原木的那个情况，然后不经意间突然晃一下，然后又掉下来了。
2: 小心，
0: 18公斤。我感觉很累，我的两个腿都一直在发抖。晃动木头的时候，其实能在上面坚持10秒钟，我感觉都是一种考验，都已经到极限了。
3: 太晃了，不然这样连目标都跟不上。
1: 嘴上叫苦，脚下却没挪过半步。莫吉日虫死死定在原木上，他比谁都明白，练得越苦，战场上才会越从容。
2: 哎呦呦呦呦！哎，再来。不要放弃，
4: 往后走。
2: 我们要不断的去挑战自己，挑战更高难度的目标，是否清楚？
3: 清楚了，班长。
2: 好，来，注意加强观察，保持。
1: 为了让大家训练更扎实，王小飞还会软硬兼施。
2: 找到方向，搜捕目标，注意力集中啊！给你一个外力，看你能否还能稳定跟踪。
1: 原木链颠簸大家都懂，可王小飞手里那根皮筋又开始跟稳较劲了。
2: 在射手不经意之间给他一个向后的力，这主要是模拟我们在大坝训练时海风一阵一阵迎面吹来这个节奏感。我们出其不意给他一个力，从而能够让他全时保持一个高度紧张、连续稳定跟踪的一个状态。
5: 班长，我们这次航模飞行轨迹地面知道吗？
6: 不知道，我们这个靶机就是让他们措手不及。
1: 东南西北方位不定，航模班长已放出狠话，可莫吉日虫与王小飞等的恰恰就是这份不确定。
7: 班长，我看你们手里拿这个盒子，这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做什么用的？
0: 这里面放的是眼镜，这个眼镜有两个用处，一个是可以确保阳光不是那么刺眼，在搜寻目标的时候更能准确地搜到目标，然后第二个是确保导弹出筒的时候那个尾液不会喷射到射手的眼睛。
2: 加油
0: 加油，出发。
2: 一名合格的主射手，我想应该是一个能够沉着冷静、合理分析、判断好敌情，能够在有效的时间段内确保导弹出筒必中。
1: 实弹演练中，靶机高速抵近，过顶时间极短，车辆全速机动，完全模拟真实战场突发敌情，对射手综合能力发起极大的考验。
2: 启动。
0: 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靶机从哪个方向过来啊，然后我们就把导弹扛在肩上，就已经是一个准备迎敌的一个状态了。
2: 加油！
8: 目标丢失。
0: 那天海风也挺大的，但是我感觉我那天还是比较稳的，可能跟之前训练难度比较大也有关系，然后我就一直都很稳定地跟住了目标。
2: 目标不中，
9: 启动，
2: 启动，加油，
9: 解锁，
2: 解锁，啊！
1: 从搜索锁定到果断击发，莫吉日虫一气呵成，导弹直扑靶标，这份漂亮的成绩单也为他的神射手之路留下坚实一步。
2: 空中开花打得非常成功，
0: 紧张的心终于是学下来了。
2: 你不是不紧张吗？
0: 哎，还是有点紧张的。
1: 此时在另外一个训练场上，同为东部战区第71集团军某旅的高炮阵地也在热火朝天地准备迎接实弹演练。
10: 去年的实弹飞机也是这种情况，
11: 现在已经过时了30秒了，无人机早就过了我们的射界了。

0: 你还能打得出一弹吗？
1: 因为去年在实弹射击方面，因为自身一些经验不足的情况，导致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扎下了一根刺。实弹演练将至，连长王宏宇特意为他组织了一场加压训练。
1: 今天我们主要进行快搜快捕的训练，尤其突出中间特勤处置尤其是你阳光。
0: 阳光专业操作功底全连拔尖，王宏宇清楚困住他的从来都不是技术。
1: 我希望利用今天的训练能够提升你特勤处置的能力。
0: 在即将到来的实弹演练中，王宏宇和阳光这对新手组合将要应对的是全新无人机蜂群特务。
2: 压力肯定是有的，因为无人机蜂群目标比较小，速度比较快，对我们炮手来说比较难以捕捉，而且捕捉后目标丢失的几率会比较大。
0: 从单机袭扰到蜂群突袭，无人机的威胁正在改变现代战争的面貌。当低慢小成为空中新刺客时，就需要织就一张低空猎网。
3: 无人机比较小，速度也很快，还比较灵活。
4: 各个高炮的瞄准会有增加难度，因为它的飞行轨迹不是在一条直线上的。
0: 使用导弹对无人机蜂群进行打击，成本高昂且效果不佳，而通过高炮开展无人机打击训练，则有助于缓解这一难题。高炮依靠密集持续火力，高效拦截低空蜂群、小型突防目标，快速构筑近程低空末端防御弹幕。
5: 一炮突入发射布阵，布阵线条为操作感受仪。迅速处置。
2: 这次搜捕口令下的有点太晚了，我这边无法及时捕捉目标。
5: 一炮随动发生故障，迅速处置。
1: 这个抗压训练对他来说更主要的就是要让他在充分的压力的情况下能够捋清自己的思路，能够思考下一步最佳的解决步骤是什么。我认为这是我这次对他进行加压训练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2: 在遇到问题时，虽然感受到那种紧张的心理，但是手上不会出现慌乱的情况，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操作。
5: 无人机蜂群准备起飞，
6: 车辆行进，启动。
1: 我认为这次实弹射击的主要难度在于火炮在行进中搜索和稳定跟踪目标，在搜索和跟踪目标后能够第一时间抗击目标我认为这个时间差是我们这个实弹射击的难点所在。
7: 一炮注意，无人机不能
6: 一炮飞奔。
0: 此时无人机蜂群正以低空掠袭的姿态高速飞过高炮阵地，
2: 在目标捕住以后，在等待指挥所下达可以射击的口令前，这段时间是最紧张的。目标被击中的时候，从我的视角看到目标从空中慢慢坠落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开心到就无法描述吧。就前期刻苦的训练，最后在这一刻得到了验证。如果未来有一天战争打响，我将带着我的车组坚守阵地，让敌人的飞机有来无回。
0: 路上行车射击，颠簸中求稳已属不易，如果换到海上，浪涌起伏，平台晃动，难度更要翻上几番。然而真正的防空利刃从来都是在最严苛的环境中磨出来的。

0: 蓝军分队请示起飞，
1: 一号机准备起飞，
2: 二号机准备起飞，
3: 是的。
4: 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的红蓝对抗演练中，班长曾梦所带领的蓝军无人机进行超低空飞行，让红军的变导班没少吃苦头。
5: 实弹战术演习主要打

0: 来6个课题，其中最难的应该是舰载上的对高速靶弹的设计，因为我们在海上射击的时候，第一个天气的话，它的云层比较低，靶弹出现穿云的可能性非常大，靶弹一旦进入云层，我们就可能无法发现目标。
1: 云层对于射手搜索目标的考验只是第一关，作为专业蓝军，曾梦怎么会对红军心慈手软呢？
2: 蓝带又加了2个蓝点，第一个是超低空，这个超低空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增加它这个地面火力部队的一个难度，检验它这个武器的边界性能的，并且是行进间的抗击，行进间射击对他们来说就是难上加难。
3: 对应高度1400，
4: 180高度1400，
5: 260，
6: 260高度1400，
5: 好。然后260的距离多少？
6: 260距离16公里。
0: 船它在航行的时候受到这个风浪的影响，它的船体是上下左右是没有规律的颠簸的，那么这个时候射手需要很精确的去瞄准目标，如果天气好的情况下可能射击穿孔会到6秒，如果碰到天气不好的情况下，靶弹一旦进入云层，我们这个射击穿孔可能就在3秒以内，所以这个对射手的一个是射击的技术水平，第二个对他的心理素质的考验是非常大的。
1: 风浪使船无规律的剧烈颠簸，射手必须在晃动中精准锁定目标，这无疑是对瞄准跟踪能力的一场考验，
0: 最大程度上来磨练我们对空抗击的能力吧。在演训场上很多东西他们蓝军是可以随意控制的，因为他可以利用天气的原因啊，或者他们根据他们靶机的性能，然后和我们阵地的位置，他可以随意设置，但是他的随意改变就有的时候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
1: 厚重的云层下，蓝军的无人机忽隐忽现，狡黠难测。
2: 我们更多的是背靠背的一个训练模式的一个提升。背靠背就是你不知道我的来袭方向，你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来，你也不知道我的来袭方式，不知道我的来袭批次是多少。
1: 面对严苛的考验，变导班的官兵很快调整好状态，在稍纵即逝的3秒射击窗口内，他们成功捕获，稳定追踪，并最终锁定了低空突袭的敌机。
0: 正是因为他们这种随机设置性吧，在日常训练中就是把我们应对这个复杂空情的能力也给锻炼出来，我们作为防空兵让敌机空中开花有去无回就是我们的目标。
1: 如果说海上练就的是颠簸中稳如磐石的定力，那么超音速靶弹淬炼的便是毫秒间一击必杀的本能，防空兵的成长正是在这一次次更难中完成跨越。

0: 目标高度开始下降，请求上机，门子元件可以上机，家人们，把人放碎。
1: 导弹发射，制导正常。
2: 尽管说我们现在看不到目标，但是导弹飞行速度非常快，它的整个行进过程非常果断。那么如果顺利的话，可能再过几秒钟，那就可以命中目标了。我们现在在等待这个结果，导弹还在飞。
1: 在西北的大漠深处。
2: 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正在进行实弹演练，尽管这个超音速靶弹被成功抗击，但连队官兵并没有放松，因为还有更难打的目标马上飞来。那么第二枚靶弹，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双超目标，所谓双超即超音速和超低空。超低空目标会让雷达受地面杂波的影响，很难发现。
1: 那么超音速就意味着靶弹会与更高的速度冲向我们的防空导弹阵地，使我们的反应时间变得更短。第二枚靶弹真正的拦截难度比记者所了解到的还要大，而拦截靶弹的红旗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系列防空导弹系统，覆盖高中低空及超低空多层次防御，具备抗干扰、反饱和攻击能力，并逐步扩展反战术导弹功能。
3: 形成远中近程配套的武器体系。由于防空导弹阵地周边遍布群山，以超低空状态来袭的靶弹大概率会贴着山谷飞行。
4: 预判到我们这个导弹可能从这个山谷飞过来，那我可能雷达的正面，是吧？预先的就可以对准这个地方。那你如果说没有前面的预判的话，
1: 到时候再发现，可能再调转正面这些时间完全来不及。第二枚靶弹即将失踪，已成定局。那么雷达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能再次找到它的踪迹，都要靠指挥员的正确预判。
5: 主要我们这些接怕的人。
1: 双超靶弹发射，真正的考验开始了。
6: 目标东北方向，直线临近，
7: 加强东北搜索。
6: 明白。靶弹很快在群山中失去了踪迹，这和官兵们之前预料到的情况一样。
7: 超音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正常情况来讲，正常的音速340米每秒，就相当于我们一个足球场这个田径场的跑道400米一圈，它可能一秒钟相当于这个目标。
1: 基本上可能跑一圈，如果超音速的话，它甚至比一圈还多。超音速靶弹飞行速度极快，可能眨眼间就会凌空。此刻，双超靶弹正在山谷中高速飞行，由于雷达被山谷部分屏蔽，这给搜索带来了难题。
2: 目标进入火力通道，官兵们预判的时间和位置完全正确，靶弹再次被锁定。请求控机，导弹加电号，可以控机。
1: 防空导弹瞬间升空。 双超靶弹随即被成功命中，低空无界，利刃无疆，地面防空部队紧盯低空作战新型难题，专攻短板，在一次次的自我加压中淬炼制胜低空的硬攻铁骨，构筑起祖国空天坚不可摧的钢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现在呢，我们又来到了雷达阵地。那么对于防空导弹来说，雷达就是防空导弹的眼睛以及他们的大脑，所有的战斗决策都是在雷达的辅助下进行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雷达已经开始在对空搜索了，而且跟控制室的门已经关上了，这说明我们的雷达里面已经进入了战斗状态。但是万米高空上来的目标用肉眼是根本不可能看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只能靠我们的雷达来进行搜索了。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6: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5: 把收获扛上车。
6: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喜有德，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快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范丹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学小学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好的，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叫辣肉，
14: 叫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战略投送能力是一个国家快速反应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2016年7月6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人民空军，标志着人民空军战略投送能力迈出了关键一步。10年后的今天，运20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20A、运20B、运油20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已经遍布4大洲40多个国家。被大家亲切唤作胖妞的运20，如何在10年间成长为制胜空天的铁翼鲲鹏？我们来看短片。
1: 鲲鹏展翅，扶摇万里。2026年夏季，空军航空兵某团机场，运20的轰鸣声响彻天际，扑面而来的巨大气流为几百吨重的战机带来澎湃动力，数架鲲鹏依次升空，飞赴预定空域，展开一场多科目的实战化飞行训练。运20是我国研制的一款大型运输机，可远程快速大规模的投送兵员、物资装备，可运载大型重型装备，适应沿海、高原、简易机场等复杂多样的环境。从第一架鲲鹏入列到机群列队长空，10年间，运20始终伴随人民空军高飞远航，以横跨4大洲的航迹，践行了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鲲鹏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的承诺。

0: 看完了短片啊，我们回顾了运20这一路走来的高光航迹。我想作为一位老空军，您肯定感慨就更深了。时间回到2016年7月6日的那一天，
1: 是的，
0: 运20入列，那个时候您有关注吗？
1: 那一天我就在现场，
0: 嗯，
1: 那么感触当然是非常深刻的。那一刻，2016年。没有我们自己的大型运输机保障我们自己航空兵活动的这一个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了。在此之后，运20已经不断地和我们歼击航空兵以及其他的一些航空兵部队进行相应的配合，特别是有了运油20之后，那么它跟歼击航空兵提供这种空中加油保障，让歼击航空兵活动范围更广，更加走得更远，执行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的任务，就成为一个这个常态了。
0: 那天入列，您在现场肯定心情非常激动啊，再问问看张先生，这十年来有哪一幕让您也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2: 那么在研制这个运20的过程中呢，也是体现出咱们的这个科研人员的水平。当时我们的条件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的先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咱们在运20的原型机首飞之前还搞了一架运20的物理样机，实际上它就是一架实体样机，就是在研制这个原型机之前做一个比较大的模型，然后呢可以安排不同的设备在什么位置，包括设计这个生产线的工装是怎么设计。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物理样机呢，让科研人员熟悉我们的这个飞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这架物理样机呢，在我们的这个运20的研制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嗯，张先生，就您来看，从设计的角度，运20有什么样独到的特点？
2: 说一款运输机的设计呢，我们要看它的气动外形。看气动外形呢，首先要看它的机翼。咱们的这个运20采用了大展前比的这个机翼，这样一个机翼的设计呢，优点就是巡航的时候升阻比比较大，巡航效率高，这样呢减少阻力，可以这个降低它的油耗。那么在大型机翼的这个后缘呢，还给它增加了高升力系统，也就是三开风的襟翼。三开风的襟翼打开之后呢，可以增大机翼的面积，增大机翼的弯度，提高它的升力。即便我们的运20是一款200吨级的大型的飞机，也具备非常好的短距起降能力。另外呢，我们看它的尾翼使用了 T 型尾翼。T 型尾翼呢，一个优势呢就是避免它的上单翼机翼对后面的水平尾翼的一些干扰、一些影响，而且它的控制力臂呢更大，它的控制效率更高，而且它的发动机也在不断的改进。现在来看呢，我们的运20可以说在世界上在200吨级的运输机里面是属于最先进的。
0: 嗯，那王先生，您认为运20在提升我国远程投送能力方面起到了什么样决定性的作用？
1: 它的作用既表现在战争行动，也表现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间。我们知道战争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个因素，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就是时间。那么部队在进行机动的过程中间，如果能够在关键的时间、关键的地点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到达某个关键的位置，那么对作战的全局就可以产生重要的影响。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间，我们可以看到重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有一些正常的公路、铁路可能就中断了，这个时候大型的战略运输机就可以直接的抵达受灾的这个区域，通过空投的形式就将人民群众所需要的这个物资，而且是大量的这个物资，直接投送到面临着重大自然灾害威胁的这样的这个区域。所以这个时候运输机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间，在应对自然灾害的时候可以发挥重要的这个作用。
0: 在2022年，新一代空中加油机运油20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在近期的中俄两国空军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和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中，我们也都看到了运油20的身影。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3: 6月27日，中俄两国空军当天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
4: 准备报飞战斗机，准备报飞战斗机。
3: 6月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 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训练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空军运油二零和海军歼十五 T 完成精准对接，顺利完成空中加油任务。运油二零在运二零 A 平台上拓展而来，具有航程远、速度快、储油量大、兼容性高等特点。作为中国新一代空中加油装备，运油二零可有效增强航空兵远程机动能力，并可担负与运二零相同的空中投送任务。
0: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运油二零不仅伴随战机参与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而且还远赴西太平洋和海军舰载机完成了跨军种的空中加油。那首先请教一下张先生，依托于运二零这个平台改装而来的运油二零有什么样核心的优势？它的设计上又有什么独到的特点呢？
2: 首先呢，它的载油量大，可以为其他战机呢输的油量更大。其次呢，运油二零使用的这种圆管加油方式兼容性非常好，那么可以为咱们国产的所有的装有空中受油装置的这样的战机进行空中加油，包括战斗机，你像歼十啊、歼十六啊等等，包括海军的战斗机，甚至呢，它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同样采用圆管加油方式的战机进行空加油。另外呢，运油二零的多任务性能更好一些，它本身的机翼油箱的载油量是非常大的，它不一定需要在这个货舱内加装这个油箱，这样呢，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它可以携带一部分器材、装备、物资，然后呢，再为战机进行空加油。那么可以在执行远距离空中转场任务的时候呢，实现不落地面的一战之大。
0: 那在这一次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当中，实现了空军加油机给海军舰载机进行空中加油。有了运二零的这种跨军种的协同保障，这对我国的远海体系作战能力又会带来什么样实质性的提升呢？
1: 远洋大海本身就是航母编队的演兵场，舰载机在远海大洋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相当于把我们的这个作战的这个前沿向远海大幅度的推进了。在远海进行活动的时候，舰载机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机场是非常非常的少，要到陆地的机场距离非常非常的远，所以啊，航母平台本身就是舰载机凿舰的唯一的场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舰载机的这个活动来讲的话呢，可能在油料消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必须要去及时的去返航。舰载机的油料保障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现在有了运油二零以后，那么它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数量足够多的舰载机可以得到空军加油机的保障。现在有了这个运油二零的保障之后，为海军提供相应的保障以后，某种程度上就可以有更多的舰载机能去执行作战任务，
0: 释放战斗力。
1: 对，您说的非常准确，就是释放了战斗力，有更多的飞机可以执行作战任务。所以这样的跨军种的联合的这种保障，对于舰载机在远海进行作战来讲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作用，有更多的舰载机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活动，执行更多的这个任务，所以综合作战能力就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0: 那如果说运油二零是体系作战的战力倍增器，那么运二零家族自身的迭代升级、科技赋能，更是大国鲲鹏越飞越高的核心底气。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解锁运二零的全方位科技蜕变。
3: 2025年9-3阅兵，三架运二零 A、三架运二零 B 组成运输机梯队凌空亮相。这是装配国产发动机的运二零 B 首次公开受运。运二零 B 是在运二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搭载4台国产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因外形粗短，这款国产动力装置被网友称为"大酒桶"。 配备中国芯后，运20B 的油耗更低，航程更远，载重更大，飞行速度更快，具备远程战略投送能力，能适应高原高温等复杂环境。除了更加强劲的中国芯，官兵们自主研发的智能软件、 3D 打印模型、数字化工具相继落地，以岗位创新铸就大运新战力。为了让大伙儿尽快了解这颗中国芯， 3D 打印小组制作出高精度教学模型，发动机内部什么样、怎么转，一看就明白。通过鲲鹏之翼电子飞行包，可以大大减少任务前的准备时间，普通国内任务机组完成准备即可登机出发，而面对作战类、演习类等任务，整体筹备时间可直接从小时级缩短到分钟级。2026年4月22日，运20B 首次飞出国门，执行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接营任务。从阅兵场荣耀受阅，到跨山海接英烈归家，运20B 以钢铁之翼承载家国情怀，用实战化任务践行使命担当。未来，这款大国重器还将持续在各类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
0: 在短片当中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换装国产中国芯、性能全面升级的运20B。其实从外观上我们知道发动机进行了改变，变成大酒桶了，还有哪些从外观上特别直接的方式能够区分出这三种不一样的机型呢？
2: 首先还是要看发动机，这个运20A 包括运油20A 呢，使用的发动机的涵道比较小一些，简单来说呢就是细而长。那么运20B 呢，一个重大改进就是使用了大涵道比的发动机，它的这个风扇呢直接更大了，外涵道产生的推力更大一些，外涵道的空气流量更大，这样从外观上来看呢，更像是民航客机使用的一些发动机，简单来说就是短而粗。这是运20B 和运20A 以及运油20A 的区别。那么怎么区分运20A 和运油20A 呢？得看这么几个地方。第一个要看这个机翼的下方，运油20A 要进行空中加油，它首先要依靠这个机翼下方的空中加油的吊舱，所以呢运20啊，它有这个翼下的这种加油吊舱，但是基本型的运20啊，它是没有这样一个吊舱的。另外呢再看这个飞机尾部的下方，因为运油20A 在尾部中间啊，它也有一个大型的空中加油软管，那么这个加油管呢主要是为大型飞机进行空中加油用的，所以呢再看它的尾部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设备容纳这个加油软管，所以这块有点不同。另外呢起落架舱的整流罩的外形也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运20A 包括运20B 起落架舱的整流罩后部是呈流线型的，但是运油20A 它为了进行空中

0: 加油，特别是为了减少对在下方的战机的这个影响，特别是产生的气流的影响，它的起落架舱的整个绕外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特别是尾部形成了一条直线，有点像机翼的后缘。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区分运U20A和U20A的一个重要的不同。
1: 那除了这种动力硬件上的全面升级啊，由官兵们自主研发的鲲鹏之翼智能软件和各种数字化的工具，也是让U20系列的信息化能力有所提升。那王先生，您认为这种智能化、数字化的科技赋能会让U20系列的实战效能得到什么样实质性的变化？
2: U20作为一个大型的战略运输机，它的活动范围是很广的，同时在这种战争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间，它必须要在接令之后迅速地投入到实际的这个任务中间。对于U20这样一个平台，它任务规划的这个模式和以往的这种模式，飞行准备的模式，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不同，都是基于任务规划系统的这样一个思路来进行相应的飞行准备的。所以数字化、智能化是它在进行飞行准备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由于它随时可能会飞到一些陌生的机场，甚至是飞到国外的之前没有去过的机场去执行相应的这种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这个任务，那么这个时候飞行准备的过程就会比较复杂，同时需要的资料也会是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数字化就会提供一个非常便捷的而且非常迅速和准确的飞行准备过程。所以现在的这些这个飞行员，我们都可以看到U20的这些飞行员们手中都有一个平板。原来在进行这个飞行的时候，其实飞行员们手上有一个膝盖板，这个膝盖板中间就是他要画他的航线图，那么都是纸质的。那么如果说要飞多个机场，在这一个航线上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间，还有一些备降场，那么这些备降场的飞行使用细则，那么如何飞大航线，如何进行进境，那么都要用相应的图把它画出来。需要的时候要一张一张把它翻出来，这个过程比较复杂。那么有了飞行员数字助理，这些这个过程就都可以压缩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平板中间，而且这个平板中间存的这个资料那会是非常的这个齐全，所以大大的提高了飞行员在这个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查阅资料的方便程度，以及在地面进行飞行准备的时候把更多的机场资料都能够融入。这恰恰这种数字化、智能化支撑了U20飞行员在完成全球机动准备过程中间的这样一种这个要求。所以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飞行员数字助理恰恰折射出U20给人民空军带来的这样的战略投送能力的一个有效的支撑。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十年鲲鹏奋飞，既是人民空军战略投送能力稳步提升的真实写照，也是我国航空工业自主创新稳步发展的有力见证。未来运20系列战机将继续坚守战位，展翅高飞，在保卫国家安全、履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承担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各项任务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运20与人民空军正向着更高远的空天疆域奋飞向强。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

0: 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快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就跟咱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0: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16: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17: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16: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17: 2013年7月份，看他去扔了，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立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给咱看着孩子一眼。
15: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16: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15: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16: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15: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17: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学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15: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同仁都知道，张子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5.1啊、11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18: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立定。
15: 我没有升旗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6: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能在上面坚持十秒钟，我感觉都是一种考验。
1: 作为一名合格的主射手，应该是一个能够沉着冷静、合理分析、判断好敌情，能够在有效的时间段内确保导弹出筒必中。
2: 去年的福建飞机也是这种情况，
3: 现在已经过去了30秒了，
4: 无人机早就已经做好了，这个时候你还能打出一弹吗？一步长点射放。
5: 你不知道我的来袭方向，你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来。
6: 我们作为防空兵，让敌机空中开花，有去无回，就是我们的目标。
7: 目标进入火力通道，高度开始下降，
8: 导弹放碎，
7: 导弹发射，制导正常，
8: 中，打中了。
9: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匠心制作，值得信赖。山东重装矿山机械有限公司，品牌之选，值得信赖。与好友川香百岁鱼，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如今，高速、低慢小、蜂群等新型目标正重塑现代防空战场。从昼间到深夜，一场场硬碰硬的实弹演练轮番上演，硬仗连连，地面防空部队能否守住低空防线？面对新型空情，他们又将如何破局，一击制胜？

0: 这个站在原木上痛不欲生的是变岛主射手莫吉日虫，他今年有个小目标。
1: 我今年这个目标是成为蛇射手，这是每个导弹兵的梦想吧。
2: 这不是折磨人，你基础打不牢，你战场环境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现，你总要应对的。
0: 他是莫吉日虫的班长王小飞，也是即将到来的演练中搭班的副射手。
2: 这个原木也是临时想到的一个点，我们把它放在沟两侧，这样的原木就具有不稳定性，我们射手站在上边训练，我们就可以跟行进间车载训练一样具有不稳定性。
0: 训练场上讲究的是随手即练，随时能战。
2: 来，
0: 这不，王小飞为了圆莫吉日虫神射手的梦，真是动了不少脑筋。
2: 起动，点火，加速，预备，走。
1: 在圆木上就特别考验你的核心力量，尤其是两条腿。它和地面上的不同就是，地面上你可以不需要核心，不需要特别强，但是在原木上，如果你核心不是特别强，而且核心不用力的话，它就会保持不了稳定。
0: 哎呦呦呦！便携式防空导弹是步兵对抗敌机低空突防的裂空利剑，作为末端防御，能以单兵之力以地制空。在这次的实弹演练中，莫吉日虫将第一次挑战行进间射击。行进间射击练的是射手在剧烈颠簸中快速捕捉目标、稳定巨筒激发的本能反应，其核心意义在于实战中先敌开火，以动制动，从而大幅提升便携式导弹在攻防转换间的生存能力与打击效能。
2: 那我开始给你增加难度了啊，开始换木头了，注意啊，准备啊，启动。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啊，强化自己核心稳定性，包括连续稳定跟踪能力这个训练。
1: 哦，腿都快断了，
2: 现在难度在提升，训练难度在增大。
1: 其实我在跟踪那个目标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全在那个目标上，我并没有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恒心还有腿下原木的那个情况，然后不经意间突然晃一下，然后又掉下来了。
2: 小心，
1: 18公斤。哇啊，我感觉很累，我的两个腿都一直在发抖。晃动木头的时候，其实能在上面坚持10秒钟，我感觉都是一种考验，都已经到极限了。
3: 太晃了，不然这样连目标都跟不上。
0: 嘴上叫苦，脚下却没挪过半步，莫吉日虫死死定在原木上。他比谁都明白，练得越苦，战场上才会越从容。哎呦呦呦呦！
2: 哎，再来。哦，不要放弃，往后走。我们要不断的去挑战自己，挑战更高难度的目标，是否清楚？
3: 清楚了，班长。
2: 好，来，注意加强观察，保持。
0: 为了让大家训练更扎实，王小飞还会软硬兼施。
2: 找到方向，搜捕目标，注意力集中啊！给你一个外力，看你能否还能稳定跟踪。
0: 原木链颠簸大家都懂，可王小飞手里那根皮筋又开始跟稳较劲了。
2: 在射手不经意之间给他一个向后的力，这主要是模拟我们在大坝训练时海风一阵一阵迎面吹来这个节奏感。我们出其不意给他一个力，从而能够让他全时保持一个高度紧张、连续稳定跟踪的一个状态。

0: 班长，我们这次航模飞行轨迹地面知道吗？
1: 不知道，我们这个靶机就是让他们措手不及。
2: 东南西北方位不定，航模班长已放出狠话，可莫吉日虫与王小飞等的恰恰就是这份不确定。
3: 班长，我看你们手里拿这个盒子，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做什么用的？
4: 这里面放的是眼镜，这个眼镜有两个用处，一个是可以确保阳光不是那么刺眼，在搜寻目标的时候更能准确地搜到目标，然后第二个是确保导弹出筒的时候那个尾液不会喷射到射手的眼睛。
5: 加油
4: 加油，出发。
5: 一名合格的主射手，我想应该是一个能够沉着冷静、合理分析、判断好敌情，能够在有效的时间段内确保导弹出筒必中。
2: 实弹演练中，靶机高速抵近，过顶时间极短，车辆全速机动，完全模拟真实战场突发敌情，对射手综合能力发起极大的考验。
5: 启动。
4: 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靶机从哪个方向过来啊，然后我们就把导弹扛在肩上，就已经是一个准备迎敌的一个状态了。
5: 加油！
6: 目标丢失。
4: 那天海风也挺大的，但是我感觉我那天还是比较稳的，可能跟之前训练难度比较大也有关系，然后我就一直都很稳定地跟住了目标。
5: 目标不中，
7: 启动，
5: 启动，加油，
7: 解锁，
5: 解锁，啊！
2: 从搜索锁定到果断击发，莫吉日虫一气呵成，导弹直扑靶标，这份漂亮的成绩单也为他的神射手之路留下坚实一步。
5: 空中开花打得非常成功，
4: 紧张的心终于是学下来了。
5: 你不是不紧张吗？
4: 哎，还是有点紧张的。
2: 此时在另外一个训练场上，同为东部战区第71集团军某旅的高炮阵地也在热火朝天地准备迎接实弹演练。
8: 去年的实弹飞机也是这种情况，
9: 现在已经过时了30秒了，无人机早就过了我们的射界了，你还能打得出一弹吗？
10: 因为去年在实弹射击方面，因为自身一些经验不足的情况，导致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年虽然前期经过训练也是有信心，但是在实际的实弹射击开始前还是感到了比较重的压力。
2: 尽管那次失误最终并未影响连队成绩，却在阳光心里扎下了一根刺。实弹演练将至，连长王宏宇特意为他组织了一场加压训练。
11: 今天我们主要进行快搜快捕的训练，尤其突出中间特勤土质，尤其是你阳光。
2: 阳光专业操作功底全连拔尖，王宏宇清楚，困住他的从来都不是技术。
11: 我希望你有今天的训练，能够提升你特勤土质的能力。
2: 在即将到来的实弹演练中，王宏宇和阳光这对新手组合将要应对的是全新无人机蜂群特务。
10: 压力肯定是有的，因为无人机蜂群目标比较小，速度比较快，对我们炮手来说比较难以捕捉，而且捕捉后目标丢失的几率会比较大。
2: 从单机袭扰到蜂群突袭，无人机的威胁正在改变现代战争的面貌。当低慢小成为空中新刺客时，就需要织就一张低空猎网。
12: 无人机比较小，

0: 速度也很快，还比较灵活。
1: 这个高炮的瞄准会有增加难度，因为它的飞行轨迹不是在一条直线上的。
2: 使用导弹对无人机蜂群进行打击，成本高昂且效果不佳，而通过高炮开展无人机打击训练，则有助于缓解这一难题。高炮依靠密集持续火力，高效拦截低空蜂群、小型突防目标，快速构筑近程低空末端防御弹幕。
3: 一炮突入发生故障，故障现象为操纵杆失灵，迅速处置。
4: 这次搜捕口令下的有点太晚了，我这边无法及时捕捉目标。
3: 一炮随动发生故障，迅速处置。
5: 这个抗压训练对他来说更主要的就是要让他在充分的压力的情况下能够捋清自己的思路，能够思考下一步最佳的解决步骤是什么。我认为这是我这次对他进行加压训练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4: 在遇到问题时，虽然感受到那种紧张的心理，但是手上不会出现慌乱的情况，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操作。
3: 无人机蜂群准备起飞，
6: 车辆行进启动。
5: 我认为这次实弹射击的主要难度在于火炮在行进中搜索和稳定跟踪目标，在搜索和跟踪目标后能够第一时间抗击目标啊！我认为这个时间差是我们这个实弹射击的难点所在。
2: 此时无人机蜂群正以低空掠袭的姿态高速飞过高炮阵地，
4: 在目标捕住以后，在等待指挥所下达可以射击的口令前，这段时间是最紧张的。目标被击中的时候，从我的视角看到目标从空中慢慢坠落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开心到就无法描述吧，就前期刻苦的训练最后在这一刻得到了验证。如果未来有一天战争打响，我将带着我的车组坚守阵地，让敌人的飞机有来无回。
2: 路上行车射击，颠簸中求稳已属不易，如果换到海上，浪涌起伏，平台晃动，难度更要翻上几番。然而真正的防空利刃从来都是在最严苛的环境中磨出来的。

0: 蓝军分队请示起飞，
1: 一号机准备起飞，
2: 二号机准备起飞，
3: 飞吧。
4: 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的红蓝对抗演练中，班长曾梦所带领的蓝军无人机进行超低空飞行，让红军的变导班没少吃苦头。
5: 实弹战术演习主要打了六个课题，其中最难的应该是舰载上的对高速靶弹的设计。因为我们在海上射击的时候，第一个天气的话，它的云层比较低，靶弹出现穿云的可能性非常大，靶弹一旦进入云层，我们就可能无法发现目标。
4: 云层对于射手搜索目标的考验只是第一关，作为专业蓝军，曾梦怎么会对红军心慈手软呢？
6: 蓝带又加了两个蓝点，第一个是超低空，这个超低空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增加它这个地面火力部队的一个难度，检验它这个武器的边界性能的，并且是行进间的抗击，行进间射击对它来说就是难上加难。
7: 对应高度1400，
2: 180高度1400，
8: 260
1: 高度1400。
8: 好，然后260的距离多少？
1: 260距离16公里。
5: 船它在航行的时候受到这个风浪的影响，它的船体是上下左右是没有规律的颠簸的，那么这个时候射手需要很精确的去瞄准目标，如果天气好的情况下

0: 可能设计窗口会到6秒，如果碰到天气不好的情况下，把它一旦进入云层，我们这个设计窗口可能就在3秒以内。所以这个对射手的一个是射击的技术水平，第二个对他的心理素质的考验是非常大的。
1: 风浪使船无规律的剧烈颠簸，射手必须在晃动中精准锁定目标，这无疑是对瞄准跟踪能力的一场考验。
0: 最大程度上来磨练我们对空抗击的能力吧。在演训场上，很多东西他们蓝军是可以随意控制的，因为他可以利用天气的原因啊，或者他们根据他们靶机的性能，然后和我们阵地的位置，他可以随意设置，但是他的随意改变就有的时候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
1: 厚重的云层下，蓝军的无人机忽隐忽现，狡黠难测。
2: 我们更多的是背靠背的一个训练模式的一个提升。背靠背就是你不知道我的来袭方向，你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来，你也不知道我的来袭方式，不知道我的来袭批次是多少。
1: 面对严苛的考验，电脑班的官兵很快调整好状态，在稍纵即逝的3秒射击窗口内，他们成功捕获，稳定追踪，并最终锁定了低空突袭的敌机。
0: 正是因为他们这种随机设置性吧，在日常训练中，就是把我们应对这个复杂空情的能力也给锻炼出来了。我们作为防空兵，让敌机空中开花，有去无回，就是我们的目标。
1: 如果说海上练就的是颠簸中稳如磐石的定力，那么超音速靶弹淬炼的便是毫秒间一击必杀的本能。防空兵的成长正是在这一次次更难中完成跨越。

0: 目标高度开始下降，警车关机，
1: 门雷元件可以关机，
2: 家人们，导弹发射，
3: 导弹发射，制导正常。
1: 尽管说我们现在看不到目标，但是导弹的飞行速度非常快，它的整个行进过程非常果断。那么如果顺利的话，可能再过几秒钟那就可以命中目标了。我们现在在等待这个结果，导弹还在飞。中，打中了。
4: 在西北的大漠深处，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正在进行实弹演练。尽管这个超音速靶弹被成功抗击，但连队官兵并没有放松。因为还有更难打的目标马上飞来。
1: 那么第二枚靶弹，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双超目标。所谓双超，即超音速和超低空。超低空目标会让雷达受地面杂波的影响，很难发现。那么超音速就意味着靶弹会以更高的速度冲向我们防空导弹阵地，使我们的反应时间变得更短。
4: 第二枚靶弹真正的拦截难度比记者所了解到的还要大，而拦截靶弹的红旗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系列防空导弹系统，覆盖高中低空及超低空多层次防御，具备抗干扰、反饱和攻击能力，并逐步扩展反战术导弹功能，形成远中近程配套的武器体系。由于防空导弹阵地周边遍布群山，以超低空状态来袭的靶弹大概率会贴着山谷飞行。
5: 预判到我们这个导弹可能从这个山谷飞过来，那我可能雷达的正面是吧，预先的就可以对准这个地方。那你如果说没有前面的预判的话，到时候再发现可能再调转正面，这些时间完全来不及。
4: 第二枚靶弹即将失踪已成定局，那么雷达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能再次找到它的踪迹，都要靠指挥员的正确预判。
3: 只要我们这就判什么呢，

0: 目标东北方向，直线临近，
1: 加强东北搜索。
0: 明白。
2: 靶弹很快在群山中失去了踪迹，这和官兵们之前预料到的情况一样。
3: 超音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4: 正常情况来讲，正常的音速340米每秒，就相当于我们一个足球场这个田径场的跑道400米一圈，它可能一秒钟相当于这个目标基本上可能跑一圈，如果是超音速的话，它甚至比一圈还多。
2: 超音速靶弹飞行速度极快，可能眨眼间就会凌空。此刻双超靶弹正在山谷中高速飞行，由于雷达被山谷部分屏蔽，这给搜索带来了难题。
1: 15秒，
4: 目标进入火力通道。
2: 官兵们预判的时间和位置完全正确，靶弹再次被锁定。
1: 请求控机。
4: 导弹教练好。
5: 可以控机。
2: 防空导弹瞬间升空，双超靶弹随即被成功命中。低空无界，利刃无疆，地面防空部队紧盯低空作战新型难题，专攻短板，在一次次的自我加压中淬炼制胜低空的硬功铁骨，构筑起祖国空天坚不可摧的钢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现在呢，我们又来到了雷达阵地。那么对于防空导弹来说，雷达就是防空导弹的眼睛以及他们的大脑，所有的战斗决策都是在雷达的辅助下进行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雷达已经开始在对空搜索了，而且跟控制室的门已经关上了，这说明我们的雷达里面已经进入了战斗状态。但是万米高空上来的目标用肉眼是根本不可能看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只能靠我们的雷达来进行搜索了。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精工品质，普格乐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

0: 别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人民军队的序列里藏着一个沉默的名字，他很少开口，一旦开口，举世皆惊，一锤定音。人们都叫他东风。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头顶是悬着别国的利剑，被核阴影压得透不过气。想要挺直腰杆子，只有铸造自己的杀手锏。研制原子弹、导弹的战略决策，让中国战略力量呼之欲出。1959年7月，中国地地导弹第一营诞生，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支战略导弹部队，被誉为东风第一支。280名老兵刚刚走出战争硝烟，又踏入另一个战场，没有欢送，他们悄然登上列车，一路向西奔袭，引入茫茫戈壁。刘光华就是最早进入这片戈壁的一员。
1: 当时教具没有现成的，用那个吸铁丝亮亮的，然后把它编成一个弧度，作为导弹发射的这个弧度，用萝卜雕成那个小导弹，然后讲课的

0: 时候把它这样把它这个传过来。
1: 没有教材自己编，没有教具自己造，没有经验拼命干。

0: 1963年10月，戈壁深处，一声轰鸣，一枚国产地地导弹腾空而起，精准命中目标。这一响，打出了一个民族的底气和骨气。
1: 成功地发射了这枚导弹，全营指战员忘记了一夜的辛劳，饱含激动的眼泪，奔腾欢跳，彼此祝贺，互相拥抱。我们发射成功，是一枚真正的、具有重大军事政治意义的蒸汽弹。哎呀，人老了，这个没出息，老一激动都想掉眼泪。它意味着我们东风第一支，代表着我们的国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0: 1966年7月1日，一支掌握尖端武器的新型部队正式组建，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第二炮兵。从这一天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有了自己的名字。但一支真正的战略导弹部队还需要遍布全国的阵地。这张泛黄照片的主人叫董春如，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首个支队的第一任支队长。刘光华那一代人选择留下来，董春如则选择趟出一条路，他带领部队转战大江南北，行程10余万公里，山沟、高原、密林、戈壁，在没有路的地方为大国长剑探出一条条隐秘的征途。但代价是他的身体在一点点垮下去，
1: 得的是这个神经麻痹症，导致于这个并发症啊，肝肾衰竭。到医院之后，医生说来晚了。
0: 董春如亲自组织发射了4枚导弹，病床上他留下了最后的愿望。
2: 弥留之际，他对妻子说，把我埋在离导弹最近的地方。因此，这位首长也为我们官兵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活就活在导弹旁，倒就倒在阵地上。他把自己走过的10余万公里变成了后来者脚下的路，他把生命留在这里，长成了导弹的根。
3: 我感觉他把这个爱导弹、爱阵地、爱本职这块确实诠释得淋漓尽致。作为这个第一支的成员，如果国家需要，就是一声令下，我们肯定能够迅速地去投入战场，哪怕牺牲，也要把任务完成。
0: 2015年12月31日，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实现由兵成军的历史跨越。
4: 接到上级命令，要求我们迅速摇旗转战，进入绿色地域执行任务。

0: 60年，一节枝芽长成了一片森林。从当年的东风第一枝到如今的东风第一旅，从第一个导弹营到大江南北的火箭军部队，导弹武器装备升级换代，东风家族日益壮大。箭在变，忠诚从未变。忠诚藏在一个个竖起的发射架背后，忠诚藏在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英雄连队，忠诚同样藏在火箭军每一个默默无闻但坚守战位的官兵心里。发射阵地有了，但导弹需要不只是一个战斗点位。于是有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常年坚守在岩层深处为导弹筑巢，他们就是导弹工程兵。王强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下个毛网朋友们可以应该要再喷厚一点，
2: 要不然下次打毛盖你说地震都还容易滑呀，
1: 把人在下面施工的情况就很危险。
2: 对对对，
0: 他的战场在地下，没有阳光，没有白天黑夜，只有烟尘噪声水泥灰和倒计时，使命在催，绝不能让导弹等阵地。
1: 我们平时在这里面施工，一天两班倒，人停装不停，这是我们平时工作的一个常态。
0: 这些年王强转战十余个阵地，攻克溶洞、岩爆、泥加石等21项不良地址，但危险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
3: 我们在断拱的时候，拱顶突然有小石头往下掉落，我就感觉情况有点不对。当时最后面有一名同志，我就赶快喊赵旭彪赶快过来。喊完赵旭彪以后，就在我们刚刚坐下的地方，有将近200立方米的渣直接砸在那个地方。
4: 如果班长当时没能及时叫我的话，而我自己又不能迅速做出反应，就要被石头埋在下面了。现在想想还是比较后怕的，
0: 差一秒就是生死。可第二天王强和周江又带着人走进了那个作业面。不是不怕，是不能怕，因为导弹的家还没有建好。
5: 多久？半个月？咱半个月没见过太阳了吧？
6: 是吧？
5: 是吧？半个月，上半个月也半个月。
7: 嗯，今天我那这一面长一点，
8: 等我今天珠江珠江，我的帽子，
9: 我的帽子也有点。
10: 来，丁总，
11: 你看太阳马上出来了。嗯，现在
0: 被阳光成了洞库里最奢侈的东西。
12: 当兵之前，万万没想到，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能多晒晒太阳。
13: 办的有点干，那其实我们这个加了这个细沙。
1: 我们虽然叫导弹工程兵，但是呢，有99%的人只跟导弹筑了巢，却根本没有见过导弹。但是呢，每一次在电视上、网络上看到导弹腾飞的那一刻，所有人都会觉得值了。
14: 不仅腾飞了，太帅了！看我们这当时拱天。
0: 和平年代，他们离阳光最远，离危险最近，每一枚腾空的导弹都见证了他们的忠诚。
3: 大家始终都锚定了一种信念，那就是宁可身上脱层皮，也绝不让导弹在阵地。
15: 岳父，

案里长眠着43位导弹工程兵先烈，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使命高于生命的铮铮誓言。

0: 作为新时代的导弹工程兵，
1: 六十多年来，为了钢胶铁铸的地下长城，一代代导弹工程兵把汗水和鲜血注进大山的心脏，他们的忠诚镌刻在一个个无名坐标，把导弹托举上天。导弹有了阵地，有了家，但他还要奔赴战位。
2: 明天我们要执行任务了，今天呢，我带你看，把这个我们车上的一些设备来检查检查，不懂的什么啊，要问一问啊。
3: 好，
2: 首先呢，我把这一块柴油机这块给检查检查来。
3: 好，
1: 来。鞠万平，押运兵，今年是他当兵的第29年。这一次，他要带着新兵高子阳完成一次导弹押运任务。
2: 注意慢一点啊！
3: 好，
2: 别烫伤了。这下面，这后面呢，主要有几个，一个你看，这个是空气滤清器的，
4: 这是我第一次执行导弹押运任务，心里既激动又紧张。
5: 炮手队，炮手队。
1: 他们的任务被形象地称为“东风押运”。列车一旦启程，一个人守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就是一座移动的军营。
2: 为了保证任务的圆满完成，我们押运员要身兼数职，押运员、炊事员、卫生员、宣传员、警卫员，保证我们这个货物啊做到万无一失。
1: 高子阳上车好几天了，窗外还是戈壁，一样的沙，一样的石头，一样的铁轨。他不知道这趟车要去哪儿，也不知道还要走多久。
6: 高子阳，你那边这个柴油机空调和地面状态如何？
4: 我正在检查，班长。检查完毕，一切正常。
1: 第一次押运，鞠万平对高子阳有很多事要交代，这样对话也成为他们漫长押运生活里唯一的交流方式。
2: 这趟这个任务，你这个做饭有没有学会啊？有没有很大的提高没有啊？
6: 提高的话肯定是有的。
2: 好，等这趟任务结束之后，我尝尝看你做的菜怎么样啊？
1: 不分昼夜检查货物紧固情况，严格控制温湿度，千里铁路线上的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松懈。
2: 作为导弹押运兵啊，我们一年大概有大半时间在外执行任务，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1: 342天，这意味着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不能有任何差错。第一天怎么查，第100天还怎么查，时间越长越难保持标准，而押运兵的忠诚就藏在这个难字里，不管多久，每一秒都不能开小差。组建以来，零事故不是运气好，是每一趟车上都有一群把每一秒都不能出错刻进骨头里的人。导弹发出去了，有没有送到，准不准，够不够，谁来回答？
7: 这次分布的比较广，我们下车后一定注意安全。
1: 范迪迪，
7: 每个人把自己的
1: 一名守护导弹落区的老兵，他的工作是给走上未来战场

0: 冲锋快递打分。此刻平静的戈壁滩隐藏着看不见的危机，
1: 做试验过程中也会存在的一些未爆弹，目前是这个单位资格最老的一个手动排爆号手。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会争着上，抢着上，

0: 十八年里，白天他是争着上、抢着上的老兵，深夜身体把恐惧一五一十地还给自己。
1: 我排除了哑弹，躺在床上那种内心的恐惧可能会呈现出来。那天晚上确实都在做噩梦，就是突然会惊醒坐起来。
0: 随着我国导弹技术的快速发展，这样的危险越来越少，但他们时刻紧绷神经，从未放松训练。
2: 导弹落入预定区域，准备处理数据，测量分队进场。
3: 此测量主号手为何家俊，操作全战仪；副号手为叶定纯，操作棱镜；跑杆号手为邱维阳。
0: 和范迪迪一样坚守落区的官兵们还有另一个沉甸甸的称号，导弹威慑与打击能力的质检员。
3: 师傅清楚。
4: 清楚。
5: 去设备。
0: 每一次导弹爆炸后，他们都要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在高温烟尘与潜在的危险中进行精确测量、残骸分析，

0: 传送电源一号准备完毕。我们的这个工作呢，可能是幕后的，来采集导弹打击的精度以及它的毁伤，把这样数据采集准确了，然后报到上级，通过这数据的研究来提升我们导弹它的技战水平，来完成咱们产品的迭代更新。
1: 他们测量的是导弹的精度，也是战略力量打赢的底气。有了他们的数据，导弹有了更精的准头，有了更大的威力。
0: 我们有个号手，那个设备突然断电，为了保证某一组数据，他自己把身上的棉衣就取下来，裹到我们的仪器上，自己就穿了一个单衣，然后动作特别冷。回来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
1: 为啥要这么做呢？他说：“班长，他说当时你给我们说过，这个数据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他们的忠诚是较真，藏在每一组精准无误的数据里，藏在差一毫米都不行的执念里。每天咱交一点这个数据保活。刚来的时候，我们这边是一片。”
0: 茫茫的戈壁滩，休假回来的时候都是带着那种小树苗，就是有时候带个5棵10棵的回来，带这种天气下，有的时候带回来，可能一棵就活不了。树是班长们一棵一棵背回来的，死了再种，种了再活，人和树一样，根扎下去就再没想过拔出来。有人问他：“把你调到内地，愿意吗？”他说：“不愿意，因为戈壁。” 是他的舞台，只有荒凉的戈壁，没有荒凉的人生。特种队，特种队！这支部队从组建之日起，在一次次加钢淬火中，官兵对党忠诚早已深打烙印，融入血脉。特种队！如今。 火箭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队在锻造洗礼中重整重塑，整装进发。60年一甲子，新起点，新征程。东风快递，使命必达。 是把自己铆在战位，是把自己融入导弹，是把自己交给国家。

0: 准备发射，
1: 准备发射，
2: 准备发射，
1: 3、2、1，点火，
0: 点火，
3: 点火！
4: 一声令下，雷霆万钧。这就是中国火箭军。

0: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尽显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0: 1941年，希特勒和法西斯势力自西向东席卷了大半个欧洲，德军连连获胜，似乎势不可挡，这也让纳粹德国首都柏林陷入了狂欢。
1: 开炮！放！
0: 什么能阻挡德军前进？什么能终结希特勒闪电战的神话？也许只有希特勒的执念。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指挥在东部边境线上部署的德军，沿着约2000公里的战线悍然入侵苏联。希特勒狂妄地认为德国军队完全可以凭借优越感和意志力取胜，他决意向这个地域辽阔、环境严酷的国家发起挑战。德军士兵在莫斯科的雪地、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和库尔斯克的晨雾中艰难挣扎，对苏联的大规模入侵将耗尽纳粹德国的资源和人力，而希特勒的狂热让纳粹德国陷入崩溃。
2: 二战前，英国人一直认为英国是纳粹德国的头号敌人，但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希特勒的战略意图就是向东扩张，他一直想占领苏联，继而在欧洲建立一

0: 个庞大的帝国。希特勒和许多纳粹的战略理论家非常推崇生存空间概念，主张通过掠夺资源和土地来满足德国人口增长的需要。事实上，纳粹对于占领和殖民苏联的整体构想，需要通过牺牲大约3000万苏联人来实现，这就是纳粹德国所谓的饥饿计划。纳粹非常重视农业用地，并希望保留足够多的苏联农民，使其沦为农奴或奴工，为纳粹德国服务。
1: 在希特勒看来，苏联人就是由一小撮犹太裔的布尔什维克统治的一大群劣等民族。这种观点令人震惊，因为斯大林本身是格鲁吉亚人。事实上，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也颇有争议，但纳粹就有这样的观点，希特勒就这么想。希特勒认为，如果入侵苏联，打败苏联军队，就能动摇布尔什维克的统治，这个国家就会随之崩溃。苏联民族众多，普通大众根本没有能力管理一个国家，这显然是一种严重错误的认识。不过纳粹却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可以在整个战争中多次看到，面对苏联，希特勒表现得十分狂妄自大。但在1939年8月，纳粹德国和苏联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
2: 来自莫斯科的消息，在十月革命胜利22周年之际，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再次指出，苏联在欧洲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严厉谴责法国和英国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煽动者，并指责美国是没有保持中立的战争奸商。在此前长达6年的时间里，几乎每个苏联人都被告知，纳粹德国是苏联最致命、最危险的敌人。而如今，德国却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根据这项协定，苏联可以向纳粹德国提供该国急需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原材料。
3: 在希特勒掌权之初，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令人惊讶。事实上，纳粹德国和苏联一直暗中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关系。有人曾说过，希特勒可能是唯一一个让斯大林上当的人。虽然这有些夸张，不过斯大林对希特勒的信任程度要超过很多人。这可能源于他判断偏差，也可能是出于某种情绪。
1: 纳粹德国于1939年9月入侵波兰，这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随后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而苏联则陈兵波兰东部。但纳粹德国和苏联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约定，并未发生冲突。1940年，法国战败，德军进入巴黎，盟军被迫在敦刻尔克撤退。英国受到了纳粹德国的直接威胁，德国的战争机器似乎势不可挡，而一直觊觎东方的希特勒看到了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他决定实施巴巴罗萨计划。
3: 就陆军和空军而言，德军高层认为这项军事行动在实施层面是切实可行的，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成功完成这项军事行动。他们实施这样的行动计划就像切面包和黄油一样熟悉和擅长，这不同于对英作战。他们自1940年夏天以来一直陷入窘境，大部分纳粹德军高官都清楚，即使德国空军在不列颠之战中取得制空权，德军士兵也很难渡过英吉利海峡，这让高级军官们提不起精神。而侵略苏联，他们只需要跨过苏德两国的边境，而这正是他们十分擅长的套路。他们整合了全新的陆战部队，

0: 装甲师，这种部队可以在战场上发起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势。
1: 在入侵前的几个星期，德国间谍一直在苏联后方活动。事实上，苏联方面已经听到了风声，并把情况报告给了斯大林。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愿相信，而且还禁止前线苏军采取防备措施。
2: 希特勒以巧妙的方式骗过了斯大林，让他相信纳粹德国会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因此，当纳粹德国的飞机飞到苏联上空时，斯大林认为这只是希特勒的谈判策略，目的是迫使苏联在条约中做出更多让步。他对纳粹德军的部署和已在边境集结的大批德军部队一无所知。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沿岸，大量德军已完成集结，他们大都在森林等隐蔽的地方。斯大林甚至相信一些荒唐的说法，比如纳粹德国把军队部署到东部是为了躲避英国飞机的轰炸。
1: 德军入侵的那一天，第一支德军部队在越过边境后，便示意苏联边防警卫上前对话。而当一些苏联边防警卫靠近时，当即被德军击杀。随后德军继续推进，苏联人措手不及。他们甚至比几个月后在珍珠港遭受日本法西斯袭击的美国人更加震惊。朱可夫等苏军高级将领和苏联情报部门都曾警告过斯大林，但是斯大林置若罔闻，这让苏军前线部队陷入了被动。
2: 而英国和美国也多次向斯大林发出过警告，斯大林始终认为英美的目的无非是挑动苏联对纳粹德国开战。面对纳粹军队的突然入侵，苏联上下非常震惊，完全不知所措。这就是开战时苏联全面陷入混乱和恐慌的原因之一。
3: 在规模上，巴巴罗萨计划无疑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军事行动。这场惨烈异常、规模空前的苏德战争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影响下，苏联陈兵波兰东部，并促使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加入苏联。苏联也曾试图控制芬兰，但是遭到了激烈抵抗。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攻占了苏联控制的波兰地区，并继续推进，苏联不得不转为防御。
1: 二战期间，西方国家在纳粹德国的高层权力机构中缺乏可靠的情报来源，斯大林有不少情报来源。在德军入侵前几个月，他不断收到关于纳粹德国即将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的情报，但是斯大林对这些重要情报充耳不闻。因此，虽然苏联在前线部署了大量军力，但是战争爆发时，成百上千架苏联飞机甚至还没有起飞就被摧毁了。在战争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德国飞行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在入侵法国时遭到了激烈抵抗，但在苏联机场上空飞行时，他们发现自己可以随意扫射、轰炸下方成排的苏联飞机。而面对悍然发动攻击的德军地面部队，苏联军队同样不堪一击。
0: 苏联红军当时的士气非常低落，此前一大批苏军高级将领被制裁了。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对装甲作战有着独到的见解，并制定了一套专门应对德国入侵的方案，而他被错杀了。斯大林认为图哈切夫斯基受到了国外情报机构蛊惑，会成为第二个拿破仑，发动军事政变。红军当时士气非常低落，大部分高级军官、上校军衔以上的军官要么被处死，要么被关押判刑。此外，他们在苏芬战争中还经历了不少败仗，庞大苏军甚至敌不过少量擅长滑雪的芬兰军队。

0: 苏芬战争中，芬兰最终不得不与苏联和谈，但是苏联与这样一个小国进行战争，却损失惨重，这让他们倍感耻辱，信心也被沉重打击。直到后来，苏军才涌现出一些新的优秀将领。在苏德战争的最初三周里，斯大林非常消沉，有时候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甚至一度担心自己的安全。
1: 斯大林陷入了迷茫之中，因为他所有的预测、所有的承诺，他对苏联人民的承诺，他对苏联的和平承诺，以及所有其他承诺都被证明毫无意义。希特勒发动了毁灭性的侵略战争，苏联军队却在混乱中节节败退，并损失了数十万人。 斯大林一度认为身边的人中有德国间谍会杀死他，在纳粹入侵的最初几天里，苏联高层一度陷入瘫痪，而斯大林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甚至有些听天由命。他几乎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没有公开讲话，也没有下达任何命令。几天后，斯大林突然意识到。
0: 他仍是苏联的领导人，所有人都指望着他主持大局。于是，斯大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英国签署英苏互助同盟条约。苏联曾在克里姆林宫与纳粹德国签署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是今天，苏联将与英国进行另一场严肃的会谈。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以及英国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出席了此次会谈。莫洛托夫代表苏联在协议上签字，这意味着苏联不仅能从英国获取物资，甚至还能通过英国从美国获取物资。也许这就是斯大林的脸上浮现出笑容的原因。
2: 而仅仅过去了四天。
0: 纳粹德国马上利用德军俘虏雅科夫的消息散发传单，蛊惑苏联人投降。纳粹在前线大肆宣传，通过扩音器喊话挑动苏联士兵投降。经过多次尝试后，他们发现苏军根本不屑一顾。纳粹德军不断焚烧城镇，继续推进，而苏联人只能被动防御，他们不断后退。
3: 苏联幅员辽阔，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更广大的战略纵深。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太极，品质铸就品牌，专业赢得信赖。我选宝皇。
4: 冰清玉洁，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5: 无锡市雪浪合金科技有限公司匠心铸精品，精益求精。
4: 大泰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0: 好未来。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8: 没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好
12: 像吧，
9: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负责实施巴巴罗萨计划的纳粹德军将领们大都参与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一战中，作为同盟国成员的德国多次打败沙皇俄国。从历史上看，曾经进攻沙俄的瑞典人，甚至是拿破仑，也没有比德国人做得更好。可以说，德军认为一战中的德军是唯一在战场上彻底打败过沙俄的军队。此外，基于当时德军在挪威、法国和巴尔干半岛等地作战中的表现，不少德军将领认为1941年的纳粹德军至少比他们在1940年碰到的任何军队都更强大。他们认为德军曾在一战中用3年时间打败了沙俄，所以这一次可能只需要3-4个月的时间。
14: 当时在苏联某些地区，德军每天能行进80公里，战线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黑海。在长达1600公里的战线上，德军不断向前推进。对于这支侵略大军来说，这是一次超出预期的成功作战。他们通过大规模突进包抄，成功围困了苏军主力，并俘虏了数十万的苏军士兵，这让德军高层和希特勒欣喜若狂。当时，鉴于前一年德军取得的胜利，大部分德军将领和德国人仍将希特勒视为伟大的军事天才。1940年，在德军军事计划意外泄露后，希特勒凭借自己的想法重新制定作战方案，战胜了法国。我认为希特勒当时被当作是一位非凡的军事天才是有原因的。他虽然不像普鲁士风格的将领那样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但他敢于打破常规，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在1941年6月和7月，德军上下都沉浸在狂喜之中。
15: 德国刚开始入侵苏联时，许多德军士兵都很乐观，这在他们的家书中可见一斑。许多人乐观地认为只需几周时间就能结束战争，事实上他们的指挥官也告诉他们，到9月份你们就能离开战场了。希特勒甚至说，这就像踢开门后整栋腐朽的建筑轰然倒塌，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结局。甚至在战争的最初几周，他们发现有不少苏军小规模部队仍在作战，他们原本以为所有苏军会放下武器投降，一些苏联军民顽强抵抗，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最初仅在一些孤立战场，苏联人就消灭了相当数量的德军。一些德国军官看到了这种情况，即便在苏军大规模投降的情况下，一些苏军仍在顽强抵抗，而这让他们难免心生疑虑。他们开始担心，如果更多苏联人开始像这些苏军一样英勇作战，那么德军必将陷入困境。
0: 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像首次展示了苏联军队如何保卫1.8亿苏联人民，抵抗希特勒强大的装甲师。这部影片是在战争的

0: 前几周由前线的苏军摄影师拍摄的。
1: 这场规模空前的苏德战争在1941年夏天全面爆发，苏联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是苏联红军的顽强抵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随着巴巴罗萨计划的展开，二战局势发生了彻底改变。纳粹德国必须在西线和东线同时作战，英国现在有了一个强大的新盟友。
0: 这是来自伦敦的消息，丘吉尔回答了关于英国的问题。在德国入侵苏联几个小时后，英国首相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发表了演讲。
2: 希特勒是一个怪物，一个恶魔，贪得无厌，嗜血成性，永不满足。现在这个嗜血的狂徒一定会派遣他的装甲部队到新的土地上发动战争，烧杀抢掠。他的侵略让苏联可怜的农民、工人和士兵雪上加霜。
3: 当时希特勒和纳粹军官变得越来越狂热，他们觉得自己的判断得到了验证，他们认为悲观主义者和少数批评者的担忧毫无必要。尤其在七月的中旬，希特勒甚至告诉日本大使，最多再有一个月时间，我们就有望结束战争了。然而到七月的最后一周，苏联红军在斯摩棱斯克郊外的抵抗便开始变得更强硬。
0: 此次防御由苏军元帅弗罗西洛夫指挥，苏联并没有部署大规模部队，只有一些小部队在开展行动。同样，在苏军元帅铁木辛哥的指挥下，苏联的西方面军部署非常隐蔽，德军只能看到少数士兵。苏联布琼尼元帅指挥的西南方面军的影像资料揭示了另一个重要事实：当时苏联炮兵不仅配备了现代化火炮，而且后勤供应非常有效。
2: 从战争一开始，德军就兵分三路向苏联展开了进攻。希特勒坚持将攻打列宁格勒作为进攻目标之一，原因可能是为了打一场心理战。苏联城市列宁格勒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摇篮，也可能是他认为德国控制波罗的海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至于中部，纳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主力部队主要进攻方向便是莫斯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法良时装，品质制造。
2: 喝爽牛，真爽，真牛。
3: 圣凯罗瓷砖，品质匠心，用心服务，值得信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智能家居始于专业，忠于品质。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2016年7月6号，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运二零正式列装，标志着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站上新起点。空军某部作为全军首支列装运二零的部队，接装以来，这支部队以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紧贴实战需要，向战强能。从国内到海外，从演习演训到非战争军事行动，运二零奋飞的航迹越飞越远，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越来越强，不断开拓鲲鹏的战斗力新边界。
2: 检查好，动量又起飞。
3: 无检查好，可以动量又起飞。
4: 傍晚，西南某军用机场数架运二零听令起飞，快速奔赴目标空域，展开了一场全要素跨昼夜编队飞行训练。训练中，面对塔台临机设置的多种特情，机组沉着应对，通过数据链实时共享信息，快速重构导航方案，灵活调整编队队形，顺利完成大机群编队战术机动等科目。参与这次编队飞行的机长张航曾带队飞高原、出国门，闯过多处陌生空域，出色完成多型装备投送任务，已经成长为运二

0: 零飞行教员，更见证了运二零家族的发展壮大。
1: 我们每一次炸机升空，都是在为未来战争锻造打赢能力。现在飞得更高一点，更远一点，投得更准一点，未来战场上的能力就更强一点，战胜强敌对手的胜算就更多一分。
0: 这支部队始终紧盯未来战场需求，专攻精炼，不断深研装备性能，深拓装备边界，深挖装备潜力，聚力攻关大型运输机典型作战样式，持续优化指挥协同链条。他们依托中外联训、品牌演训、跨国空运等大项任务，不断强化体系融合，在贯通投送网、嵌入突击网、链强加油网上持续用劲，全面夯实胜战打赢的能力底数。闻令出动，向险而行，是这支战略投送部队的常态。前不久，西藏阿里一名边防战士突发急症，急需后送内地救治。接到任务后，飞行员李永斌和战友凌晨五点立即驾驶着运二零升空奔赴高原机场。机组克服稀薄空气和复杂空域，精准操控战机平稳落地。经过后续全力救治，这名战士最终转危为安。
2: 高原飞行与内地有很大不同，高海拔地区气象条件变化快，容易遭遇颠簸，我们每一个动作都要求精准到位，容不得半点偏差。那天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快一点，再快一点，我们早一分钟把战友送到后方，他就多一分生的希望，为战友的生命保驾护航，我们责无旁贷。
0: 从首装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到如今运二零全谱系列装，从抗震救灾的驰援先锋，到跨国救援的和平使者，从赛场上勇夺金飞镖桂冠，到急速驰援高原生命的空中生命线，运二零的航迹见证着人民空军心智战斗力的加速生成，承载着生命至上的厚重分量，丈量着国家利益的疆域边界。
3: 我们始终坚持实战化导向，将训练准心对准战场靶心，常态化组织夜间航行、复杂气象、陌生机场起降等高难科目训练，利用模拟机反复演练特勤处置，从单机技战术到多兵种联合，从飞行操控到装备保障，我们在一次次挑战性能边界中摸清装备底数，提升人机融合能力，练就全球覆盖、全时机动、全能作战、全命过硬的胜战本领。
4: 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就中国海军7月6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
5: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十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
6: 我宣布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开始。
7: 此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结束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探讨，敲定协同要点。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此前俄方参演舰艇编队已于7月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完成集结，在港岸阶段将开展专业研讨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

0: 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1: 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已全部集结完毕。这支由十余艘精锐战舰组成的联合编队都有哪些过硬本领呢？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0: 此次俄方参演编队由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衔，下辖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以及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是一支兼具远程打击、反潜作战与水下救援能力的合成编队。其中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素有航母杀手之称，作为光荣级巡洋舰的三号舰，配置远程超音速反舰导弹发射筒，可对数百公里外的大型水面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凛冽号护卫舰是俄海军近年入列的新锐力量，双波段综合桅杆融合先进雷达与电子战系统，曾抵达中国广东湛江军港进行友好访问。乌法号大型柴电潜艇凭借出色的静音设计，素有大洋黑洞之称，可发射口径巡航导弹，具备对海对陆双重打击能力。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是俄海军的专用搜索救援船，主要用于搜索救援遇险水面舰艇和潜艇的船员。该船曾参与中俄海上联合2025联合演习。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其中鞍山舰作为055型万吨级驱逐舰，是编队的防空指挥核心。开封舰则是 052D 改进型驱逐舰，主要担负防空、反潜和对海攻击任务，具有很强的海上综合作战能力。芜湖舰作为 054A 型导弹护卫舰，配备垂直发射系统、反舰导弹和近防炮等武器，能执行防空、反舰、反潜等多种任务。可可西里湖舰是中国远洋综合补给舰，满载排水量20000余吨，具有两舷三向四栈同时补给能力，可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物资补给作业。926型综合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采用全电力推进，可对300米水深进行潜艇救援，也可对500米以下水深进行探测。
1: 驻守在海滨城市的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某中队，组建36年来，他们坚持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在争创一流中厚实能力基础，把初心使命践行在海域救援、抢险救灾任务一线，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前不久，这个中队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2: 同志们，你们想成为真正的海中蛟龙？水上为什么？
3: 加油！加油！加油！
2: 万米长游，出发！
4: 万米长游是中队独有的传统考核项目，考验的不仅仅是体能，更是征服大海的魄力和勇气。茫茫大海，每当有险情出现时，中队党员骨干都会自发地游在最前边，用一种特殊的阵型带动着新下队的战友们。
5: 在海上游1万米，前半程比拼的是体能、技术，游至中段更需要稳住节奏、留存体力，到了后半程更是对全体官兵意志力的极大考验。
6: 每当我转头看到中队的干部和班长们在我们身边替我们开路挡海浪，我的心里就踏实了。
4: 从不会游到游万米，从怕风浪到战风浪，战士们的蜕变之路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7: 太阳都会把我们身上晒得火辣辣的，但是暴晒蜕皮是我们中队官兵的必修课。我的班长说了，蜕了3层皮以后就好了。
8: 每年海训的时候，支队都会配发防晒物品，要求大家做好防护和防晒，但是太阳一晒，海水一泡，肩背就会很快发红发烫，晚上贴的衣服挨着床单都会疼。海训就是这个样，想当水上卫士，就必须经得起烈日暴晒、海水冲刷和极限训练的考验。
4: 为了帮助官兵们早日练就真功夫，中队党支部围绕战斗力建设、探索形成、过关升级加认证考核训练法，让每名官兵都精通蛙泳、侧泳、自由泳等4种泳姿，学会拖拽供水。

0: 心肺复苏、AED 操作等六种急救技能。如今，他们组建蛙人分队，将任务领域从海面救援拓展到海下救援，同时积极引入无人测量船、前交 S-100、拖带式救援飞翼等智能无人装备，推动人装深度耦合与人机高效协同，不断推进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能力。
1: 基层党支部强不强，最终要看官兵是不是信任你，在任务面前是不是跟着你，困难面前愿不愿意和你一起扛。只要我们把党支部建强起来，哨位上就有主心骨，党员干部站出来，官兵就有方向，训练标准严起来，关键时候就能救得下、守得住、打得赢。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至6号，广西南宁、防城港、钦州、贵港等地遭遇强降雨，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害，多座水库出现险情。广西军区武警广西总队迅速集结力量，赶赴受灾一线，投入防汛抢险救灾任务。
3: 南宁横州市云表镇六兰水库为当地中型水库，坝体出现缺口后，大量洪水向下游倾泻。南宁警备区出动民兵213人，携带救灾装备，火速奔赴灾区，与地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转移群众、排涝除险等各项救灾工作。武警广西总队第一时间前出勘察，出动160余人、16台车，投入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等任务。受台风侵袭，钦州市次生灾害风险持续攀升。武警广西总队钦州支队集结官兵，携带救援物资奔赴九龙镇摸排受灾情况，转移安置群众，展开灾害隐患巡查。在广西贵港，玉江、五四江等河道水位突破警戒值，城市道路积水严重。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官兵分片开展排涝、河道巡查、群众搜救转移等工作。目前，官兵们仍然坚守在防汛一线。
2: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3: 昨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万余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爱港之情。
4: 5天的开放交流活动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我们却在这里收获了满满的感动和能量。我还看到一位祖籍是南宁的老先生，他已经在香港生活了41年，他说家乡舰唤起了他的思乡情，看到了钢铁战舰的威武雄壮，更感叹国防建设的日益强大。这些都更加让我们体会到任务的光荣和肩负的责任，同时也激励着全体官兵，我们不仅是作为一名军人在履行职责，更是作为一名中国人在创造历史。
5: 日前，数智政工典型场景应用创新2026浦江论坛在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举办，与会人员围绕政治工作典型场景、人工智能运用实践等课题深入研讨，共同谋划军队政治工作的数智化转型。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昨天，黑龙江多地依托当地红色资源，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引导干部群众、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7: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红莲村红色记忆厅，以研学实践的方式重温抗战历史。 活动现场，学生们驻足端详一件件革命文物，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抗联将士艰苦作战的往事。

0: 在实地实景中接受红色教育。在虎林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依次向纪念碑敬献鲜花。随后，大家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跟随讲解员沉浸式研学，聆听虎林抗战英雄的斗争事迹，在实景实物中上了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政课。下一步，黑龙江多地还将持续盘活本土红色资源，创新教育形式，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与红色进校园活动，让爱国主义精神在青少年心中扎根传承。
1: 在安徽望江县，当地组织开展了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活动，让群众铭记抗战历史，凝聚奋进前行力量。
0: 国殇永不忘，吾辈当自强。在安徽望江县杨湾镇，人们走进杨湾惨案纪念馆，认真聆听抗战历史和惨案经过，认真阅读观看展陈历史史料与实物遗存，回望烽火岁月，感悟厚重的抗战精神，在缅怀历史的过程中珍惜当下和平生活，厚植爱国情怀。杨湾惨案纪念馆自2020年对外开放后，已经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馆内珍贵历史影像、抗战实物展品，生动再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
1: 国际方面，6号，俄罗斯方面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乌克兰方面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打击。
2: 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共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以及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5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俄罗斯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该设施距离乌边境近2500公里，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受损程度仍在进一步核实中。乌军称，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参与保障俄军后勤供应。
1: 来关注巴以局势。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主任伊斯梅尔·萨瓦卜塔以及哈马斯发言人哈吉姆·卡西姆举行发布会。萨瓦卜塔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做准备。
2: 萨瓦卜塔表示，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确保顺利进行加沙地带内部事务重组和将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并减轻民众因持续的种族灭绝战争、重建进程延误、持续围困、过境点的关闭以及以色列军队拒绝撤军而遭受的苦难。萨瓦卜塔呼吁所有相关方加快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履行其国家和行政职责的进程。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表示，哈马斯当天再次向前迈出积极一步，以落实其一贯立场，即不参与加沙地带战后安排中的行政管理工作。他强调，解散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这一决定是出于国家利益。卡西姆称，希望这一决定能够为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并履行职责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卡西姆指出，自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战争以来，各方曾提出多种以民族共识和协商一致方式管理加沙地带的方案，最终形成了在埃及开罗达成一致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方案。但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仍阻挠该委员会进驻加沙开展相关工作。
1: 2026年北约峰会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峰会还没召开，各成员国之间已经吵成一团。请看总台记者从安卡拉带来的记者观察。
3: 再过不到24小时，北约峰会就将在我所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在今天早些时候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

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

0: 搞成了一团。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透露，在七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总台记者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1: 德国联邦内阁当地时间六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根据预算草案，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高于2026年的5245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2027年德国联邦国防预算将增至约1097亿欧元，较2026年增长约三分之一。这份预算草案引发多方的批评。德国左翼党认为，政府将更多资金用于国防支出，而对减轻民众负担和灾害救助投入不足。德国工业界认为，预算支出和债务规模增长过快，财政规划缺乏稳健性。部分环保组织则批评政府调整气候与转型基金资金安排，认为此举将削弱对气候保护的支持。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摄氏度。沈阳雷阵雨，21到28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度。兰州晴，19到36度。拉萨雷阵雨转小雨，15到27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6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6到29度。台北多云转晴，25到30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6到29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他是被越南和中国都授予少将军衔的传奇人物，红军长征中他为何孤身一人穿越绝境？
9: 他有时候化妆成乞丐，有时候化妆成藏民，然后一直走了几千里的路来到陕北，所以同志们看到他一个人出现在陕北的时候都惊呆了。
8: 张国焘意图分裂中央，紧急时刻朝鲜籍红军将领武廷完成了一项怎样关乎红军生死的紧急任务？红二六军团的长征队伍中为何会有一名英国传教士？他出版的著作向世人讲述了怎样的传奇经历？五位异国人士共同踏上了漫漫长征路。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本期播出《长征路上的异国面孔》，敬请收看。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大家来到时光军史馆。今天我们要讲述长征队伍当中的几个特殊的面孔。我们先来看一段电视剧的画面。
1: Пусть Пандай Хуай подойдет к телефону, передам ему, чтобы он стойк обязан зачать!
2: Шалон, я думал!
3: Чинадао! Твои кушали на джанжибе! Чанду сижала!
0: 这个人叫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中文名字，李德。他曾经手握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权，但因为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红军造成了惨重损失，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了最高军事指挥权。那么在后续的长征路上，他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李德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4: 李德虽怀有帮助中国革命的良好愿望，但是他的错误指挥却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最终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利，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上，李德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之后他作为一名普通的战士，随红军走过雪山草地，尽管曾因指挥失误饱受非议，但在后来的分裂危机中，他却做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抉择。
5: 当时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党中央就率领了中央红军主力单独北上脱离险境。这个时候四方面军的那个参谋长李特啊，就带了一拨人就追上来了，就不让这个部队走。在这个关键的时候，